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同协议。多间喺福建发展经营嘅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仪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系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先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100%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说，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的时候浸死，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9点，跌31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0: 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啊。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启德嘅城启道啦，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启德的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海皇路去回黄珠路慢车，车龙排到去海荣路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噶。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将军澳道噶。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另外咧，都啱啱收到中坏车报告喺龙翔。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一带开始车多啊！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时间嚟到8:10啊，喺6月2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寻日啦，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咧都有开会，提到咧就系关于到有关于呢个北部都会区嘅专属法例啦。咁啊，因应公众咨询嘅期内收到嘅一啲意见咧，同埋最新有啲情况嘅，都会微调咗咧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嘅当中一啲建议，包括就系话扩大原本只系限喺河套香港園適用的物資、數據、資金流的一些跨境便利措施去到其他北部都會區的地方。亦都說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政府就會向立法會提交促進物資流、數據流的附屬法例，並且計劃在今年之內逐步啟動相關的小型的試點，會有一些試點的。另外在會上面都有談到我們昨天在節目都有提到的內容，就是北都城香港基金先導計劃推展呢个乡郊旅游嘅项目，咁啊建议咧就喺燕江同埋河上乡两条嘅乡村咧系试行放宽乡村式发展嘅规划限制，容许到村内咧一啲嘅现有嘅村屋咧全栋或者部分嘅楼层咧改装做食肆啊、零售商店啊同埋旅馆等等咧，系唔需要提出呢个规划申请嘅。咁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早晨。
9: 早晨，主持你好。
0: 你好，你好，苏慧思。因为其实政府之前咧就住北部都会区嗰个嘅专属法例啦，咁已经有一个嘅咨询系做咗两个月嘅，咁可唔可以讲讲其实即系收入翻嚟嘅意见系点嘅结果系点，又当中涉及到一啲微调嘅主要嘅考虑又系啲乜嘢咧？
9: 好啊。我哋早前咧，我哋喺大概3月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舉行咗一個公眾諮詢啦，關於我哋嘅北都專屬法例。咁啊，經過咗2個月嘅諮詢咧，我哋咧就見咗大概13場嘅座談會啦，亦都有見咗20多個團體。咁我哋而家咧就收咗48份嘅意見書，大體翻嚟嘅意見咧都係支持我哋即係為加快北都發展去訂立一個專屬法例嘅。咁就當中咧有一啲即係可能具體建議咧，大家就有一啲具體嘅意見。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咗啲意見，非常之仔細去考慮咗之後咧，我哋中間咧亦都作咗一啲微調，令到我哋嗰、那個條例嘅內容咧係更加即係貼切同埋更加實用嘅。咁而家我哋最新咧，就係我哋啱啱喺琴日喺發展事務委員會咧，我哋就匯報咗嗰個公眾結果啦。我哋就希望咧，可以喺7月嘅時候就可以將嗰個條例草案咧，就提交俾即係立法會，希望喺年內咧，我哋就可以通過呢一條法例嘅。
0: 整體嚟講，今次喺北都專屬法例啦嘅建議入邊都涉及一啲簡化嘅措施嘅。其實喺快嘅同時，點樣確保到對即係可能受影響嘅市民居民嗰個影響係減到最低咧？
9: 我哋嗰個專屬法例咧，有好多個，大概有6個範疇，唔同嘅範疇嘅措施嘅。咁例如我頭先講，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緊，即係我哋可能簡化咗一啲城規程序啦。但我哋做呢個簡化嘅時候咧，我哋咧都係確保咗，我哋只係適用於例如一啲非保育嘅地帶啊。我哋亦都確保翻咧，亦都繼續有城規會去把關。咁亦都有一個公眾參與，咁所以呢一啲平衡咧，我哋喺做呢一個加快之餘咧，亦都確保到咧應該要保障嘅，即係無論係市民啊公眾利益咧，都依然係會維持得到嘅。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另外亦都喺嗰個專屬法例入邊咧，有一啲範疇咧係我哋加快一啲工程建設，例如我哋講緊一啲即係創新有功能性可持續性嘅一啲建築嘅設計，我哋係咪都可以容許咧？咁我哋都透過個專屬法例咧，亦都可以便利到呢一啲引入呢一啲創新有功能性、有持續性嘅建築嘅物料技術同埋設計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係會即係大大幫助到咧，我哋加快呢一個北都建設嘅。
7: 嗯，講到剛才其中一點啦，其實涉及到就係呢個簡化城規程序嘅。咁喺新嘅發展區入面嘅土地發展啦，包括譬如濕地緩衝區啦，都可以係屬於叫簡化審批程序，但就唔適用於一啲叫保育地帶，例如自然保育區啊、郊野公園啊、綠化地帶等等嘅咁。那個考慮係啲乜嘢呢？因為有人都關注到，如果濕地緩衝區、農業地帶、農業優先區等等，唔係即係可以屬於叫簡化嘅咁，會唔會都有機會引發啲嘅爭議咧？

0: 首先第一樣，好似我剛才講啦，我哋個建議咧，基本上咧係適用一啲即係非保育，所以保育地帶咧，我哋一般即係喺規劃為保育地帶嘅啊，嚟自然郊野公園啊，頭先你講嘅綠化地帶啊等等咧，我哋其實已經就係唔會適用於呢一個簡化程序噶啦。咁、但而且咧，仲亦都強調咧，就係即使用嗰個簡化程序咧，我哋而家其實嗰個簡化程序需要咧向城規會有一個申請，基本上亦都需要即係做翻相關嘅技術評估啊等等，亦都需要城規會咧係一個全面考慮。咁所以咧，亦都中間咧，佢亦都係做考慮之前，亦都會有一個公眾嘅諮詢公眾嘅時間。咁所以其實成個流程咧，基本上咧嗰、那個保障咧，依然都會係喺翻度嘅。
1: 對於俾譬如公眾俾意見嗰啲時間，有冇都縮短到嘅？
0: 公眾俾意見嗰個時間咧，基本上就係都係即係我哋以前就要睇一睇佢本身嗰個情況啦。而家我哋俾公眾嘅時間咧，我哋中間都依然係會有三個禮拜咧，公眾係可以俾一個時間出嚟嘅。咁同埋都值得講一講咧，就係頭先我講即係例如我哋嗰、那個創新便利技術啦，依、這個亦都係咧，我哋即係喺公眾諮詢嘅時候咧，都收到好多意見咧，就非常支持我哋即係引入一啲創新嘅建築技術係好好、可以幫助即係加快到北都嘅發展。咁我哋亦都咧喺個諮詢期間咧，收到一啲意見話唔單止創新啦，可能一啲有功能性啊，或者有可持續性嘅，都係咪可以納入埋呢一個即係可以引入呢一啲建築技術啊物料咧？即使佢未必係，即係我哋成日講好創新，咁我哋亦都考慮咗呢個意見，所以咧亦都係今次我哋即係聽完公眾諮詢之後咧，我哋做咗一個微調，就係、加埋咧，就除咗創新之外，就包括一啲可持續性啊，或者係有功能性啊、有質素嘅建築技術物料咧，我哋都會引入埋嘅，可以。
1: 另外頭先你都即係都有講到咧，因為涉及到就係話嗰個擴大原本只係喺河套香港園區適用嘅物。支流啦、數據流同埋資金流嗰個嘅措施，去到北部都會區其他地方嘅咁，呢、這個亦都係今次即係其中一個嘅即係重點啦，可以話係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日後其實實際上嚟講，呢三個流啊，物資流、數據流同埋資金流係點樣可以流通到嘅咧？會係？
0: 呢、這個咧要先解釋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微調嚟嘅，其實本身我哋個法例咧，我哋個法立法原意咧就係、我哋會有一條主體法例啦，然後咧就有一個附屬法例。主體法例咧主要一個賦權嘅，即係變咗我哋就住嗰六個範疇咧可以賦權做一啲附屬法例，而落實嗰個細節咧就會喺附屬法例嗰度執行。咁所以咧我哋本身嗰、那個主體法例咧係會比較闊嘅，我哋係容許頭先我哋講即係頭先嗰四流咧，我哋一般講人員啊、物資啊、資金啊同埋信息咧，我哋都可以咧係喺北都嘅一個指定地方，同另外一個地方咧可以做一個跨境流動。咁呢個我哋喺個主體法例嗰度咧就有一個框架就彈性，然後到我哋落實嘅時候咧，我哋就用附屬法例咧嚟到講啊邊個地方。咁所以喺我哋而家嚟到講咧，我哋當然最主要咧就係想做河套同嗰個跨境要素流動啦。咁我哋亦都咧唔排除咧，日後咧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其他地區即係河套以外，如果有咁嘅需要咧，亦都可以借住附屬法例咧嚟到做一個咁樣嘅跨境流動。這個咧喺我哋本身嗰個設計咧已經係有㗎啦。咁不過我哋今次咧就即係因為見到公眾嗰個意見啦，我哋就講清楚翻啲而家我哋呢一個原意嘅。
1: 咁所以日後如果係可以做到喺其他北部都會區嘅地區都可以有呢三個嘅即係跨境流動。嘅時候，其實係希望達到一啲咩目的，或者預期會係點？
0: 我哋其實嗰個意念咧，同例如河套嘅話，其實嗰個意念都係會一樣嘅。我哋點解例如想做河套咧？因為其實個意念主要就係、因為跨境要素流動咧，對好多企業嚟講咧，佢去落唔落北都咧係好重要嘅考慮。如果能夠做到一個跨境要素流動咧，係可以將到啲內地嘅資源咧攞到嚟，即係可能我哋河套或者北都都區咧嚟到利用。以河套例如我哋用即係物資流嚟到講先算啦。例如即係我哋如果我哋能夠將內地嘅一啲臨床試驗嘅資源，例如係講緊生物樣本，佢可以跨境流到河套嘅話咧，咁就對於一啲我哋可以吸引到一啲頂尖嘅醫藥研究嘅企業咧。

0: 河套啦。咁所以嗰個用處咧，對於我哋即係吸引一啲頂尖企業嚟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
1: 嗯，而家唔係話都希望今年之內會有一啲即係應用場景啊，有啲試點項目同埋測試，有冇話其實會幾時公布呢啲試點同埋有啲咩考慮咧？又
0: 係啊，我哋而家咧其實正正咧即係就個三流咧，即係物資啊、數據啊同資金流咧，我哋其實就同內地嘅相關機構咧，正話密羅滾鼓咁樣樣去傾緊相關嗰個安排嘅。我哋個目標咧都係希望咧，例如喺今年我哋可能有一啲比較細規模嘅試點試點計劃即係我哋可以嚟試一試。然後當試完之後，發覺即係嗰個模式嗰個係可行性或者點樣樣去完善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跟住落嚟就再用即係附屬法例咧，去將嗰個安排咧嚟到落實嘅。
1: 嗯，有冇其實諗住除咗話物資流、數據流同資金流之外，人流方面嗰個嘅即係安排啦，日後都會唔會擴大到去其他北部都會區嘅地區，又或者下一步依一個嘅即係跨境即係流動方面，有冇下一步諗住係點樣嘅？
0: 人員流咧，我哋而家咧就先針對河套咧，我哋就會好快亦都會已經會有個附屬法例咧，就住河套做人員流噶啦。咁我哋就會希望就可以變咗喺河套咧兩個園區方個人員方嗰個流動咧，係可以非常之便捷同埋即係暢通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目前咧會做嗰個即係舉動先啦。至於你話日後人員流其他嗰啲即係地方嘅話咧，其實同我頭先講另外個三流類似啦，我哋都係視乎需要，到時候我哋會再考慮嘅。
1: 我想問喺呢一個嘅數據流嗰度咧，係咪今次加咗呢一個嘅沙量數據中心喺當中嘅？本身係咪冇嘅呢個？
0: 唔係嘅，其實我哋本身咧就正如我講啦，我哋其實咧本身已經係嗰個附屬法例咧就比較闊嘅，我哋就係一個即係可以係北都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啲地方就係去做一個跨境要素流動，只不過我哋今轉咧就其實先然後用附屬法例咧，我哋就去落實。今轉我哋先咧就係因為河套啦，咁所以我哋就住河套特別人員流，我哋做咗呢一個附屬法例啫。
1: 整體嚟講喺北都附屬法例之下啦，都今次都有一個嘅法例嘅適用範圍噶嘛，咁就係話主要以元朗區同埋北區嗰個區域界線為一個嘅基本依據咁，咁亦都話會覆蓋區域界線入邊所有分區計劃大綱圖作為一個原則去調整啦。咁我見有啲人都關注會唔會即係即係夠唔清晰咧，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項目其實落喺嗰個界線嘅邊緣啊，或者有機會輕微出界啊等等，局方會唔會有一啲嘅彈性喺當中係保留咗嘅咧？
0: 其實我哋都係其實係好清晰嘅，因為我哋講咗咧會係即係元朗同埋北區區議會個邊界啦，而且咧就係即係相關嗰、那個即係、大綱圖喺入邊嘅大綱圖，咁到時候我哋做法例嘅時候咧，亦都會好清楚咧有一張圖係去展示咧，即係成個北都嗰個範圍會有一張圖表非常之清晰，係可以展示得到出嚟嘅。
1: 另外就簡化申請呢個建築噪音許可證方面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今次有冇啲乜嘢即係同原建議唔同嘅，有啲新嘅調整喺當中咧？
0: 我哋今次嗰、那個建議咧，基本上同我哋之前建議嗰個咧都係類同嘅，我哋冇乜做一個即係大調整嘅，因為我哋而家本身我哋嗰、那個原意咧就係、喺一啲即係產業主導嘅地帶咧，我哋會實施一個相對簡便少少嘅噪音許可證嘅申請程序啦。但係呢一個噪音許可證咧，最重要咧就係俾大家項目承認咧，可以用一個比較彈性嘅方法咧嚟到去。即係分配佢啲機器啊，動用佢啲機器，但係嗰個噪音標準係會維持不變嘅，主要咧就會變成咧就係佢要喺現場咧需要做一個即係實時嘅監察啦，而且要確保到佢個標準咧係維持到現家嗰個標準。咁所以咧，我哋新嘅呢一套咧，基本上都係同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個建議咧係冇乜分別嘅。而我哋嘅產業地帶咧，我哋就再解釋咗咧，就係主要係講緊包我哋之前有講嘅四個即係新發展區啊、洪水橋啊、流浮山啊、新田啊等等啦，亦都會包埋沙嶺呢一個區嘅。
1: 尋日喺會上面亦都講到有關於呢、這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嘅先導計劃，推呢、這、一個鄉郊旅遊嘅。

0: 會有翻即係嗰個公眾諮詢啦。咁然後咧，亦都係依個申請咧，亦都係要遞交俾城規會佢做一個全面考慮。佢考慮曬成個之後咧，先至會有一個批准喺度。咁所以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成個即係城規會係會去把關嘅。咁至於你話啊，即係有邊啲人可以嚟申請咧？我哋而家咧暫時咧就揀咗即係兩個試點啦，因為主要我哋睇到即係燕江同埋河上鄉咧，佢哋非常之近我哋而家古洞北嘅新發展區。咁啊，亦都咧因為好多，所以有好多比較有個城嘅元素喺度啦。咁另外咧，亦都非常之近咧，即係朗園自然生態生源公園。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咧，我哋就發覺咦好適合地到做呢、這、一個即係改建，即係做食肆啊，或者係做旅社嘅用途。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亦都同當地嘅即係村民鄉事委員會咧，亦都即係喺度密鑼緊鼓喺度傾緊，大家都覺得咦呢一個咧係一個合適嘅地方嚟做一個試點，嚟到睇將一個村屋改建，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呢兩個咧嚟到做嗰個試點嘅。
1: 嗯，咁有冇话其实申请嗰啲系咪普通村民就得，定系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其他嘅要求条件咁样嘅？
0: 嗯，我哋咧其实而家咧都同即系相关个持份者，包括乡事委员会啊嗰啲倾紧。不过嗰、那个建议咧就系喺呢两个试点入边咧，其实即系只要佢系即系我哋想讲即系新界公有余咧，我哋其实即系我哋俗称嘅丁屋咧，我哋基本上咧都可以做即系呢一个改建嘅。
1: 嗯，因為我見有啲議員就啊，會唔會嗰個申請嘅門檻係比較高一啲啊？咁樣即係咪話申請人係要一啲非牟利團體或者係非政府嘅組織啊？咁係咪有啲咁嘅要求嘅？
0: 哦，兩樣嘢嚟嘅。其實首先第一咧，我哋因為喺城鄉共融咧，我哋有好一系列嘅措施，改建村屋呢一個措施咧係其中一個。頭先你講非牟利嗰個咧係另外一個咧，我哋因為有一個2億元嘅城鄉共融基金，我哋亦都會推出嚟。咁嗰個咧就係俾大家咧嚟到申請。做一啲即係推動旅遊啊、城鄉共融嘅項目，咁喺嗰個度咧就要一個，因為係申請一個政府資助，所以嗰個咧就需要一個非牟利機構啦。咁所以兩個係唔同嘅一個。
1: 咁同唔同意係可能即係議員講話，可能個要求比較高一啲啊，咁樣嗰個情況咧？
0: 因為咧嗱，嗰、那個點解我哋嗰個考量咧，我哋嗰、那個2億元嘅城鄉共融基金，我哋主要都係希望一個非牟利機構，因為畢竟呢個都係申請一個政府嘅資助，咁我哋要善用公帑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係有即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到去申請，咁啊，但事實上其實我哋睇到咧，都好多機構咧其實係可以符合呢一個條件嘅，佢可能係一個慈善團體，即係88嘅團體啦，又或者係一個公司註冊嘅都得，亦都係根據其他團體都得嘅。
1: 好，唔該曬蘇維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表示，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说，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又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

0: 全力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埋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呢啲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嘅地位，具备优质嘅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喺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表示，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45 点，升1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8.81 美元，卖出 4,099.3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6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啦。咁龙翔道去荃湾咧，较早前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噶，就系、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圣道迦南书院对出。咁但系龙翔道去荃湾咧，另外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近住广播道花园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广播道花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咁而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另外，启德嘅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城启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繁忙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車龍在有線電視大廈對出，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是車多，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繁忙，龍尾在加龍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講到關於在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都傾到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專屬法例的建議，當中都涉及一些的微調，因為之前都做了一些公眾諮詢，收了一些意見，政府應該最新情況有部分有些是涉及到有微調的建議的，當中包括就擴大原本只是限於河套香港園適用的物資數據資金流的跨境便利措施，去到北部都會區其他一些地方的。請來另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小璐，早晨。
4: 早晨，蕭樂文。
3: 你好。整體點睇兩個月諮詢之後，政府都有一些嘅最新的修訂建議啦。咁有冇話即係會上面委員其實關注邊啲嘅新嘅修訂，又或者整體仲提有啲咩意見咧？又
4: 其實委員一路咧都係比較關注咧，即係從民生嘅角度，即係譬如個噪音嘅管制咁，如果放鬆咗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已經有居民嘅地方咧？咁或者是今次微調呢，其實就有一些機械真係針對鐵路興建的機械呢，可以過河喎，慳返即係時間同埋即係造價啦咁樣。咁呢啲個標準又對香港嚟講有咩影響呢？咁大家都比較關注呢個民生方面嘅事項。咁當然呢亦都有委員提到，喂，始終呢四樓呢嘅要素咧係好重要嘅，對於產業落地嚟講，咁個進展係點啊？咁呢幾樣嘢都係大家一路關心嘅事項。咁當然亦都有委員一直都關心，條界劃得清唔清啊？會唔會有模糊地方啊？咁呢啲都會係即係大家係比較關注嘅嘢。咁當然亦都有一啲老問題。譬如中地究竟會唔會長久化？咁呢啲都唔係純粹因為即係北都呢個專屬法例而即係出現嘅關注啦，咁樣。
3: 都講頭先，先講一啲同可能即係民生相關啲啦，涉及嗰個嘅簡化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嗰個部分嘅咁。今次都涵蓋咗個地方係多咗嘅，包括埋即係沙嶺數據園區啦等等啦咁。你自己其實本身點睇？譬如啲頭先你都話有議員都關注過，會唔會有一啲項目可能近住宅嘅簡化咗一啲申請項目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即係申請程序嘅時候嗰個噪音許可證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咧？你自己覺得呢一個情況係咪都係你嘅關注之一咧？
4: 我其實就嗰、那個即係框架一出嚟嘅時候咧，我已經就住即係每一個即係所謂專屬範圍咧，我自己去細著啦。咁喺我嗱，我嘅原則好簡單嘅啫，流程簡化唔代表標準簡化，只要我確認呢樣嘢咧，我自己就可以放心嘅。咁亦都喺會上，其實即係其實政府多次啦。甚至諮詢期都講，標準係冇放到嘅，只不過俾咗個彈性咁。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把關係冇放嘅，即係原有嘅把關，無論係署方、局方或者係相關嘅，譬如城市規劃委員會咁，嗱依啲把關嘅責任係完全冇放過嘅。咁所以喺框架上面，只要唔放鬆，我哋加咗彈性啫。即係譬如包括創新物料咁樣，大家知道，我哋需要創新嘅。咁但係創新唔代表亂嚟㗎嘛，咁所以本身啲部門都做。

0: 係要把關嘅，即係例如頭先講噪音方面咁，環保署都仲係要把關嘅，咁就得噶啦。
1: 嗯嗯，另外一點就係涉及到呢一、這個議員關注到啦，新修訂之後容許即係兩個嘅即係跨境鐵路可以用到即係包括啦國標嘅機器等等啦。咁呢個咧，呢、這個點睇？佢哋最主要其實有啲乜嘢？即係所謂關注呢個問題，其實係有啲咩憂慮嘅？
0: 嗱，其實大家會好具象化去睇，即係譬如嚟緊嘅我哋深港西部嘅鐵路，即係我哋簡稱紅線。鐵路啦咁樣，咁咪興建嘅時候，即係跨海有條隧道噶嘛，咁如果你話，我哋嗰個施工團隊以往嗰個模式咧，係兩邊各自己掘嘅，然後中間對接嘅，咁其實咧，會慢咗，亦都會貴咗嘅。咁如果我哋依家其實整體嚟講，我哋都講緊唔係淨係建築事務上面，差唔多所有嘅範疇，我哋都希望咧，香港能夠同大灣區咧逐步對標。咁對標嘅意思唔係手錶嘅錶，係標準嘅錶咁樣。咁呢個就包括就器械啦、技術啦、設計標準啦呢啲。咁只要鐵路咧，依家我哋有個迫切性啦，咁行咗呢步先咁。咁所以喺嗰個標準嗰方面嚟講咧，我哋自己咧對自己嗰套有信心係必然啦。但我哋又睇翻即係內地其實喺依類咁嘅鐵路佢個。即係工程嗰個質量都相當高，速度亦都相當高。咁兩者對標之下出咗個咩情況呢？咁話，內地嗰套標準，譬如我哋啲隧道轉滑機咁，佢唔會喺個海中間停咗㗎嘛，咁樣。咁係咪可以過埋嚟呢？咁呢個係一點呢。第二樣呢，就係、其實關注到啲人員啦。咁人員過境嘅時候，佢唔會中間換返返香港註冊嘅工人㗎，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嗰個過境嘅安排係咪都依翻相關嘅法例法規嘅咧？咁即係政府代表喺現場都答咗，會依翻足即係香港嘅法例法規。咁所以兩者最重要就係、依個係可以話一個突破點咧，我哋可以往後咧都會有依類咁嘅協助形式出現。
1: 另外你都頭先都提到就係話有啲議員都關注到四流啦，即係包括即係人員嘅流動啦、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嗰個嘅情況啦。咁而家喺人流以外，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原本就係話喺河套香港園區適用嘅一個跨境安排嚟嘅。咁而家就話係考慮擴至到去北都其他嘅地區。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呢？又話當中亦都話會以一個附屬法例嘅形式去提交，設立一啲試點去推行，期望今年內去啟動嘅。所謂試點，你又期望有啲乜嘢嘅條件，或者有啲咩留意去設立嘅咧？
0: 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嗰個第一個試點，必然係河套噶啦。咁一路都係咁講嘅。咁河套嗰個園區比較特別啦，一半喺香港，一半喺深圳啦咁樣。咁所以去所謂試依四流咧。依個方向同埋依個試點係冇放棄嘅，咁但係我哋又睇翻，沙嶺依個超算中心投入咁多，好關鍵嘅設施嚟嘅。如果我哋喺依段時間裏面即係推緊沙嶺嘅時候，依個數據流都未能夠互通喎，咁咪有機會得物無所用啦。咁依啲都係即係我覺得政府係聽咗意見，亦都自己睇到個迫切性嘅。是將即係依個所謂試點擴延咗佢。咁其實喺會上或者社會上面，大家都好多聲音會咁好嘅嘢，點解唔擴延到起碼去新田啦、甚至其他嘅產業園區啊咁樣？咁依啲意見咧，我自己即係了解政府嘅立場。咁但係政府亦都喺個會上面咧，都強調係會做嘅。但係個重點依家其實都要行咗第一步先，因為依個唔係淨係香港自己立法就得啊，始終係牽涉到國家相關嘅，即係唔單止地方，亦都係中央嘅法例法規，要調整。咁呢度咧就對比上一次嘅會啦，我自己覺得咧就官員答嘅時間咧，佢個口氣咧係唔係話積極咗咁簡單，而係。好明顯咧係有進度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覺得咧係好快應該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突破點。人流嗰方面就一路都做緊㗎啦，咁呢個我自己就比較有信心，即係喺個白名單嗰度咧應該好快會落實得到。
1: 但人流嗰就睇翻即係園區入邊啊嘛，就唔係即係河套嗰度啊嘛，就唔係話喺北都其

0: 他地方都可以做到嘛？
1: 唔係唔係嗱，
0: 嗰個啲可以下一步其實係諗住點樣做咧？其實人流
1: 其實園區嗰度最主要即係有條橋，大家可以直接行過河咁解嘅啫。啊，咁嗰個佢咪自由流動咯。咁但係實際嚟講，佢入咗港境嘅時候，佢都係如同所有即係另外嗰幾七個口岸區，佢正式過咗境噶嘛。啊，佢過咗境嘅時候，佢都係可以自由活動嘅。啊，咁依個就我哋冇，即係我哋問得好清楚，唔單止係我問。啊，大家都係即係知識入咗嚟香港，佢係依正手續入咗嚟香港嘅。咁只不過喺園區裡面自由流動，就唔需要話喂，下次園區過條河都每次要即係一地兩檢又好，兩地兩檢又好。咁依個係一個即係往後依個模式係咪可以擴延咧？依家就係研究緊呢樣嘢。
0: 嗯，頭先都講到話物資流、數據流、資金流嗰、那個即係會以一個附屬法例形式去交去設立一個試點啦。咁所以你自己覺得頭先你雖然提咗一啲點，但有冇話即係覺得可以做試點嘅？又涉及到三個呢、這個即係跨境安排嘅流動嘅，咁係應該喺邊啲地方做係先係啱嘅咧？
1: 其實我自己咁多個產業園區，因為始終北都嘅發展咧係即係簡直大道啦。如果我哋做曬所有基建啦，依四流都係窄下窄下嘅。咁、其實個產業好難即係發展壯大㗎。咁正正係咁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大家喺個過程裏面提好多，就喂我哋嚟緊有洪水橋啦，有新田啦，咁將來可能仲會多少園區添樣。咁呢啲園區係咪都有個即係值得將呢四樓去擴延呢？我自己睇法就白名單呢個三個字好好用嘅，即係話其實經過某一個制度確認咗，嗰啲公司或者某啲渠道咧係容許去做嘅。咁呢啲嘅係其實唔係純粹係跟一個地方啊嘛，即係或者一個園區就可以擴延到其他地方。咁最緊要就個渠道係受管控，唔會亂來啫。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行咗第一步。唔單止香港人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有信心，我哋要內地政府有信心，即係唔會話人嚟到啊，資金嚟到走曬咁。咁所以依個管控咧，我覺得試咗之後應該可以好快擴延嘅。
0: 另外昨日喺法師事務委員會呢都有講到一啲即係點樣推動鄉郊旅遊嘅項目啦，亦都涉及到北都城鄉共基金先導計劃啦。咁其中亦都話建議呢喺兩條村嗰度呢放寬呢個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咁樣嘅。你係咪都當中有一啲咩關注呢喺放寬鄉村式發展嘅規劃限制當中？
1: 其實放寬咧，我哋睇翻即係另外一個即係政府推動咗好多年嘅基金咧，依、這個鄉郊保育基金咧，其實都幫助咗一啲村放寬咗噶啦。咁今次咧就擺喺北都依個範圍裡面咧，就撇除嗰個基金覆蓋嘅村，咁咪用兩條村嚟做試點啦，包括沿江咁。咁但係今次咧，佢焦點咧就講咗係一啲我哋叫真係豁免小型屋宇即係我哋所謂丁屋嗰種嘅形式嘅。咁但係咧就個文件就冇寫到就原本有啲即係真係我哋叫舊屋地譬如人哋啲金字頂嗰啲一層高咁，點解嗰啲唔得咧？咁所以我喺會上我都特別睇一睇，唔好排除佢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咧去到管制度好多細節位嘅，咁即係政府都聽到個意見，佢就都會考慮嘅咁樣。咁所以好多細位咧，即係都係要。其實你包括我哋大家好多同事都關注排污咁樣，你點樣處理呢？係嘛？你做咗一個大渠咁，但係博唔博都有村每一個單位嗰度咧咁樣。咁依啲嘅位咧，全部喺往後逐個項目咧要梳理。即係我自己都提到咧，你今次嗰、那個基金係主要支持咧，就係一啲即係私營嘅包括土地又好，物業又好。咁但係如果一個鄉委咁佢有個大計劃，可能都會牽涉到政府土地或者政府物業嘅。咁你係咪唔俾佢做咧？咁政府亦都係即係正面回應嘅。
0: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啊，休息一陣先。
2: 香港球坛有个名字，一听就令人谂起经典年代。
3: 香港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赛事当中的传奇人物陈发之，
2: 由石硖尾球场踢到成为香港代表队， 他的故事不只是足球，更是香港一代人的记忆。
3: 球坛名宿陈法之会在手下留情，同大家分享球员生涯点滴。
2: 记

0: 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手下留情。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關於咧係消防條例及相關嘅附屬法例嘅修例建議咧，就諮詢緊公眾啦。咁啊，一個月嘅諮詢期去到六月二十五號咧，即係聽日咧就會結束啦。咁喺修例建議入邊咧，涵蓋六大支柱嘅，係強化公眾安全啊，提升規管一致性啊，執法效能等等嘅咁。嗱，其中一個嘅修例建議就係包括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概念。咁就涵蓋咧處所嘅擁有人啦，或者係佔有人啦，即係例如業主啦，咁亦都包括物管公司在內嘅。對於一啲消防裝置嘅即係有一個管理控制權嘅人士啊，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關注係啲咩啊？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理事陳宇，早晨。
3: 係，早晨，早晨，周老
2: 闆。你好，你好。有關於引入呢個消防裝置責任人嘅概念，物管公司其實有啲乜嘢即係關注或者個影響係啲乜嘢咧？對你哋嚟講？
3: 其實咧，我哋就好支持政府係即係加強呢、這個關注嘅。咁同埋咧，我哋覺得政府咧係揀我哋呢個行業咧係一個明智之舉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咧喺成個建造環境嘅產業鏈裏面咧係最貼近居民，亦都有最多從業員咧係住守喺大廈，亦都具備相當嘅專業水平嘅。咁所以大方向嚟講咧，其實聯合會咧，我哋支持提升呢個建築物嗰個消防條例嘅，咁同埋咧，亦都願意配合政府嘅。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啦，所有嘅轉變咧都會帶嚟一啲唔確定。咁我哋喺呢方面咧會同政府繼續咧就摸住石頭過河。咁但係有啲細節嘅地方咧，就往往會決定成個大方向嗰個成敗嘅。咁、就所以變咗我哋有某啲細節嗰方面咧係會比較關注。咁啊，暫時我哋有三個嘅。
2: 有三個嘅細節啦，可唔可以講下咩？
3: 係啦，係啦，咁第一個咧就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尤其是喺啲屋苑裏面嘅話，住户咧會擺啲雜物喺嗰個走火通道。咁但係咧新個條例咧就容許一啲消防嘅同事就向物業公司咧就發出呢個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啊，甚至罰款。咁呢個情況咧就有少少好似將物業公司咧就即係變咗做一個代罪羔羊咁樣。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其實咁樣亦都無助提升個消防安全。咁所以我哋建議政府咧，將來喺執法嘅時候咧，可以多加留意呢一點。咁啊喺個源頭嗰度打擊個消防隱患，而唔係即係揾咗物業公司咧，就我哋即係叫做做咗代罪羔羊嘅。咁另外第二點咧，就係、喺現行個法例裏面，就只係有消防註冊嘅承辦商，先至可以對個消防系統進行呢個檢查啦、測試啦、維護啦同埋修理嘅。咁物業公司咧，其實係唔可以對上述嘅工作咧做任何嘢。但是呢個新的條例之下呢，物業公司就要承擔起對消防系統失效嗰個責任。咁呢個呢就令到大家有啲感覺好似係即係我哋有責無權咁樣，即、就是我哋就有個責任喺度，但我哋呢就冇權做任何嘢。咁呢方面呢，我哋建議政府可以喺兩個方面考慮嘅。一係呢就政府可以諗下，就話喺物業公司其實呢個責任呢即係限於管理上嘅責任。即係換句話呢，其實你要確保搵一個合資格嘅承辦商啦，同埋要確保佢哋做好工作。咁若果另一方面政府唔係咁諗嘅，咁可能你要開放一啲基本嘅權限俾物業公司，即係例如話對啲消防系統嘅話，起碼可以進行一啲即係必要嘅檢查。咁我哋先至知道究竟個系統咧係咪即係可行啊、可靠咁樣。咁第三點咧，就即係好多從業員咧都其實歡迎呢個政府嘅修例。咁亦都佢哋好希望咧提升對消防系統嗰個認識嘅。咁但係現時咧喺市場上咧就相對缺乏呢方面嘅培訓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其實消防處咧佢係有呢一類嘅培訓去對於消防系統。咁但係咧就只係限於俾消防承辦商嗰啲從業員嘅。咁希望即係若果條例修訂咗之後咧，日後咧咁呢方面嘅培訓都可以開放俾即係物業公司嘅從業員。咁所以即係總嘅嚟講咧，我哋聯合會都支持政府即係提升呢個建築物個消防安全。咁就希望日後繼續咧，就可以同相關部門咧，就保持個溝通喺個執行細節嗰方面嘅。
2: 可唔可以講清楚多少少？頭先尤其是第一點啦，譬如話物管公司就會係被列為因為即係譬如逃生通道被阻塞而被檢控嘅人。咁而家譬如喺譬如走廊或者一啲逃生通道有一啲雜物嘅時候，其實物管公司一般可以係點樣處理？如果唔即係有機會被檢控嘅時候，其實係咪物管公司都有一啲嘅責任去處理到咧？個難處係啲咩咧？要處理嘅時候？
3: 係啊，其實呢現時呢我哋好多從業員喺呢方面呢都好積極去做嘅。
2: 嗯。
3: 即往往呢如果見到啲走火通道有啲咩雜物嘅阻塞嘅話，

0: 咧，咁我哋都會去即係揾翻究竟啲雜物係邊個噶啦，咁啊敦促翻佢哋，咁啊將啲雜物咧就搬翻走啊，唔好擺喺嗰個入貨通道裏面嘅。咁但係就當然啦，即係有啲住户嘅話，佢哋即係亦都好了解，亦都非常之合作去配合嘅。咁但係咧，難免亦都會遇到一啲住户嘅話咧，其實就即係佢唔係咁理會你個勸喻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始終嗰啲都係私人物品嚟嘅，咁所以嘅話咧，就喺個法例上高嚟講嘅話咧，就即係我哋都會擔心。如果你擺咗喺度，我哋物務員都去收走咗嘅話，會唔會個住户話啊，原來嗰啲嘢好值錢嘅？咁、你攞咗去之後嘅話，咁你你要揾翻俾我啊，裡面可能我有啲好值錢嘅嘢，你要賠翻俾我啊咁樣。咁呢方面都喺我哋行業裡面係有一個擔憂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就現時好多時嘅話，我哋都係用一個勸喻嘅形式啦，去不斷去提醒，咁啊請佢哋清翻走。咁但係呢方面嘅話，其實我哋現時嘅話咧都遇到不少嘅困難。
1: 但如果一路勸都唔清嘅時候，應該係會點樣處理？同埋日後即係頭先你擔心到嗰個問題咧，會唔會個責任就落咗喺物管公司嗰度咧？又勸個住户去處理，又處理唔到嘅時候，其實政府有冇解答到究竟點樣去處理個責任問題咧？
0: 其實呢方面我哋都好期望政府係可以同我哋大家一齊，即係點即係商討同埋研究，應該我點樣去面對？因為即係最好，例如話，即係我哋知道個雜物係邊個，我哋通知消防嘅同事，佢哋係可以直接將呢啲咁嘅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啊，甚至罰款嘅罰單啊，係可以交到俾即係相關擺雜物出嚟嗰人啦、即係我哋極之希望咧係嚟緊係可以咁做。如果唔係嘅話，你將嗰、那個罰單交咗俾我哋嘅話，就得帶件嘢又唔係我哋嘅，咁變咗我哋又即係的而且確係好難做嘅。
1: 我見有啲意見係咪甚至擔心物管公司如果要真係負責埋啦，要處理埋呢一啲雜物嘅時候，係咪嗰個即係費用嘅成本上面嘅承擔？呢個係咪都係你哋關注
0: 嘅？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始終我哋係收管理費，亦都係大家業主個錢嚟嘅。咁變咗即係我哋收咗大家業主嘅錢，咁但係咧，我哋為咗個別一啲唔遵守規則嘅業主嘅話，我哋又要俾呢啲咁嘅錢咧，就即係等於大家夾錢就去俾政府罰。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甚至係好多住户都係唔想見到嘅，咁所以即係針對啲個別嘅情況嘅話咧，我哋即係希望係可以即係再研究一下點樣喺個細節上都做得更加好。
1: 好啊，唔該曬你先，陳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宇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物業及設施管理聯合會理事，都講到咧有關於消防條例及相關嘅附屬法例嘅修訂建議啦。咁當中咧頭先都講到啦，消防裝置責任人呢一個嘅概念咧就會喺修例入邊咧係引入到嘅咁。除咗話一啲叫做處所嘅擁有人啦、佔有人啦、業主等等之外咧，物管公司等等咧都會係屬於叫做即係責任人啦，係當中嘅，因為佢哋對於譬如消防裝置嘅管理有一啲控制权啦，叫做属于或者头先对一啲走火通道啊，都有一啲嘅管理上面嘅责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为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仍然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的时候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校

0: 我们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延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话，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话，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是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延浩驱逐舰结束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7点，跌381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4美元，卖出4084.64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八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包括与南平市领导会面，到访当地的院校和文旅项目，并且与学生以及港商交流。李家超说，福建是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闽港合作空间广阔。他早前率领包括福建企业在内的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向当地政商界介绍国家庞大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机遇。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福建共托南海，互惠共赢。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立法建议，包括取消就专家补偿个案至土地审裁处设立6个月限期的建议，扩大噪音简化程序适用范围至沙岭数据园区，新增设计和建造质素等纳入创新建筑技术考虑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将会率先在河套园区新专属口岸实施人员流动白名单，而物资流、数据流就会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提交，并且设立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试点。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在今年3月实施，房屋局截至5月15日是接获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宽限期登记申请，但是只是接获4宗已经符合居住标准的单位认证申请。记者访问了率先申请认证的营运者，他认为劣质劏房被淘汰是会令到市场的供应减少，日后分间单位最低租金是会增至5000元以上。而另一名已经退休的业主就说，早年为了收租养老改建单位出租劏房，装修标准应该符合要求，但是经过咨询之后获悉，因为未能够提供以往的装修文件，难以通过认证，被建议将单位剥烂重新装修，但是每个分间单位的工程费是高超过150,000。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装修工程只是需要符合制度的基本标准就可以申请获得认证，如果分间单位原本的环境并非极度恶劣和狭小，改造成本亦都是务实。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

0: 日报报道，有内地女子早前结识一名男骗徒，双方发展成网恋关系之后，在对方游说下安装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三个月内投入数以千万计的资金进行投资，最后蒙受损失。警方分析情报之后，得悉案件涉及一个跨境诈骗和洗黑钱集团。直到前日，两地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成功瓦解相关集团，拉了69人，当中14人在本港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的数据显示，撇除外佣之后，港人在今年二月至到四月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达到23,600元，按年系增加1,100元。当中男士是比女士多赚4,200元。在各个职级入面，经理和专业人员月入是维持最高，分别是达到50,000和48,800元。最低薪的行业就有包括零售人员，月薪的中位数是16,000元。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和按月上升2%，比起四月份升1.7%，是高了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这个月基本通胀亦都是由四月份的1.6%升至到去1.9%。政府话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幅扩大，主要是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所致。商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当局进行微调，充分彰显特区政府积极作为的管治态度，既是以依法规管筑牢底线，更加是为加速北都发展和战略产业布局破除制度障碍。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不单止未有因为个别外媒刻意唱衰而削弱，反而在创科人才交流、汇聚和国际资本加大投资的双轮驱动下，展现出更为强劲的韧性和吸引力。很多顶尖科学家在首次跨国流动时，往往选择先行落地香港，随后向内地流动，揭示香港在人才国际流动中不可或缺的枢纽价值。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教育局正是鼓励学校全面推行 AI 教育， AI 是可以丰富教学品质，但是风险不容忽视。最近挪威政府是出了辣椒，新学年起全面禁止小学生用 AI， 香港自然不必要照抄这种极端做法，但是理据是值得重温和检视。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全球科技股持续受到炽热追捧，全球股市迎来了黑色星期二，无异于向股民敲响了警钟。科技股究竟是长盛长有，抑或是导向泡沫，都成为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角力焦点。股市大上大落，或者是日后的新常态。信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屯门市广场，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屯门市广场。而另外，启德的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启德的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还有之前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会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

0: 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现时比较挤塞嘅，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攞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咧，我哋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嘅数据啦，一个更密嘅网，等我哋有需要嘅人咧就可以得到更多嘅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講起有關於去觀塘區嘅工程啦，咁當中亦都涉及到一啲改道嘅情況啊。觀塘裕民坊同埋呢個同仁街嘅行車道咧，就會喺28號嘅凌晨零時起封閉。咁呢個就係配合到咧市建局嘅觀塘市中心 2.0 項目嘅最後一期嘅地下管線改道工程嘅咁。嗱，過往都提到啦，可能觀塘可能喺個交通上面都會不時有啲擠塞嘅情況啦，尤其是喺繁忙時間。喺今次涉及到嘅呢啲街啦，嗰、那個嘅封閉嘅時候，嗰啲嘅即係巴士線啊、小巴線啊等等嗰個改道啦，會唔會可以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舒緩到嗰個嘅情況咧？定係可能會帶來嗰、那個？該區的壓力是更加大呢，在交通方面。今次都是有兩項的交通優化措施都會同步實施的。是不是都可以舒緩到個交通壓力呢？請來嘉賓和我們傾下。電話旁邊有觀塘區議員柯創成，早晨。
8: 早晨啊，小樂文，各位聽眾觀眾早晨。
7: 你好，剛才都講到因為市建局的觀塘市中心 2.0 的管線改道工程，而在6月28號起呢，就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車道啦，咁就會係封閉嘅咁。可唔可以講講而家嚟講，其實呢、這個地方嗰個嘅交通情況實際係點？最近有冇再去視察咧？因為嚟緊就會有一啲嘅即係封路啦嘛，有冇都了解到啲措施係點樣做咧？
8: 其實呢個封路咧，市建局同埋相關政府部門咧，同埋區議會咧，都部署咗一段時間嘅。現時本身裕民坊呢個通道咧，都係行車嘅朋友咧，係通往牛頭角道一個嘅主要幹線啦。咁其實過往喺重建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道路咧都係暢順嘅，亦都冇乜太大嘅交通擠塞。咁今次呢個安排咧，就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咧，就因應市建局咧喺裕民坊個重建咧個最後一個嘅管線嘅鋪設嘅階段啦。咁所以如果睇個情況，整體嚟講咧，係對於

0: 現時在漁民方的交通呢是沒有太大的影響的。咁但係我哋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啦，因為其實喺過程入面我哋都喺唔同嘅環節入面呢都去聽一啲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啦，同政府部門溝通啦，希望係做好呢件事啦。
1: 嗯，本身喺頭先講話即係封路嘅同仁街啦，或者漁民坊附近啦，係咪都已經有一啲嘅小巴站、巴士站係要改道，係涉及到幾多，同埋嗰度係咪即係改咗之後係咪都可以即係、因為今次封路啦而即係唔會咁多車行過去，舒緩到嗰個嘅交通擠塞嘅問題咧？
0: 其實以往觀塘漁民坊大家熟悉的話咧，喺未同善屋做整理嘅時候咧，其實就成個漁民坊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巴或者巴士嘅路線啦。咁其實喺重建之後咧，呢啲嘅小巴同埋巴士咧都已經搬咗入去交通交匯處嘅。另外都有啲嘅巴士咧都被安排咗喺唔同一啲位置咧就上落嘅。咁所以其實整體咧現時嗰個秩序係暢順嘅。喺往後咧呢、這個安排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話會都係重整翻啲嘅小巴巴士路線啦，咁同埋另外透過一啲嘅唔同嘅方案或者一啲嘅措施咧，去緩解或者令到咧將封閉咗之後漁民坊會更擠塞嘅情況嘅，包括有兩個優化措施啦。第一個就係喺小巴交匯處，由以往只係能夠轉左向物華街方向。今次我哋就提出意見，就希望爭取到轉右，咁落實咗啦。咁另外就喺物華街嗰邊嘅方向咧，落去協和街附近一個叫轉右嘅巴士線咧，都相應係調節咗。咁其實每一個唔同嘅交通改道嘅設施同埋燈位嘅調節咧，都能夠係舒緩到喺往後一個交通嘅即係擠塞或者各項問題咯。
1: 頭先嗰兩個措施分別其實有幾大幫助咧？譬如以協和街南行同物華街交界嗰個嘅交通燈個控制路口加咗嗰個巴士專用線，亦都讓到協和街南行嗰啲巴士轉入去物華街咁，呢個係有幾大幫助嘅事。
0: 其實我哋同運輸署同埋線嗰去傾嘅時候咧，都提出咗呢個疑問嘅。咁但係經過交通評估同埋一啲嘅專業嘅分析之後咧，其實將嗰個嘅協和街可以轉入文華街嘅巴士線咧，係啟動咗之後咧，係可以方便咧啲巴士咧係唔需要兜落去開源道嘅迴旋處咧，係形成進一步嘅擠塞。而第二個咧喺小巴咧由佢交匯處出嚟，淨係由現時一確準轉左。而家增加到可以轉右咧，其實亦都係舒緩咗咧喺物華街同埋協和街咧個交通負荷嘅。如果我哋嘅評估同埋根據數字睇咧，有數據睇咧，其實係能夠咧起到一個叫舒緩嘅作用啦。咁亦都咧再一次能夠咧係確實令到咧嗰個道路係更加暢順嘅。
1: 因為我見有啲即係業界啦、巴士嘅工會啦都有關心啊，就係話譬如康寧道同埋。物華街交界嗰個車流咧都係繁忙嘅咁，喺即係嗰個位會唔會都係即係過往都係比較塞一啲，或者每轉燈都過嘅車都未必好多。日後再轉咗一啲即係巴士專線，即使可以轉落去物華街嗰邊啦，會唔會都仍然係有啲車流係未必消化到，尤其是繁忙時間嗰個情況，有冇都擔心呢個情況咧？
0: 我諗我哋會繼續同相關政府部門同善局咧去密切關注啦。呢、這個情況其實我哋都曾經擔心過有出現嘅，咁但係都提醒咗部門嘅同事咧，係咪喺交通燈嘅控制啊，以至乎到咧實際運作嘅時候咧都要留意，因為我哋都即係建議咗就係話，如果嗰個嘅道路係唔暢順嘅話咧，我哋會擔心咧由康寧道塞上去文華街啦，或者協和街觀塘道迴旋處咧都會出現問題嘅。咁所以呢一個嘅信息或者呢個意見。其實部門同時收到，亦都在不同方案上面除了剛才那兩個優化之外，在燈位控制方面都會多做一些事情。
1: 即所謂有些擔心會不會所謂車流倒灌塞上山等等，這些情況就你自己的評估就應該不會出現，是不是？
0: 我評估應該係亦都係正常嘅，因為我哋會見到咧，即係整個嘅安排咧，其實相關喺漁民坊嘅巴士線咧，佢哋會做一啲唔同嘅重置啦，包括會放翻落去我哋嘅交通交匯處啦，會喺協和街，亦至乎喺觀塘道進業里咧，都會做一啲叫做重置嘅。咁相對咧，有關巴士咧都會將嗰個嘅分流咧係做好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對山上面嘅朋友落嚟我哋觀塘中心區咧，其實最關注。就是、一條協和街嗰條道路啫，咁所以如果協和街條道路係即係暢順嘅話咧，我哋會睇翻咧呢個情況應該係可控嘅。
1: 市建局都有提到啦，話即係經呢個交通影響評估之後咧，就認為改道唔會對於區內嘅交通造成重大影響，咁亦都話會調節燈號啊，增設啲巴士專用線啦，頭先都講過啦，咁呢啲措。

0: 司以外，你仲有冇其他嘅建議都覺得可以做去即係減低啦？雖然即係而家評估就應該唔會太大嘅擠塞問題，但係再進一步減低嗰個嚴重擠塞嘅機會，仲有冇其他嘅建議，或者萬一真係出現有擠塞嘅時候，仲可以有啲措施係去做嘅咧？有冇咧？
1: 其實現階段咧，我哋都同樣同市民一樣，好關心究竟即係封閉咗之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琴日咧就再一次約同市建局啦、民政處啦、交通部啦、警方啦、運輸處啦，同埋相關持份者咧、周邊嘅屋苑嘅法團啊、唔同嘅朋友咧、小巴承辦商咧，都再落去現場睇過嘅。我哋提出咗兩個關注，第一喺過程入邊咧，必須要成立一個嘅應變小組，即係喺封路嘅第一日，以至乎到翻工嘅第一日咧，呢度要密切留意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個過程入邊咧，對於個燈號管控咧，係要做得係穩妥啲。咁我哋琴日就再提咗個意見嘅，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康寧道轉上物華街嘅路咧係更暢順咧？我哋就要求咗運輸署咧，係咪都要做好嗰個嘅交通管制之餘咧，亦都喺個禁區方面咧，係咪都要多啲去做一個執法啦？咁另外警方亦都要多派巡邏啦。我覺得物華街如果能夠暢順嘅話咧，係會對於整個嘅譬如康寧道啊、協和街啊，以至乎到觀塘大迴旋處咧，係起到一個關鍵嘅作用嘅。咁再者咧，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留意住啦。咁如果喺過程入邊真係有啲乜嘢甩碌，或者有啲咩需要調節嘅話咧，其實部門咧都係會相應做出配合嘅。
0: 嗯，除咗話啲即係交通燈號啦，或者整體嘅車流啊，會唔會都匯集咗喺某一條街等等嗰啲之外咧，都有市民就關心就係、即係整體等車嘅啲安排。咁佢哋就話，會唔會改道之後喺文華街、協和街等等嗰啲站咧，係咪有足夠嘅位等車啊？又或者啲巴士埋站嘅時候，會唔會都多咗一啲影響啊？咁呢個點睇咧？有冇聽到啲街坊反映意見點咧？
1: 我哋喺地區做簡介同埋做一啲嘅做諮詢嘅時候咧，其實市民係關注呢樣嘢嘅。咁我哋都對於候車環境呢個情況咧，都係緊張嘅。咁所以我哋都初步同線嗰位同九巴傾咧，第一個概念就應該要將所有能夠放得入去交匯處嘅巴士路線嘅重置咧，應該就係首要考慮。所以其實今次你見到咧，呢啲巴士站嘅重置咧，大部分都擺咗落去交通交匯處，咁嗰度個候車環境咧，要視乎上車安全咧，都係比較理想嘅。咁亦都有啲咧，因為佢係往新界嘅線咧，我亦都請九巴幫手咧調節咗咧，就落去觀塘道，以至乎到進業里啦。咁相對嚟講，嗰、那個候車環境都理想嘅。令到我最擔心嘅地方就係喺協和街同埋物華街候車嗰度咧，其實都會有個出現，就可能係會行人路比較窄啦。咁呢個我哋都即係請九巴嘅同事係落場去幫手做控制嘅同事咧，喺地面咧都應該做清楚啲指示嘅。咁但係整體呢個嘅巴士站重置咧，喺過程入面咧，我哋都係聽到市民意見，亦都係作出跟進同埋改善啦。
0: 有冇都了解到喺區內啲市民清唔清楚呢一啲嘅即係改動啦，或者有冇啲咩宣傳工作你了解都係會做嘅？
1: 其實線局咧由開始由五月初開始到現在咧，都不斷透過唔同方法咧，同議會啊、同政府部門啊、同唔同持份者溝通嘅。我理解咧，其實佢哋除咗係利用啲政府嘅途徑去做一啲線上同埋線下嘅實體宣傳之外咧，佢更加會主動去聯絡一啲嘅法團啦、一啲嘅地區團體咧，或者一啲叫做而家現時營運緊嘅一啲嘅承辦商咧去做溝通嘅。咁亦都咧聽到我哋意見咧，就喺現場咧就加咗一啲嘅通知大使，一啲嘅叫做大使咧，係讓市民知道咧嚟緊呢個改善嘅安排嘅。喺過程入邊咧，我覺得個覆蓋面係闊嘅。咁但我琴日都提咗市建局，我係咪可以喺呢個禮拜或者喺7月6號之前，應該要加大力度透過嘅大使咧，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再通知啲居民咧。咁而我哋觀塘區議會咧，亦都非常重視嘅。喺觀塘區議會主席何立基引領之下咧，我哋咧都咧係落區咧去做宣傳派單張。透過我哋嘅社交媒體去做宣傳，咁反而而家其實居民都知道嘅，不過就都提翻啦，其實呢個項目咧，基本上係行車道封閉嘅啫，喺行人路方面咧，其實都會繼續開放咧，係大部分地方開放俾市民行，亦都會做咗一啲唔同嘅安全措施咧，令市民咧行得係安心嘅，亦都唔好受到工程嘅影響咯。
0: 好啊，唔該曬安創成，安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找出这个病的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向住药物研发这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是同一个酶有关的话，即是说我们可以将

0: 符合呢個非學位公務員職系，即係以任何五個綜合文憑試嘅科目啦，達到第二級或者第三級嘅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啊，即係話佢哋嘅成績亦都會可以係用喺公務員一啲嘅職位相關嘅要求當中啊。咁喺呢一個嘅做法之下，其實有啲乜嘢嘅意義，或者對於一啲可能喺即係有應考啦，即係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嘅學生嚟講，嗰個嘅影響又係啲乜嘢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中學部副校長李哲宏，早晨。
1: 早晨，早晨。
0: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喺丙部嗰度話，丙部嗰個嘅其他語言科目啦，有烏爾都語係今年增設嘅，去到2028年加埋印地語，點睇呢個新安排咧？
1: 我諗喺嗰個少數族裔嘅社群咧，都會好歡迎呢一個嘅舉動啦。因為呢樣嘢咧，唔淨止即係。是 validate 咗即係少數族裔嗰個文化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提供多咗一個機會俾啲少數族裔可以喺用佢哋嗰啲嘅，即係可以考佢母語嚟，即係例如繼續升學啦，或者係可以當一個科嚟，即係考公務員，即係非 degree 學位嗰啲嘅職位咯。
0: 都了解多少少先。你講埋，你講埋。
1: 咁因為咧，本身咧，因為以我所知咧，即係例如烏都語啊，或者印度語咧，例如好似其中一間大學，如果佢考得嚟考攞到最高嗰個等級，都係計分係計到差唔多係8.5分嘅一間大學。所以如果用一個考試嘅策略，如果啲細路仔係有讀過呢一科咧，咁佢喺呢一科嘅計分咧，即係攞分係會容易，即係會多咗個機會晉升，或者如果有啲細路仔係即係中學先嚟香港讀書，咁佢多一個科咧，即係對佢個機會升大學都係會多翻啲咯。
0: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9:30之後繼續再傾啊！李志宏，李志宏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中學部副校長，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作出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德国铁路公司说，全国列车的信号系统故障已经完成抢修。发言人说，列车服务在当地星期三开始逐步恢复。公司又说，列车服务可能仍然会受到限制，并将会向乘客发放的士和酒店优惠券，并在可行的

0: 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信号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铁路公司并未透露故障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76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1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3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2蚊，智普2304蚊升134蚊，中芯国际80.15升2.3，盈富基金23.88升1.8，阿里巴巴99.15升2毫，华虹宏力172.3升6蚊，小米集团23.04升3毫2，长飞光纤光缆269蚊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1点，跌386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9美元，卖出40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錦輝花園的壞車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車龍就去到紅橋，即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錦輝花園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就去到紅橋。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啟德的城啟道去土瓜灣方向跟住機電工程署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车龙去到连德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顶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否会带来问题，甚至是否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5: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
2: 佢帮我哋。

0: 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亦即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像动物知道那些果实有毒一样，放回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1: 不过迪波罗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系咁，适量嘅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绿顶思考帽嘅价值正系在于佢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哋睇到风险，但系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2026年6月24日，宁汉豪称北部都会区人员流及资金流等将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本港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基本通胀率1.9%。伊朗指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为期60天。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都講到關於教育局就宣布中學文憑試丙類的其他語言科目就會在今年即是2026年的中學文憑試是會增設烏爾都語，去到2028年也都會加入印地語的。在現在的丙類的一些語言科目裏面，丙類其他語言科目裏面就包括有法語、德語、日語、西班牙語、韓語，同埋啱啱講的2026年有的烏爾都語。咁即係啲考生在即係指定或者更高的語文能力水平考試攞到嗰個嘅成績咧，就會係採納咧，就為呢一個文憑試嘅丙類科目嘅成績嚟噶啦。咁頭先講到多咗兩個嘅即係語言係屬於係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咁去嚟講啦，咁究竟嗰個影響係啲乜嘢咧？咁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啊。呢個時候咧又請嚟嘉賓啊，有中學副校長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李哲宏，早晨。
5: 早晨，早晨，
4: 你好，你好。都想等大家先了解先，其实在香港用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的學生，其實有幾多嘅咧？佢哋主要係啲咩背景咧？就算佢哋用呢個語言，本身有冇都要特別喺學校再上呢啲語言嘅科目嘅咧？又
5: 嗱，如果頭先第一個你講到嗰個烏都語咧，就 Urdu 咧，就主要係 for 啲巴基斯坦人士啦 ，Hindi 咧就係 for 印度嘅人士啦，咁啊。巴基斯坦的人數都應該有大概18,000至20,000人的，咁啊印度大概36,000至40,000啦。咁你話使唔使要喺學校上一啲正式嘅課堂考試啦？咁一定要嘅，因為牽涉一啲文化嘅學習啊，嗰啲嘅 grammar 嗰啲其他嘢，咁都要有一啲系統式嘅學習嘅。咁啊，所以如果佢哋喺中學有5年嘅學習經歷，都基本上係可以考到。考到呢個試嘅，咁呢個試以前都有嘅，但係因為隨住嗰啲嘅，因為有啲出邊嘅考試嘅 body 佢哋唔做咧，咁啊我知道 EDB 咧，即係教育局咧都做咗好多嘢，令到咧就呢兩個試咧係可以再俾我哋嗰啲少數族裔嘅同學們考呢個試咯。
4: 即係我意思係 本身即係就算未，譬如烏爾都語都係金。

0: 年先納入去文憑試啫嘛，喺丙類嗰度。本身就算未納入文憑試，係咪都呢一啲背景嘅學生係會讀呢個科嘅學校嗰度係會？
1: 唔會嘅。有啲學校喺香港本身係有嘅，即係可能佢係當一個校本嘅科目啊，或者即係香港主要中學都有兩三間係會有安排嘅。咁隨住依家有咧，可能有啲學校佢收非華裔嘅學生多咧，佢呢一個開呢個科嘅要求都可能係會有嘅。咁話學校嘅競爭，咁佢開多呢一科，佢採納或者吸呢啲學生又多一個渠道或者一個管道啦。
0: 所以其實日後喺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即係今年就已經有烏爾都語，嚟緊2028年又有埋印地語啦。你估計係咪學嘅都係相關背景嘅呢啲學生，而即係應該係即係佢哋本身嘅母語係呢啲語言嘅學生咧？即係譬如以今年啦，就算新增嘅烏爾都語喺丙類嘅其他語言科目啦，我見都係話有36人報考，係咪都預期嚟緊會再多好多咧？因為即係加咗落去丙類之後。
1: 我諗如果加咗都係，因為有啲學校可能係會開始開，咁我諗一年有200-300人考應該係會，即係200到應該係會有可能嘅。即係因為呢啲 subject 咧，即係唔似例如法文啊或者德文啊或者日文，咁呢啲科就應該係如果你係巴基斯坦人，你先會考烏都語；如果你係印度人，你先會考 Hindi 咯。咁所以香港就住即係少數族裔嗰個人口咧，呢班嘅學生都係 sizeable 嘅，係有一定嘅數量呢啲學生嘅。咁所以學校有一啲學校收即係多少少非華裔學生，佢哋都可以考慮即係呢一科，因為可能佢就算升學，如果你話五科合格，咁呢個 count as 一科，咁都係一個唔係一個唔好嘅策略啊！即係俾佢升到，例如。嗰啲 high dip 啊 ，high dip 再轉學位啊，咁即係嗰個升學嗰個路又會多咗一個選項咯。
0: 因為呢一啲丙類其他語言嘅科目咧，譬如以烏爾都語嗰個考試啦，叫做烏爾都語括弧國際考試，其實就係由即係伊斯蘭堡中級和中等教育聯邦委員會咧，即係呢個官方機構係提供呢個考試，就唔係考評局提供個考試嘅。本身要教呢一啲嘅考試嘅課程，有冇一啲咁嘅老師係識教嘅？
1: 有嘅，香港係有嘅，或者甚至乎如果例如。透過即係香港相關嘅領事館啊，或者係去翻個國家考翻啊，即係請翻一個 qualified 嘅人士係唔難嘅。
0: 即係而家已經有個做法，就可能揾相關嘅人士嚟教係唔難嘅，都係。
1: 係唔難嘅，因為本身你香港都有好多嗰啲翻譯人員啊，或者一啲佢哋係有呢一啲嘅背景嘅，咁啊，
0: 係。喂喂，李志宏，李志宏嗰个嘅线路咧，暂时就断咗啊，睇下可唔可以再联络翻佢啊吓咁。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喺2026年咧嘅综合文凭试嘅丙类咧，就已经系纳入咗乌尔都语啦。咁另外2028年咧，亦都加入咗系印地语，会喺综合文凭试嘅丙类其他语言科目嘅当中嘅咁。因为呢一个嘅安排，头先都讲到啊，公务员事务局咧就会接纳文凭试丙类其他语言科目。烏爾都語由2026年嘅文憑試成績公布起啦，咁同埋印地語2028年嘅文憑試成績公布日起咧，那個嘅指定語言嘅能力水平成績，如果符合啊，那個非學位公務員即係嘅以任何5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二級或者第三級，咁當中咧呢、這個都會繼續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嘅，咁睇下。即係頭先都討論到其中一點啦，因為係咪可以就係、是即係對於一啲少數族裔人士嚟講，考咗呢一科，咁日後對於佢哋即係加入或者透過即係呢一個成績啦，作為其中一科嘅入職要求嘅時候咧，可以係做到某一啲嘅公務員職系咧，咁繼續啊！而家電話旁邊繼續揾翻李志宏嘅，係早晨。
1: 早晨，唔好意思啊。
0: 唔緊要，明白嘅。咁啊，頭先都講到其中一啲即係教嘅職員啦，又或者學生究竟有幾多啦。咁但係都想了解到咧，有咗呢個安排之後，對於佢哋日後一啲嘅求職啊，或者即係入職方面會係點咧？係咪都可能會吸引咗佢哋去做公務員一啲嘅職系？咁定係有其他嘅好處咧？仲會係
1: 嗱，我就本身即係我自己咁樣睇嘅。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都有一班嘅細路仔好中意考紀律部隊嘅， 咁呢樣嘢係一個誘因嘅，我覺得。咁啊，佢考完呢一個嘅科，咁佢到時，例如假設佢做警察，咁我哋都有好多少數族裔人士，你係要 serve 嘅。咁你多一個咁嘅語文嘅能力，咁都係對你嘅工作係有幫助啦。第二就係、是、例如你有啲係想升學嘅，透過呢一科攞多啲分，個競爭再強啲，繼續再到一啲可能競爭激烈嘅科目，咁佢哋都係有一個嘅。benefit 喺度，所以佢係一個好誘因，我又覺得都係會考量咯。咁所以睇咧就係唔淨止係考紀律部隊啦，或者甚至乎佢第時嘅升學係又會多咗一樣嘢喺度咯。咁所以係我哋嘅社群都係好歡迎呢一個嘅即係政府嗰個嘅安排。
0: 另外就廣闊啲咧，因為整體嚟講咧，就呢、這個丙類語言嘅考生啦，其實上年開始咧就要透過應考即係相關個官方機構喺香港舉辦嘅指定語言考試啊嘛。有冇都留意到個安排係咪都暢順咧？有冇都睇到一啲即係情況出現咧？有
1: 嗱，因為之前咧就都有我即係嚟，我都有，因為嗰陣時我都有中間做少少划船工作嘅，咁我。我知道我哋教育局咧背后同我哋嘅领事馆啊，领事馆再揾个机构咧，系做好多嘢嘅。如果即系中间呢样嘢，城市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所以揾到一间嘅机构肯做，跟住之后考评局又会 monitor 住佢哋，教育局又会睇住。咁所以我觉得成件事都系一个好嘅 start。因为我谂其他科即系嚟我哋见到德法日。西班牙文在度，咁我相信如果加埋呢樣嘢，即係我諗如果我哋講香港一個 diverse 嘅地方，呢、這個 message 都會喺個考試制度上都會睇到咯。
0: OK， 好啊，唔該曬李志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李志宏咧就係綜合副校長，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扶貧委員會已經發表咗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香港研究协会在上个月就访问了1079名的中小幼稚园学生和家长，都了解到呢香港学生究竟那个的时间分配究竟是怎样的。所谓时间分配是包括譬如他们的学习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睡眠时间的分配是怎样呢。结果就看到学生平均每天就是花9.5小时咧喺学习嘅，咁啊当中咧都再分啊1/3系课后做功课啦、补习啦，同埋啲自修时间，咁啊其余时间咧就系喺学校度上堂嘅咁，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自由嘅时间啦，同埋睡眠时间究竟系点样咧？自由时间嚟讲就每日平均咧1.9小时，咁啊睡眠时间咧就系7.6小时咁嗱，当中如果再睇啊，花得最多时间喺学校上堂嘅咧，究竟系中学生定系小学生定系幼稚园咧？原来系小学生嘅，最多时间就喺学校上堂嘅，咁啊平均咧每日有6.9个小时都系嘅。中学生嚟讲咧就有6.6小时，咁但系咧中学生花喺课后嘅一啲功课啊、补习等等嗰啲时间咧就系比较多一啲啊，平均每日咧就系3.6小时。小學生嚟講咧就2.6小時嘅，咁啊整體咧就係9%嘅受訪者咧都話自己咧係冇啦，自己或者仔女啊，即係自己講係家長啊，自己或者仔女係冇一啲自由時間嘅咁。中學生方面咧，亦都有11%嘅受訪者咧就係話冇自由時間嘅咁。 咁相關呢個機構咧就都認為啦，人工智能嘅普及咧係即。

0: 是重塑緊教育體系的一些未來發展方向，亦都呼籲教育界咧應該重點培育咧係學生啦創意思維啦同埋靈活應變嘅能力啊。另外，當局咧都可以咧係大力推廣小一至小三不設傳統考試嘅安排，並且係研究取消全日制學校期中試係咪可行嘅咁。頭先講到話有9%嘅受訪者。話自己啦，如果佢學生就係自己啦，或者仔女，如果係家長就係講緊仔女，都冇自由時間喎。咁點睇咧？1872311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淑儀校長，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研究啦、調查入邊提到話一啲學生點樣分配時間咧？咁話喺學生學習啦、自由活動同埋睡眠時間嗰度有一個分配，話平均咧學生嚟講咧，每日有9.5小時係學習嘅喎。呢、這、一個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又算唔算係即係多得滯定係點？或者你觀察到嗰個時間分配喺學生平時係點分法嘅咧？又
1: 嗱，如果根據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問卷調查出嚟結果就係咁樣啦。咁就9.5小時，當然啦。如果你話啊，我哋一諗學習就係咁咪住本書去讀嘅學習咧。咁啊，當然係好長啊！如果真係咁樣嘅時候，咁但係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學界咧，對於學習嘅定義咧，唔係淨係話睇住本書嘅，好多時候咧，可能係學校會一啲特別嘅學習活動，例如叫佢喺預習嘅功課裏面事先咧，可能係穩定一啲嘅資料啦。如果資料可能咧係一啲嘅相片啦，可能喺佢日常生活裏面咧見到嘅現象啦，咁可能就將佢哋嗰啲揾到嘅結果咧。就係用 Padlet 嘅方式咧，就擺上去網，咁跟住一上堂嘅時候咧，就可以互相去分享。所以咧如果將九個幾鐘頭全部都係諗望住本書去讀嗰種温習咧，或者學習咧，當然係唔理想嘅。但係如果嗰啲學習係輕鬆一啲嘅，係揾一啲嘅資料或者係閱讀一啲嘅圖書嘅，咁我覺得係可以嘅、哦。因為其實學習我哋而家嘅個諗法都唔係話咁窄嘅咯。咁係可以好多元化嘅學習，包括可能同爹哋媽咪去郊野公園，可能影一啲相片翻嚟。其實呢啲你問我哋，我哋都叫做啊，我哋個名叫學時嘅。咁呢啲都係學習嘅模式咯。咁所以其實都要睇下學習嘅定義究竟係乜嘢啦。
0: 頭先喺即係總學習時間可能9點幾啦，即係每日均嚟講學生，你睇翻小學生如果喺學校啊嗰個日均嘅時間又點啊？都去到6.9小時喎，又會唔會太多咧？即係就算唔係全部好密集式嘅，淨係對住本書嘅咁，有啲可能相對輕鬆啲嘅學習，會唔會個時間上面都太長咧？因為擺喺學校時間多咗，其他嗰啲時間分配又會少啲嘅啦嘛。
1: 都要留意翻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小學啦，咁其實都係包括中學，其實都係全日制嘅學校嚟嘅。咁全日制嘅學校，我假定因為每間學校嘅翻課學時間都有少少分別，但係大約我當係8點，咁去到3點半咁樣一個日，即係一個時間會喺學校咯。咁而喺每日嘅學校裏面嘅課堂嘅佈置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咁我當然用翻自己學校嚟一個例子啦。咁上晝咧嗰個時段咧，通常都係上翻一啲嘅學科嘅堂啦。咁而下晝咧，其實就會輕鬆啲嘅。咁有陣時又會係一啲導修課啦，又或者係聽啲講座啦，或者係做一啲嘅 STEM 嘅活動啦。咁所以如果用翻而家嘅學習模式去睇咧，就唔係話真係齋坐喺度全日咁樣由8點坐到3點半，其實就唔係咁嘅。其實中間都有啲唔同嘅活動啦，有啲午息嘅活動啦，有啲小甚至乎小息休息，其實都可以打波啦，做運動啦，或者係睇下圖書啦。咁其實都多元化嘅。咁所以其實個時間長咗喺學校，最記住去做 lunch time， 就唔係真係全部都係所有時間都不斷坐喺個課室。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啲彈性去安排囉。咁所以都要視乎其實而家學校校本嘅課程係點樣去鋪設。咁但係以我所知呀，大部分小學其實而家都係好彈性嘅啲課時，有時同埋都有自己嘅校本嘅活動去做囉。
0: 今次其中一個喺調查入面呢就發現一點呢，就係睡眠時間啊。就話呢結果睇到學生整體個日均睡眠呢 7.6 小時。以小學嚟講呢，小學生嚟講呢就日均睡眠7.6 點八小時啦。咁無論中學生、小學生定係幼稚園嘅日均睡眠小時嚟講咧，都話係少過譬如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建議嘅最少睡眠時間嘅咁。同唔同意佢哋今次？

0: 他們都說反映學生在即緊湊的生活節奏下，可能普遍對於睡眠都有一個不足的問題，同不同意是這樣？
1: 讲真，我哋都好关注嘅，因为其实我哋觉得睡眠对于小朋友都系好重视，咁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小学界别啦，咁其实一直都有同家长开唔同嘅讲座，其实都教，即系其实唔系净系学校啦，学校要求嘅功课，其实我哋每一日咧都系会系 mon 住个数量嘅，咁但系咧我都知道好多家长因为即系都希望子女成才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放学之后咧，其实都安排一啲嘅活动啦，或者系一啲补习啦，又甚至乎有啲家长俾埋自己安排嘅功课，咁如果系因为咁样导致个睡眠影响咧，我觉得都是不理想的，咁所以其实我哋一直都有家校協調咧，都有讲话其实是需要有啲游戏嘅时间、轻松嘅时间俾翻小朋友，每日去有一个自己中意做嘅活动嘅时间要俾翻小朋友嘅。咁当然如果你话用翻呢个问卷出嚟嘅结果嘅，当然睡眠不足一定係唔理想，而我哋學界都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出现咯。係啦。
0: 最后讲讲，因为个调查机构有个建议嘅，就话係咪当局可以加大力度推广小一至小三不设传统考试的安排，并且取消全日制学校期中考试的可行性作研究，咁点睇呢一个做法咧？
1: 我都係講講嘅，係啦。其實呢度咧，其實教育局咧一直咧，其實都唔係呢一兩年嘅。其實好幾年前，即係五六年前，其實都有提倡，譬如長假期嘅時候咧，盡量唔好俾咁多功課啦，甚至乎零功課啦，可以考慮做下其他嘅活動去代替一啲傳統嘅功課啦。亦有提議咧，係減少一啲測考或者默書嘅次數嘅。咁其實呢度咧，教育局一直都係提倡緊嘅。不過當然啦，即係傳統又有一啲社會嘅需要或者家長嘅需要啦，譬如可能升中啊，家長又會好擔心啊，哇冇乜功課會唔會影響咧？其實咧要幾樣夾嘅，包括家長教育，我哋點樣將一啲學習嘅模式，而家因為人工智能啦加入啦數字教育，我哋點樣將多元化模式可以話俾家長聽？
0: 好，唔該曬陳淑儀校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佢嘅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队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例配套，研究是否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利用心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具有正面作用。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

0: 公司董事长黄雪怡话：，福建嘅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研发，系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佢又话：，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同欧洲，香港多年嘅诚信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都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攻入两球，成为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取得入波的球员。L 组赛事，英格兰同加纳打和0-0，哈利卡尼末段补射高出，错失黄金机会。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布迪美亚54分钟一战定江山，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L 组两轮赛事之后，英格兰同加纳同得4分，排喺第1、2位，克罗地亚第3，排榜尾嘅巴拿马未有积分，提早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7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元；华虹宏力188.5元，升22.2元；腾讯控股416蚊，升2.2元；建滔集团129.8升2蚊，盈富基金23.74升4仙，阿里巴巴98蚊跌9.5元，建滔积层板92.6升5.35元，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2.2元，智谱2,392蚊升22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84，澳元5.424，加元5.519，加系新西兰元4.44，欧元8.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3。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8点，跌177点。港金报38,27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4.34美元，卖出4,08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的坏车都拖走了，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锦辉花园一带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 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会。

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2: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2: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以正四方》
2: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3: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4: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頭條：
5: 中國香港國際象棋總會榮譽會長聯同本地棋手暢談香港國際象棋界的發展。
6: 今集會探索檔案管理員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國際檔案周的盛況。
5: 還會送上 FIDE 世界團體快棋及超快棋錦標賽的賽事精華。
4: 星期五晚9:30，港台電視32。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跌咗大概5日之后，今朝点咧？今朝有啲反弹，曾经上翻23,521，都有近200点嘅升幅，不过其后又升幅收窄。而家23,375，升38，升幅系0.167%。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嗱系几个别嘅，上证都系偏软，跌0.12%，其余两个都升0.2%，最强系沪深。咁至於日韓台方面咧，又係都幾個別嘅。琴日跌得比較金啲、坑啲嘅呢個嘅韓股咧，今朝嗱我琴日跌近一成啊，今朝彈翻3%。不過日經同埋台灣都係偏軟，台灣跌得比較多啲，1.8%嘅。歐美全唔使講啦，全部都係偏軟嘅。歐洲三大指數跌0.08%，去到係近1%，最弱係德國。而美股三大指數都跌0.08%，去到系2.2%，当然纳指最弱啦。咁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50几，去到23,370几嘅高水10厘，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5点，报7,753点。大市成交点咧，去到而家呢刻系826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0.1%，科指升近1%，做紧4,441点，升42点。30只成分股13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40只升，最强嘅3只。药明生物、中芯国际加药明康德升幅系5.3%，去到7.9%，最强系药明康德。咁即最差我3只，美团、京东加信义光能啊，跌幅系2.8%到6.7%，暂时最弱系信义光能啊。不过值得提，美团同埋信义光能都创埋咗低位嘅。好，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咧，又系南方东影就海力士嘅，琴日佢，今日又系佢啊。今朝弹翻4%，而家做紧150，升6.4%。排第二，中芯国际升5.3%，去到83.15，跟住到华虹宏力佢劲哦，破顶啊！今朝去到190.4，而家189.7，升23.4%，14%嘅升幅。至于腾讯就创埋出低位，落到412.6，而家417，升2蚊。建滔又上翻嚟咯，建滔系其中建滔集团咧升4%，不停咁喐下，4.6%，报132.4。跟住到建滔即层板啦，升6.6%，去到93.75。

0: 好，呢样嘢都升3%-7%嘅，盈富基金就升4仙，报23.74啦。阿里巴巴卖咗低位去到97.65，而家97.8跌咗1.15，跟住排第九系智普，智普今朝弹咗1.2%，上翻2428。啱咗2430，升260嘅。排第十长飞江签江南，今朝升1蚊，报265。好，上完十大之后睇埋啱，我40大先都继续有啲股票卖咗高位，有啲卖咗低位，不过低位比较多啲。好，高位股票啦，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今朝去到173，呢刻升1.7%。至于啲低位股票，哇，大家都熟嗰啲嘅蓝筹嚟噶啦。腾讯、阿里巴巴咁计有埋小米啦，22.46最低，暂时跌0.2%。美团67.55最低，呢刻跌咗3%。比亚迪74.3啦，咁啊暂时跌1%。再只港交所啊，368.6，呢刻跌0.5%。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华虹、宏力1.5%升幅，智普1.1%升幅，剑桥科技1.7%，南方东英借3%。都升我1.1%，跟住去到呢只新股嚟嘅先工智能，今日上嘅101.6 IPO 噶，今朝最高140.5，而家123，升22.几，即系2.2%嘅升幅。另外咧，好似仲有一只啊，呢只点讲咯，又系新股嚟嘅麦科医药 IPO 价18.2。今朝最高咧35，而家咧34.7，升几多啊？16.5，即系几多啊？90%嘅升幅咯，系咪？好啦，其他啲唔够双位数唔讲，咁小白片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 早晨啊，卢家乐。
0: 其实都冇乜讲啦，咁啊跌咗咁就之后弹翻一日啦，但系咧 keep 唔 keep 到先？而家好似想又再落翻去。
1: 似乎真係無力嘅，咁啊可以咁樣引用返啊財爺嗰個嘅講法啦，股票市場嘅升跌唔係佢嘅主要嘅即係睇法啦嘛，最主要睇咩？睇嗰個流通量啦。
0: 流量流通量冇錯，係咁成交都真係多嘅，我哋都係。
1: 而家個市呢，你話要上返嚟真係好難嘅一個即係情況，因為你而家喺度呢就話我哋成日都讲，喂，一个市要升嘅话咧，你唔系净系得散户喺度就得嘅，你仲要真系有真正嘅长线投资者同你咧系揸货，就唔系同你喺度 trade 紧货。财爷讲嗰个系流量，咁就系不停咁 trade 啦。你咁样买，嗰个成交多嘅，咁流量够多咯。但系问题咧就话，升10%嘅升幅，咁跟住就大把人走出嚟沽货。沽落嚟，然後你又再買翻，咁、嗰個流量就有喺度，但係就永世都即係升唔到上去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冇人肯坐貨。咁邊個坐貨咧？通常都係啲長線、非常長線嘅投資者。咁而家你香港就冇咗呢啲啦。咁你冇呢啲嘅長線投資者咧喺度咧，你只會見到個指數係喺度咧跳，即係原地踏步咁跳嚟跳去，上上落落。咁但似乎港股嚟講，近排一路向後退緊咯。咁去到即係23,200呢啲位置咧，可以咁講就係話大家都似乎真係對個後市嚟講係有一個死心啦。咁我反而覺得嚟講，呢啲位嚟講再跌落去嗰個嘅空間同個風險反而係少咗嘅。咁或者可能真係嚟緊嘅時間個市咧，大概7月份當即係全個市場是進行一個叫做下半年新部署，有機會真的會將一些升得過分的股份抌了它，然後買回一些便宜的股份，可能都會令到個市嚟講係逐步叫回穩翻。
0: 哦，原來所以出翻身係咁嘅，並唔係因為有啲新嘅咩主題出嚟，而係買你啲比較貴，拖延先玩其他嘢，玩啲平嘅有息派嘅。好，咁都好啊，好過一路猛沉落去啊。好，咁但係從時間咧，我當我要關注咧，就係琴日嗰個外圍嘅形勢，特別咧韓國股市突然間即係懟咗1%，今日彈翻3%。但問題就係突然間好似好多即係負面消息出咗嚟啦，連監管機構啊，即係證交所嗰啲都話：，我哋啲共工好勁，就係有少少後悔，俾咗只嗰啲叫咩即係有共工嘅 ETF 上嚟。其實我哋一隻都好勁噶，我哋安兩隻即係兩倍啲，全部咧簡單而言咧。7709已經仲勁過呢個盈富基金啦，已經係個市值啦。咁所以其實咧，證明咧，我喺我哋呢邊就好即係做到成績喎。咁所以佢哋先至出噶嘛。但係而家又跟翻，出埋呢啲嘢嘅話咧，又會影響到市況波動啊等等嘅嘢。我聽仲最毒我招就係咩咧？又諗下啲税務。

0: 就是、假如你账面上赚咗都要同你收税。哇、嗯！呢、這个比较有趣，通常我系我系沽咗之后先，跟连账面上都赚都同你收嘅，咁账面跌咁啊点先？咁我就系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咩鬼上市公司公或者所有公地产物业全部要公布咩公允值等等嘅嘢咯，出咗两个数出去，变咗会系。
1: 嗯，咁我谂咧呢一种嘅做法嚟讲咧，真系咧，即系吓亲人嘅，因为喂你真系叫做未赚嘅钱，你要交税，咁你变相就可能真系喺个账面上有钱赚咧，你就要沽货嚟去
0: 要交税，
1: 交翻税啦。
0: 咁啊唔系真系沽货，
1: 你就会揿翻佢落嚟啦，揿翻个价落嚟啦。即系佢哋嘅谂法就系咁。咁但系呢种嘅谂法嚟讲系其实都几吓亲人嘅，因为你咁去即系所谓调控个市场咧，咁大家就會係更加係即係去到挨近一個我哋講緊即係季税季嗰段時間咧，你就可能就大家係鬥快掟你啲股票嘅，因為喺嗰段時間佢避免你即係再有啲咩特別，可能譬如要收税咁，去到嗰啲位你講先食糊先咯，食咗糊咁你
0: 要交税咯，
1: 你要交咪交咯，咁起碼知道我真係要交幾多嘛。咁呢種做法嚟講，我就覺得唔行得通，同埋亦都反而令到個市場嚟講個波動性更加大。而家嚟講，你嗰啲槓桿產品咧，係咪直接會影響到個正股先？又唔係嘅喎，因為而家嚟講好多都係用緊一啲我哋所謂嘅掉期嘅合約。
0: 咁佢唔係買正股嚟，因為基本上好多正股都係唔俾你做呢啲嘢，佢咪用其他掉期合約去做咗出嚟咯，係咯。
1: 係啊。
0: 系啊，
1: 呢个合约嚟讲就唔系讲紧你同个正股系直接有关系咯，而系调转你个正股个业绩好，咁引发呢个即系掉期合约系产生价值，咁你嗰个 ETF 咪或者个所谓杠杆产品先有嗰个价值噶嘛？咁你而家嚟讲你话因为咧呢一个嘅即系杠杆系大咁啊，所以啊风险大，其实引发唔到个正股喐噶，你调翻转啦，你不如就话啲正股佢哋嗰个业绩咁好。啊，即係如果你譬如話超過某一個嘅水平，你啊即係交多啲税咁，咁呢個更加有效，我相信咧更加會令到咧正股都落埋嚟嘅。
0: 上一次咧，上一次佢又成日諗嗰樣嘢就係，揾啲 AI 產業咁鬼勁咧，不如整個啲咩即係全民交税啲幫補啊。所以我嚇，所以佢話唔係啊，我哋未咁諗啊，但係都足以令個市場震一震嘅已經係。
1: 是啊，咁嗰種更加有效，但係你咁做嘅話，你就真係破壞咗你自己本身嗰個嘅股市嘅基礎咯。因為而家你講緊就係話，難得你有個 AI 熱潮，令到你喺個即係、GDP 嗰度嚟講產生咁大嘅效益咧，咁你即係產生嗰個嘅財富效應，其實係真正正可以幫到咧就個經濟進一步推動嘅。咁當然你話呢一個嘅即係效益嚟講係可以帶嚟幾耐咧？因為而家大家都係睇2028年咧，就係成個memory 啊，即係嗰個叫記憶體咧嘅行業咧係見頂嘅。咁呢兩年咪就係個市場嚟講係最即係瘋癲去追逐嘅一個時間啦。咁佢哋呢啲嘅時間嚟講咧，點叫做令到佢哋係賺到更加多錢，咁跟住有足夠嘅即係底氣去做一啲可能譬如話長線投資，又或者係去開一個新嘅業務，做一啲新嘅，譬如話而家嚟講我哋市都係發展緊呢個HBM 四代啦，咁已經係出咗啲新嘅 spec 出嚟俾啲人去試。咁其實我覺得咁樣嘅話，你有足夠嘅盈利，你先可以做到嘅。咁冇必要去攔住佢哋咯。
0: 咁佢有佢嘅睇法嘅，我哋咪繼續聽咯，繼續分析下啦。好，喂，咁頭先提冇咩，琴日有冇7409先？
1: 我有7409嘅。
0: 哎呀，好唔好意思，头先提咗添。喂，好嘅，唔该晒，彭伟新同我分析大事。
1: okay,
0: 下星期三因为系七日假期嘅，再下个礼拜揾你啊。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哇，送咗佢之后讲翻事先，都知道真系可能就系跌啦，只得升翻一点，报23,337，期指升廿零，去到23,330几啦，都系低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37,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3，去到7,745，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51亿几嘅，好，中午翻嚟我哋叫有黄敏石同我哋讲下股票嘅，收市到边个？今日咁样嚟嘅基金经理就系阿何启聪，又讲下呢个美股，讲下 SpaceX 先，话呢期一上完之后就好似好多动作，结果又跌翻落去。好，跟住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揾嚟星展银行嘅陈志勇同我哋讲下咧上半年贷款市场嗰个发展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30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

0: 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2: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9: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啱啱喺10:20咧生效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哇，好热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热辣辣啦。咁啊，寻日我又即系接阿 Ada 放学。
2: 诶、欸，哦，真系亲嘅啫
0: ，即系个感觉啊，
1: 唔亲咩？我哋
0: 好咩？嗰啲叫做即系好 close 啊，
2: 唔系嘅咩？我以为
1: 我见你哋都
0: 知放学、啊，
1: 我见你哋都有见我妈噶，
0: 系啊，唔系通常啲男女朋友先咁讲，喂，你接放学啊？你接放工啊？咁样噶嘛？
1: 仔女都系嘅，
0: 又系又系又系，
2: 我打学网球，
1: 网球啊，
0: 咁啊
1: 见到佢，哇，一去到，啱啱先热够身啫嘛，就话要落堂啦。
0: 一個鐘咋打咗，係、啊。
2: 哎呀！
0: 因為咧，尋日因為我打6:00嘛，咁嗰、那個點講啊，即係太陽咧，我哋個教練咧真係好勁嘅，咁我哇死啦咁曬點算啊？早知我打7:00啦，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喺度傾偈講笑啦。跟住佢話搭三到就可能冇乜嘅啦。咁樣點知真係一到睇到搭三咧，佢係
1: 即刻暈啊嘛，
0: 熱頭
2: 天文都識啊，
0: 開始有風添，咁、非常之好啊！
1: 你打翻開天文台嗰個 Apps 咧，有個落山嗰時間，
2: 有日落時間，
1: 好準㗎。
0: OK OK， 係
1: 啊，咁啊天氣就熱辣辣，全世界都熱辣辣。咁世界杯都系，
2: 系，我就今朝终于碌到多啲足球嘅相关嘅片，因为阿米哈做咗咁多人围观法，甚至啊呢条真系完全唔睇波，
0: 系，
1: 讲你啊嘛，
2: 系啊，
0: 唔好阻住佢，
2: 系咯，唔好意思，
3: 米官，
2: 快上。
1: 因为呢昨晚啦，即係就有两场都重要赛事啦、一场就係大家期待已久，讲成个星期就係 C 朗啦、葡萄牙对乌兹别克嘅赛事，咁过去一个星期呢 C 朗及其队友啦都承受咗巨大压力㗎嘛，因为呢即係其他嗰啲今届世界杯好得意，通常我哋话世界杯呢会出一啲我哋可能名不见经传嘅神射手咁样嘅、有阵时会系咁嘅，即系平时冇乜留意嘅，但系咧。

0: 系美斯及其朋友队啊嘛，即、
1: 哦、
0: 系阿根廷等于美斯及其朋友队，
2: 系
0: 即系全部围住美斯转嘅咁样。咁但系葡萄牙咧又唔觉得即系队友好似好恐住阿斯朗咁样咁，咁就系咪不和啊？定系还是即系吓，即系斯朗系咪应该打后备啊？等等咁样。
1: 都系炒作啦，
0: 吓咁样。咁、那个炒作都好厉害啊，因为斯朗嘅球迷又涌入去其他嗰啲队友嘅即系社交媒体度，系咁留言，即系话佢哋啦。
1: 系、嗯、听讲佢哋话即系见到阿边个啊？阿斯朗咧，即系美斯嘅球迷咧。就喺度嗌斯朗斯咁样嗌佢啊嘛，即
0: 系
1: 好似取笑咁样，即系佢先经常都有啲咁嘅经历。
0: 都系嘅，咁佢两个系咪都即系长期都系有一种咁样嘅，即系周瑜同埋诸葛亮嘅关系啦，
2: 宿敌嘅
0: 系啦。咁咁但系今场咧，终于发挥啦。
2: 系
0: 斯朗好早阶段就入波啦，咁仲要喺球都几靓波嘅，即系一个转身系嘛。咁、然后就全场都有好多次射门啦。咁总比数葡萄牙就赢5-0吓，赢乌兹别克。咁斯朗入咗两球，但系其实好多球佢都争啲就大帽噶啦，争、啲就三球咁样啦。咁入到第二球嘅时候咧，佢直头系好少可嘅，即系佢会咁样出声就系、是。即系当住啲观众 ，I'm back，
2: 有睇有睇，
0: 咁啊就话即系
1: 翻嚟啦，
0: 翻嚟啦，因为过去一年，即系过去一个星期，佢就好似好大压力咁啦，话自己，我感觉好似要退役咁。但系呢一场我翻嚟啦，咁样咁同埋破咗纪录啦，就系历史上第一个人咧，即系六届世界杯参与咧都有入波啊，咁又破纪录啊，咁样就
1: 总有个纪录啦。
0: 系啦，咁最后讲埋英格兰对加拿大就0-0，一句说话讲晒，老鼠拉龟，讲完。
1: OK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是流动，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和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法例落实安排。苏维斯说，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林定国回顾过去四年工作，说本港现行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但是都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有需要时会因应新的国安风险持续完善相关法例。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两个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和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他的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

0: 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3点，升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5，升6.8；华虹宏力192.9，升26.6；建滔集团133.3，升5.5；腾讯控股416.6，升0.8；建滔积层板96.75，升9.5；盈富基金23.72，升2仙；智普2460元，升280元；阿里巴巴98.3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80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3美元，卖出407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响铃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啊！米哈嗰、那個即係世界盃嗰度有冇補充啊？米官
1: 嚇、啊，快訊完畢咗㗎啦，
2: 快訊完畢，
0: 冇、哦、其他補充係嘛？我驚唔夠你講啊！咁短時間
1: 係唔夠嘅，但係快訊嗰、那個即係精髓
0: 快係嘛？
1: 快
0: 快
1: 同埋信
3: 可以長。
0: 系同埋衰，好好啊！呢、這个系啊，咁啊，即系即系都开心啊！听你讲下，
1: 系咪啊？真系真噶？
0: 系啊，真系
1: 感觉好似唔系好真诚咁。
0: 唔系真的，真
3: 争咁啲演技。
0: 有冇有冇啲听众？有冇啲听众有啲 feedback 啊？
3: 关
0: 于我哋米官快讯，
3: 我相信大家嗰个嘅意见都系可以讲得更加长啲啦，
1: 更加快啲，唔系我听到啫，更加快啲啦，
3: 更加详细啲啦，
1: 就好啦咁样。
0: 真系啊，诶咁啊，米官你调教下啦，
1: 真系咩？
0: 调教全长啲，
1: 全个节目讲咯，
3: 调教。
0: 啊，咁啊好，
3: 咁又冇咩，
1: 咁又冇咩，
0: 咁啊好，
3: 又要整，
1: 我争我咁
3: 整个 jingle，
1: 唔使噶啦，一开头。讲完天气，
0: 出咗米粉就第一集先
1: 啦，系啊，
0: 都系啱嘅。
1: 好啦，讲标题档啦。
0: 好，咁我题系咁嘅，全国首部家用通用人形机械人咧，正式喺真实嘅家庭嗰度展开试用啦。究竟佢识做啲咩咧？
3: 买咗啦。你買
0: 咗啦？而家我哋未買到嘅，
3: 係、oh, okay.
0: 試用緊啫。
1: 試用啊嘛，
0: 我哋亦都未有機會試用到，因為有一個條件係當中嘅。
1: 哦、你預購咗係咪？
0: 我亦都係冇資格預購。
1: 真係啊！
3: 佢 bookmark 咗，bookmark 咗，
1: 真正聽你講。
0: 冇。
1: 熱辣辣，熱辣熱辣辣，好熱好熱啊！使唔使唱啊？
3: 都識嘅，都識嘅。
1: 我唱唔到，因為 rock 即係啲好 heavy metal， 我搞唔掂。
3: 係要有嗰個嘅，
0: 每個人都好 heavy 噶，冇理由搞唔掂。
1: 挫嗰個喉嚨聲，挫完之後做唔到節目咁樣。
0: 係
1: 係。歐洲啊，熱到失控啊，究竟咩事咧？
3: 好，咁我個標題係咁嘅，客人入屋啊，究竟係除鞋好啊，定係著鞋好咧？
1: 即係想客人嘅時候，哇啦
3: 哇！
0: 唔係，我有一個即係做客親嘅，不過一間先講，
3: 一間先講啦。
1: 好啦，嗱嗱嗱嗱，
0: 聽心莫個叉燒包。听真话嗰种
3: 自然啊，
1: 不正常。
0: 我唔想
3: 系咁打和嘅，
1: 两转咗。
0: 听真话就
3: 包啊，呢个第一啊。
1: 听真话就包，我最尾
0: 呀。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4: 大嫂，你又讲得啱。认真事，
6: 趣怪事，
4: 无聊事，
6: 有趣嘅都话你知，
7: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4: 时日标题党，
3: 最近有英国媒体做了一个专题的报告，就是关于有一对的有个古仔咁样，咁有一对的情侣，咁女方咧就是塞尔维亚人嚟嘅。男仔嗰邊咧係美國人嚟嘅，咁佢哋拍拖。Oh. 不過咧嗰、那個嘅文化爭議咧，佢哋就發現其中一樣嘢會鬧交，就係、是、關於呢個入屋使唔使除鞋呢一樣。
1: 咁佢哋係喺美國度相識啊，定係大家各自 long 啲啊咁樣，定係點咧？
3: 佢哋應該係一齊住嘅，我估佢哋住喺美國咁樣，睇翻啲報道咁樣。
0: 哦，美國應該唔使啊，唔使點係。
3: 佢哋睇翻大嘅數字，真係有啲嘅研究統計嘅，就是、關於喺美國嗰邊究竟有几多人佢哋入屋系会要求个客人除鞋咧？大概系三分二到。
0: 哇，都有三分二啊！
3: 冇错，三分一咧就会唔强求嗰个客人入到屋咧，一定要除鞋定点样嘅咁。咁佢就话咧，呢对

0: 情侣个闹交点都系嗰个文化差异嗰个问题。咁塞尔维亚嗰个女士咧就话：点解我如果我除鞋，咁我咪会俾人闻到我啲脚味啦，或者唔得体啊？即系佢哋嗰个文化会觉得咁样。咁当然美国嗰边嗰位嘅男士就觉得：咁干净问题，特别系自从疫情之后。大家对嗰个细菌啊、病毒嘅意识系高咗。
1: 哦，反而调翻转，我以为女士会咁样添，即系会觉得干净好重要，因为通常抹地嗰个都系女士噶嘛。
2: 唔系，咁你着鞋咪就唔使咁样扫法噶啦，嗰种做法唔同噶啦。即系你，所以今次就唔系性别啦，今次真系可能文化
0: 上啦。
2: 咁同埋即系佢哋有地毡噶嘛，即系个地毡着地毡外踩噶啦，即系咁，即系个概念啊。
1: 哦，
2: 系个地板系干净噶，地毡系污糟嘅，咁啊鞋又污糟嘅，咁唔紧要噶，总之。即係入睡房咁就除翻鞋咯，咁
1: 明白。
0: 見到都有個地理上嘅分布嘅，有啲嘅統計就話，譬如法國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咧，佢哋會比較係較多家庭啊，容許客人咧係著鞋，特別係譬如你請即係開一個 party 咁先算，咁大家都係可能著得靚靚啊，佢又唔會特別話要求，咁你叫佢人哋除鞋，咁人哋隻鞋都係佢個服裝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佢哋會未必會要求個客人，甚至佢哋會覺得。我哋嚟 party 就應該要俾個客人完整地有個服裝咁，咁就唔會特別要求佢要除鞋定點。
2: 佢開過嗰啲戴住面具嗰啲晚會，
0: 嗯，
2: 你除鞋喎、啊。
1: 哦，
2: 点得咧？啊，搞唔掂
0: 咯！就算有啲 sitcom 都系噶，佢哋入屋就即刻讲嘢噶啦，唔会入屋，都系除鞋先。
1: 嗰个场景嚟噶嘛？
2: 咁又唔好咁讲，我睇香港嗰啲 sitcom。都系着鞋，
0: 都系着鞋。
1: 不过即系我哋就真系除鞋多嘅，但系我咧就会咁谂。
2: 有咩方法呢？
1: 其实我冇乜方法，就系、是、有阵时咧，当我去过一啲屋企，譬如我当我一除鞋咧，就会俾个主人喝住噶，唔使噶，我哋呢度唔使噶，唔使除唔使除咁样。跟住我再望望，系即系。即係屋裏邊 gathering 緊，咁所有人都係著緊鞋嘅咁樣，咁我咪著咯咁。咁所以自此之後咧，我就會當我入屋嘅時候，我就會環顧大家係咪著緊鞋咯。當大家著緊鞋，我一定唔會除啊，因為你成間屋都係大家行緊噶嘛。咁我對襪又咁乾淨，咁我何必要整污糟自己啲襪咧？係咪先？
2: 嗰只都係。最老土嗰啲入鄉隨俗，
1: 係咯，人哋點做咪點做咯，
2: 咁咪做咯。
1: 所以望一望人哋係咪著緊，如果人人都除曬，梗係除啦。
2: 咁但係如果你想招呼一班朋友，而你又有少少潔癖啦，即係嘛，咁你會點樣去安排令到務必佢哋會除鞋呢？即係你明知啦，去親佢屋企咧，佢都唔除鞋，佢都除鞋，佢都著鞋嘅。咁今次佢嚟你度啦，咁你點樣令到佢會除鞋
1: 呢？首先咧嚟得屋企嘅咧，一定係 friend 嘅，即係唔會係一啲。唔係好熟啊，即係識咗一日啊嗰啲，你
2: 除鞋啦你，
1: 咁你一開門嗰刻俾佢就，佢已經即係會同佢講咪除鞋咁樣，即係會話俾你聽要除鞋咯。所以我屋企係都係要除鞋，
2: 係。我通常個方法咧就係都係睇下相熟程度啦，熟啲咧我都可能會會啊鞋擺喺出邊都得嘅咁。
1: 熟啲嗰啲
2: 係啦，即係鞋擺喺玄關啦咁樣。
1: 唔熟啲咧，
2: 唔熟啲就唔請咯。
1: 咪就係咯，
0: 你唔會見到佢嘅。
2: 唔係，但係如果有陣時有啲場合咧，係你會知道有啲唔熟嘅朋友嘅，即係可能朋友帶朋友咁先算啦。咁我就會可能將一排拖鞋就擺咗喺個門口度。
1: 哦，
2: 即系我摆咗喺度啦，咁你都好醒水啦，系嘛？即系我唔使讲啦，即系大家见到拖鞋咁就换一换咁样咯。但系呢个都唔系最大问题，喺香港我觉得有少少改变版本嘅，就系除唔除袜。
0: 哦 ，OK，
1: 袜都要除。
2: 有啲人除襪啊，就係，即係你可能會介意人哋除襪啊，反而嗱，你可能介意人哋會著鞋入嚟，但你介唔介意人哋除埋對襪赤腳入嚟啊？
1: 我又唔介意，
2: 你又唔介意，
0: 你見到有個汗印，
1: 又係都係嗰句啦，嚟得嗰啲都係一定熟朋友啦，咁由佢咯，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佢係真係覺得咁樣舒服嘅，唔通叫人著翻對襪咩？
2: 唔係，咁但係你而家我用翻嗰個，
1: 不過好少咁做嘅，
2: 你關心個衞生問題嘛？有啲人咧著涼鞋，
1: 哦，
2: 咁你係咪你嚟到咁佢就咁啊？除完只鞋就插入嚟噶啦，
1: 系。
2: 咁但係你諗下喎，佢著涼鞋喺度街度，
1: 係
2: 夏天係嘛？31度，
0: 你沖個涼先。
1: 不過我想問下咧，你哋會唔會擺定啲拖鞋，即係譬如啲膠拖啊，可能有幾對貨客人用，有冇啲咁嘅做法？
2: 紙拖鞋，
1: 紙拖鞋哦，係
2: 直頭呢件事好唔環保嘅我。
1: 系，唔系我都有啲膠拖咯，系啊，都有可以提供嘅。
2: 但系最後我就用最環保嘅方法咯，
1: 只去走係嘛？
2: 唔請客。
0: 我哋喺门口倾。
1: 咦，你着凉鞋啊？走啦！
0: 喺门口倾咁样，
1: 走啦！直情两个字。
0: 系啊，所以大家尊重下嗰个文化差异。
1: 系咯，尊重文化差异之余，又尊重下朋友，尊重嗰个系人哋屋企。
2: 同埋我好怕人哋见到我脚趾嘅，所以我唔会点样都唔会除。
1: 你脚趾太靓啦！

0: 中意。
1: 唔係啊，以前細個好驚自己對襪穿窿。
2: 係啊，
0: 係啊。
1: 因為當你去到人哋同我屋企，咁你除咗下，哎呀，你襪穿窿，就俾人笑噶嘛。
2: 襪呢樣嘢係好奇妙嘅，
1: 實穿嘅。
2: 佢平時唔穿。
1: 你一去到朋友屋企
2: 就穿，
1: 系喎，
2: 所以就係咁咯。
0: 童年陰影，
2: 今屆都係啊，今屆世界盃咧，咁都俾我嚟。
1: 你話
0: 唔係？
2: 誒唔使唔使，
0: 未準備
2: 呢個咧，嗰啲球星啊，
1: 係
2: 有啲想係影佢哋除咗鞋之後嗰只腳咯。
0: 哇！
2: 即係平時靚仔到咧，即係嗰啲係咪立曬頭啦？即係點樣跑都唔喐咁嘅頭髮嗰啲咧，即係攣曬個人嗰啲咧。哇！只腳咧，你一除開，冇嗰啲灰甲啊，啲傷口啊，
1: 傷口
2: 佢哋冇得，因為佢受完傷之後，其實佢冇得唞翻，嗰啲甲就一定係爛曬。
1: 同埋你練波成長期都係咁樣，
2: 長期扎住啦、腫啦、傷啦、
1: 水
2: 撲住啦，即係好
1: 臭啦。
2: 即係你係想盡哇，佢咁嘅樣、咁嘅身材，然後我做個咁樣，即係所以你有陣時都係唔知，即
1: 係
2: 好慘，即係我覺得慘啫。
1: 係
2: 即係運動員，
0: 真係國腳啊！
1: 咁點解你對腳又唔靚咧？你又唔係？国脚
0: 咩啊？做咩啊？
2: 我只脚都
0: 讲起佢只脚，
2: 好私人嘅嘢唔讲啦。
1: 唔系收一收甲啊嘛，
2: 收甲。
1: 你知唔知我嗰日真系我，譬如我去收甲，我真系见到有好多男士收脚甲噶。
2: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咩叫收脚甲？就系、其实佢哋浸啦，然之后去死皮嗰啲咁样，然后就、即系收一收个甲咧。其实而家有好多男士都好
0: 竟然
1: 好整好多
2: 嘢。但我解决唔到一个即系自古希腊落嚟就处理唔到哲学悖论嘅问题，
1: 系
2: 就系我唔想只脚俾人睇过，点样可以收甲咧？
1: 唔想只脚
0: 嚟，
1: 系，我明白你意思，自己点收啊？
0: 唔得嘅咩？
1: 专业嚟噶嘛，你有好多仪器嗰啲嘢。
2: 我弯低腰掂唔到地板，收唔到，
1: 明啦，
2: 好复杂。
1: 好，咁讲到我题啦，即系话屋企嘅，即系家用啊，家用啊，专门为家庭设计嘅，即系通用人形机械人咧，即系正式喺武汉咧就即系发布啦。咁其实之前五月咧就已经话，即系如果你想试用咧，你哋可以登记嘅，就只系限于武汉区嘅即系家庭嘅啫。
2: 我知道，一定系男性嘅机械人啦。
1: 吓咁讲啊，
0: 有性别啊。
1: 系啊，得咁秒，得咁秒，我哋由得几秒嚟评论咗佢有几好笑嘅。今日得咗秒好，咁咧就佢又冇讲话咩性别啦，即系我见到真系好型仔嘅，即系白白黑黑白白咁样啦。咁然后咧就即系正式可以，咁你譬如你可以落订嘅，咁、落订其实落订个价咧就系即系3000蚊到嘅啫，即系3000蚊人民币到嘅啫。咁、然后咧你就登记啦，你话我想试用啊，喺试用期嘅时候，咁咧佢就我谂系抽签啦，因为其实佢。而家唔係好大量咁生
2: 產。想問咧，落訂3000蚊啦，
1: 真係買嘅時候幾錢？
2: 買係咩？300萬，即係3000蚊落訂嘅，個尾數係300萬。
1: 係一間
0: 整壞咗咧，
1: 一間再講個價錢啦。咁佢咧就即係而家五月底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咧，就係去試用緊啦咁樣。咁佢曉得做啲乜嘢咧？咁樣嗱，譬如話洗衫啦，即係等落去個洗衣機度，咁佢攞翻出嚟濕晾啦。
2: 係
1: 咁跟住咧就摺衫啦。然之后佢煮饭方面，佢识切菜咧，整翻热啲嘢啦，煮饭啦，执嘢啦，清洁啦，洗碗啦，咁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佢识得照顾老人家，同埋识得陪伴倾偈啊，
2: 倾偈都
1: 对老人家倾偈
2: 咁。佢识唔得即系嗰啲方言咁样嘅
0: 讲大话，
1: 我谂都系即系
2: 唔知得唔得。如果有
1: 方言，即系你讲转，即系可能我入几个方言咁。
2: 即系去啲地方噶嘛，即系
1: 有
2: 口音啊等等啊。
1: 咁我依个唔知，不过我谂都唔容唔难解决嘅。咁诶喺佢即系譬如佢做佢其实咧系一个叫做即系柔性保护机制。
2: 咩意思啊？
1: 即系佢唔系一啲好刚强或者好大力嗰啲，而系佢系所有嘢佢有一个 control 咧系叫做即系柔顺控制。
2: 温柔型。
1: 温柔型。同埋咧，佢一旦真系接觸到老人家、小動物或者小朋友咧，其實佢有一個機制係自己停嘅。
2: 哦，
1: 即係譬如佢真係跌碰到、撞到，佢就會自己停，佢唔會夾生。
2: 我而家咧見到嗰啲咧餐廳裏邊嗰啲收碟嗰啲機械人咧，
1: 係啊係啊，
2: 佢都自己停噶。跟住咧，我好中意見到咧，因為佢平時有啲姐姐係繼續做嘢噶嘛，咁佢可能係幫輕下啦嗰部嘢咁樣。咁佢一個圓碌碌咁樣，即係一個你當好似一個嗰啲圓筆跑咁樣喺度，喺度行啦。一行嘅時候咧，佢。左右撞人，右又撞人，跟住咧，佢好似好蠢咁樣咧，喺度自我360度轉咧。我每次睇到我都高興，
1: 好得意啊！
2: 好唔可愛啦你，你幾時先放工啊？咁樣搞到，即係佢咧好快避人啊嘛，即係佢不斷避，不斷避咁樣。
1: 係咁好啦，咁啊頭先即係講到話，即係大家最關注到嗰個價錢咁樣啦。咁個價錢其實咧，佢而家咧一個。本身嘅成本咧，而家依個階段嚇就係20萬人民幣，即係大概23萬港紙到啦。咁

0: 但系咧，嗰、那個即係品牌表示咧，就係話希望下半年咧能夠盡量力爭做到減成本，即係話喺10萬蚊人民幣度咧就可以啦。
1: 哦，咁都係搞笑喎，3000蚊落訂。
2: 系咯，
0: 系
1: 只系争廿几万，
0: 同埋都未必买到，因为佢
3: 限量
0: 紧噶嘛，即系所以其实一个抽签价咯，我谂，
1: 抽签价
0: 一个即系好似点讲啊，即系
3: 试用
0: 系咯，俾你
3: 试用装，
0: 唔系啊，佢系一个入门，即系俾你有兴趣咁就。
1: 但系咪所有人即系俾3000就去抽啊？
3: 抽签啊！
0: 我谂试用系需要抽嘅，因为好多人
1: 唔系你即系，但系你未必得到噶嘛。
0: 我谂系可能
1: 咁，个3000蚊就先退翻俾你。
0: 我谂系啦。
1: 哦，咁佢集资好快，
3: 嗯，
0: 系嘛？
1: 条数你谂下，即系嗱，我咧就试用咧100部，咁最后有即系几廿万人3000蚊嚟抽，咁起码嗰短时间内我就先收嗰班资金，
0: 系
1: 又再投资，
0: 可能系，
1: 然后赚翻啲息再派翻俾佢哋，
0: 可能系，
3: 咪就系咁咯，
0: 系咪就系咁？
3: 好快个机械人就再醒啲，
1: 就
3: 好快醒过阿表，
1: 系
0: 啊，咁
1: 咁温柔型系几多价钱？咁粗犷型咧？
0: 佢冇粗犷型
1: 啊，真系啊，
0: 系我成日都温柔型噶，
1: 我唔中意啲，
0: 你要粗犷型啊？
1: 都可以同我练舞啊！
0: 哦，你先系搵人练舞，
1: 系啊，即系你谂下，
0: 你搵阿彪咪得咯？你使乜搵机械人咧？
3: 我唔得，
1: 我唔闹得佢啊嘛！你知
0: 咩啊？打得佢啊嘛！
1: 都系都唔讲完笑，讲完笑，
3: 唔建议，唔建议吓。
1: 热辣辣，热辣辣，好热好热啊！欧洲热到失控啊！讲紧咧就系热浪啊！咁啊，今届都话啦，世界杯就大家都讲紧，哇，又即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踢好似好热咁啦，咁又要饮水嘅 break 咁样。咁但系其实欧洲咧，同样都系受到呢个热浪，甚至其实而家比起美国嗰边可能仲热添，因为咧欧洲近日多个地方咧都有即系高温啊，突破40度。
0: 系，
1: 咁啊，法國嗰邊咧，有啲地方咧高達43度添，攝氏，咁就都幾慘啊！你見到即係有時裝周啊嘛，咁你見到啲人咧，咁你諗下嗰啲衫係講秋冬季噶嘛，咁然後你又夏即係夏天，然後40几度咁樣，啲皮衫啊，某個牌子又興翻，好似話要窄腳褲啊，即係窄腳皮咁樣，你諗下見到都覺得係
3: 陰功，
1: 即係一個虐待咁啦。咁同埋都真係危及健康嘅，即係例如喺法國嗰邊都有。即係啲長者咧，因為可能而且因為高温嘅問題而即係過身啦咁樣啦，咁所以亦都係大件事咁。咁令到咧就好多地方都停課啦。
3: 係
1: 咁法國嗰邊超過800个學校就停課啦。咁亦都有呢個高温嘅警戒啦。西班牙方面都係，西班牙方面咧就再特別啲就係因為世界盃啊嘛。咁咧其實咧好似我哋咁咧，就好多地方咧都有嗰啲大型嘅直播。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係露天直播嘅嘛，咁佢咧就要暫停嗰啲嘅直播嘅活動，咁就令到群眾即係唔好聚結喺即係聚集喺一啲户外啊咁樣曬住咁樣睇咁樣咯。
3: 係，我就係聽到咧，因為歐洲近年嗰啲熱浪新聞都好頻繁，同埋佢哋因為嗰個裝冷氣嘅比率唔係咁高
1: 啊，
3: 所以佢哋近年面對呢個情況咧，都係真係一個現實嘅嗰、那個健康嘅危機啊！對，
1: 係㗎，佢有陣時講以前咧，直頭係一個俾人笑，甚至我覺得帶少少歧視嘅講法㗎嘛。即係嗰條街你見到哇，嗰間屋咧，嗰排屋咧有裝冷氣嘅。
3: 亚洲人，
1: 亚洲人，即系你系咁样讲噶嘛？咁而家佢都开始要习惯，同埋有阵时唔装得冷气都系关个建筑本身事嘅，即系佢本身个结构上面就唔系我哋咁嘅窗嘅结构，咁就可能唔同啦。咁其实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同样呢啲地方咧，都受到呢个极端高温影响，咁啊，城市都系喺即系36、38度啊。咁所以我哋而家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几多度啊？
0: 而家就31
1: 啦，咁都去天气啦，嗰边就40几啦，但係即係我哋咁係全世界都面对嘅，
0: 冇错
1: 呢个问题。今年呢即係少少科普啦，就係大家都估计緊下季会出现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嘅机率都好高。咁香港天文台都指出，即係喺赤道太平洋中部、东部，其实都预料会继续升温，咁所以整个事情可能下季就触发到一个埃尔尼诺事件咁样，咁我谂我哋而家对埃尔尼诺嘅即系认知系多咗啲嘅，
0: 冇错，成日都有人睇，
1: 系啦，成日睇啦。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嗰、那个天气嗰个变化会大咗啦，即系咁你会难预测咗啦。咁对于香港，例如香港嘅影响就系个天气会再反常咗啦，即系忽冷忽热，忽冷忽热系嘛，同埋嗰湿热嗰样嘢即系。 交替啦，除咗我哋嗰、那個即係中醫嘅，
3: 嗯，
1: 摸住我哋嘅濕熱之外，天氣都係濕熱交替咁樣啦。咁同埋嗰啲高温嘅感覺亦都會更加明顯啦，即係因為嗰個氣候變化嗰個問題。咁所以應該會較其他日子我哋會更加熱咁樣咯。

0: 我最近都是有多留意了那些的、對流線啊那些產品的、
1: 即是看完
2: 浪漫大通報
1: 浪漫大通報大家是不是
0: 對天氣
2: 你的老師那個比喻是什麼
0: 什麼
1: 什麼
2: 你的老師
1: 肥佬變瘦了、
2: 啊、肥佬變瘦
0: 了, 變瘦了
2: 啊、肥佬在哪
1: 里、啊、
2: 但是瘦佬在哪里
0: 因为现在多了那些对流线它可以个头又不知道多角度这样转下转下那些又说没声啊零噪音、
1: 啊、哦你说的风扇啊
0: 是啊对流线它们有个名字叫、
1: 哦、我要他说空气的对流添、
2: 哦、我都以为是、
1: 啊啊、你都以为是啊哎呀
0: 咩？因為佢哋而家
2: 嗰啲壓線，其實佢冇錯嘅。
0: 係啊，嗰啲而家唔叫風扇
2: 咯。我哋以為佢講錯，但原來佢冇講錯。
1: 係係係，我都以為佢講錯，唔好意思。
0: 跟住又有嗰啲 fancy 嗰啲冇線。
2: 咩叫對流線？對唔住，解釋下。
0: 其實佢就係、是、有個。都是其實一個風扇嚟嘅，但係佢個頭咧又唔知道可以向上360度咁樣左轉右轉咁樣。
1: 我屋企都有啊。
0: 其實佢嗰個原理就係希望就係幫你，譬如開小部冷氣咁咧、
1: 啊、
0: 就幫你屋企對流。係、
1: 啊、
0: 但係個名型啲。
1: 所以其實好多時即係啲人就話你開冷氣其實係一定要開風扇嘅，即、嗯、係你就係令到嗰個冷氣更加係啦，即係、啊就是、好用啲。
2: 但我有諗過買乜掛喺個心口度嗰啲風扇仔，咁你咪唔使理佢喺邊度擺咯，佢都有吹住你咯。
0: 吹对面定系
2: 吹自己啊？喺、哦、个下巴度吹。
1: 你冇咩？
0: 嗯，
2: 冇下巴。
1: 我有个朋友唔系啊，开风扇仔啊。哦、
2: 啊
1: 我有个朋友话：，你睇部好几劲，咁佢就买咗一部俾我，就系好细部风扇仔，你风好大，唔知点解而家真系科技真系先进。
2: 正
1: 系啊，我下次攞翻嚟俾你用啊。好，时间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纷呈。翻嚟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协调各政策局检视现行法律配套，研究系咪需要因应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修例或者立法。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某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具备伤害性，例如有人用深艺技术行骗等，当局或者需要透过立法手段管控，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误用或者被当作伤害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是亦都有部分范畴可以透过制定指引或者教育宣传来应对。本港成功争取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建立总部，司法机构早前亦都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同跨境商业纠纷。林定国认为，这些工作有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中心的地位，具备优质的法律服务，亦都能够吸引海外投资者或者企业在香港上市设立公司，或者将香港作为经贸投资的平台，对本港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当局正是与内地相关机构商讨安排，目标今年会有较小规模的试点计划，当完成试点发觉模式可行或者进行完善之后，就可以用附属的法例落实安排。苏慧思说，立法原意是设立较阔的主体法例，再以附属法例指定相关地点，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作跨境流动。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

0: 制，以监控同埋解决可能出现嘅任何相关问题。至于六十日后航道开放嘅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嘅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9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41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跌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3蚊，升5.15元；华虹宏力188.2，升21.9；腾讯控股419.8，升5蚊。建滔集团127.1跌7毫，建滔积层板92.75升5.5，南方恒生科技4.35仙4升4仙，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5跌4.5，智普2420蚊升250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3点，跌264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93美元，卖出4,05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尤丽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

0: 预约服务。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懂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6: 咁我哋会让小朋友去认识机械人嘅运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个科技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0: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前排见到有一个关于咧分手嘅一个嘅研究，即系感情领域上嘅一个研究。佢系统计咗咧，系人究竟喺分手之后，平均我哋要花几多嘅时间先至可以
3: 疗伤系嘛？
2: 系啦，可以即系当见翻前度啦，你就会见到佢系一个曾经熟悉的陌生人咁样，即系你几耐时间啦咁。咁啊统计咗三百几位嘅人士，结果得出嗰个中位数咧系4.18年。嘅時間，平均嗰個所謂完全放下上一段感情
4: 的，即係見到冇反應，
2: 係啦，就係呢一個咁嘅時間，係、
3: 哦，
2: 係咪太好似好
4: 太長係咪啊？
2: 太長咪見
4: 睇人即係啲嘢，
3: 即係真即係講真，你睇下你點樣分，嚇、嗯、為乜嘢分係嘛？咁呢個係
4: 你非人。
3: 定系人飞嚟，呢啲就系为咗乜嘢？
4: 真系噶、啊，所以今日讲我哋呢个题目系嘛？面对失恋，吓一吓我，因为我见到个即系张 run down 咧
2: 咩啊？
4: 有听众陈先生同我哋倾下面对失恋、欸，啊，原来
2: 唔系唔系冇事冇事，
4: 系阿玲
2: 冇事。
3: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话题咧，即系失恋啊。咁、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仲有咧就系社会福利处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Alex 林浩明喺度嘅。
2: 早晨，
5: 早晨，
2: 早晨。系咁其实呢个失恋嘅年份咧，系咪真系有一个嘅统计嘅？即系每个人嗰个疗伤嘅
3: 疗伤期，
2: 个期系都差好远喎，应该系咪？
5: 嗱，头先阿米哈嘅反应好好嘅，就系咧，诶，即系睇下点样界定嘅啫，系嘛？即系某程度上高咧，即系我睇呢啲研究咧，我觉得都系重要嘅。即系诶，如果你话咧系完全所谓啊，叫做见到对方吓、啊，再一次见到对方咧，都唔再有任何即系心里面硬住唔好嘅感受，可能系咁样啦。又或者系咧啊，即系我见到对方嘅时候咧，都唔会再泪崩，咁呢个又系唔同嘅条件吓。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呢个数字某程度上都俾到我哋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啊，其实都真系的确系唔容易吓、即系我谂，即系佢讲四点几年，当然有啲人可能就系好快脆就忘怀咗啦吓。有啲咧可能比四点几年咧更长嘅时间都会有，
4: 系啊，即系呢一个真系。因人而異啊，嗬 ，Ada 用個人先分享。
3: 唔係，通常咧，第一即係你當你分咗手失戀咁樣啦，咁你咧嗰刻你係好驚見翻個前度嘅，係、因為你覺得哇冇撞到佢啦，撞到佢真係好煩嘅，又唔知佢會同啲咩人一齊、你隔離又係有啲咩人咁樣，即係你會好驚咁樣。但係咧，當你越驚咧，你越撞唔到嘅。
4: 係咩啊？
3: 即係你以為實撞到咯，點會撞唔到啊？但系咧，原來你越驚嘅情況底下咧，就真係撞唔到。
4: 你播翻《齊信手十年埋伏》先啦，
2: 有冇科學根據啊？你呢個
3: 冇乜 alert 嘅時候，或者即係已經真係

0: 飆淡咗啦咁樣嘅時候咧，你反而就係諗，而家撞翻去都冇乜嘢啊咁樣咁樣。咁跟住咧，我嘅經歷就係一路都撞唔到咯。
1: 哦，呢有玄學根據。
0: 時運高，
1: 完盡咗，你都得時運高都得。如果你咁諗，咪亦都自己揾到個方法去，即係處理咗自己嘅情緒咯，係咪？有啲人就係覺得，即係點解會撞唔到？因為真係冇咗咯，咁即係你中一個説法去令自己完結咗件事。
2: 所以我覺得真係嘅，每個人咧面對呢啲咧，即係我諗，尤其是突如其來啊咁樣嘅事情嘅時候咧，自己唔想去面對或者係感受唔好嘅一啲事情嘅時候咧，都好想去盡量攞啲 control 咯。
1: 係，
2: 咁所以某程度啊 ，Ada 頭先個分享咧就係、是、即係只要我唔諗佢咧，越唔諗就得噶啦。嗱、我諗呢個係俾到自己一份心安嘅。
1: 係，
2: 每個人都有一啲唔同嘅應對方法嚇。咁、但係我諗咧，有啲人咧就係話啊，即係講我，即係我就好唔想去見到佢。但係調翻轉頭咧，嚇亦都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咧好想不斷就要去前。即係再複合啊，或者係咧再可能即係揾到個答案啊咁樣嚇，呢個又係另外一啲嘅一啲應對方法，
1: 同埋有時代差，即係想當年係嘛？講翻我同 Ada 講先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候你見唔到。咁啊，真係見唔到，條街咁大，點見到？而家唔係喎，社交媒體，
2: 係
1: 你總揾到。你當你一掛住，係咪？一去撳，你總見到嘅噃，即係你要見到。
0: 佢又同邊個喺度食緊嘢啊？
1: 你總係可能想留低啲蛛絲馬跡啊，即係講下嘢啊。啊，我即係朋友嚟嘅，講句最近點啦。即係你有好多嘢自己呃自己啦。咁然後想直至到對方要 block 你啦。
3: 係
1: 啊，咁又經歷第二次嘅即係割斷咧，就分手就係一個割斷嘅感覺啦。你又經歷第二次，其實而家同以前係嘛嗰個社交媒體嘅參與又令到件事唔同咗。
2: 的確係啊，即係我諗咧，嗰個社交媒體成日都話將啲人嘅距離咧拉近咗好多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如果真係好似頭先 Ada 所講嗰啲咧，就我唔想再見到佢啦嚇嘅時候咧，呢一個社交媒體就真係你要做到好絕，做到好狠，
1: 分手
2: 先至可以咧係割得係好乾淨利落嚇。如果唔係咧，那個咧就係你唔想被衝擊，但係你就不斷被呢啲嘢衝擊嘅時候咧，其實個係的確係會延長咗咧，即係我哋話療傷嗰個嘅過程同埋個時間。
1: 係啊，所以瞄咗佢啊，即係 block 嘅，但係瞄咗佢咯。
3: 瞄有好多個層次嘅，同埋而家嗰個平台又新增咗啲付費功能，你可以知道。是 stalk 你嘅人，即系边个睇你？
0: 我系咩？有啲咁嘅
3: 复杂咗。以我嘅理，我冇去详细了解呢个
1: 资料咩？
3: 冇。
0: 但系佢想 block 咗我，其实
1: 哦，有道理。
3: 但系似乎个玩法咧，令到个情况再复杂咗。
0: 明白。
3: 但系会唔会我哋头先都讲过，分手有好多唔同嘅形式，有啲甚至形容有啲叫断崖式分手，即系你冇
1: 即系点啊？
3: 冇乜征兆嘅，即系你觉得对方系哦好稳定啊，突然之间就提出。有一啲当然就是其实一直个感情都唔好，最后拖咗好耐，最终分手。但系嗰个形式咁唔同嘅时候，但系会唔会喺心理学上都有一个所谓阶段上，我哋点样去哦分手咧？我哋会经历唔同嘅期嘅咁样嘅 ，Alex。
2: 当我哋讲分手嘅时候咧，即系话咧，我哋一段已经建立咗嘅感情依附关系咧，就中断啦吓。咁当我哋讲感情依附嘅时候咧，当然就讲翻阿 John Bowlby 啦，即系佢讲嗰个依附关系个理论咧，就系话的确咧，当我哋呢一个嘅关系去斷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人嘅自然反應咧，最初都係嗰啲啊，即係唔會嘅，唔想啦，唔好啦，咁樣係咪啊？即係會去否定嘅嚇。咁、但係咧，即係亦都會做一啲咧喺否定期裡面咧，亦都會做啲掙扎嘅行動嚇、即係希望啊，會唔會嗌大聲啲？我用盡各種方法就可以令到佢
1: 挽回，
2: 即係對方係啦嚇，留意翻自己咧，可以重新建立翻個關係。咁呢個係佢第一個階段嚇。咁、但係咧，我諗咧，即係當我哋每一個人去做。做咗好一段时间嘅呢啲行动，然之后咧又发觉，那个效果真系冇啦吓，甚至乎系好负面啦，越来越负面嘅时候咧，我谂我哋就开始咧会进入一个咧叫哀伤期啦，真系咧系即系可以系有好多情绪抑郁啊，好多嘅一啲情绪崩溃嘅一啲嘅时间，因为嗰个系话俾我哋听咧，似乎系绝望吓。咁、但系咧，我谂咧呢个阶段咧亦都系重要嘅，某程度上，嗰当我哋唔系去到呢个绝望嘅时候咧吓、我哋其实就唔会真系有个。清晰嘅寫覺嚇、就真係咧，我哋係自己咧都去有一個嘅離開呢一段關係嘅行動嚇。咁、所以我諗呢個咧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所謂階段性嘅一個反應。但係咧，我諗所有嘅現象咧都唔係咁清晰啦嚇、因為咧我諗有時候即係對方咧亦都唔一定係咁即係
3: 決絕
2: 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候咧，如果咧對方有時候又行前一步又行後兩步嗰啲嘅時候咧。

0: 聽過，
1: 就會令到呢個 protest 就你話第一個嗰個抗爭嘅階段啦，好想去爭取翻對方留意自己嘅過程咧，就會延長。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即係複雜，就喺呢一度啦嚇。唔同嘅人嚇，即係有唔同嘅，就喺阿彪所講就係咧嗰個嘅分手嘅形式唔同，又係一個因素嚟嘅。即係突然間無疾而終嘅話咧，你嘅人就會跌入一個咧就會問點解嘅狀態咯。
0: 係呢一個都係，即係我諗面對生命事件都好近似嘅，即係嗰啲無論面對死亡定係面對分手，嗰、那個人嘅情緒嘅反應，即係你會拒絕，會討價還價，係、嘛？然後即最终哀伤接受，但系咧又会翻翻转头，即系佢唔会咁样完咗，你唔会战胜，系啊，你接受完之后，你有啲嘢突然间 click 翻起，可能佢出咗个 post， 讲咗啲即系好模棱两可嘅东西，你觉得啊，佢系咪仲谂紧啲嘢咧？咁你又翻转头，又开始讨价还价咯，又开始嚟啦，咁嗰样嘢系不断循环。但系我记得咧，讲亲分手咧，就系、我谂起一个电影嘅桥段咧，就系梁咏琪拍嘅一个角色嚟，咁啊佢分手，咁每次分手咧。都即係，唉，好慘咁樣啦，然後就喊曬啦，買嘢啦，跟住最後咧，佢一定要去一個地方，就係、一個甜品店，食一個蛋糕，食曬佢咁樣。咁有一次咧，佢去到咁啊，又係分手咯，咁啊去到啦，咪食蛋糕啦。啊，點解唔係好想食嘅？好似唔好想食。咁啊，劉青雲就喺隔離就話：其實會唔會你今次冇咁傷心㗎？即係我嗰刻我突然間覺得都係有陣時咧，我哋係被教育咗面对爱情有好多嘅感受系应该要去做嘅，好似有仪式感，即系恋爱咧系应该浪漫嘅，系应该有激情嘅，系应该有 surprise 嘅，分手咧系应该要伤心嘅，系应该要咧呼天抢地嘅。但系其实你真系问翻自己情绪咧，未必段段都系嘅，
2: 系冇错。
0: 有阵时咧，你系逼紧自己伤心，其实你冇咁伤心。其实呢种认知都系几重要，我觉得
1: 非常重要啊！我谂咧，即系所有人嘅呢啲分手嗰个嘅情绪反应系冇必定嘅。標準答案嚇，即係我哋療傷嘅方式咧，亦都冇標準答案。正如頭先所講啊，點樣分手咧嚇？即係如果係無疾而終，係辛苦啲啦。啊，又或者係如果係自己做錯咗啲嘢嚇，對方咧就將呢樣嘢就係一個分手原因嘅時候咧、啊，有啲人可能咧會跌入一個咧自我去怪責嘅無盡嘅一個嘅思想。
0: 這個、呢一個咧想講多兩句先，就係、咧有啲人真係你逼人哋原諒你喎。即係嚟做錯嘢啦，咁做錯嘢咁人哋分手啦。
2: 係啊。
0: 唔係，我真係唔啱。我真係唔啱。你可唔可以幫我見下你？我同你解釋翻我點樣唔啱，同埋我想去即係告解、告解翻我點解會錯。即係有陣時你已經係犯錯嗰、那個，分手就係嗰個結果啦嘛。咁但係你再去逼人哋去接受你嘅認錯，
3: 我補救咗啦，
2: 想挽救。
0: 但係呢一個係唔知咧，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唔係太妥當，令對方即係互相再即係傷害，即係對方未必需要一定要接受。
2: 同埋感情世界都好多時有好多釘蟹喺度噶嘛，即係話即係冇理由㗎，你冇理由唔中意我㗎，你冇理由。
0: 你唔中意我，你講㗎嘛？
2: 係你唔中意你講出嚟。
0: 講咗多
2: 次。我好多時喺感情世界有陣時咧，你會有好多盲點嘅，你會自己諗，我覺得係咁，你冇諗過人哋會覺得係點啊嘛。咁呢樣嘢都係致命嘅其中一樣嘢。
1: 好重要啊！即係呢個所謂咧，所謂分手嘅原因咧，往往我哋話呢個係咪究竟係唯一嘅原因？
2: 冇錯冇錯。
1: 即係我諗嗰啲盲點咧，正確係有可能有時候係我哋自己意識唔到啊，而可能係造成關係上高嘅疏離啊，甚至乎係一啲嘅傷害啊咁樣嚇。咁但係問題係咧，呢個係我哋諗嘅啫。啊，對方係咪真係咁樣諗咧？咁所以我諗咧，就係話嗰個當我哋跌入一個思想咧，思考就係話啊，究竟係咩原因分手？對方係咁講嘅時候咧，啊，我諗我哋都要某程度上保持翻一個清醒嘅頭腦咧。啊，嗰個係咪唯獨嘅原因？身邊嘅其他嘅人咧，其實會點樣幫自己一齊去解讀咧？成件事其實我諗有好多嘅前因後果，係嘛？分手亦都係除咗係兩個人之間嘅事之外咧，其實周邊嘅人所發生緊。嘅事都会影响我对段感情嘅睇法，或者对方对段感情嘅睇法噶嘛吓。咁所以咧，我谂有时候就系、我哋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嘅人咧，净系斟酌住某一个原因，而嗰个原因系不断系不论系怪责对方也好，或者系咧怪责自己都好咧，我谂我哋都值得身边嘅人都帮手咧。啊，其实咪住先吓，系咪呢个系只系其中一个嘅唯一一个原因，定系啊？其实我喺侧边我会睇到啊，可能。都有一啲嘅前因後果喺裏邊。
0: Alex，我成日咧即係面對住我身邊啲朋友失戀咧，我都會即係講呢句説話咧。我就大家都會揾原因噶嘛。我成日都話原因係唔緊要嘅。

0: 即
1: 係唔好講個原因啊，對方都要俾個說法你㗎。
2: 啱，
1: 嗰個原因唔重要，個結果重要嘛，就係大家佢唔想同你一齊啦。
0: 冇錯。
1: 咁你仲去糾纏嗰個唔知真定假嘅原因，嗰個原因你又冇得處理定可以處理？處理咗之後佢會唔會接受？全部都唔係，即係對方一定有啲說法。其實佢一路去揾個原因，其實真係。是攞嚟自己再傷害自己多啲，
2: 亦都係嘅。好重要就係話咧，即係點解去揾嗰個原因？第一呢個係一個自然傾向啦。萬一發覺自己跌咗入呢個局面咧，亦都係好正常嘅。但係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無盡去思考呢一樣嘢，的確其實係提示緊我哋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哋某程度上都真係接受，無論乜嘢原因都好咧，呢、一個感情都的而且確已經終結。我諗呢個都係好重要嚇。但係咧，我諗某程度上都就係話。当我哋咧，如果系有一啲嘅分析啊，去点解呢个感情可能会终结？除咗唔系净系单一嘅原因之外咧，我谂某程度上高呢个系帮我哋再上路嘅一个好重要嘅思考。因为我谂我哋每个人系都系一段任何经验里面系有学习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都即系相信客观地分析，觉得。某一啲原因都是值得我日後在另一段感情裏面咧、我需要去留意多啲嘅時候，我嗰個就是一個學習。
0: 啱啊 ，Alex 頭先講嗰啲咧，正正係我哋呢啲其實自己冇乜機會再失戀啦。咁但係就啲仔女啊嘛，
1: 囂張嗰啲
0: 係啦。咁啲仔女就話啲小朋友
1: 囂張咯，一幸福咧滿寫嗰啲人係咁樣。
0: 啲小朋友拍拖咁樣啦，即係佢哋有啲情即係唔開心或者即係小朋友失戀啊咁樣。咁佢哋而家你知小朋友好早拍拖咁，咁我都係可能會講翻嗰堆聲。嘢就话呢一个就系一个经历，你觉得今次人哋会觉得你有啲嘢做得唔好咧，咁、你下一次面对另外一个恋情嘅时候，你再做翻好啲咯。即系呢样嘢，哦，原来有啲女仔系唔中意咁样嘅，咁、你就做翻好啲。
1: 你会咁样讲啊？
0: 会啊会啊。
1: 我又唔会、因为咧，我成日都好惊我身边啲人，即系例如啲朋友失恋，或者如果系我有小朋友咁样，我唔会尝试导引佢觉得自己有嘢做得唔好。即系失恋就系嗰件事啫、你冇必要因为失恋呢件事咧，觉得自己唔够好
0: 嘅。唔系，我谂系等佢多啲层次去谂。另外一方面都系另外一个讲法啦，即系除咗讲头先嘅讲法之外，都仲有一个谂法就系话可能呢个女仔有啲嘢都唔
1: 系
0: 好啱你。
1: 哦，系啦，系啦。
0: 咁、你就下一次咧，唔好再。即係可能呢一個範，即係佢係咁樣，原來唔係好啱你。你下一次咪可以揀一啲即係女朋友係咁樣嘅，或者會啱啲咧。
1: 你呢一個邏輯係愛一個上一課。
0: 系啊，
1: 即系每次都系有啲学到。
0: 你除系啦，你 A B C D E 学到，你睇下有冇学到啲乜嘢咧？有机会真系有一啲嘢你做得唔好，亦都有机会系对方有啲嘢你唔系咁啱嘅咁样。咁你咪做家长咪就系要咁样讲，系咪啊，彪哥？
3: 通常嗰个咁理性揾人分析嘅嗰个阶段咧。是咪要後一步先？
1: 咁講咗啦，
0: 梗係啦，
3: 喊曬啊！
0: 係，唔係同埋呢一個亦都係唔係你主動添啊？有機會，即係可能係譬如身邊人或者啲小朋友，佢哋會。都是想跟你傾，你才有得傾，即係你冇好，佢唔想跟你傾，你根本就冇得傾。
1: 家長真係難啲。
2: 有時候我諗真係咧，即係頭先 Ada 講嗰句咧，即係啊，其實個女仔可能唔中意呢一樣嘢嚇。可能咧唔一定係一個終極嘅學習或者終極嘅解決，不過咧喺嗰刻作為一個情緒舒緩咧，可能有一啲嘅
1: 幫
2: 助，
1: 代
2: 住先
0: 係
1: 啦，都
0: 係
1: 好嘅，
0: 都係好嘅。咁呢一刻就聽翻首歌啦。
1: 咁開心嘅，
0: 開心㗎，有陣時失戀都
1: 真係咩？出曬帽咁
0: 喎！你有冇咁嘅經歷啊？
1: 失戀，
0: 開心失戀啊！
1: 開心失戀，有啲咁嘅事？
0: 好，帶嚟草蜢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话，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两点分成。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个月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立法的时候漏招。对于外界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回应，关键不在于用多少日处理，而是立法程序有没有依足法律要求。他说，理解大众对国家安全法律的关注，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林定国说，本港的上诉机制并非重审，法院不会听取新证据，只会考虑原审法官有没有犯错或者用错法律原则，客观上看不到发出证明书会怎样影响上诉机会。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教唆他的15岁仔无牌驾驶，父子两人被捕。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人员，昨晚大约10点在湾仔马斯道和红兴道交界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事项，期间截查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经调查之后，警方拉了一个48岁非华裔爸爸，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同埋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佢嘅15岁仔涉嫌无牌驾驶同埋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62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1,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升7.25毫，华虹宏力191.6，升25.3，腾讯控股418.8，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6.4；建滔集团128.2，升4毫；建滔积层板96蚊，升8.75；盈富基金23.76，升6仙；阿里巴巴98.8，跌1.5；智普2,450蚊，升28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3。

0: 0.8411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0点，跌517点。港金报37,93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旺角中心。另外同時加筲箕灣東起道是有渠務工程的，就是東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養和東區大樓的快線是經封閉了，那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灣位，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堅拿道天橋過海，跟住洛克道一段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馬會大樓，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顺利村落平石村落启辉楼、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税费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是日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反派集团春三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春三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好值得讲一讲嘅问题，佢问：点解我哋有时好有礼貌地问人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会用 I was wondering 咧？点解我要 I was？Wondering 點解要 past tense 得嚟，又要 past continuous 咧？嚟去到問咧，即係譬如話 ，I was wondering if you've got any tickets left。OK， 你仲有冇飛證啊？買曬未啊 ？OK，I was wondering if，I was wondering，I was wondering。點解唔就咁 I wonder 咧？我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I wonder if you have any tickets left。咁聽落去咧就係掘啲嘅。通常咧我哋咧轉咗做 ing， 譬如 I am thinking。Or I was hoping, or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cup of coffee, for example.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婉轉少少嘅。如果我再用埋 past tense 咧，聽落去就會更加有禮貌，更加婉轉。通常咧，我哋越係有距離咧，就聽落去喺英文咧就越有禮貌。咁所以咧 ，can I do something 同 could I do something 個 could 咧就會有禮貌過 can。而 I was wondering 咧，聽落去咧就會即係嗰個不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今日咧情绪百科全书咧讲紧咧即系点样面对失恋啦。其实一路讲咧就会觉得诶，即系失恋啦，人都经历啦，系嘛，即系即系又要睇下有好多嘅 condition 喺里边啊咁样。但系我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都系即系想知多啲啦。譬如话即使唔系你自己本人，可能你身边嘅人朋友系嘛，或者系仔女咁样，咁面对住嘅时候咧啊，又点样自处咧，或者点样去帮佢咧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好嘅话题嚟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 Alex 林鸿明喺度嘅。
1: 系啊，我哋约翻三张啦。头先即系咧，即系我哋主持就唔讲自己嘢嘅。
0: 系咩？
1: 失恋系啊，约翻三张。
2: 临尾系问你嘅喎，但系
1: Alex 嗰啲可以讲。认真认真。刚才咧，我哋问一个问题咧，就系咪后嘅，就系我话，其实咧唔同年纪咧，面对分手个感觉都差好远。
2: 嗯，
1: 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哇，分手真系天跌落嚟啦，即系冧啊！但系去到咁上下年纪咧，亦都会有觉得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嗰个感觉咧，又好似冇咁冇以前咁强烈咁，系咪正常嘅咧？
3: 嗱，我谂年纪咧，我谂呢个就涉及到咧就是、个经验咯吓，即系有时候我谂即系第一次吓好细个嘅时候嗰啲 puppy love 咧啊，即系嘅失去咧，我谂就系冇任何以往嘅经验咧可以俾自己去作为一个即系安心、我原来可以 overcome 得到，我可以克服得到，以至到咧就觉得哇，因为嗰、那个可能系前所未有咁崩溃嘅一个嘅情绪状态咧，其实会惊噶。亦都冇信心，冇把握，我其實能夠從呢一個咁前所未有嘅狀態嗰度爬得翻上嚟。咁所以我諗對年輕嘅細路仔嚟講咧，其實我諗嗰個嘅脆弱嘅位咧，或者係難搞嘅位喺呢一度。
1: 同埋嗰個冇經驗就冇經驗啦。有啲就係佢哋嘅經驗係嚟自於虛構嘅故事。即係從電影又好，從即係小説可能睇少啲啊佢哋，但係漫畫啊，
2: 動漫
1: 即係嗰啲愛情係一個放得好大嘅主題嘅時候，咁佢哋本身自己冇經驗，但係佢哋就喺嗰啲度攞經驗咧，就會更加覺得戀愛大過天啦。即係嗰件事就更加大件事啦。
3: 咁我諗即係咧，嗱，我唔係好知道而家嗰啲流行文化裏面咧，嗰啲嘅
2: 愛情的
3: 漫畫嘅愛情故事裏面咧，其實係會係點樣？不過咧，我諗就係如果咧，佢亦都好睇，視乎咧佢哋睇緊邊啲嘅漫畫，佢哋好投入喺邊度啦。咁所以我諗咧就係話啊，如果咧即係舉個例嚇，即係佢睇嗰啲漫畫咧，嗰、那個主角咧，其實咧啊分咗手之後係崩潰過，但係之後咧又遇到另外一个可能更好嘅，或者遇到另外一段感情嘅时候，我呢个其实就
1: 系
3: 好视乎佢哋有嘅嗰个信息，学习到个信念究竟系边一样
0: 嘢。真系噶，你一个漫画佢可能啊要生要死嘅，咁跟住后边咧佢又遇到另外一个，哦原来即系发现燕之非福咧，一个真爱咁样。咁但系睇佢剔呢样嘢，佢可能只系剔咗嗰个要生要死，同埋咧譬如我以前有个朋友咧，佢男性嚟嘅，佢一到失恋咧，佢有好多仪式感嘅嘢，譬如佢要留须啦。
1: 哦，
0: 跟住佢要唔出街啦，我要喺屋企啦，咁今日啲朋友咧就知道佢噶啦，就要帮佢买晒啲厕纸啊、日用品咧，摆佢屋企门口啊，咁然后佢就要经历呢一个，有啲人就系觉得我好。要咁樣，
1: 唔係經歷生命事件啊嘛，啲守孝咁啫嘛，一樣啊，即係嗰樣嘢就係我要經歷嗰件事，但係有陣時係咁嘅，唔係唔同嘅媒介，咁佢有唔同嘅承載、唔同嘅內容啦，咁你唔同剔法啦，但係你分手之後咧，係特別容易代入。

0: 一啲負面情緒嘅角色嘅咧，即係例如你唔會去聽，真係唔會聽草蜢嘅咧，即係唔會係即係跳舞歌咯，呢個時間咯，即係你會聽失樂園咯，可能即係或者係你會聽傷心情歌，即係嗰樣嘢都係失戀嘅人好正常嘅情緒反應，係咪會揾一啲嘢去代入去？loop 喺嗰個一個負面嘅情緒裏邊。
1: 第一，我諗咧，真係喺嗰個狀態裏邊咧，其實係不能自拔啦。我覺得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就係我哋都要接受自己係會有一段時間會不能自拔。而又發覺咧，都真係有一啲歌咧，自己係同自己當其時嗰個狀態覺得係好舒好匹配。
0: 哦，係。
1: 亦都咧，我諗就係如果能夠咧有一個咁樣嘅空間俾自己去聽下呢一類歌，然之後咧可以讓裏邊自己啲情緒咧可以。是涌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给自己身体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法、
0: 我有这个方法的、我在那个、playlist 里、有个心酸的情歌 playlist
2: 即是这个就真的是那个名字、那个 playlist
0: 你先这首歌先、
3: 男仔是有这些东西我有一首歌叫心酸的情歌
2: 不好意思
3: 首先他不懂他不是那个年代不过我觉得很多男仔都是有一些这样的仪式咁或者
0: 關男仔事咩？會唔會你冇咋？
3: 唔係喎，真係喎。嗱，譬如你講嗰啲話，哇，去唱 K 啊，即係唱曬呢啲情歌啊，然之後我
0: 唔係唱 K
3: 街啊，我係要令到自己好哇，即係咩？然後即係困喺屋企啊。
0: 我嗰個係一個歌單啊。咁咧，我就係咧嚟同頭先我講嗰個古仔有啲似嘅，就係我要測試自己痛完未啊。即係咧，你一路播，咁你又播咯。咁、你一開就啊，我痛啊，
3: 痛添，
0: 係咁中啦咁樣。你播到某位咧，覺得咦冇乜嘢咯，咁我就可以同自己講，我搞掂啦，我完成咗啦。Alex 點樣評價我呢個方法？
3: 得唔得咧？
1: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即係所有嘅事件當中，就係我哋揾到一啲儀式感咧，其實係最熟悉嘅嘢咯。咁、而我哋如果真係經歷過好多次嘅時候咧，阿米哈講呢個經驗，即係佢有經驗去知道，咦，我去到呢一度似乎同上次或者以往咧，我好似快咗，短咗時間，我好似已經咧係俾我自己知道咧，我好似療愈咗多咗嚇。嗱、冇人知道背后嗰个嘅机制点解去到边一个位置，自己嘅身体发现自己舒服咗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喺咁即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失恋嘅一个经验出现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有一啲方法，我哋自己熟悉嘅，揾翻自己一个舒服嘅一个方法之余，仲可以测试到自己嘅反应咧。我觉得系一个好嘅。
0: 同埋嗰样嘢咧，就系其实佢唔代表我真系痊愈咗嘅。但系咧，我做一样嘢咧，系能够我同自己讲。我 OK 咗，即系我能够讲到呢句说话啫。即系咧，其实佢可能都仲系会酝酿，但系你起码咧，你有样嘢系令到自己讲到，咁你就慢慢去即系踏入去另一个阶段。
3: 系咯，即系其实同阿梁咏琪个 case 一样噶嘛，即系我做一样嘢，咁然后我下一次原来我仲唔想，即系其实嗰样嘢唔系咁痛，我哋唔好觉得真系原来咁痛，咁其实都未必唔系一件。
0: 咁呢啲好主动啦，咁但有阵时咧，我哋好被动，即系咧分手之后触景伤情。你嗰样嘢就好恐怖，
2: 成屋啲嘢都系，
3: 唔系，即系讲真啦，你要捉景伤情，乜嘢都捉到景伤情，
0: 鬼故一样，咪真系鬼故一样，
2: 好惊噶真，
0: 佢都会摄出嚟噶嘛，
3: 系捉景，即系譬如我而家坐喺直播室咁，哎呀，佢以前中意听 CD 噶。哎呀，佢又中意呢首歌，即
2: 系
3: 攞到咩？哎呀，呢个 keyboard 佢屋企都有，我所有嘢我都可以代入到
0: 嘅，系咁嘅啦，分手就系。就係咁咯，真係冇辦法喎。嗰啲中意傷情睇程度啦，又未必個個都係咁，但係有陣時都真係好熱衷啊，真嘅。
1: 我諗呢啲觸景傷情咧，嗱，亦都好視乎嗰個人係咪想去處理呢啲啦嚇，控制下唔好咁被觸景傷情咧。所以有啲人就可能會選擇就係自己收埋曬對方曾經送過俾自己嘅嘢啊咁樣嗱。我覺得自己覺得係一個幫到自己嘅方法咧就得㗎啦。但另一方面就係話有好多嘢我哋執唔到㗎嘛，即係嗰個學校環境
3: 係啦，
1: 某個地點咁所以某程度上高咧，我諗就係話啊，如果發現自己去到某一個狀態之下咧，我可以嘗試俾自己去體驗翻，去翻附近，去翻嗰度嘅地方嘅時候咧，然之後有一個新嘅 experience， 嗰個新嘅 experience 咧，唔一定係話
0: 戀情，
1: 係啦，戀情嘅嘢或者有個新嘅對象去陪自己去嗰度，而係話咧，我可能同個朋友去嗰度，然之後咧發覺咧，我同個朋友咧，我可以同佢傾到第二啲其他嘅嘢。嗱，嗰個新嘅經驗咧就好重要啦，因為咧我再去翻同一個地點嘅時候咧，我就唔係淨係得失戀對象嘅回憶，而係揾我啲新嘅回憶添加。

0: 咗喺里边。咁我谂对于嗰个触景伤情嗰个嘅克服咧，吓、其实有啲帮助。
1: 但系惊唔惊情感嘅转移咧？
0: 嗯，
1: 即系有阵时，即系好危险啊！即系认真讲，即系半讲笑半认真咧，就系有阵时好错误理解咗，即系朋友陪你去啦，咁系想用呢个帮你冲淡下嘛。但系因为你系脆弱噶嘛，你嗰一刻系有其他嘅感情转移噶嘛，嗰个朋友好容易成为新嘅恋情。
0: 嗱，咁我谂咧，即系既然呢一个假，即系要去克服触景伤情嘅行动系一个主动嘅行动嘅时候咧，咁就请大家小心地去选择对象啦，系咪？既然有得拣，点解仲要拣一个暧暧昧昧中嘅人同自己去呢个？地點咧，
2: 就自己跌入去另外一個即係苦況裏邊，即係你覺得可以愛嚟做替代或者乜嘢，其實都可能係傷害到自己。
1: 邊個安排你㗎？
3: 咩啊？
2: 唔係，但係唔
1: 係安全。
2: 我哋話咧，即係感情以外嘅生活規律嚇，即係要搞翻掂感情以外嘅生活規律。但係有陣時咧，大家。即係可能放大咗，即係譬如話我同阿米哈拍拖分咗手啦咁樣，喂我電台都做唔到喎，
1: 真
2: 係㗎，咁唔得，翻到嚟全部見到阿米哈嗰啲咁嘅，
1: 我坐個節目啊嘛，
2: 成日聽到佢把聲，然後我打開個港台電視，佢又喺度做緊一個節目咁樣，咁唔得啦，我要辭工啦，
3: 好多嘢，
2: 好多時你當你放大咗，其實牽一發動全身咧，我就甚至乎要搬屋，因為佢住喺我隔離，類似啲咁嘢，其實嗰個所謂生活以外規律咧。可大可小喎，係咪應該咁放大呢？
0: 嗱，的確係你講得好好，就係話咧，如果我真係話俾自己聽，我唔能夠克服得到噶啦，我連電台都唔要做嘅時候咧，呢、這個其實某程度上嗰啲就俾咗自己好大嘅空間機會咧，就係我去迴避呢個觸景傷情嘅環境咯。嚇、所以點解我頭先就係話咧，當嗰個人自己覺得係適合啦、時間啦，俾自己咧放心可以去再一次去翻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嗰個就係、是。俾自己有個新嘅體驗、新嘅機會嚇，咁、所以我諗就係有好多嘢，我哋越迴避咧，嗰、那個就一路都解決唔到嘅一個問題嚟嘅。
1: 即係睇翻你個承受咯，即係有陣時都再講一次，有負面情緒係合理噶嘛？你分手之後，咁、你經歷嗰件事，你睇下你承唔承受到？咁你承受到，繼續處理，咁反而係令到你唔會觸景傷情。不過好多人就可能選擇都放下假。离开一下，即系冲淡一下先咁，可能都有啲帮助嘅，起码散下心咁样。
0: 有啲帮助，绝对有帮助。同埋就系咧，当我哋去放假去一个新嘅地方嘅时候咧，好多嘅环境，好多嘅事物吓、都系新体验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容易有多啲正面嘅一啲情绪反应啦，情绪感受咯吓。同埋的确喺嗰啲完全脱离咗个环境之下咧，其实相对有关嘅一啲失恋嘅联想咧，又会减少一啲。
1: 同埋恋爱里边咧，有阵时嗰个 vision。你好似一个隧道咁嘅，即系咧，你好聚焦喺自己嘅关系嘅，即系个世界就系个恋情啦。咁个恋情完咗，你梗系觉得个世界冧啦。有阵时你出去行下，或者学下新嘅嘢咧，你放翻大翻嗰个眼界啊。即系你好似喺台面做咗好耐嘢，你望翻远少少，睇翻啲绿色，睇翻啲山啊。你會覺得嗰件事又冇咁大嘅，即係你會發覺嗰陣時世界做好多嘢啊，做好多事啊，做好多人啦、即係點解會聚焦嗰度咧？咁都有幫助。
3: 係 Alex 啊。因为咧，通常啲朋友倾开失恋咧，都经常听到有一个建议嘅，就系话疗伤，唔系疗伤最
1: 饮水啫，
3: 最有效嘅方法就系快啲揾新嘅恋情。其实咧，系咪应该又要
1: Hila 成日都咁提议，
3: 唔好太快去。
2: 我提议你哋啫，
1: 系啊，我真系咪系咯，
3: 唔好太快去揾新嘅恋情，即系好似又未处理好之前上一段嗰啲嘅心里面嘅一啲嘅梳理翻个情感。
0: 嗱，老实讲，我觉得揾到咧，亦都真系冇坏吓，即系我谂，即系呢个情感嘅依附咧，能够咧，即系去咗另外一个人嗰度嘅时候咧，的确对于过往嘅感情咧，系容易啲快啲消化嘅吓，咁。但系咧，我谂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即系一个难处，就系咧唔系话我想揾就会揾到啦吓。咁、你阿彪爷，你亦都头先讲紧一样好好，就系话其实咧，如果我哋唔系能够喺上一次嘅恋情里边咧有一啲嘅合适嘅总结吓，亦、都系咧即系可以有一啲嘅新嘅一啲嘅相处嘅方法吓嘅、时候咧吓、即系我谂再。跌入一個新嘅戀情咧，亦都有機會咧帶嚟更加多嘅一啲嘅傷害咯、煩惱啊咁樣嚇。
2: 同埋頭先提過啦，即係話有一啲人可能覺得我硬係想挽救喎，或者係苦纏啊，或者做好多嘢嚟令到對方注意啊，然後即係又係喺另外一個痛苦當中咧。其實嗰樣嘢唔係話你挽唔挽救到，而喺個過程裏邊咧，你自己都辛苦啊。咁何必唔即係 令到做一啲令到自己、或者係啦果斷啲去做一啲，即係算啦，我哋真係過一段

0: 落啦，咁样再见亦是朋友。或者會仲好過你嗰個死纏，因為嗰個死纏唔係淨係傷害到對方，可能自己都會受傷。
1: 但係咧，有陣時咧，嗰個中伏嘅點咧，就係你剛才一句，諗住可以再見嘅小朋友，一諗住呢一個咧，就果斷唔到啊，
0: 係
1: 你就唔夠勇氣。有陣時可能係要再。我用翻
0: 再果斷啲，朋友都唔做啦。
1: 我好 stoic 嘅呢個諗法，即係好史多個學派，就係話你諗到最壞先啦。
0: 冇錯，
1: 即係冇噶啦，你就係唔會見到噶啦，唔會再你想象下嗰個世界會係點先，你想象下嗰個生活係點，然後嘗試去行。即係你之後，如果有啲嘢係可以鬆動到，咁全部都係賺噶啦。但係你最 worst 嗰個 case， 起碼你預咗係咁樣先，咁可能會反而幫助你容易啲狠啲去分手。
2: 係預咗，然之後咧就真係冇再有任何嘅行動嘅時候咧，就唔會跌入嗰、那個即係死前又得唔到結果嘅再一次嘅一個打擊啦。不過我都想再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咧，有時候呢、這個都係好頭腦嘅。如果咧可以叫自己唔再做咧，都真係未必想嘅。但係咧，真係不能自拔。
1: 係啊，
2: 咁所以我諗我哋身邊嘅人見到朋友係咁樣不能自拔地不斷死纏嘅時候咧，我諗我哋身邊都係即係表示咧明白，我哋知道你好想去挽救。我諗嗰個人都總能夠咧，從自己試過第一次、試過第十次、第二十次都唔得嘅時候，佢都會有一個 feedback， 俾翻有個學習俾自己咧。我嗰、那個幾時真係要放下啦？咁、我諗嗰度都係會有一份嘅即係學習喺裏。
1: 但如果佢不斷喺度 loop 咧，即係嗰啲分手啲朋友咧。佢不斷重複㗎，即係咧頭嗰個禮拜咁，大家聽你講啦，一個月後重複喎，你講緊，仲講緊喎，半年之後都係講翻嗰啲，即係你面對住一個不斷 loop， 咁我不斷我明嘅，我聽得到嘅，咁因為咁樣唔得㗎嘛，都唔係辦法㗎嘛，咁我點介入咧？
2: 如果你都仲有嚇啲耐性對呢位朋友嘅時候咧，我諗我會同佢講就係話啊，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你不斷咁樣 loop 咧，其實我自己都係有一啲嘅心痛。即係見到，因為每一次咧，你得翻嚟個結果係咁嘅時候，又再係失望嘅時候咧，我都戥你好辛苦
1: 嚇。
2: 不過調翻轉頭就係話，我都會俾翻一啲嘅反應佢啊。我作為一個唔係被你不斷 loop 去死纏嘅一個對象，我放且尚且都會有啲冇咗耐性啊。咁我就會更加想像咧，你而家做嘅呢啲行動咧，只係將對方越推越遠。
0: 冇錯啊，咁要好好記住呢啲。
1: 但
0: 係、這、
1: 呢個，但係可能係有少少都有危機感㗎，即係。可能系我冇得做啊，即系因为佢都好脆弱噶嘛。有阵时咧，呢啲突然间咧，你唔知勒着咗去边条线咧，就我讲下啫，你就已经冇耐性，即系都真系见过呢啲场合，所以都系
0: 我讲咗半年啫，你都冇耐性。我讲成年啦，你阿彪仲听我讲啊！
1: 个电话摆喺度咋，即系有阵时都系嘅，所以咧有阵时对于失恋嘅朋友，即系嗬，即系我哋耐性高啲啦，即系正所谓。他朝君體，
0: 也想
1: 可能我都會 loop 嘅。
0: 係啊，我哋多謝曬咧社會福利處啦，高級臨床心理學家林浩明 Alex 咧，同我哋講呢個話題嘅，多謝曬 Alex。咁啊，送上呢一首歌啦嚇、人沒兩個致命舊愛侶咩？總會有幾個係即係好深刻傷害到嘅。
1: 希望大家幸福美滿啦。
0: 係啦，唱首歌咪算咯。
1: 係
0: 啦，係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事日快樂。那誰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中国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林定国表示，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又形容早前订立国安附例是政府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又是福建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产供链具有优势，有利将香港科研创新落地。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表示，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梁正涛报道。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特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3: 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2: 李强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层。李强说，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有那么富有，亦都保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快本港，现届政府

0: 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高于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评分反映事实与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卢志清报道。
1: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2: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在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哋成个立法嘅程序里边有冇根据翻法律嘅要求？我个人咧系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呢啲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咧系一定嘅关注度。我哋系好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呢个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甚至可能系误解。
1: 世界正义工程旧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系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话，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2: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只有个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那个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一点，令到人家是对于我们是有更公道更全面的评价。当然也都要注意啦，也都有一些对我们香港或者对我们国家不友善，可能也都是有自己的目的，去在这方面故意是对我们有些负面的评价。
1: 政府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检控青年推出特别项目协助他们更生，被问到完成更生计划是否保证不会被起诉，林定国重申检控原则取决于政证据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他表示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香港同福建日前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协议，就多个范畴深化合作。有在福建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产供链具有优势，有利将香港的科研创新落地，又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人才交流。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3: 在日前举行的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敏港两地政府就11个范畴的合作方向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黄雪儿的公司在福建厦门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物资，公司早年曾经在深圳和东莞设厂，但随着大湾区开始转型，在2005年选择迁厂到福建。黄雪儿说，现时香港主要做产品研发、 福建就負責將科研落地。
4: 輕工業在福建來

0: 講個上下游嘅產業鏈係比較足嘅。咁所以其實點解選擇呢度，同埋有一個好好嘅空氣環境，因為呢個環境係都幾重要嘅。咁當時我哋喺香港係做緊咩咧？全部都係做緊研發，喺科學園亦都有作為研發單位。要點樣落地呢？就係真係要需要自己有生產嘅基地先可以落地嘅。而呢一個係正正就係福建省嘅優勢咯。
1: 亦有從事服飾生產嘅企業認為，福建具有完善嘅工業體系，能夠好快將新設計做成樣板，亦無需提前9至12個月落訂生產，可以先以少量嘅訂單測試市場反應。如果反應正面，即可以快速加單，從而減低庫存壓力同風險。敏港簽署嘅合作備忘錄提出，將強化敏港產學研用協同合作。福建科泰德電力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怡峰憧憬未來敏港兩地能加強人才交流。
2: 即福建是一個很好的生產基地，亦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齊全的一個供應鏈的地方。但其實在科研人才方面呢，我是認為都是比較擔憂的。所以呢，我呢就都很希望呢，在香港可以有機會呢，是引進一些科技人才啦，来替我们做一些产品的创新，或者是一些软件的创新。
1: 陈怡峰同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3: 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公室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李俊杰报道。
4: 发展局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早前公众咨询之后就立法建议作出微调。其中在便利及管理跨境要素流动中，正就促进河套合作区人员流以外的跨境要素流动和内地商讨细节，期望今年内推行试点，亦都会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将措施扩展至河套以外的地方。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跨境要素流动除了人员流，还有资金流、物资流和数据流，对很多企业是否落户河套区都是很重要的考虑。
5: 物资流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将内地的一些临床试验的资源，例如是讲的生命样本，它可以跨境流到河套的话，那就对于一些我们可以吸引到一些顶尖的医药研究的企业来到落户河套了。所以那个用处呢，对于我们即吸引一些顶尖企业来呢，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4: 苏维斯表示，相关法例的主体法例范围较阔，以容许北都一个指定地方进行跨境流动，日后如果有需要在河套以外地区适用，就可以透过附属法例指定实施的地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鲁在同一节目表示，除了河套区以外，亦都有其他地点适合作为试点。
6: 我觉得政府是听了意见，亦都自己看到个迫切性，是将这个所谓试点扩延了它。咁其實喺會上或者社會上面，大家都好多聲音，會咁好嘅嘢點解唔擴延到起碼去新田啊，甚至其他嘅產業園區啊咁樣？政府亦都喺個會上面咧，都強調俾係會做嘅。
4: 林小魯認為，現時重點係要先行一步，因為涉及嘅唔單止係香港立法，更加涉及中央嘅法律法規。佢估計有關進展好快會有突破。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对比阻燃棚网都是大得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他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的时候，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的效能。黄海怡报道。
7: 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到

0: 听证会上作供，围绕火势发展、讲解发泡胶、棚网、帆布等不同物料，以及后楼梯设置生口造成的影响，以及棚网有没有引致二次引燃的效果。袁国杰提到，团队早前到过四川兴化工大学进行大型实验，模拟事发当日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一个三层高的模型，并且摆放易燃物品和分别冚上不同类型的棚网，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当中包括从内地采购并无阻燃证书的棚网、具阻燃性能的棚网，以及警方从宏志阁现场采集到的棚网样本等。听证会上播放实验片段，其中一场是比对使用阻燃棚网和宏志阁棚网样本。袁国杰说，同一时间点火，但是火势发展完全不同，宏志阁样本的棚网燃烧速度和参与反应都大很多。当用了宏志阁棚网样本加上非阻燃帆布，火势最终令到竹棚和所有物料都被烧光。由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袁国杰说，从今次研究看到，棚网帆布对火势蔓延风险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用了非阻燃棚网和帆布，有助避免火势发展。至于生口问题，袁国杰说，当实验时候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袁国杰又说，即使火源起初时候比较小，但如果现场有很多燃烧物品，并且有非阻燃物料摆放在光井的位置，尤其外墙挂有棚网，就很容易引致火势蔓延，至到一发不可收拾。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刚刚完结，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就出局。L 组两场赛事同 K 组葡萄牙对乌兹别克的战况，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在首轮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到第二轮赛事，对着首次入决赛周的乌兹别克，41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就以行动回应外界的声音。他开波6分钟就射破乌兹别克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到17分钟，葡萄牙凭着纽卢文迪斯罚球射入，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在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入球，刷新葡萄牙纪录之外，亦都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3球。葡萄牙在下半场继续抢攻，60分钟葡萄牙的攻势引发门前混战，乌兹别克的门将尼马道夫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令乌兹别克落后到4球。而葡萄牙凭住后备上阵的里奥在87分钟禁区射门挂网，最终葡萄牙5-0击败乌兹别克，在今届赛事首次获胜。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同加纳就踢成0-0，其中英格兰一次最有机会的攻门是在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对巴拿马，要到下半场先打破僵局。克罗地亚由后备上阵的布迪美亚在54分钟接应史丹尼石的传送，近门撞入领先1-0。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最终克罗地亚维持一球领先到完场，今届首次全取三分。L 组两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3分排第3，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 總理李強說，中國與世界融合發展從來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順應歷史潮流、根植自身發展理念的戰略之舉。中國產品有競爭力並非靠中國政府補貼，中國創新是苦練內功拼出來。林定國說，本港的國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加完善，又形容早前訂立國安附例是政府以有效率的方法處理。又在福建經營的港商認為，當地產供鏈具有優勢，有利將香港的科研創新落地。過一個小時，京士伯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6，強度屬於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點，颱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63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酷熱，有幾陣驟雨。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天氣較為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4: 香港電台午間財經。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跌五日之后回稳，恒指最多升近190点，升到去23521点，不过亦都曾经跌近90点。半日收市是报23344点，升8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756亿元，科技指数升超过 1%。ATMXJ 当中只有腾讯上升，其余是向下。两大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升超过8%，华虹宏力创新高，大升近16%。医药相关股份、个别的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都上升，不过部分中资金融股就受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点，升52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郭生。
6: 系你好。
5: 系啊嘛，见到今朝咧个市最多升近190点啦，半日嚟讲咧个升幅都系有限噶。咁但系始终咧都连跌几日之后咧，会唔会见到暂时即系喺喘定咗咧？
6: 就大市即係連日下跌之後咧，見到琴日喺低位係有一啲反彈啦。咁即係港股呢邊咧，今日算係有即係、就是、短期一啲喘定啦，都出現過一啲技術反彈。咁但係都睇到個力度都唔算話太強嘅，尤其是啲傳統藍籌股普遍都冇太大嘅上升動力啦。咁啲資金都仲係繼續圍繞炒一啲人工智能相關概念股份。咁啊，對指數幫助又唔係咁大啊，咁所以暫時睇個指數嚟講，可能喺23000附近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彈翻上24000樓上咧，可能就需要啲新嘅利好因素出現先可以做得到。
5: 咁六月嚟講咧，就暫時跌咗大約7%到啦。嗱，其實即係我哋傳統嚟講就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咁啊，七月份嚟緊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即係七翻身呢個情況咧？
6: 咁我諗而家就即係你單從睇資金流向咧，因為香港市場比較蝕底嘅地方就係比較缺乏即係好多人工智能受惠嘅股份啦。咁而且好多都唔係權重股啦，所以你睇翻年初到而家，港股係大幅落後海外股市嘅。我哋年頭到而家大概跌17%到啦。咁而即係點樣扭轉呢個情況？第一就首先要令到市場相信內地嘅宏觀經濟表現係出現翻個轉機啦，咁呢個可能要靠新一輪啲刺激嘅措施出嚟啦。咁即係最近都睇到中央一啲嘅言論都係希望刺激消費啦。咁如果有新一輪刺激措施出嚟嘅，咁可能扭轉到最近比較疲弱嘅走勢啦。第二就即係要睇下資金流向係咪個風格可以即係 單向淨係投一啲人工智能相關股份，會轉為比較平衡啲，可能留翻啲比較傳統類股份，港股先有機會受惠啦。因為即係短期啊，港股都仲係比較落後啦。
5: 嗯，咁但係下半年個焦點咧，會唔會真係有少少轉變啦？定係即係都繼續係即係 AI 相關股份嗱？因為大家而家咧就即係講緊會唔會下半年或者即係即係九月啊、十月、十二月，美國似乎都即係有機會加息咁樣啦。咁會唔會即係大家呢個情況之下，譬如對於科技股個睇法，可能相對審慎，就轉投一啲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傳統股份？
6: 咁當然加息嘅時間表啊，或者係咪真係會落實加息啦，大家都好關注啦。咁啊，但係即係最近個局勢都變化比較大啦。咁啊，新任聯儲局主席上場之後，好似都比較鷹派啦。咁但係同時間我哋睇到個油價又由高位回落唔少啦。咁啊，形成咗央行係有多啲空間啦，繼續觀望啊。咁變相即係呢個加息嘅啊與否咧，都仲係有未知數咯。咁變相就對個股市啊，暫時又未帶嚟好明顯威脅嘅，咁啊，不過我諗投資者都會繼續觀察住呢方面嘅變化啦，對下半年股市都係有影響喺度咯。
5: 嗯，咁但係而家資金嗰、那個即係取態啦，或者即係大家都即係譬如基金方面，可能都已經係做咗半年結啦，要部署下半年咧，見到佢哋嗰個流向係點樣咧？
6: 目前都仲係比較即係明顯單向嘅，即係對人工智能相關嗰啲股份啦，都仲係好吸到資金啦。相反，即係傳統類股份都仲係有資金流走嘅。咁究竟幾時出現逆轉咧？咁我諗唯有就係繼續觀察啦。咁暫時就真係冇水晶球嘅，即係預測幾時會即係回流翻去傳統類股份入邊咯。
5: 嗯嗯，咁如果嗰個資金比較單向嘅話咧，即係擔唔擔心個風險程度都放大？例如即係尋日其實見到韓股咧，即係單日收市都已經係跌咗成一成啦。咁即係其實掀起琴晚啦，或者今朝翻嚟個即係亞太區都係比較波動啲。
6: 會係嘅，咁啊下半年個市況即係相對比較波動啲係可以預期嘅，因為始終個基數已經唔同咗啦，同埋即係都有比較多不明朗因素繼續發酵，除咗頭先講嘅加息啦，同埋大家都會開始考驗一下究竟啲人工智能概念股份啦，對除咗投放資本開支之外啦，究竟喺營收方面係咪可以帶嚟到實際效益？咁啊，嚟緊一啲嘅季度業績啦，我相信市場會更加謹慎去處理咯。咁啊，未必話會單邊出現好似上半年咁大幅嘅升市咯。
5: 嗯，明白，好啊。咁啊，同郭生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344点，升八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1755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3350点，升3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4，升6.5毫半；华虹宏力193元，升26.7；腾讯控股419，升4.2；盈富基金23.74，升4仙。建滔集团127.5升，系跌3毫。建滔即寻版94.4升7.15毫。智普2290元升120元。阿里巴巴98.65跌3毫。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华益金控、有线宽频、世纪建业、金阳新能源、华盛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海清智源、新确科技、北青传媒、基地锦标集团、澳洲成丰高教。美元对其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51，瑞士法郎9.682，澳元5.41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34，欧元8.9137。每百日元兑港元4.8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63。港金系报3793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64.89美元，卖出价4066.29美元。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不过科技股喺本港新股市场继续受资金吸纳。首日上市的先锋智能半日升超过13%，另一只医药股默科医药更加升近90%。 分析员话，下半年要留意市场嘅避险情绪升温带嚟嘅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股上市嘅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嚟沽压。罗伟浩报道。
7: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成为跌市重灾区。

0: 面对紧一个资金反向，整个股票市场避险又好啦，个别资本嘅冲击，配股啊，或者好多发债啊，咁市场收紧个流动性啦，佢哋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下调。港股如传统嘅科技股咧，调整速度幅度就未必会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啊，即供應鏈啦、啊，已經係賣緊，即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基石投資者會可以有機會獲利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股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1: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韩股有热炒股份被投资者利用高杠杆去推高估值，市场正是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指数编制公司 MSCI 维持韩国为新兴市场类别，暂时未升级为发达市场，因为韩国外汇市场准入问题。MSCI 的声明提到，韩元无办法在离岸市场交割，令人更担心的是，延长外汇交易时段之内，在岸流动性仍然普遍不足，无办法同发达市场相当的标准支持高效交易，限制了指数追踪方和其他参与者的外汇操作灵活性。不过该公司就认可韩国为解决准入问题推行的改革，但认为市场参与者需要时间全面评估改革措施的持续有效性。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五月服务业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升 3.3%， 因为海运成本燃料成本大升的影响，上个月的海运成本急升近62%，国际航空客运成本就上升超过17%。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联合道。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联合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仲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工作。

0: 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1: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4: 852数据库。
3: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5: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3: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有啲反弹嘅，但其实升过下跌过下啦，高低位加埋唔够300，最高我下23,521，即系升唔够200啦，最低我下23,248，亦都跌唔够100，最后上昼收23,344，升8点。必睇下其他市场，因为升幅太少。其他市场方面咧，都系几个别嘅。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咧上证系跌0.2%嘅，不过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深证升0.33%。有韩台都好有趣嘅，韩股琴日急跌完之后咧，今朝反弹过，不过而家又缩紧咯，而家只系升0.078%。跟住日股同埋台股都跌，咁啊跌幅系1.5%-2.5%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37，去到23,352，高水7点，成交张数7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又点呢？跌咗9点，报7,749。大市成交又点呢？1,755亿几咯。今日应该继续向呢个3,000亿进发。睇埋科指先，恒指升8点，科指咧就58点。假如用升幅计咧，恒指嘅升幅系0.03%，科指就1.3%。上昼收4,458，升58点啦，30只成分股14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33只升，最强嗰三只，药明生物、中心国际加药明康德，升幅系5.1%-9.7%，最劲系药明康德。咁至于最差我三只，李宁、信义光能加中人寿啊，跌幅系3.3%，去到3.9%，跌最多呢刻系中人寿。另外咧，信义光能又买咗低位啦，跌下跌下啦，1.93最低。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咧又系南方东英，就是、海力士，今朝升过下，跟住又回翻啲咯。我都系跟翻嗰个韩股嘅走势啦。上昼收138，跌咗5.8%，4%嘅跌幅。中心国际升6.55，报84.4啦。华虹宏力就劲啦，破顶啊，去到195.5，上咗收192.9，升26.6，即系几多啊？近咗6%嘅升幅咯。去到腾讯就创卖出低位，今朝落到412.6，上咗收419，升4.2。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咧，啊，今朝好噶啦，冇错，卖咗低位，升翻6仙，报4.374。盈富基金亦都升咗4仙，报23.74。咁至于建滔系咧，建滔系今朝咧就两只上咗嚟，咁又系荣耀互建。建滔集团今朝跌咗3毫，报127.5。不过建滔即尘版咧仲升7.15，去到94.4，8%嘅升幅。跟住到智普啦，智普你知预咗大上落啦，今朝最高2520，最低2186。上昼收2290，升120，半成嘅升幅。排第十阿里巴巴跌，啊，阿里巴巴反而麻麻地跌，创卖出低位。今朝落到97.65，上昼收98.65，跌咗3毫嘅。数完十大之后，等埋啱我40大先，能够创到卖出高位股票，通常都系我啲科技嘢咧。除咗华虹宏力之外，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今朝冲到上173，上昼收市升10%。其他嗰啲人唔係咗低位，都係我啲嘢啦。有腾讯啦、阿里巴巴啦，仲有小米啦。今朝22.26，上晝收市跌0.5%。恒生中国企业即係各自都係啊，跌到落79.04，跟住升翻0.02。另一隻就係美团67.55，最低。 上昼收市跌1%，港交所就见过366.2，上昼收市跌0.7%，保埋只比亚迪74.2。

0: 2.2% 最低，上晝收市跌近1%。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嘅，我哋有华虹宏力升近16%，跟住就剑桥科技升10%，仲有冇咧？仲有一只先锋智能新股嚟嘅，嗱 IPO 价101.6，今日最高140.5，上咗收115.3，升几多？13.7%，13%嘅升幅咯。其他啲唔够10%唔讲啦。
1: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2: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2: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2: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2: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3: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证监会持牌人望道资本嘅黄敏石嘅，你好 ，Michael。
4: 系 ，Hello， 午安，大家好。
0: 都系我一句啦，成个月辛苦你啦，因为同我哋股民一样都好辛苦，日日系咁跌。早前咧跌咗5年跌，今日好翻啲，淡翻啲，但系咧好似都唔系好有力咁，最高都系上到23,500。冇讲咩均线啦，全部都喺上面噶啦，唔好谂噶啦。但系关键就系，我哋琴日去到大概，今朝都系曾经又再抌多个落翻23,200，嗱1、2、3日试完个底咯，顶唔顶得下先？但系其实都唔好咁老定啦，迟啲可能都要试23,000先。
4: 我谂都慢慢会拉近嘅，其实而家去到呢啲位，大家都又唔系咁麻木咗，即当然都关心个指数啦。但系即系你嗰个推低嗰个情况就是，即系你见到呢两日就即系讲紧连美股方面都加入啲半导体股份或者啲科技股嚟讲，都进入一个调整嘅阶段。咁我谂调翻转头半年结嚟讲，大家似乎啲资金我谂都系计数多，应该就未必再又是强势股份，你都见或者个市况都系咁啦吓。咁莫讲话真系本身我哋港股系比较弱势，咁当然都有啲头先个别嘅板块或者今日嚟讲，我谂除咗个别啲半导体啊或者啲算力硬件股啊，有啲嚟讲都系弹翻之外，咁啲生物科技股又弹翻，但系呢啲都系讲紧第一同个指数嗰个贡献程度未必咁大，咁同埋都系呢啲板块有可能即系几日破仔，咁但系你话出面嚟讲，始终都系讲紧反而你话 A 股啊，即系或者系台股啊，近期嚟讲我谂都接力咯，即系除咗日本、韩国嚟讲，你见到即系有时韩国寻日咁大嘅调整啦，咁可能呢个借势反弹之外，咁即系啲资金我谂都系第一要去揾机会嚟讲，都系投放喺其他市场。咁第二就总体嚟讲，我觉得其实都系一路计数离场，咁所以变咗个气氛上，你话对港股调翻转头，即系当然大家关心23,000到，但就算守得到弹幅嚟讲，我谂而家你上翻条10天线或者最基本啦，或者24,200啊嗰啲嚟讲，都未必咁容易。你即系调翻就问个问题，咩嘅板块有条件有个持续性嘅带动咧？呢个就系一个我谂喺半年结之前一个比较难去解决嘅课题咯。
0: 我就想讲咧，一个月前嘅高位26,000噶嘛，跟住今日都去到23,200啦嘛，即系争个200点就3,000点噶啦，已经系。其实都好急下噶啦。关键嘅嘢就系嘛，5穷6都好绝下噶啦。七翻咪到新啦，嗱，但系我翻身个力度点，仲翻身个模式又会点咧？有啲我出即系同咗几位你哋呢啲行家倾咧，佢话今年上半年真系升到好劲嗰啲咧，其实都可以即系选择，即系又唔系即系全部沽晒嘅，即系套下你先咯，跟住再买啲比较平啲，或者系而家估值合理啲，甚至咧啲息派好高少少嗰啲，咁样慢慢转移过去咯。呢个策略得唔得先？
4: 哇，好阔喎，后者你知而家讲紧好似大家呢近尤其是呢个月啊，啲股份嚟讲一路系跌落去，系某程度大家都觉得好似大平卖咁，但系调翻转头系咪大平卖之源，只只都可以有机会真系执到平货或者靓货可以上到去咧？可能都我谂都要逐批逐批咁去睇。
0: 系啦，所以嗱，逐批嗱，下个礼拜七日假期咧，我哋冇事啊，所以趁住时间，即系通常7月7好嘅部署嘅。嗱，我哋讲真，又唔好讲到港股，即系一文不值嘅。咁你去翻基本嘢计数咯，一股值落到10倍楼下，按 P E 嘅话咧，都可以。嗱，直播咧高翻啲嘅，当然就系拣啲乜嘢。但系呢一轮咧咁根本错咗成3,000点嘅话咧，我又觉得好难话。你就抽翻1,500咧，你都唔好望，你边望？譬如揸耐啲收下息，等佢慢慢上翻去啦。咁我哋应该举个例，播下一轮嘅一啲所谓反弹或者下半年嘅部署嘅话咧，应该拣啲咩先？
4: 我諗都係有翻有信心嘅板塊，起碼調翻轉頭，你睇得到

0: 六月份又好，或者成個調整浪又都唔好講二萬八啦。咁你講中轉站二萬六都達落嚟，你即係考驗到市場嗰個持貨個購買力。有啲股份既當然希望又有個防守性，即係有穩定嘅息率，而本身佢都有嗰、那個我諗個即係講緊個行，即係而家十五規劃啊呢啲嘅行情帶動嗰啲股份嚟講咧，咁我覺得透股程度就比較多。咁千祈個心態就唔好話跌得多去鬧，一定係啱。咁大家即係歷史印證，或者你呢半年嘅認都係成日都有機會係越鬧越低。咁除非調翻轉頭，而家我哋港股出現一個比較一個全面性，大家無論經濟啊、氛圍啊，啲資金面好明顯係要鬧個指數。如果唔係鬧板塊嚟講咧，咁我諗反而即係我諗大家覺得嗰個準確性比較大啦。譬如我諗有一個板塊啦，我覺得其實都有啲基建設備股啦，譬如好似相對地，譬如你撳翻幾隻，咁有啲嚟講即係譬如好似維柴啊，或者重氣啊，咁嗰啲嚟講，其實你都見到相對地嗰個走勢雖然比較反覆，但係都唔會話跌到而家穿曬啲平均線，咁即係有個波幅可以去即係考量翻，或者睇翻佢哋即係即係講緊，亦都有見到佢哋嗰個業務上啊、啲訂單啊各方面，其實都能夠配合啦。咁我諗或者啲電力設備股啦，或者都即係數據中心方面嗰個推動啊，咁呢啲嚟講，我覺得即係成個故事都未完。咁而家呢一陣係因應成個大市需要個調整拉動落嚟，咁變咗我諗下半年其實或者第三季啦，咁我諗都有啲資金。始終我諗雖然就而家一路都係講緊因為種種唔同因素嚇，咁外圍做得好又好，或者有擔心啲資金面方面，因為早前可能即係講緊啲跨境啊嗰啲資金，大家覺得有啲違規嘅減，但係始終有批港股嘅基金，佢哋都要或者東南基佢哋有個規劃，一定都要買翻港股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佢哋都要喺呢度從中有個選擇，而相對地，我諗佢哋都未必會再好似以前選股咁趨離，或者調翻轉頭一定要揾大股。佢哋真係相對地調翻轉頭要揾啱嘅主題股份，所以都就係好機會。我諗七月嚟講，即係呢啲資金都會出翻嚟去買翻貨，買翻貨或者有啲所謂你話捧場客去翻一啲比較質素好嘅股份身上。咁但係我覺得個主題唔需要話即係講緊去到七月要我哋發掘一啲重新嘅主題。老實講，其實有啲其實大家見到喺四五月即係第二季，其實有啲嘢。有啲主題一路拉動大家，其實覺得 work 同埋或者見到資金其實願意追捧股份，而家叫做你話因為個市拖低，即係調翻轉頭之後，咁其實我呢啲可以，我覺得可以分住放心買翻上去咯嚇。
1: 好，咪定係咁啊？舉個例，即係呢一季或者上半年最勁嗰啲先，咁啊趁住佢有調整嘅話咧，再低吸呢個策略得唔得先？
0: 咁呢個真係睇翻邊類型嘅板塊，譬如你舉嘅例都係相對地，你見個周期未完嘅啲即係算力嘅相關嘅基建股份啊，或者係講緊啲硬件，而家佢哋叫即係講緊硬核心嘅一啲科技股份，呢啲我覺得其實嗰個需求都仲有喺度，亦都唔會話突然間跳咗去某個程度，即係講緊真係有啲內地方面即係佢哋應用喺呢方面嘅層面比較上強嘅，我覺得應該都仲可以有條件繼續行。簡單啲講，我都仲係覺得係受硬。未必受軟嘅軟件股，其實真係你會見到好多時都受到可能啲大盤跌落嚟啊，競爭方面啊，或者甚至乎原來有啲項目可以嗰、那個毛利越嚟越低，或者嗰、那個免費嘅呢啲嘅衝擊，咁所以變咗個被顛覆嘅機會比較大。但硬件嚟講，你唔會話一時三刻就即係你話即係 set up 成個廠房，或者佢嘅科技嗰個嘅含金量嘅技術會有嗰個嘅轉變咯。呢啲嚟講我就比較中意。譬如嗰個例子，都唔係叫大家即係而家去買或者。譬如寧德時代呢啲，咁你相對地你有個代表性喺度做嘅項目範疇訂單啊客户面呢啲，你唔可以話一時三刻可以取代到佢噶嘛？或者佢亦都比起佢同業嚟講，佢都係有一定嘅試驗率啊，或者未來嚟講個業務發展個範疇，即係呢啲嚟講，我唔係覺得即係又未去到天之驕子，但係我相信市場資金唔會遺忘佢哋咯嚇。
1: 用寧德時代，我話我好欣賞，即係我比較喜歡一個指數睇法咧，就即係一個 ratio 咧，就係佢企喺五十天線以上嘅喎。其實今次今日冇變幾多，淨係可以企喺五十天線上，所以係咪代表其實資金都仍然係對呢類嘅股份咧有啲興趣先？
0: 都啱嘅呢個嗱，除咗我哋有時講緊故事動聽之外，資金係咪真係撐咧？你講到故事即係幾咁動聽，喂，原來資金越掟越低嘅，咁你都好可以見到佢哋某個程度用腳去投票，佢哋未必中意啦。咁但係譬如寧德嚟講呢啲，咁佢哋都調翻就佢有一定嘅整固，但係有一定嘅反彈力，咁同埋都起碼交到功課，你見到其實走勢佢可以即係。

0: 仲係平均線叫早啦，都接近仲係順勢啦，而上咁，同埋頭先都講可以守穩五十天線，咁呢啲喺技術面嚟講，亦都攞到嘅分數交到功課咯。
1: 而根據你咁講嘅話咧，仲可以企五十天線以上嗰啲，建滔係都係，聯想都好似係，咁呢啲咪真係即係跌極有個抱嘅，係咪就要？
0: 係啊，咁但係就變咗，我諗而家即係部署方面嚟講，都係要分住咯。咁就係當然過咗七月份可能好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不過就唔關頭先講呢幾件事啦。即係你話講緊之前大家都熱捧得好犀利嗰扎嘅即係啲冠新股嚟講，都係要陸續續睇翻佢哋。我諗即係大約七月起去到八月份嚟講咧，有好多都係去到個限售解禁嗰個情況。即係呢樣嘢都唔可以忽略。咁但限售解禁邊種嚟講咧，都可以要睇翻就話佢哋。實際上，譬如即係講緊之前即係啲基石投資者啊，或者呢啲限售股解禁，佔咗嗰個嘅本身發行股份嘅佔比幾多？其實你見到有多有少嘅，有啲嚟講其實只不過都係講緊，當然唔係叫少啦，比例上一下，譬如講緊係十零個 percent 以內，但有啲係加埋，如果大股東持貨啊，都可以褪貨嚟講，都加埋嚟講都有成四五，都可能有去到四十 percent 樓上。咁變咗呢個就即係再調翻轉頭，雖然而家股價跌咗，但我諗關注程度都比較。高七月份就算上車嚟講，呢啲股份我諗都係要小心啲，即係呢啲集中本身股啦。咁但係至於你話類似好似建滔呢啲嚟講，你都係某個程度，即係佢哋嗰個優勝嘅地方，提供佢哋而家講緊即係 AI 賦能嘅材料啊，各方面嚟講，似乎亦都係有佢哋嘅優勢。呢啲我真係亦都唔會擔心，同埋講真，佢哋都經歷過，即係講緊上半年亦都試過抽過水配個股，但係市場嘅反應都係叫做可以接受，或者即係相對地認同。同翻佢哋嗰個抽水個方向，即係從個股價去睇啦嚇，唔係話已經係因為一兩次嘅抽水配股嚟講，全部係改變咗嗰個嘅股價走勢。即係呢啲嚟講，我覺得都有揸貨嘅。咁我諗繼續可以即係因應嗰個市況或者股價嘅表現去配合翻持貨比例。如果未有揸貨，我覺得安全期踏入去翻下半年嚟講，都會比較上高少少咯嚇。
1: 好咁啊！港股呢个分析去到呢度，我跳去美股或者系北亚区啲日韩股票先，唔讲美股先。美股其实呢期都高位里边咧，都盘整紧啦。担唔担咧？多一句咧，担唔担心即系会有大啲嘅调整先？但系好似睇落又冇局咁，都系由大众小回格局咗，好似噶。
0: 都系，但系变咗好似个 rotation 度，即系叫跨界个 rotation 度比较大啲。系啊，系啊。调翻转头就真系，会唔会去翻一啲比较上系啲消费啊？虽然即系佢数字未必突出，但系见到可能大家觉得比较上放心，譬如银行啊、金融啊，即系呢嚟讲，咁我谂分散嗰个程度可能就会比较大，系咪仲系单你冇自尊集中喺晒科技？咁但系其实科技我觉得未必唔系一个追喺大家追捧嘅，而系话真系可能个资金再进一步由美股可能分散到去东南亚地区啊，包括即系我。标青嘅唔需要多讲啦，日本、南韩同埋呢个台湾之余，其实反而我哋内地 A 股嘅科技股其实都做得，我
1: 冇错，我哋
0: 科创五十啊，你见咗科创五十或者有啲相关 ETF 其实不断破顶，反而调翻转头，其实我哋呢期大家将个眼光之前集中晒喺日韩，咁我又觉得反而都可能做得，虽然我哋未必买到。
1: 你睇一点嗱，日韩方面经济比较间接啲啦，但我发觉头先你提到我说嘅内地咧，嗱可能觉得冇搞错啊！上证都系四千点啫，又唔系见四千二三，又唔系见四千五，但其实咧，创业板嗰边升到都几好嘅，所以我亦都觉得点解呢期好似话北水少咗嚟香港，佢话咁可能就系上面好玩。
0: 自己地方都已经系啊，呢个又有少少分薄咗啦。自己地方其实都有好多投资机会，咁变咗即系呢个就调翻转头，就佢哋即系不打外求嘅情况之下，咁亦都你话留翻落嚟嘅推动力都系比较。上少咗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可能嚟种减低。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讲下半年嘅投资方向，如果大家反而真系亦都望翻睇翻 A 股种种唔同因素，无论系传统嘅指数又好，或者系见到譬如你话科创板啲，即系亦都你见第二季都要或者跟住落嚟都有几只长字啊，咁啊嘅科技股会上啦。咁所以变咗，我谂反而都系可以分散翻，系譬如当然我哋直接买 A 股嘅情况有啲未必咁容易。但係，譬如你話相關 睇好嘅事嘅，譬如講緊內地嘅券商股，又或者譬如頭先講一啲嘅佢哋講緊 ETF， 佢哋喺個 sector 之中可能參與喺 A 股嗰個比例比較上多，即係彌補翻我哋未必可以直接買到 A 股嗰個嘅情況。咁我諗呢啲嘅

0: 項目嚟講，譬如科創50嘅 ETF， 我哋其實都應該香港有幾隻啦嚇。咁變咗呢啲，我諗反而係要上車分散翻，譬如啊，即係講緊純粹係大家可能仲係我哋即係第二季嗰啲半身股，或者頭先我哋講嗰啲嘅熟悉嘅名字。咁我諗咁樣嘅分散亦都可以，即係可能大家都睇好科技嘅，不過揸技嘢開始個範疇闊咗啦，或者工具方面可能唔同咗咁樣咯嚇。
1: 好，头先讲咧，日韩台方面咧，韩股呢期梗系威系细啦，呢半年升成倍，呢排又开始调整，甚至咧监管机构方面都觉得，哎呀，啲境外嗰啲咩杠杆产品咁劲嘅，跟住本土又出翻啦，跟住话加大咗杠杆嘅话，结果咧就我波动性亦都大咗啦。咁当然梗系讲，即系境外嘅杠杆产品，梗系讲我哋香港嗰两只啦，咁应该开始嘛，第三只都出咗添啦，就系、是、嗱，南方东方出两只，一只就系海力士，一只就系呢个三星，简直系个市值都跨到。已经拍得住盈富基金添啦，亦都即系成为即系市场焦点啦。嗱，咁当然上，我谂佢都有即系水涨船高跟翻韩国股市嘅走势嘅啫。但系假如觉得下半年亦都得，学你话斋，要换钱入去韩股个市场买系股有啲难度嘅。呢类咁嘅我哋嘅衍生工具产品柜又谂谂过咧。
0: 小住咯，我谂住码控制风险或者揸嘅时间就冇咁长咯。咁我谂当然，即系你话第二季反而你话有耐性、有韧性要揸，反而就唔出入嘅，咁反而可能系赢不冇讲赢尽啦，叫做把握到个升势。咁但系下半年我又觉得始终应该都有少少分散嘅情况。咁咁所以变咗你话如果之前可能投放嗰、那个住码之外，咁同埋即系我谂二择其一咁去揸或者。拉闊翻啦，即係我覺得反而成個譬如亞洲區嘅半導體，亦都有呢啲嘅基金或者相關嘅 ETF， 咁我又覺得反而分散個程度會比較上好啲，因為個板塊相對地，我諗某個程度仲係受捧，但係咪仲係集中喺呢啲股份身上咧？咁亦都呢、這個反而亦都即係風險管理方面，我諗控制好啲咯嚇。
1: 補多句，咁上年半年呢上半年都升一倍，冇理由後半年一倍啫嘛，係咪？邊有咁容易啊？所以風險嗰、那個。即系保嗰个嘅管理系好重要嘅，咁最后讲翻少先啦。嗱，当然喺冲动市况波动嘅话咧，错上错落嘅话，跟住我哋讲所谓现金嘅部署水平啦。港股我觉得好多朋友都慢慢褪咗出嚟，系可能等佢迟啲后低，或者无论买港股或者买其他市场。但系问题咧，揸几多成嘅现金系安全啲嘅咧？你觉得？
0: 嗱，下半第三季先啦，咁下半年先仲有第即系好多变化咁。下半第三季我自己覺得嗰個現金嗰個比例就其實都 keep 翻住兩成幾至三成，比起我諗第二季會多翻少少好啲，因為我諗個波動性，尤其是而家對加息方面嗰個嘅演繹個市場反應可能都幾唔同啦，同埋亦都面對住即係亦都即係講緊美國方面啊，即係慢慢亦都可能總統方面大選啦，等啲消息其實都會比較上係反覆啲咯，咁同埋個債息方面嘅變化係點咧？咁最擔心反而有個美匯咧，一唔覺唔覺其實都
1: 係啊，由101啦，而家已經
0: 係啊，咁呢個就都幾影響到嗰個資金部署嗰個格局嘅。咁會唔會即係都令到最後美股都仲係即係雖然未必係集中曬納指贏曬，咁但係喺美元體系佢哋揾個投資機會都係比較多咧。咁我諗呢個都反而嗰個解像度嚟講，應該都有機會大概七八月會見得多啲。所以我都係講按部就班去做嘢會比較好啲，好過哇！即係踏入嘅覺得要唔以為即係下半年新開始樣樣嘢好似解鎖咁樣去投放喺曬啲唔同嘅項目身上咯嚇。
1: 我就覺得咧，又話美伊傾緊嘅，咁但係美匯到101嘅，咁反咗咩咧？咁梗係唔係呢個局勢啦？可能反映就係嗰所謂通脹壓力啦、加息等等嘅嘢啦。所以唔可以掉以輕心就咁解，係咪 Michael？
0: 冇錯，即係宏觀頭先，大家比較上擔心，你即係好明顯睇到個金價以往，
1: 冇錯，
0: 俾人個感覺就係好似避險，但係問題而家好似就少少有尤其是呢兩個月嚟講就倒流，即係倒流倒幣，究竟佢係避險啊，定係
1: 成為新嘅風險咧？
0: 係啦，續險嘅之下，其實係被沽售嘅對象咧，所以呢啲都要搞清楚咯嚇。
1: 收到，頭先睇啲股份冇持有嘅係咪 Michael？
0: 冇持有嘅，
1: 好咁呢个月就辛苦你啦，咁啊迟啲再搵你倾偈，唔该晒，黄敏石，拜拜，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好，送咗 Michael 之后咁样讲翻，上日收市恒生指数升8点，报23,344嘅。另外一条特别嘅消息，由于系金山发射站咧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咧，稍后1点到2点期间咧，本台 FM92.9 嘅广播接收或者系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啦。讲埋咧上日收市恒生指数嘅表现跟住讲埋个成交先。半日1755亿几，今朝日继续希望系咪往3000亿进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安心。李家超朝早和多个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高兴是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有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说，跨境要素对流对是跨境要素流动，是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都可以考虑作为试点。体育方面，世界杯 K 组赛事，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1-0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 L 组榜首，巴拿马已经出局。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4.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

0: 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9升7.05元，华虹宏力194.1升27.8，南方恒生科技4.34升5元，腾讯控股419元升4.2，建滔集团127.2跌6毫，建滔积层板93.8升6.5毫半，智普2,128元跌42元，阿里巴巴98.5跌4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21，加元5.517，新西兰元4.436，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3点，跌670点。港金报37,93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1美元，卖出4,06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联合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仲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个球员要几多努力才可以由街场踢到香港足球史上留名呢？
7: 咁就要听下陈发之嘅亲身演绎啦。佢当年由基层出身，一步一步踢入球坛，仲成为香港足球先生。
6: 今次佢会喺手下留情，回顾成长、入行同球场上最难忘嘅时刻。
7: 想知一个球坛传奇系点样诞生，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手下留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0: 在6月24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好拍档江卓宜。 Hello Sonia。
1: 你好 Karen。
0: 今天天气很热，看你的一身装扮我就知道了。是啊，大家都要留意，因为现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都是严正生效的，出门口记得要担回把遮，喝多些水，注意防晒。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逢星期三咧，我哋会分两个部分嘅。首先头一个小时咧，我哋今日会为大家带嚟港大医学院及玛丽医院嘅临床神经科学联盟系列啊。今日同大家关注脑肿瘤嘅手术治疗。其实咧，听到脑肿瘤呢三个字咧，都觉得哇，肯定系好大件事啦，一定系即系哇，可能性命有危险嗰啲啦，好惊噶噃。
1: 系啊，同埋就算系良性都好啦，我就谂我哋个头得咁大嘅啫嘛，都好影响到我哋个健康。但是一讲到做手术就我想大家都好
0: 惊，又是另一个惊
1: 啦，系啊，即系惊啲风险啊，或者系即系并发症咁咯。
0: 冇错，系啊。咁但系咧，其实我谂依家医学昌明啦，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可以帮到病人啦、患者啦。咁所以究竟系啲乜嘢嘢咧？阵间咧会请嚟两位嘅医生同大家详细去讲解嘅。跟住咧，去到两点钟，我哋会翻去电台嗰度啦，会同大家关注咧，即系小朋友嘅上呼吸道嘅感染嘅情况啊。因为讲紧而家即系就嚟暑假啦，可能好多人都会去旅行啊，又或者系参加唔同嘅活动啊，多咗群体嘅活动，咁可能小朋友都会唔舒服病咗啊。
1: 系啊，同埋病咗之后咧，即系有时做啲检测啊，或者睇医生啦、啊，有啲病名咧，大家都可能唔系好知系咩嚟嘅，可能话咩肺炎支原体啊，又或者系思考症啊。万一即系听到呢啲嘅情况，咁应该点做咧？嗬？
0: 系啊，我谂啲病征可能又好似啦，唔知点算啦咁。所以各位嘅家长啦、听众们咧，都要好好留意啦。咁啊，如果各位有相关嘅疑问，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健康热线啦，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好啦，即刻开始我哋第一个部分啦。咁我哋会讲下脑肿瘤嘅手术治疗，当然要为大家请嚟我哋今日嘅嘉宾同大家讲解啦。嘉宾咧分别有香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佢亦都系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刘秀宁医生，以及咧有玛丽医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亦都系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医学副教授李丽峰医生嘅。两位医生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0: 好似咧我哋一开始所讲咧，听到脑肿瘤呢三个字咧，真系闻之色变啊！觉得哇，听到肿瘤系咪即系好似我哋嘅癌症啊嗰啲，即系会有性命危险啊、一啲绝症咧咁？不如请李医生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啦。其实脑肿瘤我哋点样去理解佢咧？系咪好得人惊咧？
3: 嗱，脑肿瘤听到啊，当然得人惊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定义脑肿瘤咧？其实總之，我哋喺頭顱骨裏面一啲唔正常生長嘅組織，我哋就會即係統稱佢叫做腦腫瘤。咁但係事實上喺個頭骨裏面，我哋唔係淨係得個腦嘅，我哋亦都有腦膜有其他組織。咁所以其實腦腫瘤本身呢個統稱入面，唔係所有瘤都真係喺個腦裏面生出嚟。例如腦膜自己嘅增生，我哋叫腦膜瘤，我哋都變咗統稱做腦腫瘤，但事實上佢唔係真真正正喺個腦裏面嘅，
1: 咁但係如果喺即係良性同埋惡性去點樣分辨嘅咧？即係有我哋一聽就好驚啦，但係會唔會係良性都係算比較佔多一啲嘅咧？劉醫生。
2: 啊，係啊，其實良性腫瘤咧，統計上嚟講係即係可能你預檔佔七成咯，七成或以上咯。咁所以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住嘅。如果你發覺你有個腦腫瘤，其實都即係有一部分大嘅機會都係良性嘅。咁至於點樣分別兩者咧，就其實好多時我哋通常係影像上嘅分辨啦，因為而家即係科技都好發達啦。咁我哋病人好多時嚟第一次嚟門診睇，我哋已經照咗片㗎啦。咁我哋醫生上嘅角度上嚟講，其實就照片嗰度，譬如喺位置上，頭先李醫生有提到腦硬膜瘤啦。咁呢一類型嘅腫瘤通常就係依附住個硬膜嗰度生長，係一個硬膜嘅增生嚟。咁大部分都真係良性嘅。咁但係惡性腫瘤當然而家都唔少啦，因為其實我哋嘅科技真係進步得好多。咁譬如而家比較常見啲肺癌嘅病人啊，好多嗰個壽命都延長咗好多。咁變咗我哋而家都越嚟越多見到有一啲即係癌症嘅生存嘅患者咧，咁佢就開始有啲腦腫瘤嘅形成咯，
0: 即係轉移咗，
2: 轉移啦，係啦，就癌症轉移。咁佢個影像上係有少少分別嘅，譬如佢如果打咗顯影劑睇落去咧，佢嗰個顏色咧就唔係好一致嘅，有啲深色，有啲淺色咁樣。咁同埋位置上，佢有時就唔會好似腦硬膜瘤咁樣喺嗰個腦部嘅表面啦，佢可能喺個腦組織嘅入邊啊咁樣。咁當然有其他嘢影像上可以睇到，譬如佢有冇腦水腫啦。咁如果一個比較惡性啲嘅腫瘤，佢有

0: 食性嘅，咁佢個水腫機會都比較多嘅。咁、
1: 嗯
0: 另外就而家磁力共振嗰個科技上，亦都有啲俾我哋睇到，譬如個腫瘤嘅供血嘅分布啊，咁有一啲腫瘤佢個供血比較高啊，或者佢本身個新陳代謝率比較高啊，咁呢啲都一啲指標話俾我哋聽，可能呢個腫瘤係趨向惡性
1: 的。嗯，所以其實要綜合睇唔同方面嘅一啲嘅證據啦。
0: 都係。
1: 咁但係咁啊，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咧，最關注就係、是、咁我會有啲咩症狀咧？例如咧，其實我自己親身經驗就係、是、我因為我成日都頭痛嘅、我就曾經試過咧，因為太常頭痛啦，覺得。即係疑神疑鬼，咁、於是我就去做檢查，照一下個腦咁樣樣。其實頭痛會唔會就係一個常見嘅症狀咧？我唔知啊。
2: 係嗱，腦腫瘤好似頭先講啦，因為佢生咗喺個腦，即係頭骨裏邊啦。咁、頭骨本身係一個硬嘅結構，佢唔可以膨脹嘅。所以當有個即係大細比較大嘅腫瘤喺入邊嗰陣時咧，咁、係可以令到個腦內壓，即係個頭腦骨裏邊壓力係高嘅。係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是會有頭痛的，而當然咧，嗰啲頭痛是如果因為腦內壓高嗰啲頭痛咧，我哋通常會講話啊，可能係通常係朝頭早痛得犀利啲啦。咁同埋伴隨可能個病人甚至話啊嚴重嘅，可能話會想有嘔吐嘅情況嚇。咁、但係亦都真係要視乎翻個瘤個位置同埋佢大細啦。如果有啲腫瘤其實佢可能唔係咁大，但係佢個瘤個位置係處於壓住一啲。一啲比較重要啲嘅位置，例如我哋負責語言嘅地方，咁可能個病人佢第一個顯示出嚟嘅病徵唔係頭痛，可能個瘤比較細，佢未去到個腦壓比較高，但係佢因為壓住咗個語言區，所以佢可能第一個顯示出嚟嘅病徵係可能失語症，佢講嘢有困難，又或者如果個瘤係擲住個運動區域，運動區域係講緊我哋。個腦部控制手腳喐動的位置，咁、可能個病人可能係佢另外一邊身嗰個手腳控制有困難，或者佢會出現無力嘅情況。
1: 咁、好似中風咁樣。
2: 係啦，係啦。
3: 咁另外即係仲有啲病徵咧，就見過係可能係好似即係有啲癲癇嘅情況啦，即係我哋俗稱講抽筋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啊抽得好犀利，應該會睇醫生。有冇啲係唔係好典型嘅即係癲癇嘅情況，即係病人都要留意嘅咧？即係可能話無啦啦講嘢停咗，或者係即係唔係好清晰咁樣。
0: 係有時即係好似主持人咁講咧，有時嗰個症狀好似中風嘅。咁有時有啲病人咧，甚至係估唔到自己有個腦瘤嘅，以為自己中風嚟到急症室，跟住照咗掃描先第一次人同佢講，原來生咗個腦瘤。咁腦抽筋嗰個症狀可以好多樣化啦，都係好。即係取決於個腫瘤嘅位置嘅，咁如果佢嗰個位置可能偏近一啲面部控制面部嘅神經線，咁佢可能會面抽筋先啦。有啲近啲可能手腳控制嘅神經線，可能手腳抽筋先啦。咁有一啲你話唔係好常見嘅抽筋症狀，譬如有一啲喺裂葉位置嘅腫瘤咧，有一啲會有啲驚恐啊、心悸啊。甚至有啲病人抽筋嘅症狀，可能佢覺得突然之間自己聞到一啲好怪嘅味道啊，咁呢啲都有機會係一啲即係腦抽筋引起，因為有腫瘤喺個位置生成咁樣。
1: 所以我覺得喺腦入邊咧有啲問題
3: 咧，
1: 就其實係可以好多變嘅一啲嘅症狀啦。但我想問係咪嚟得好突然、好快咁樣㗎？其實
2: 通常嗱，因為通常咧腫瘤咧，佢都係要時間生出嚟嘅，所以嗰啲病徵通常係慢慢出現，同埋越嚟越嚴重嘅，就會同頭先所講啊，好似中風嘅跡象咧，就唔同，因為中風係一個血管嘅問題，即係一係就塞咗，一係就穿咗，咁佢係好突發，突然間啊，可能之前一刻仲係正常一個，咁下一刻就突然間即係手腳突然間完全冇力，咁呢個就似中風，但係如果係腦腫瘤嗰啲咧，通常佢係慢慢越嚟越差嘅，即係可能就算我哋問病人，病人啊，你幾時開始覺得手腳差？佢其實未必好講得實俾我哋聽係幾時發生，可能我哋講係啊幾個禮拜前啊，我覺得慢慢差。咁呢啲就似係一個慢慢發生緊嘅事情，就似係一啲腫瘤多過似中風啦。
3: 因為尤其開頭嗰陣時咧，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通常都會諗住等一陣睇下，
1: 係啊係啊，拖下先咁樣。
3: 咁但係如果真係拖下都。覺得是有懷疑的時候譬如嚟睇醫生啦，多數會是經歷過一個咩嘅情況，跟住先會確診嘅咧。
0: 咁嗱，當然如果病人一開始嚟到唔知道自己咩事嘅，咁第一樣嘢我哋就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就問咗個病歷先啦，個時間性係好緊要啦。咁如果係即係比較突發性，咁當然我哋要諗一啲急啲嘅病症。咁但係如果係

0: 貨老腫瘤嚟講咧，咁個時間性會比較長啲，係啦。咁而且佢嗰個症狀上，即係可能有一啲有腦抽筋啊，咁有一啲唔係個個會有腦抽筋嘅，有一啲可能頭先講咗可能講嘢嗰度開始有啲語塞啊，或者有啲語言障礙啊，聽唔明白啊，甚至有啲腫瘤，譬如佢生得比較近視神經嘅，我哋有啲病人會發覺，咦，原來自己睇下嘢，原來有一邊係睇得唔清楚嘅喎，咁然後之後先至發覺原來自己有個腫瘤嘅生成咯。咁知道咗呢啲病歷之後咧，咁當然下一步就係通常就做個檢查啦。咁我哋都要確認咗病人嘅症狀先啦，睇下佢嗰個譬如手腳嘅力度啊，或者視野係咪真係出現咗問題啦。咁甚至我哋有一啲臨床心理學嘅同事可以同佢做埋啲記憶力嘅測試啊，咁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啲功能上嘅障礙啊。咁而到再下一步咧就係做影像啦。咁影像好多時都會確診到，如果真係個腦腫瘤。咁就確實知道其實個位置喺邊度啊，同埋頭先所講會唔會有一啲良性或者惡性嘅分別啊咁樣。
1: 但係有冇話通常啲腦腫瘤中意生喺邊度多啲嘅咧？
2: 其實生喺邊度咧？好視乎其實係咩年紀啦，嚇，同埋係邊一類嘅腫瘤。如果你話成人而言咧，咁多數我哋叫膜上，即、就、係、是、我哋叫 tentorium 上邊啦。咁比較常見，我哋可能會見到例如在個腦的表面，例如腦膜瘤啦，咁另外頭先阿劉醫生講啦，因為而家即係醫治癌症嗰啲治療比較多咗啦，咁啲病人個壽命長咗，我哋開始見得多咗轉移性嘅腫瘤。咁轉移性嘅腫瘤咧，就通常當然我哋會預期係一啲比較年紀大嘅。可能啲老人家啦，即係七十歲、八十歲比較多見一啲轉移性腫瘤。咁嗰啲腫瘤就真係喺個腦裏邊啦，咁即係可能左邊右邊都會有嘅，但係真係喺個腦裏邊咧，就唔係腦嘅表面啦。
1: 咁兒科咧，劉醫生，兒科嘅情況係點？小朋友係咪多數原發性？咁又喺邊度出現啊？
0: 係啦，小朋友同大人就有少少唔一樣嘅。小朋友就係頭先我哋會講係膜下咯，咁就可能係小腦啊、腦幹嗰啲區域比較多嘅。咁而且小朋友同大人有少少唔一樣，就因為小朋友有時可能喺胚胎。本身已經有一啲惡性嘅細胞形成咗，咁就喺嗰度生長咁樣。咁其實兩者嘅處理有少少唔同嘅，咁都好即係好睇下佢個位置喺邊啦。
1: 明白。
0: 咁其實就手術上嚟講，就小朋友因為可塑性比較高，咁所以某程度上，除非個腫瘤真係生喺腦幹一啲，我哋唔可以話真係好介入性去處理嘅位置啦。咁如果佢真係譬如生喺小腦嘅位置，咁我哋會採取一個比較積極或者好進取嘅方法去做個腫瘤，因為小朋友其實佢個康復可以真係去到一個比大人去。追不到的地步，他喪失了一些功能，有時過了一段時間他自己甚至可以轉移了功能去第一個位置，那就恢復回這樣，所以兩者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1: 好神奇，大腦真係
3: 係啊，同埋即係有啲地方原來又係唔掂得啦，有啲地方就掂得啦。咁但係喺嗰個做唔做手術嗰度咧，其實係咪同嗰個腫瘤頭先話即係生喺邊度啊，又或者佢嗰個病徵係點都好有影響嘅咧？
2: 做手術當然我哋要好多樣嘢要考慮啦，即係基本就係話究竟個病人係咩年紀，可唔可以承受到一個手術先啦嚇。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亦都要睇翻，其實我個手術可以幫到個病人乜嘢嘢咧嚇。咁一般嚟講，我哋做手術，即係如果我哋話個病人有頭痛，有個腫瘤壓住一啲重要嘅地方，喂，咁我哋想攞走個腫瘤嚇，咁就希望去減低腦裏面的壓力，或者等個瘤不要再壓住個腦，等個病人可以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恢復翻佢個功能嚇。咁呢啲係通常啲腫瘤可能喺比較表面啲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盡量切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有時有啲腫瘤係佢係個位置好深嘅，或者喺啲好重要嘅位置，例如佢喺個腦幹度，或者佢好貼近一啲控制手腳的神經線的時候，可能那些地方我們未必可以做到那麼多腫瘤，可能只能夠做了一部分，留下一些去避免有更多的併發症出現，甚至如果那個腫瘤是真的很深了，又或者個病人的身體狀況，他未必可以承受到一個比較大型比較長時間的手術，我們可能會考慮即係開一個好細嘅傷口，就咁即係放一支針落去嚇，去攞一個組織去化驗，等我哋有個結果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之後嘅跟進治療。
1: 所以會唔會係喺腦腫瘤嘅即係手？

0: 口述嘅考慮，良性惡性未必係首要嘅即係考慮因素啦，會唔會係？
1: 都某程度上都要考慮佢係良性定惡性嘅。咁、因為不過即係我都同意，唔係完全係即係因應佢良性惡性，我哋就制定嗰個方案嘅。
0: 即係睇佢嘅影響比較多。
1: 係啊，我哋因為而家我哋嘅手術方針咧，通常都比較着重即係病人術後，譬如佢嘅生活質素係點樣啊，同埋佢。我哋好緊要，一定要維持到個病人嘅功能咯。因為你做完個手術，如果病人嘅功能喪失咗，咁其實佢冇曬生活質素，其實我哋覺得都好冇乜意思。即係你移除咗腫瘤，但係病人就個身體唔好咁樣。咁所以但係如果譬如坦白講，個腫瘤係比較似惡性嘅，咁好似頭先李醫生所講啦，如果種種因素個病人又未必可以承受咁大嘅手術嘅，咁但係有機會佢可以做到跟進治療嘅。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我哋都會考慮去做一個活檢。希望可以即係病人有一啲跟進嘅治療，希望可以延長到壽命或者控制到個腫瘤嘅發展。
0: 明白點解我咁問呢？係因為我喺度諗，其實大部分可能超過一半啦，都係良性啦。咁對於病人嚟講，就梗係覺得哇，唔好挨一刀啦。咁我可唔可以忍下佢就算咧？咁樣唔去即係做手術，即係會唔會其實好多病人都會問呢一個問題？
1: 好多時喺門診嚟講，如果嚟到要同我哋傾手術，通常佢都已經自己有個諗法㗎啦。
0: 係。
1: 咁當然坦白講，如果佢本身佢知道有個瘤，但係佢生活完全冇影響嘅，咁坦白講，大部分人都唔會選擇做手術嘅。咁通常會考慮做手術嘅病人本身已經個功能上有啲影響㗎啦。譬如佢如果行路已經唔穩陣啊，跌過好多次啊，或者佢有即係一個抽筋嘅問題啊，影響生活啊。咁呢一類型嘅病人，通常我哋同佢哋當然傾，好緊要要傾嗰個手術，我哋想爭取到啲乜嘢啊，或者手術嗰個風險係啲乜嘢啊？咁大家取得個共識嘅話，就先至去考慮做手術咯。
0: 明白。
2: 不過做手術咧，平時嘅即係癌症咧，都可能同醫生講，喂，你盡量幫我切清佢啦咁。咁但係腦腫瘤咧，就好似有啲唔同，因為我哋腦嘅細胞可能都唔知佢邊一度有用，邊一度係仲有未開發咁。咁應該係。切到好清啊，定係都係睇情況嘅咧？
3: 呢、這個真係好似你講係睇情況嘅，因為雖然我哋手術前會有照多數都有磁力共振啦，睇到個腫瘤嘅位置啦，但係事實上好多嘢我哋其實去到手術期間我哋先會知道嘅。舉個例子就係話，究竟呢個瘤佢係咪黐住個腦黐得好實咧？如果有時個瘤黐到個腦好實，我強行去攞，其實多數會傷到個腦，就會影響到啲功能嚇。特別好似頭先所講，其實個腦所有地方都有用嘅，只不過有啲地方可能暫時我哋未知佢係咩功能，或者佢嗰個功能係多數時間下，所以情況下我哋未知係某啲特定情況下我哋先顯得到嚇。咁喺種情況下，我哋會覺得唔好夾硬嚟，即係盡可能保障翻。嗰、那個病人嘅生活質素，咁喺呢情況下，我哋可能會做唔曬嘅。就算良性瘤都好，因為佢可能黐實咗個腦，又或者佢可能包住咗條好重要嘅腦血管。如果我傷到嗰條血管，咁我哋治療嗰時嗰條血管塞咗啦，咁原先由呢條血管供應嗰個腦組織，就會冇血道，就變成一個缺血性中風。咁一樣係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身體殘障。咁呢啲情況下，我哋都會瘤嘅，又或者好似頭先講啦，個瘤原來真係貼住個腦幹喺腦幹裏邊，我只要一破開一啲地方就已經好嚴重啦。咁呢啲亦都會做唔曬。仲有就係話，有時有啲腫瘤，舉個例子，一啲膠質瘤，膠質瘤係個腦自己真係個腦原發性嘅腫瘤啦。係膠質瘤多數佢都係我哋叫滲透性嘅，即係話我哋平一般理解就話個瘤。同正常組織係一個好清晰嘅邊界，瘤還瘤，腦還腦。膠質瘤唔係，膠質瘤佢係滲透性嘅。掃描見到個瘤，只不過係最多唔好組織嘅地方。但係佢側邊睇落去正常嘅地方咧，如果我哋可以攞到組織去驗，其實佢好零星都有一啲唔正常嘅組織嘅細胞喺嗰度。咁喺嗰啲情況下，嗰啲我哋係冇可能。攞得清嘅，因為你再攞落去側邊嗰啲地方，佢有零星唔好嘅細胞，但係其實佢亦都仲係有正常嘅細胞、正常嘅腦喺嗰度。如果攞埋咧，咁樣個病人亦都會有問題。
0: 明白，所以咧，即係呢個腦手術咧，腦腫瘤嘅手術究竟點樣做，做幾多咧，真係一門藝術啦。陣間再同兩位醫生繼續傾多啲啦。

0: 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成立机制，截至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万个网页连结和14千个电话号码，截至5月底暂停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5月推行的骗案预警计划，截至今年3月成功劝阻近8000宗诈骗案件，阻截损失超过7亿8000万。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说，本港整体排名仍高于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的评分反映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政府会正视并努力对外解说。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汇报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专属法例最新进展，建议就跨境人流、物资流、数据流和资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表示，跨境要素流动对很多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考虑，有助吸引顶尖企业落户河套。有立法会议员说，河套以外部分地点亦可考虑作为试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74点，跌100，升咗13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6036点，升1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65，升7.8；华虹宏力196元，升29.7；腾讯控股433.4，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42，升1.06，升1.06；盈富基金23.84，升1.4。智普2230元，升60元；建滔集团124元，跌3.8；阿里巴巴100.02元，升1.25；建滔积层板93.2，升5.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69498点，跌290点。港金报3793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9美元，卖出408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红隧嘅现时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 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

游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6: 唔係點解
5: 啊？唔係點解？
6: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4: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爺，
9: 時日快樂。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2: 喂喂，灰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11: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2: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1: 嗯，哇，真系好好味啊！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咧？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咧去睇睇咧腦腫瘤嘅手術治療咧有啲咩方法啦。喺直播室呢一度有我哋兩位嘅嘉賓，佢哋兩位咧都係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分別咧有劉秀寧醫生以及咧係李禮峰醫生喺度嘅。兩位醫生好啊，
1: 你好。
0: 我哋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就講到，其實喺即係面對一個病人，佢有腦腫瘤，無論係良性又好，惡性又好啦，其實咧去點樣去決定究竟要切幾多啦，點樣做啦，其實係個個病人都有啲唔一樣嘅，需要度身訂造。咁但係我諗喺術前咧，大家都要經歷一啲standard 或者係一啲規定嘅一啲嘅步驟去評估佢。哦，如果你要做手術嘅話，你要做咗啲咩準備先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術前要做啲乜嘢嘢？病人要準備啲乜嘢？醫生又要準備啲咩咧？
1: 咁當然即係做一個即係開腦手術，我哋都係叫大型嘅手術啦。咁所以病人本身嘅身體健康好緊要啦。咁好多時即係我哋都會同我哋嘅麻醉科醫生配合嘅。咁一定要即係釐清病人本身嘅病歷史啦。咁譬如而家比較常見啲，譬如三高，咁病人譬如有血糖嘅問題，咁佢本身食緊嘅血糖藥，咁我哋都要 check 清楚，因為而家有一啲血糖藥其實術前禁食嘅時候啊，咁我哋要停嘅。咁另外就即係高血壓，亦都即係喺我哋開腦手術嚟講都要比較小心控制啦，因為有時血壓高亦都會即係擔心會影響做手術嘅時候有出血嘅情況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啲病人本身可能有心血管或者有之前有試過中風嘅問題嘅，咁亦都有啲病人可能有心瓣嘅問題，咁可能食緊一啲即係抗血小板藥啊，或者抗血凝固藥啊咁樣。咁呢啲藥物咧，基本上喺一個開腦手術之前咧，最少都可能要停5至7日咁樣咯。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會好仔細咁問病人，其實你食緊啲咩藥啊？你個病情而家控制成點啊？咁樣咯。咁咁另外仲有一啲特別嘅情況，譬如喺腦瘤適用嘅就譬如一啲病人有腦抽筋，咁好多時即係呢一方面我哋都比較小心，因為其實做手術本身對大腦都係一個刺激啦。咁所以個病人本身個抽筋控制都比較緊要，要 make sure 佢真係有食足夠嘅抗抽筋藥啦。咁另外我哋術前咧亦都會有時會加藥俾病人添嘅，即係以確保佢做手術中間同埋做完手術之後嗰段時間唔會有一個嚴重嘅抽筋情況。咁另一樣嘢就係，譬如一啲特別係一啲比較大型嘅腫瘤啊，或者一啲惡性嘅腫瘤，可能佢有腦水腫嘅情況啊。

0: 咁因為開颅，我哋即係開個頭骨唔會成個頭骨開咗嘅，始終係一個局部嘅範圍啦。咁有時如果佢嗰個腦壓係比較高咧，我哋都會擔心喺開咗頭骨嘅情況咧，嗰、那個腦有少少好似擠咗出嚟咁、其實有少少危險嘅，係啊，
1: 會咁㗎，
0: 會有機會㗎。如果一啲真係好嚴重高腦壓嘅情況，咁所以術前我哋如果偵測到病人有咁樣嘅風險咧，我哋甚至會同病人講可能食定一啲類固醇嘅藥物。係啦，咁呢啲藥物嗰、那個。佢嗰個功效咧，就係佢可以穩定咗腦部嘅血管，有少少你當點解會水腫？因為有少少嗰個血管，因為個腫瘤影響，可能有啲滲水嘅情況，有啲水分滲咗出去個腦組織嗰度。咁嗰個類固醇嗰個好處，佢可以穩定呢個情況咧，就希望可以控制翻嗰個腦水腫咯。咁當然即係做手術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配合埋麻醉科醫生啦。咁佢會喺術中亦都再開一啲即係點滴嘅藥物俾病人咧，咁就可以進一步減低個腦壓，就減低呢啲手術中嘅風險咁樣。
2: 咁另外有時即係睇啲併發症咧，可能話會有即係抽筋嘅情況啊，或者係即係有啲感染啊，呢啲又使唔使術前都要加藥去減少呢個情況？
0: 感染風險當然會有啦，因為都係一個即係開刀啊，開咗個傷口咁樣。咁所以通常一般嚟講，我哋頭先講咗，即係有啲咩藥要停，有啲咩藥要俾啦。咁我哋病人麻醉咗之後咧，一般嚟講我哋都會即係都會俾一啲即係止血嘅藥物俾佢啦。咁另外亦都會開定一啲抗生素俾個病人嘅，咁呢啲抗生素劑我哋通常就做完手術之後咧，都可能會俾多少少時間，咁即係確保佢即係啱啱做完手術嘅時候，即係盡量去減低嗰個感染風險，因為其實即係可以想象啦，開咗腦之後，如果有任何腦部嘅感染，其實對病人嚟講係好大影響。
1: 明白嗱，喺手術之前有好多準備要做啦，小心計算各樣藥物啊、身體狀況啦，去到真係最關鍵啊，做手術嘅時候咧，我成日都好好奇啦，咁即係個人腦開出嚟，其實唔係好似我哋睇圖咁樣樣，有好多唔同嘅清晰界線咁樣，你知道邊度打邊度啦。咁人人都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咁啊，當然可能有啲嘅腫瘤，頭先醫生都講咧，就係、話哦，清晰界線咁樣一粒咁樣樣就完整嘅。咁但去到真係開腦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即係自己去做嗰個手術嘅時候，真係界正嗰個位置啦？確保不會受即其他腦部的正常的地方不會受到影響，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好像剛才說我們在做診斷的時候，其中一件事可以幫我們就是一些磁力共振，它可以一些特別的照法可以告訴我們腫瘤附近有沒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神經線在它附近甚至走過，例如負責語言、負責看東西、負責運動，即係手腳喐動嗰啲神經線喺側邊啦，同埋喺個大腦皮層嗰度嘅一啲功能，呢啲同埋説話呢啲，我哋都可以喺事前手術前個磁力共振幫我哋揾到係咪喺個附近。而喺手術期間，我哋可以嘗試將呢啲影像咧擺落我哋一個手術嘅導航系統裏邊嚇。咁一個嗰個導航系統咧，簡單嚟講就係好似一部電腦咁嚇，佢會有我哋磁力共振或者其他嘅影像，我哋擺曬落去。而我哋喺手術期間，喺我哋講緊我哋計劃啊，我哋要界開邊一個位置嗰陣時，我哋已經可以用呢個導航系統，我哋用一支即係好似筆咁嘅嘢指住嗰個位置，跟住嗰部機、那個熒幕話俾我聽啊，其實我一指住個頭嘅邊個位置，個腦邊個位置，咁我起碼喺呢一步最初步，我開個頭皮嗰陣時咧，我已經可以計劃到其實。我應該個頭皮係開邊度，開幾大，點樣開法？咁跟住再下一層就當然到腦骨，咁樣開啦。到真係做到去到腦入邊啦，咁我哋繼續可以用呢個導航系統嘅。咁除此之外，除咗呢個導航系統之外咧，有咩可以幫我哋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用一啲手術期間嘅一啲偵察嚇，一啲我哋用電去偵察，因為你知道我哋個腦其實全部都係。神經線的傳遞全部都是電的信號、電流來的，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舉個例子，如果那個病人那個手術是一個全身麻醉手術，他睡著了的，我純粹想知道個腦旁邊是不是有些神經是控制手腳的，其實我其中一件事可以做的呢，就是我用一支電極電下旁邊那些腦組織，同一時間呢，其實在手術前，我們即是在手術室裏面，那個病人睡著了的時候，我們在手手腳腳那裡亦都插咗一啲電極，嗰啲係一啲負責偵測肌肉跳動嘅電極。咁如果我 真係喺個腦嗰度電嗰個腦，就刺激個腦。

0: 刺激到嗰個運動神經，原來嗰個運動神經會喺隻手嘅。咁、理論上隻手嗰度啲肌肉係會
1: 跳啊，
0: 就會跳動，咁樣咧就會偵測到啦。咁、我知道，咦，我真係好近喎、咁嗰度可能就唔好做到咁盡啦，要留低一啲啦。咁呢個係一種方式去保留我哋嗰、即係一啲運動神經啦。咁、如果話哇，我哋去到一啲再高啲層次，我哋要保留語言咁先算，甚至啊一啲睇嘢嗰啲，咁、可能我哋要叫醒個病人去做啦，因為
1: 全身麻醉變成要
0: 比較清醒嘅開腦手術啦，咁、當然呢手術唔係咁常需要做嘅，因為唔係所有地方都需要咁樣。我特別係講例如話一啲比較高階嘅認知能力嘅嘢，例如說話呢啲，因為說話係只有我哋清醒嘅時候，我哋先可以試得到。咁、喺例如呢一類手術，就好似頭先阿 Karen 所講啦，啊開頭我哋個病人係全身麻醉咗先，瞓著咗啦，咁、我哋打開咗個頭皮，開咗個頭顱骨，咁然後我哋就叫麻醉科嘅同事啊，你停咗個麻醉藥，叫翻醒個病人。咁當個病人清醒咗啦，可以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哋先至再用翻好似頭先我講個電極嘅方式。不過喺呢個時候咧，醒咗我哋電個腦嗰時咧，刺激個腦咧個反應就唔同嘅。因為佢醒咗之後咧，我哋刺激，例如我刺激中啊控制語言嘅地方咧，個病人就會變咗講唔到嘢啦。咁、我就知道哦，原來個腦呢個位置係負責講嘢，我就唔好喺嗰度破落去啦。如果唔係個病人醒，即係一陣間就會講唔到嘢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即係幫我哋保留功能嘅一啲方法。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話、究竟我可唔可以個腦做盡啲啦？咁、我哋都有啲其他方式嘅。舉個例子就係話、例如一啲惡性嘅膠質瘤、我哋可以叫病人臨入手術室之前飲一啲藥水，咁嗰啲藥水身體吸收咗之後咧，就會特別俾嗰啲惡性膠質瘤自己去有一個新陳代謝，
1: 即係會吸收到，
0: 吸收咗兼且有一個特別嘅代謝嘅，佢會出一個色素。咁、個色素當我哋喺手術室入面打開咗見到個瘤嗰時，我哋用個顯微鏡，個顯微鏡特別係會有一個特別嘅射一啲特別嘅光線去刺激嗰啲染料嘅時候咧，佢會發出一啲紅色嘅光，就話俾我聽，哦，原來一啲紫紅色嘅光嗰啲咧，就係、有腫瘤嘅地方啦。咁、於是乎就變咗令到我哋可以切得更加乾淨。呢、個都係一啲方法去幫我哋一方面去保留個功能，但係另一方面希望切乾淨啲。
1: 我想問喺腦腫瘤入邊咧，所謂嘅切乾淨係咪即係盡量貼住佢嗰個腫瘤嘅位置係咁多就咁多啦，因為我諗其他嘅腫瘤咧會切多少少 margin 噶嘛，但係腦腫瘤係咪唔會咁樣嘅咧？
2: 咁都要有少少睇下嗰個本身個係咩類型嘅腫瘤啦。譬如我哋講頭先嘅硬膜瘤啊，或者係甚至癌症轉移啦，咁嗰啲個 margin 會清晰啲嘅。咁、其實都即係我都好同意李醫生所講啦。其實大腦有一啲組織，雖然我哋冇明顯見到功能，咁但係佢嘅有機會有它的存在價值，咁所以其實就如果喺頭先講即係嗰啲比較邊界清晰啲嘅腫瘤，咁就會容易啲分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萬一真係好不幸嗰、那個位置係原來隔離就已經係有功能嘅，咁嗰啲我哋就唔可以切除咯。咁、但係譬如一啲原生嘅腦部腫瘤，譬如膠質瘤，咁嗰啲就唔係咁容易啦，因為譬如就算用到所有我哋即係有嘅技術，譬如用嗰個熒光顯影啊、術中監測啊、術中導航啊。咁但係始終即係有時嗰個腫瘤嘅滲透性比較大咧，咁你就未必真係好似其他器官咁樣可以做到一個 margin 咯，咁、你只可以即係盡最大你嘅最大嘅能力，譬如你想盡量去切除個腫瘤九成以上嘅、因為呢啲喺文獻上面都話係，譬如係對於個病人嘅存活率啊，或者佢對嗰、那個個病嘅復發率啊，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咁佢盡量去做咯。
3: 個難度都好高啊，即係唔係話快很準，即係要慢慢睇下，即係去做啦。咁、所以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假設係一個清醒嘅開腦手術咧，嗰、那個時間係幾耐嘅咧？即係如果作為病人，我可能唔係醒一醒傾一傾偈就瞓翻嘅，係咪可能個時間好耐嘅咧？李醫生，
0: 嗱，通常咧嗰啲清醒開腦手術啦。好似我講初段時間係一個全身麻醉，咁、之後我哋會叫翻醒個病人。咁、一般而言咧，我哋維持病人清醒嗰部分咧，我哋通常盡可能維持兩至三個小時之內。因為其實我哋過去經驗會知道咧，就係其實多過呢段時間之後咧，啲病人就開始攰

0: 咁其實因為其實喺清醒嘅時間咧，個病人唔係就咁瞓喺度嘅。其實我哋係不斷俾嘢去測試佢，不斷有人同佢傾偈。因為就算語言都好啦，其實語言都係一個好廣闊嘅嘢，除咗表達之外，亦都包括理解。咁所以其實喺術前，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係已經試咗好多唔同嘅。嘅測試，咁我哋會攞嗰啲測試用喺手術期間，咁嗰啲測試會不斷重複、重複咁做，因為就話啊，我個瘤我做深少少，咁我就要試一次啦。做深少少我就要試一次。咁其實喺嗰兩三小時之內咧，個病人係要好集中精神，咁不斷咁同我做呢個測試嘅。咁所以就算啲病人係後生嘅，可能二十幾、三十歲好後生嘅，其實通常都係大約兩個鐘或者多啲咧，已經開始攰啦。咁佢一開始攰唔集中精神咧。做嗰啲測試咧，
1: 就冇咁準啦。
0: 究竟佢答唔到，係因為
1: 係
0: 佢攰咗啊，定係我哋真係去咗一啲唔應該去嘅地方啦？所以我哋一般維持即係啲最危險嘅地帶喺兩個鐘頭之內，最好揾到曬佢出嚟。
1: 係啦，所以都要同時間競賽啦，膽大又要心細啦。哇！呢件事真係好細緻。另外咧，我都見到咧，就係有啲叫做激光間質熱療，呢一個係咩嚟？係咪微創手術嚟㗎？
2: 呢個係一種新嘅技術嚟嘅，咁其實就即係未來希望即係我哋香港都可以引入啦。咁其實嗰、那個英文佢叫做 LITT， 係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佢係一支雷射棒咁樣，咁佢就係、是、你都可以叫做微創手術嘅。咁就鑽一個窿，將嗰支雷射棒咧係放入去個腦入邊，咁然後即係去到你譬如一個腫瘤啊，或者甚至有一啲腫瘤以外嘅病變咧，有需要係去治療嘅，咁佢都可以用呢個技術咧。用嗰個激光個雷射嗰個方法咧，去消融咗你嗰個病變，咁有少少係用熱力咧去殺咗你唔想要嗰啲組織咯。
1: 咁但係呢個即係方法係咪有佢嘅局限性？部分嘅病啊，或者先至可能喺文獻上或者外國研究上面係適用嘅咧？
0: 嗱，呢個方法咧，即係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即係我哋係用熱力啦。咁當然佢其實我哋仲要有其他嘢幫助，因為係微創啦。其實我哋開個窿係好細，我哋講緊大約4毫米左右嘅啫，一個窿。咁所以都要靠其他儀器咧，好準確咁放嗰支嘢，真係放正喺個瘤嘅中間嚇、因為其實我哋睇唔到噶啦，其他嘢。咁而我哋真係開著部機俾個激光去整熱個瘤嘅時候，我哋亦都唔知道其實個熱力去到幾熱嘅。咁、其實我哋放咗之後，其實係要將個病人送去一部磁力共振嗰度，因為而家一啲比較新嘅磁力共振嘅機器咧，佢除咗照影像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睇到個温度，佢可以每4至6秒話到一次 update 一次俾我哋聽，更新一次話俾我聽啊，你個腦嗰啲位置係咩温度？咁於是乎就係話，我可以就係著咗個激光，佢好似加熱啦。咁我睇到就話，第一件事喺呢個瘤嘅範圍裏面，個熱力係夠唔夠殺死個瘤？第二件事就係話，側邊啲正常嘅腦組織會唔會受咗一啲太多嘅熱力而變咗即係受損咧？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技術係要結合埋一個可以睇到温度嘅磁力共振、一齊做嘅、所以比較多嘅技術喺入面。咁、而至於佢局限性咧，因為始終佢我哋擺咗熱力落去啦，佢叫做白啲講句就係揾熱力去煮熟佢。咁、其實好多時個瘤咧，其實初段時間仲喺度嘅。其實個嗰啲組織即係死咗之後咧、其實等身體自己吸收。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咧，特別啱啱做完頭嗰3-4日咧，佢可能會腫嘅，會腫起上嚟，即係話個體積同埋側邊腦組織都可能會腫嘅，會脹嘅。咁如果腫得犀利，就好似最開頭我哋講啦，哇個腦壓、腦內壓可能會高嚇，個病人可能會頭痛，或者佢腫起上嚟壓到啲神經線，引起啲手腳或者一啲功能上嘅問題。咁所以通常咧，我哋講就話嗰個我哋要醫嗰個腫瘤咧，最好係圓形比較好啲、因為佢個熱力係四面八方咁，所以佢熱力係圓形嘅。咁、第二件事就係話，當然長形都得，但係就會複雜啲。第二件事就係最好唔好太大。我哋通常講緊最好係10cc 或留下。咁樣出現一個好嚴重嘅腫脹嘅情況咧，個機會就會細啲。唔係話10cc 以上唔得，只不過跟住隨著嚟個風險咧，就開始會比較高啦。

0: 明白，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嘅計算喺入邊啦，亦都有技術喺當中啦咁。咁但係啦，即係其實而家時間剩翻唔多啦，都想問一下啦。我哋聽到咧老腫瘤咧，其實觀眾啊、聽眾都會覺得哇勁驚啊咁樣樣。咁當然依家有個好處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方法啦，或者手術嘅技術啦、儀器啦等等去幫助。醫生有冇最後啲嘅説話想同我哋嘅家庭觀眾去分享咧？
1: 其實就我諗我希望我哋今日即係同大家分享，令到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技術啊，有一啲好多即係安全嘅方法啊，可以幫病人去切除個腫瘤啦。咁所以其實就算確診咗腦腫瘤，就千祈唔好驚，亦都唔好覺得係一個絕症，係啦。咁應該係要及早求醫，咁然後之後同醫生制定一個方案，跟住及早去接受治療咯。
0: 明白，多謝兩位醫生啦，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啦，有關腦腫瘤啦，係點樣啦，有啲乜嘢嘅症狀啦，同埋最緊要咧，其實有好多新嘅技術啦，去幫助咧醫生啦，同埋病人啦一齊去決定咧點樣去醫治嘅。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繼續精靈一點。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方拉了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1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中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2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本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在明天提堂。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爬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相对阻燃爬网都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爬网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生口的影响，他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时，火势和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早上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茶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受惠人。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说政府发放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他们在福建过得舒适愉快。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出席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报道说典礼昨日在南浦港举行。金正恩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于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他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浩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海军服役。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33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2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跌2点。 深证成分指数16011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30.2升15.4，华虹宏力193.6升27.3，南方恒生科技4.404升咗8.8，盈富基金23.82升1.2，阿里

0: 88.99 升九毫半，智普2206蚊升36蚊，建滔集团126蚊跌个八，建滔即层板94.4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73，澳元5.42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38，欧元8.9159。每百日元兑港元4.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8。日经平均指数69,312点，跌475点。港金报38,070蚊，比上日收市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39美元，卖出4,08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西九龙法院大楼。而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呢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比较慢车。咁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比较慢车。同时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利街呢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小心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
3: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延续差不多20年前 Jason 的永久保存，将当中的爱升华，少了一份清洁，但对爱人有更大的包容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未做个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一分啊，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好啦，跟住落嚟嘅一小时环节，精拎一点咧，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怡咧，同大家喺呢一度咧，会一齐咧去请嚟医生咧去关注儿童嘅上呼吸道感染啊。如果各位嘅听众咧有相关嘅疑问，都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嘅1872311 1872311。好啦，不过喺开始呢一个嘅话题之前咧。我们会有职安精灵学堂的环节，今天的主题就是职安健升级企业关于密闭空间安全认可计划的。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行街途中，老公就见到有一间手袋店大排长龙，老婆就解释那间手袋店卖的都是得到认证的升级手袋，各方面都有信心的保证，当然是多人帮衬，亦都令老公明白能够得到认证是信心的保证，所以就决定参加职安健升级企业密闭空间的安全认可计划。
7: 职安精灵学堂，
8: 哇，老婆啊，你睇下前面呢间手袋店，未见过嘅，喂，好出名噶，咁多人排队嘅吓。
9: 系啊，老公，呢间铺而家喺网上超红，因为佢哋拎咗升级认证，各方面都有信心保证，唔怕买到假嘢，大家都信得过佢噶，价钱又合理，所以好多人争住帮衬咯。
8: 咦？咁睇嚟，我公司都要申请个升级认证啦。
9: 吓，老公，你嗰间公司系从事密闭空间工作嘅中小企嚟噶，都有得升级认证？
8: 哦，有啊。其实职安局咧一直推行紧一个密闭空间安全认可计划，表现好嘅机构可以获认证成为升级企业。职安局仲会帮中小企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同埋制定相关嘅安全措施噶。唉，本来咧我系一直拖住，不过听完老婆你讲完手袋铺咧，我即刻的起心肝去申请啦。
9: 真系、啊，老公，我啱啱即刻上职安局网页睇，佢哋咧仲会免费提供安全训练，资助购买安全装备，例如救援式安全带、三脚架及绞车、认可呼吸器具、吊篮担架床同复苏器。职安局安全顾问仲会免费提供顾问服务，改善职安健噶。
8: 冇错，我即刻叫同事帮手处理申请啲嘢先，希望我间公司都通过到职安局嘅审核，扎升成为密闭空间职安健升级企业啦。
10: 密闭空间职安健升级企业，企业会列入升级企业名册，是安全管理质素的信心保证，提升安全兼赢商誉，亦可以被用家识别到安全的承办商，有助招来生意。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3: 开始我们的精灵一点电台的环节，同大家关注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的。在直播室这里，除了有我郑瑞文和江卓儿之外，已经请来我们的嘉宾，他是儿科专科医生张杰医生的。张医生你好。
4: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3: 是啊，我们今天呢就讲紧呢，哇，小心儿童上呼吸道感染，但是跟暑假有关。我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咦，不是冬天才容易病的咩？咁啊，暑假点解都可能是即系容易会有呢一个不同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
4: 呢？嗱，其实呢，其实而家即系细路仔病呢已经不是讲紧冬天，我谂全年都系。系啦，一来我谂就是即系大家即系人与人之间。

0: 嘅活動好頻繁啦、第一，第二就係、根本就係、即係全世界都會去，即係全世界唔同嘅細即係病菌啊，都會即係互相交流啦。我哋真係叫做第三就係其實咁，我香港咁多有冷氣嘅地方，我哋即係正常大人一出一熱嗰、即係冷氣嘅地方都好容易即係感親，即係所以我諗呢樣嘢都係我哋叫做全年都會病，唔好再諗諗冬天先會特別病多啲啦。
1: 係哦，咁但係咧，有時如果講話即係好似譬如打咗疫苗咁啦，咁通常都係諗住冬天病多啲，咁跟住又要即係打流感疫苗噶嘛，咁其實夏天係咪好似冇乜保護咁咧？
0: 嗱，其實咧，我諗流感係其中一種我哋即係最常見嘅叫呼吸道感染啦，但係其實仲有好多種細菌又好、過濾性病毒又好，嗰啲其實冇疫苗打嘅，咁所以我哋係強調一樣嘢就係自己要保護翻自己啦，疫苗係最基本嘅嘢，但係即係自己要做翻好，即係點樣保持自己嗰、即係身體個抵抗力都好緊要。
2: 咁我哋個話題係上呼吸道感染啊嘛，咁例如喺呢一個季節或者呢幾個月啦，其實會唔會話預計或者現正已經流行緊有啲乜嘢嘢？哦，見到係哦多咗人病咧，有邊類型嘅病咧？
0: 嗱，好得意嘅，一病嘅時間咧，其實好多所有病都會一齊嚟嘅。咁由普通嘅傷風感冒到我哋比較即係覺得病徵比較嚴重，譬如即係頭先講流感啦，即係流行性感冒啦，或者係我哋啲COVID 啊、新冠肺炎，我都發覺都多咗好多。咁當然除咗呢啲叫做過濾性病毒感染之外，其他即係細菌性嘅感染都會多咗。咁所以我哋都成日強調啦，如果真係唔舒服嗰陣時，有時候真係不如睇睇醫生，俾醫生做個判斷，究竟需唔需要食啲特效藥咧？定係話我哋可以休息多啲就夠咧？咁可能都需要即係多少少意見。
1: 係啊，因為即係大人咧，可能頭先話 COVID 咁啊，大家都知道係點樣嘅情況啦，大家都病過啦，咁啊，即係好似有個 cycle 咁。小朋友咧，真係好似特別。擔心啲，尤其小朋友細咧，有時佢唔識講咧，係即係咪下下都要即係睇睇醫生先？
0: 我諗呢個一個即係經驗累積嘅問題。譬如阿瑞文，你睇下你自己都知，你小朋友大咁，你發覺係啦，你定咗，因為其實你經歷緊個過程就係、其實佢細嗰時你真係咩都唔知。咁我個建議就係、當你真係唔了解個情況嘅情況底下，不如你真係揾個醫生睇一睇，唔一定話醫生一定要話俾啲咩抗生素啊，但係唔一定你俾人睇咗你會放心啲。但係當你明白咗個小朋友个特性之后，你开始知经验多咗，你可以唔睇，我觉得都可以少时间观察。但我觉得即系暂时未，你未够经验之前，我谂安心啲，我谂无谓即系将自己责任去晒自己度，因为有时个责任都太大啦。
2: 都真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新手妈妈咧，其实咧，我觉得头五年都系好新手嘅，系即系冇话经历过小朋友唔同嘅唔舒服嘅状态啦，咁样讲啦。但系咁啦，即系我哋今日咧，其实都有几个重点咧，都想同大家即系听众咧去温故知新一下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想问到咧，肺炎支原体啊，哇，几个字又系识读，咁但系加埋咧，其实呢一个系咩嚟嘅咧？佢系病毒定系细菌嚟嘅咧？
0: 好得意嘅呢一隻咧，我哋係歸於其實屬於細菌嗰類嘅。咁但係佢嘅特性本身又同一般細菌有啲唔同，所以有時我哋會講咧，佢係處於個普通細菌同埋病毒中間嘅啲嘢。
2: 咁得意
0: 係啦。咁但係好彩就係，如果我哋有個正確診斷之後咧，佢可以係服用一啲特別嘅一啲抗生素去處理。咁所以又唔係啲好難處理嘅嘢。最大嘅問題係第一就係、有時候我哋喺診斷上面唔係話就咁，有時做個快測或者核酸容易揾到，亦都有時候我哋喺我哋用譬如。觉得佢系一个细菌感染嘅时间，我哋用普通嘅抗生素未必得，可能用另外一类嘅。咁所以喺诊断上面，我哋有时候需要多少少时间，或者同医生配合，加埋一啲可能一啲化验室嘅即系化验先可以做得到咯。
1: 哦，即系呢只系快测就测唔到嘅，要真系去攞啲样本去实验室先得嘅。
0: 系啦，因为一般快测就算即系嗰个准确度有影响到咧，所以好多时候就算核酸，你有时都未必验到。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多少少可能有时候验血啊之类先可以嘅。咁但我要强调一样嘢，呢只菌並不是好新嘅嘢，喺醫生嘅立場其實好耐好耐，只係話有時候叫個案多咗，大家即係可能喺即係網上面或者報章上面見到多咗，就以為新嘢，但係其實對於一般醫生嚟講，其實好平常。我哋知道點樣做，最緊係點樣去
1: 係
0: 啦。
2: 咁但係喺小朋友佢個表現會係點樣？會唔會即係同傷風感冒又可以分得到嘅咧？其實
0: 大家可以咁嘅諗法就係、冇一隻菌或者即係過濾性病毒好細菌好，冇一隻菌特別係一定係只會引起。乜嘢疾病系冇嘅，即系简单讲就系、如果呢只支原体感染，其实佢可以引起嘅嘢同所有伤风感冒系一样，系啦，发烧、 咳嗽、流鼻水、攰、冇胃口，類似嘅嘢全部都可以。咁所以我哋只係話喺診斷上面未必能夠從單從臨床上面知得到啦。
2: 哦，係啊，
1: 咁得意。咁但係有啲人又話會咳得特別犀利，又係咪真嘅咧？
0: 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如果你用一般處理方法，譬如我食啲咳藥水啊，唔得，或者佢發燒，醫生俾普通嘅抗生素都唔得嘅時間，咁為個病情咪拖好耐咯。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係咁嘅情況，佢話好似頭先咁講話一路咳唔好，咁其實根本就冇對症下藥。咁遇到咁嘅情況，可能醫生再照個 X 光啊，或者佢再同佢做啲其他化驗，發覺原來係呢一隻菌啊，咁我哋用對症下藥。咁其實呢只菌本身對一般我哋即係醫生使用嘅抗生素，其實嗰個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都暫時未去到話好難處理嘅情況。
2: 咁但係呢一個嘅肺炎支原體常唔常見咧？又通常係又係即係可能同一般嘅呼吸道嘅即係感染嘅途徑都係嗰啲飛沫啊，係咪咁樣嘅傳播方式咧？
0: 完全一樣嘅，係啊，完全一樣冇分別，係啦。咁以前咧，其實我哋叫呢啲叫非典型嘅啲細菌啦，或者如果引起嘅肺炎叫非典型肺炎。咁但係因為而家多咗用呢個字，我哋驚因為我哋少用呢個字，避開，因為一般講非典型肺炎，我就講緊係 Covid 或者之類嗰啲病毒。咁所以其實一啲都係一啲唔係普通嘅細菌，但亦都唔係好難醫。所以最緊要都有一句問醫生，醫生會處理得到嘅。
1: 係咁，但係譬如頭先講話唔係好難醫啦，其實正常都。一個健康的小朋友，可能睇醫生吃少少藥，甚至唔吃藥，佢都有機會好翻啦。咁但係咩情況底下會令到即係頭先話我可能要照張肺片啊？會唔會驚有其他感染啊？咁咧？
0: 大家可以大概用個咁諗法，一般嘅即係感冒啦，你話大人細路都好，你玩即係譬如話即係三日五日，咁基本上都完啦。咁但如果你話唔係，佢個病徵一路都拖住，一路都食咗即係一般以前食開嗰啲感冒傷風藥都 OK，但係今次就唔 OK 嘅話，即係話可能真係會有啲，你會預計可能有啲菌有啲比較特別啲，咁可能去到呢個情況，你同醫生講，醫生話係，如果同平時唔同，不如我哋做多少少檢查，OK？ 係啦，做啲化驗，譬如肺片嗰度有啲怪嘢，會唔會係真係有啲輕微嘅感染咧？咁醫生就會考慮咁我需要再驗血，或者話直情我哋俾懷疑係支原體嗰、那個抗生素咧，因為有啲時候又唔可能每個病都係一定要驗㗎嘛，係啦，咁有時候醫生知道，我呢輪睇得多，係可能好多人都係支原體，不如我哋試下藥，我哋覺得都可以，咁所以有時候我哋用咁樣去處理咯。
2: 係，咁有冇話特別即係年紀細啲嘅小朋友容易啲惹到啊？定係大啲嘅小朋友都有機會，不過可能唔知啊，抵抗力好啲，個病徵上會唔會又好啲嘅咧？同年紀有冇關係？
0: 有嘅，你講得好啱嘅。好多時候點解即係支原體可以喺個社區上面所謂爆發，或者好多嘅時間就係第一小朋友個抵抗力渣啲，佢會容易啲感染，咁佢嘅病徵亦都會比較重啲，可能除咗發高燒之外，咳得好緊要，咳到可能氣喘。頭先我咪講上呼吸道感染，就係傷風感冒。但如果影響到氣管或者肺部，我哋叫做下呼吸道感染嘅時間，佢哋除咗一般我哋叫做即係有咳鼻水之外，佢唞氣會急嘅。系啦，唞气会快啦，会好急啦，甚至乎你见到佢有时候唞到好似凹咗落去咁样嗰个，即系条颈嘅位置啊，或者肋骨嘅地方，咁呢啲叫有啲下呼吸道感染，咁所以就比较严重。咁好啦，又因为大人好多时候佢都会有感染到呢个细菌嘅时限，佢自己未必好严重嘅病症，
2: 系大人都会有嘅，
0: 都会有嘅，系啦，可能佢打个乞嗤或者咳两声，或者好少低烧，咁佢自己亦都觉得冇乜特别嘢，咁佢咪继续翻工，继续喺屋企冇戴口罩，咁咪继续传落去，咁所以有时候点解会即系会喺个社区度咁容易一路流传就咁解啦。
1: 系咁，同埋头先你讲话可能整下个小朋友有啲下呼吸道感染啊，或者越嚟越差，其实佢同一时间可能系几个病。喺度病緊，會唔會係咁嘅咧？
0: 都會㗎，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好多小朋友，譬如啱啱病完，隔咗兩日咁咪翻學之後。屋企人又話又病過，咁佢開頭都一定諗會唔會上一個病，即係叫做
2: 病
0: 好，個個都咁諗
2: 未斷尾嘅感覺咁。
0: 係啦，感覺啫，但係發覺原來你問清楚個病徵，就其實佢好翻嘅，基本上只係咁啱。我哋估計佢翻咗學校之後又惹第二樣新嘢，咁所以有時候屋企人問喂，醫生其實可唔可以即係翻學？我話其實除咗佢自己休息夠唔夠之外，我擔心就係如果佢又翻咗學兩日又病過，你會唔會好擔心？如果你話哇咁我受唔住，我話不如咁樣啦，對。大家好，唞多兩日先，真係定一定神，俾細路仔個抵抗力恢復啲先翻學，我覺得相對講會好啲。
2: 咁但係咧，我想問，如果係呢一個肺炎支原體嘅感染咁先算啦，咁喺。 冇藥底下佢可能有機會都會好翻，但係會拗幾耐咧？如果有藥嘅話，又個分別又會爭幾遠咧
0: ？OK， 嗱，大概你咁樣諗啦，所有病理論上有機會你靠抵抗力都 OK 嘅，我哋只係擔心嘅問題就喺等嘅過程當中會唔會出現啲並發症？
2: 呢、
0: 個就係我哋啱啱嗰樣嘢，因為如果佢出現並發症嘅時間，你已經好麻煩去搞，咁所以我哋點解我哋話，如果你診斷到係支原體感染，而咁啱即係又可以食到藥，咁我都鼓勵你不如食個藥，將件事情縮短或者減少個並發症。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唔理嗰個支原體感染，講真，你最長你兩個禮拜至四個禮拜。講真咩都好㗎啦。咁但如果你真係有效嘅話，其實講真我哋見到好多時候食咗藥48小時你好明顯見到個病徵少咗好多。特別係發燒嗰啲。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係好有成效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即係診斷啱用啱藥，我哋覺得用藥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會好好多。
1: 嗯，因為呢啲就係正正我嗰個心態啦。即係可能我呢又會想啊佢本身可能病嘅，咁如果冇乜特別呢我都想佢唔食藥其實有機會自己好返啦。咁但係呢自己內心又驚，如果有一日咧，佢又係啦，就驚有事咁。不過咧，頭先講起就探熱呢個問題啦，我就話，咦，有時咧嗰小朋友嘅探熱咧個起伏。真係好大，嗰、那個大到即係如果要畫出嚟咧，好似嗰、那個
2: 過山車、
1: 過山車咁啦，令到我都有懷疑，究竟係嗰個探熱針壞啊，定係會唔會有耳屎塞住啊？咁成日都走去探嘅，其實會唔會好多家長都有呢個問題嘅咧？
0: 哦，絕對有嘅，呢、這個心態我都覺得好正常，因為我諗我譬如我先問我唔舒服，我食完藥我都係想去退燒，我心會舒服啲。咁所以探熱係一個永遠嘅即係課題嚟嘅。不過我諗簡單講就係我哋點樣為之一個叫做。比較準確温度咧，我就度一個叫體內嘅温度。體內温度咧，通常度耳仔啦，即係我哋睇個耳膜嗰個咧，叫體內温度啦。腋下啦，或者即係肛探或者舌下探，嗰啲叫體內温度，嗰啲準啲嘅。如果係講緊咩額頭啊、嗰啲窗嗰啲咧，其實嗰啲叫體外温度，我哋覺得唔準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話，都係做翻最傳統嗰啲嘢。咁你話會唔會耳仔可能因為有啲耳屎或者探嘅方法唔係好適，所以有啲誤差，絕對有機會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除咗你唔好就係度一邊啦，度兩邊之餘，有時候你都用你個感覺去感覺下小朋友個體温，用你隻手。如果你發覺，咦摸落去點解佢托出嚟好似冇發燒，但係其實你覺得佢好興，咁你就真係懷疑個方法或者個温度計有問題，咁你可能要揾多一兩個方法去要再確實咗會好啲。
1: 同埋個時間上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會正常你應該係都要俾少少時間個退燒藥即係
2: 起效
1: 起效啦，你應該隔一陣先探㗎。咁但係
2: 但又好心急喎，
1: 係啦，好心急啦，所以咁究竟應該隔幾？来探一探好咧。
0: 嗱，講真咧，你呢個説法咧，我話你自己知嘅，你理智上面你完全知發生咩事噶嘛。但係去到實際上，你食完十五分鐘你就好想去探。
1: 十五分鐘就想探啦，咁我又冇咁密嘅。不過我又想問下，其實即係。會唔會係應該唔好探得咁密呢？
0: 其實咧，我諗你食完藥大概一個鐘探，我覺得合理嘅時間嚟嘅。係啦，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對好心急嘅時間，我都唔阻止你，只係話俾你聽，真係到時啲燒未退，亦都唔使太擔心，真係要啲時間。但係我明白有時候你作為父母真係好驚噶嘛，咁所以我咪話唔緊要，你做，但係你唔好真係隔十五分鐘嗰啲，即係有時你會令到自己仲好擔心，因為唔降你就會不停提你咁講，你會仲擔心。
1: 隔一個鐘我都覺得煩住，我真係瞓覺。
0: 如果你有咁嘅谂法都好，反而需要俾翻一个钟时间，或者你唔需要成日量，我觉得都系一个你俾啲时间佢啦，因为反正佢一定会落嘅，只系落到几低，反而我想知道佢实际上可能两个钟之后落到几低，我记翻低，我觉得
2: 系啊，因为咧我自己我谂翻起嗰啲纠结位咧，就系、是、食咗退烧药咧。覺得佢應該要落到正常温度，但係其實係唔一定噶嘛。
0: 唔一定，頭一兩日病咧，其實你主要你都唔使諗佢落到正常温度。我諗你落到半度一度已經算好好，但佢之後就會再升翻。呢個係我哋一般見到嘅情況，所以我諗只係講緊係你要需要知道係病頭定病尾。病頭一食佢降一度已經算好好噶啦，病尾就應該降到落冇睇，即係冇到冇燒嘅温度，應該都合理啲。
2: 係，總之其實係睇個整體個 pattern 有冇一個逐漸下降嘅趨勢啦。咁除咗係呢一個發燒嗰個温度叫做 absolute， 即係比較一個指標性啦。仲有啲乜嘢可能趁少少時間都可以提提家長咧？
0: 精神狀態呢個非常重要，即係話我哋成日都講，如果個細路仔發住高燒，個人仲係好比較相對活潑，我哋會放心啲。調翻轉低燒，但個人好攰，要小心啲啦。
2: 啱啊啱啊，咁所以咧，即係各位真係唔好太過緊張，但係又要保持警覺啊！呢一個係一個藝術嚟嘅。陣間咧，我哋聽完新聞，繼續同張傑醫生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

0: 教练等。警方话今年一月起接连接获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杀伤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一共拉了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个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是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个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明天提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和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这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说，香港透过跨部门和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和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五月底暂停大约159,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62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2,5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5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6，升6.75；腾讯控股429.6，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39.96，升8.2；盈富基金23.86，升1.6；华虹宏力192.6，升26.3；阿里巴巴99.65，升7；智普2,200蚊，升30蚊；建滔集团126.2，跌6；建滔积层板94.5，升7.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72美元，卖出4,08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跟住兴华街西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利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至于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的慢车。 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

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仲有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目前都是比较车多噶。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去晚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3: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唔係點解？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2: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爺，
7: 生日快樂！
8: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830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2: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我们谨慎冷静，仔细检视一个想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否会带来问题，甚至是否会违反原则和伦理。
11: 黑帽思考的核心是预先看见危险，它帮我们指出计划中的漏洞、策略中的矛盾，以及那些表面看起来可行，实际上却可能让事情失控的部分。也就是说，黑帽不是为了泼冷水，而是为了避免我们做出不合规、不安全、不实际，又或者最终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这种能力其实和人类本能机制有关，我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察觉某些东西不对劲，就好像动物知道那些果实有毒一样。放回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2: 不过迪波洛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系咁，适量嘅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鹿顶思考帽嘅价值正系在于佢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哋睇到风险，但系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2: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4: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5: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4: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5: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

0: 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关注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啊，儿科专科医生张杰医生喺度嘅。张医生你好，
1: 好大家好。
0: 系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讲到肺炎支原体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啦。咁、其实咧家长应该点样关注佢？跟住落嚟咧呢一个部分咧，想大家关注一下思考症啊。其实呢三个字咧，我谂家庭观众都唔系少听，但系例如我自己咧，我会成日都以为佢系一个嘅病征而唔系一个病，其实系点样理解咧？应该
1: 其实呢个系一个病名嚟嘅，不过佢将佢溃形溃升到咧，就好似话即系嗰个当个小朋友啦吓，佢一唔舒服嗰阵时候，佢嗰啲咳嘅声咧，好似好怪，好似啲狮子啊，或者好似狗叫咁样的情况，佢就好似哮叫咁，所以佢咁样形容成件事啫。咁佢呢个病本身咧，就多数都系啲过滤性病毒感染。咁佢好特别之处咧，就系影响嗰个声带附近嘅地方。咁、所以咧，佢会有上呼吸道病征，例如即系咳到紧要啦。但与此同时咧，因为影响声带，所以佢会有啲即系喉沙，同埋因为声带肿咗，所以咳嘅时间啲声好怪。即系如果我哋唔好话系咪点样咳到，即系未听过都好。咁可能对于父母而言就系话。咦？點解佢咳得咁奇怪？以前唔係咁咳，而咳得嚟佢會覺得好辛苦。咁我諗簡單嚟講，如果有以上類似咁嘅病徵，咁即係證明嗰次呢個病啦，有啲怪怪地，都希望佢即係父母不如帶去睇醫生，睇下咩事會好啲。
2: 咁頭先話呢個係嗰啲過濾性嘅病毒引起啦。咁、其實如果發現嘅話，有冇啲咩即係藥可以食到嘅咧？
1: 有㗎嗱，因為咧其實個喉嚨腫咧，其實個小朋友都好唔舒服㗎。咁所以咧，我哋話第一樣嘢就係、除咗診斷之外，咁我通常醫生就會俾。一啲即系譬如话喉咙消肿嘅药，咁有啲系口服嘅。如果有啲人咧系需要比较紧要啲咧，可能需要一啲即系闻一啲即系雾化嘅药物，等佢喉咙消肿咯。咁当然有啲时候个细路仔好唔舒服嘅时候，氧气有时会个含量会跌嘅。咁短时间可能我哋要攞啲即系支持性嘅治疗，即系俾啲氧气去闻一闻，等佢度过呢段时间。不过好彩大部分情况咧都唔一定话要需要去入院嘅，可以喺门诊处理。咁但系当然每个情况唔同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父母觉得。有冇信心喺屋企即系处理？如果冇嘅，我有时我哋话不如你医院观察一下，我都觉得系一个合理嘅选择、
0: 因为我谂听到佢咳到咁紧要咧，第一件事咧，除咗觉得佢好辛苦之外咧，就会谂咧，佢会唔会即系咳伤咗个喉咙啊，咳伤咗个声带，定系点样？有冇机会有呢啲咁严重嘅情况
1: 咧？你话真系咳到损、咳到伤，我觉得机会比较细啲，但系肯定即系父母谂嘅嘢冇错，就系佢一定系个声带嗰度肿得好紧要。咁、你试下谂下，如果个声带肿，如果大型嘅话。佢都会即系可能讲嘢会好唔舒服啦，或者根本都冇心机食嘢。咁所以其实我谂父母要睇一样事情就系、如果小朋友连即系食嘢都比较困难啲嘅时间，即系咁都要揾医生睇一睇。如果医生话要入院，咪入院咯。如果医生话其实你可以食下药观察下，我觉得都可以跟翻医生嘅做法建议。
2: 同埋咧，我谂就即系。最擔心佢就係唞氣方面有冇問題啦，又或者其實如果佢咁樣咳發咳幾日之後，會唔會即係都無力唞氣，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嘅咧？
1: 應該就冇嘅。咁因為一般嚟講咧，即係思考症，如果用藥用得早嘅話咧，其實佢啲腫咧，就雖然佢會即時都有會即係會好啲嘅。咁佢跟住嗰一兩日咧，其實我哋見到係會慢慢有進步。咁所以就算即係唔係即時好翻曬都好，其實一般我哋見到個病情咧喺跟住一兩日都會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唔會調翻轉越嚟越差，就比較少啲啦。
0: 但反而我又想会不会是即是有些小朋友呢可能本身有些的气管敏感的情况啊甚或者是哮喘这样样呢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不会特别容易可能是受到过滤性病毒感染的时候会容易出现思考症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虽然两种都是我们说一些过滤性病毒引起但是我们比较少见同一时间即思考症再加即气管炎啊出现比较少一点通常就是思考症就思考症气管炎就气管炎不过我想在父母的立场有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根本分不到个小孩子唞气辛苦是因为即系上面嗰 part 喉咙肿咗定系气管，所以呢个情况就更加需要睇医生。医生话唔系，其实佢系净系思考症啫。或者调翻转，你怀疑思考症。

0: 話唔係，佢今次係小支氣管炎，可能個做法又唔同，咁所以我哋要留翻個即係工作俾醫生去做個診斷。
1: 其實咁如果係咁去到醫生嗰度，點樣去分兩者咧？又
0: 嗱有兩樣嘢我哋分嘅，第一咧就係其實我哋會即係問翻清楚佢個病徵係點啊。頭先講咗啦，思考症本身其實佢個喉嚨嗰個腫脹會比較緊要，所以佢聲沙啊、咳嗽嗰啲聲啊，同埋成個即係佢食嘢都會爭好遠。咁我哋會見到原來係上面個 part， 咁呢個就是醫生第一個分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我哋會聽嘅，聽下嗰個即係肺。如果聽到啲聲全部喺喉嚨嗰度聲，係見到有啲收緊喺喉嚨嘅，咁我哋就知道係思考症或者上半 part 問題多啲。但如果去到小支氣管炎嘅，通常我會見到聽到好多 BB 聲或者有啲雜音喺個肺下面傳嚟嘅時間，咁我哋都知道呢個可能係哮喘發作或者小支氣管炎嘅情況，所以處理上面係幾唔同嘅啫。
2: 咁反而咧即係。判斷可能要交俾醫生啦，但係平時可能開 party 或者係見到小朋友咧，即係聽到佢又沙聲啊，又咁咳得怪，一定係咪要避一避開咧？
1: 係喎，
0: 理論上就係，不過有時去到嗰刻場嘅，你都去到見到你好難，但我要走啊，我諗啊難少少。
2: 係，即係沙聲係因為都幾係一個。明顯的病症
0: 我想咁講，佢係唔係淨係沙聲，佢沙得嚟啲咳係好怪嘅，咁所以咧就唔好講話一叫沙聲你就思考症，咁又唔得。但係佢成套一個成套一個病徵嚟嘅，咁所以我諗係你可以咁樣諗啦，佢比一般嘅上呼吸道感染佢個病徵嚟得緊要好多，所以我哋話如果你見到淨係沙聲冇問題，如果沙聲再加埋咳得好怪，同埋個細路仔好猛震好唔舒服，咁就的確有啲問題要需要處理。
1: 咁我諗其實在於家長嘅角度咧，覺得。咁怪咁特別咧，都應該好快都會帶佢去睇醫生。咁睇咗醫生之後咧，食啲藥大概會唔會話好快就消咗炎？其實已經可以回復翻好似。正常嘅咳嗽啦，起碼
0: 係嗱。一般嚟講咧，如果食咗藥之後咧，大概幾個鐘之後咧，屋企人會明顯見到咧，佢唞氣冇咁辛苦，同埋咧佢嗰個即係沙聲會有少少改善。但係頭先我講咗，如果你真係要好翻曬，大概都要即係兩日至三日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嘅情況只會越嚟越進步啫。咁但係你唔可以一步登天，因為聽日都仲係把聲仲係沙，仲有嘢，
1: 係好驚啊！
0: 比較少啲，比較少啲。我諗即係你話會唔會之後又要再食第二次嘅藥去消腫？比較少啲，通常一次就應該。O K 嘅，
1: 一次就得噶，
0: 系啦，系啦，
2: 咁真系要俾啲耐性啦。但系同时间，咁佢头先讲话，即系唔舒服噶嘛，咁声带又肿啊，又唔想食嘢啊，咁照顾上应该点样去即系处理佢啲饮食咧？
0: 我哋咧都系觉得细路仔病有时候，我哋都觉得唔冇得逼嘅，好多时候大家都明白。我谂譬如话中国人好中意就话你食下嘢啦，食下嘢啦，快啲好，其实唔会嘅。你问我，即系食嘢系唔会令佢快啲好，系我哋觉得心入边我哋父母嘅谂法啫。但你话一啲基本嘅流质嘅食物，就算你话。水又好，即係果汁好，即係呢啲補充翻水分，我覺得最基本。咁喺過程當中，你咪得閒問下小朋友，喂，不如食翻少少。咁你會見到佢胃口慢慢開，其實係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即係象徵。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不停問佢要去食嘢？咁其實佢唔會。咁因為佢唔食，佢又拒絕，會令到你仲擔心。不如我哋順其自然，你俾翻一日時間佢唞唞，聽日可能瞓醒又會再好啲。咁我覺得順其自然會夠。
2: 係啊，同埋呢啲咧，自己諗翻你自己唔舒服都唔想係咁食嘢咧，咁就應該。
0: 你講得好好，因為呢句通常我都同父母講，你平時你病，你會逼你自己食嘢，你都唔會逼自己食嘢噶嘛。咁我咁既然你都唔係，咁點解你要逼個小朋友咧？咁通常大家都會明，咁又係，咁所以我哋話，不如俾翻少時間，大家空間唞一唞會好啲。
1: 但係哎呀，我又明啊，即係父母覺得我真係要做多啲，好想佢快啲好，又會諗咧，唔食嘢，飲嘢好咯啩，咁飲啲蜜糖水或者係啲唔知咩潤喉嘢，煲啲乜嘢嘢，咁其實有冇啲嘅即係醫學上去諗啊？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個喉嚨快啲復原？有冇嘅咧？
0: 醫學上面你問即係西醫就冇嘅，不過我諗呢個會留翻俾媽咪啊諗一諗。你覺得有咩潤嘅，你咪照俾咯。不過我諗都要顧及一個問題就係小孩仔本身佢中唔中意飲開嗰啲嘢？你俾蜜糖水佢，我覺得好飲嘅，但係問題佢不嬲都冇飲開，佢都唔中意嗰種味，你逼佢都冇用。
1: 即係其實反而飲多啲水就算了。
0: 係咯，佢肯飲乜我就算數啦。即係你話甜甜地嘅嘢，你唔好再講嘢談嗰啲，我話算啦。
2: 你肯飲就俾
0: 佢
2: 飲，
0: 肯飲就算啦。即係我覺得最基本。之後佢肯食其他嘢，你咪將啲嘢談嘢拎翻走。咁咪到時先再算，逐步嚟，唔好諗住一步登天。
2: 係，不過我又另外想問一下咧，其實思考症頭先話過濾性病毒啦，係咪中咗一次之後？仲會唔會又即係唔好彩又再中嘅咧？
0: 會有㗎，我哋都發覺有啲人咧，即係會多過一次嘅。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即係代表咗我多過一次，又係代表咗我本身個病或者身體有啲咩問題咧？又冇嘅。通常呢都係總之係細路仔嘅嘢。通常你試過頂多一兩次、兩三次之後，大個咗就一定冇嘅。亦都我哋喺我哋即係醫學嘅範圍 之內，冇乜嘢人嘅即係身體有咩問題，會因為經常即係有思考症，代表咗有啲嘢，我哋需要做檢查，通常都冇。
1: 係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啦，放寬心，大家唔好太過緊張。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諗照顧病嘅小朋友咧，即係家長辛苦啦，即係小朋友自己本身當然都辛苦啦。咁啊，仲有可能屋企有其他嘅即係家庭成員，老嘅亂嘅都好，有咩建議俾即係家長們啦，去照顧啊，預防小朋友病，同埋預防其他屋企人病。
0: 其实呢，我想我自己就话，如果你真的翻得学的，即是那些年纪，其实你真的没什么可以做，你都没可能说我长期戴口罩，是不是？不过我想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真的清洁卫生，你要回来要洗手啊，即是换衫，这些我觉得都要做返足一点啦，这个第一。第二样东西就是，如果即明知即我家人开始自己有些病，即是大人都好，咁自己真的戴返个口罩，或者自己清洁做返好一点，就没想住自己没什么特别东西，哎，我都是咳两声，即我又真的锡个小朋友，我觉得做返足这些会好啲，咁另外就係其實細路仔瞓覺，我覺得緊要過即係瞓得足夠就緊要過你俾咩補品去食，即係呢個我覺得緊要啲。
1: 係係，仲有暑假會外遊啊嘛，有冇啲外遊 tips 俾大家？
0: 嗱，其實外遊就我諗都即係係真係人多嘅地方，譬如話即係去到飛機，好即係叫即係室內嘅地方，咁我呢啲戴翻個口罩，我覺得即係合理啲。咁去到室外玩得好開心，嗰啲算啦，係咪？咁同埋我諗，如果一啲基本嘅即係旅行藥，而家都興大家攞咗先嘅，我覺得都可以，但你如果發覺有啲時候真係發覺，咦唔係，你食嗰啲藥，細路仔個情況都好似唔係好似平時咁發到好高燒，個人好謝，即係去到真係喺當地需要睇醫生嘅時候，我覺得都需要。咁所以可能係喺嗰度先攞定啲資料啦。如果到時要揾醫生，應該揾邊度可以做？我覺得做翻啲功課會好啲啦。
2: 哦，同埋咧，就譬如細路仔咧，佢藥嗰個份量同我哋大人即係唔同噶嘛。其實點樣去？揀或者點樣去攞係最個即係最穩陣咧？
0: 嗱，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細路仔比較睇體重嘅啫，我哋唔睇年齡，因為年齡個人都唔同啊嘛。咁所以咧，一定係睇體重。如果你嗰啲旅行藥，一般嚟講，你揾翻你自己家庭醫生，咁佢哋會跟翻知道佢最新嘅體重去俾翻一啲合理，我覺得已經都足夠。父母就即係我就唔係話一定唔可以外面買嘅，不過你要外面買，你要識計翻條數，計重量，嗱，數學一定要好，唔好計錯數。如果唔係，我就幫唔到你啦。你嗰啲就
1: 係咁，使唔使話打定？啲疫苗啊，或者係點樣樣咧？
0: 一般咧，我哋去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文明嘅地區，就冇乜特別嘢嘅。咁基本嘅就流感針啊，嗰啲總之跟翻香港嗰、那個即係計劃就 O K。咁但係你話去啲好奇怪嘅地方，咩非洲啊，剩嗰啲咁比較少啲。但如果真係去到要去啲比較特別嘅地方，我哋建議可以揾翻政府咧，佢哋衛生署有啲特別嘅部門咧，會話俾你聽。喂，去啲地方使唔使打特別嘅疫苗？但係好彩，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知道唔需要。但如果真係擔心，可以問一問佢哋一個，咁我都可以俾到啲好好嘅意見。
2: 系，同埋如果打疫苗，即系好似依家计计数，系咪依家应该要打咧？因为如果暑假去旅行，剩翻一个月
0: 嗱，如果你讲紧流感疫苗，唔讲其他先，流感疫苗暂时未有，即系最新今年我哋叫做2026至2027年度咧，喺暑假后先至有。咁所以如果旧年打咗嘅话，暂时就唔需要谂住啦。
2: 系，咁如果有啲譬如话去英国或者去某一啲地方，即系话脑炎流行嘅，但我哋香港嗰个计划又好似冇包含，咁呢啲又使唔使考虑？
0: 如果短期旅行咧，暂时我哋嗰、那个即系。即係叫做諗法都係唔需要，除非你喺度住，即係要讀書啊！即係我留學外先要打。如果你話真係純粹一個短期嘅旅行，我覺得做翻隨時最基本嘅嘢，我覺得都已經夠啦。
1: 即係注意個人衞生啊，然之後病啊，戴翻口罩啊，咁樣樣啦。咁好啦，剩翻其實時間唔係好多啦，盡最後嘅努力啊！再次提醒家長咯，即係喺面對小朋友病嘅時候，即係自己嘅 A、B、C 步驟，特別提點佢哋咧。
0: 我自己覺得第一，你自己真係用個心去观察小朋友嘅情况，唔好净系睇即系睇烧啊，有冇流鼻水咳？你睇下个细路仔整体个活动量，即系你觉得如果佢比平时病嗰种感觉好唔同嘅时间，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警号啦。第二样嘢就系用你方法去照顾佢，唔紧要。最大如果你发觉你觉得发觉自己本身压力好大，已经发觉好似唔系好妥，我觉得揾翻医生去睇一次，唔好将所有责任去自己度，我觉得都紧要。第三样嘢就系如果睇得个医生，你就信个医生，或者将你嘅谂法同佢讲，就唔好话。医生俾一样，我又唔想食，或者又要求一定俾一啲咩药，要医生譬如我一定俾食抗生素啦。唔好，你同医生商量。我觉得大家系而家即系社会咁多知识，大家好多时候都系可以去讨论。咁我觉得睇得个你信得个医生就信得佢嘅治疗。咁我觉得呢三样嘢基本上我谂大家做足，我谂一般大部分情况大家都可以安然度过每一次细路仔病嘅情况。
1: 系冇错系啊，即系其实呢一个经历，呢个系一个经历嚟嘅，我觉得系一个历程啦。咁啊 ，Sonia 加油啊，即系
2: 加油，
1: 系啊，
2: 要喺自己个纠结嗰度，要即系
1: 拉翻自己出嚟，
2: 同埋有时俾翻啲责任医生。
1: 啱啦，冇错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谢咧张杰医生同我哋讲翻啦，呢一个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喺呢一个嘅即系时节底下咧，大家尽情享受个暑假啦，同埋要照顾好自己嘅个人卫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份参与火灾调查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表示，团队早前就宏志阁现场采集的棚网进行实验，发现燃烧速度和反应对比阻燃棚网都是大好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棚网都是接近易燃。至于有关牲口的影响，袁国杰说，实验显示当火势烧穿木板的时候，火势与烟雾同时涌入逃生梯，令到楼梯失去逃生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

0: 匯入他們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有關措施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相信能夠進一步方便長者領取津貼，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與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長者在酒樓茶聚，了解他們在當地養老的情況。他說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計劃，為在福建養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支援，部分參與會面的長者是福建計劃的受惠者。他很高興聽到長者表示政府發放的每月現金津貼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質素，他們在福建過得舒適愉快。警方拘捕11人涉嫌俄青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一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被捕人士报称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警方话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举报，话有人在交通意外失常之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在今年二月开始执行两轮行动，总共拘捕25人，又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今个月落案起诉其中两人，他们是一对夫妇，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调查发现他们使用虚假文书，包括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实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将会在明日提堂。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韦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6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7.8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39仙4升8仙，盈富基金23.82升1.2，华虹宏力192.5升26.2，阿里巴巴99.6升6.5，智普2158蚊， 市普系报2160蚊，跌10蚊。建滔集团126.4跌1.4。建滔积层板93.8升6.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3，澳元5.415，加元5.515，新西兰元4.433，欧元8.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8美元，卖出4,0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大慢車，大家經過請小心。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大比較慢車。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車龍去到中環廣場，而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翻堅拿道天橋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噶，車龍去到嘉寧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7: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那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7: 切，好巴闭咩？何亨好叻咩？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嗱，基伟哥哥，你觉得我咁样嘅回应系咪真系系一个人讲嘅嘢，系咪先？
4: 系啊，好叻噶。
3: 最唔中意嗰啲人啊，即系咧咁啱啫嘛，喺你嗰个地方搞，你又可以觉得自己好巴闭喺现场睇。我哋透过人造卫星，而家仲系咪人造卫星咧？真系唔系好知。即系总之啊，我哋喺香港都睇到啊，咁啊一样啦。我哋仲睇得清楚添，
4: 系
3: 咪？
4: 系
3: 系啊，嗰啲镜头而家鬼咁靓，几近都睇到啊！你睇阿何亨嗰啲，咪最多买嗰啲山顶位。好，今日港式生活馆开播啦，咁啊，但系开播前都要讲嘅，因为咧，头先我听蓝地球嘅时候咧，阿瑞文咧就话咗俾我哋听啦，即系因为搞大型盛事咧，就会有好多嘅碳排放出现啦，
4: 系啊，
3: 咁天气又热啦，咁其实咧，即系今届嘅世界杯讲少少啦，就美国啦、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啊嘛，咁但系喺94年嘅世界杯咧，就单单净系得美国自己一个主办国嘅啫，咁我好记得当年咧，我。其实我都已经有做世界杯噶啦，嗰阵吓几廿年前啦。喂、
4: 啊，
3: 但系咧嗰阵咧，我好记得咧，当时嗰个叫做咧最令人津津，又唔系叫津津乐道，即系最多嘅讨论系咩咧？就系、是、美国嘅天气好热啊。
4: 嗯，佢影响到嗰啲某一啲嘅球员
3: 啊。咪佢有啲球场直情系去到40度啊，即系地面嘅温度40度。咁咧就未踢之前，大家都已经觉得哇唔掂喎，咁热点踢波啊咁样。咁但系咧嚟到几十年后嘅今日咧，你再喺美国咧，头先阿瑞文都有讲咧，就是、有啲球场啊系已经有冷气啦。咁所以系啦系啦，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讲紧环保。嘅個角度嘅時候咧，呢個係未必係一件好事，但係因為個地球真係實在太熱啦，所以就會衍生咗呢啲咁樣嘅事情出現啦。咁啊 ，anyway 係啦，咁啊，今日香港咧都熱啦嚇，頭先係32度，
4: 最高好似有人話去到33、34度添嘅，有機會。
3: 係啦，咁我諗係睇下地區啦，係啦，咁而家市區温度咧係32度，相對濕度73%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喺。2:20生效咗噶啦，而家系继续。咁喺室外嘅朋友咧，就无论有冇踢波都好啦，都大家要留意啦。咁今日咧，我哋要先预告埋先啦。今日星期三啦，
4: 冇错。
3: 咁我哋嘅嘉宾阿坤哥咧，吴业坤咧就系最后一日嘅访问啦。咁一阵间大家留意住听咯。另外咧，寻日阿坤哥就讲咗一样嘢咧，都令到我同阿 Gary 哥哥咧。即係有啲 feel 啊，覺得今日應該可以攞出嚟討論一下嘅。
4: 係啊，自從你即係琴日講完之後咧，
3: 係
4: 哇，咁我一排完練之後，我都好夜啦已經。我都特登咧翻屋企咧，就揾我隔離嗰個咧，就叫佢俾啲資料我。
3: 係啦，嗱，坤哥講咗啲咩咧？同大家即係 recap 一次先啦，即係臨訪問完之前咧，佢就講咗一樣嘢，就係佢當初咧就去咗一個叫做working holiday 啊，工作假期啦。咁然後咧就香港有工作喎，咁然之後召喚佢翻嚟咯，咁佢就覺得，咦，哇！我喺個工作假期都好似係學玩樂，周圍探索，咁就好似咩都冇做過喎，不如咧就整一個18日之旅，就由一個城市步行去到另一個城市，咁樣去體驗一次啦，咁，咁跟住尋日一路聽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哇，即係津津有味啦，聽到，咁究竟啊，我哋有冇曾經試過即係一啲旅程咧？我哋係經過咗好多唔同嘅部署啊，然之後先至係去實行嘅咧，咁樣。咁啊 ，Gary 哥哥，你個 case 係點樣？
4: 我記得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

0: 咁我同我另外一半咧，佢就好想去一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嘅、嗯，即系唔好再去我哋平时去开嘅乡下或者各样嘢嘅地方啦。咁、嗯、咧就拣咗一个地方咧，就真系我从来都未去过嘅，就系欧洲。
1: 系
0: 咁而呢个欧洲地方咧。就要分即系西欧、北欧啊啲咁嘅地方，咁我哋拣咗西欧，咁拣咩地方咧？拣咗有意大利啦，
1: 系，
0: 跟住有瑞士啦，跟住梵蒂冈啦，法国啦，跟住再英国嘅。
1: 哦，咁其实你系下低咁样兜翻上去。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
1: 你自己去，
0: 我同我太太一齐嘅，
1: 两个人自由行。
0: 唔系，本来系嘅。
1: 哦，
0: 因为我哋不嬲都系好中意自由行嘅、
1: 哦，
0: 但系因为嗰段期间咧，即系而家就我谂好啲啊，但系嗰个即系一三年啦，讲紧。是比较复杂啲嘅，尤其是系去一啲意大利啊、罗马啊、米兰嗰啲地方，听讲话咧
1: 系
0: 即系都几多小偷啊，又或者有啲咩
1: pickpocket 啊，
0: 系啊嗰啲咁样
1: 叫咩扒手，
0: 扒手啊呢咁样。
1: 而家你上网都会见到有啲片咧，啲人
0: 有拍晒噶，
1: 系啊，
0: 系啊，咁我哋就开始惊啦，咁就不如算啦 ，join 团啦咁样。
1: 哦。即系唔想自己去啦，
0: 系啦，唔想自己去。
1: 如果系自己去嘅，得你两个去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嬲尾就嬲埋啲屋企人一齐咧，就不如就 join 团啦。
1: 系
0: 吓，咁但系最主要都系我哋两个即系行动嘅。
1: 嗯
0: 吓，咁啊，我哋先去咗即系意大利啦。咁啊，就去咗梵蒂冈之后，其实梵蒂冈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国家嚟嘅。佢同埋佢系好细。
1: 嗯，系系系。
0: 细到真系，即系讲真，你系搵个 passport 去嗰度碌一碌打个卡嘅啫。咁、
1: 嗯、
0: 但系当然，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时候，咁你就可以去参观嗰啲、哦。church 啦，都系一个好地方嚟嘅。但系跟住我哋就去咗个地方叫比萨斜塔。
1: 哦，
0: 哇，嗰段真系惊险啦！
1: 有冇影过张相啊？
0: 有，
1: 即系嗰张相，即系咩？大家应该明。
0: 你要特登打斜个人影嘅，要走翻佢。
1: 系啦，即系咧，你好似扮咗，
0: 好似顶住佢，
1: 托住个塔咁啊。
0: 系啊，冇错啦。
1: 人人都影你张相。
0: 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去之前咧，都听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就话你要小心啲荷包啊，小心啲你嘅身份证，小心啲你 passport。于是乎咧，我哋特登咧就去买咗一啲咧嗰啲袋嗰啲银包啊，嗰啲袋咧系喺个衫里边嘅。
1: 哦，系塞个袋入去。
0: 系塞个袋里边，塞晒证件啊、钱啊嗰啲咁就，跟住再搵啲衫冚住，就总之就唔好俾人见到啦。
1: 系。
0: 跟住咧。去到比萨斜嗰度咧，系需要搭一架好细嘅嗰啲巴士仔嘅，跟住咧就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色种嘅人咧，就会逼埋喺个车度。
1: 系，
0: 佢直头系唔理你噶。
1: 即系大家都系去比萨斜塔嘅。
0: 系，但系嗰扎人咧、哦、就系嗰啲人嚟。
1: 哦，中间就有啲古灵精怪人。
0: 系啊， okay、古灵精怪，佢系咁逼埋你，直头类似逼到你好似搭地铁咧。
1: 嗯。
0: 贴得好紧要，
1: 嗯，
0: 于是乎咧，
1: 放工时间，
0: 放工时间啊，某一啲国家嘅放工时间，你见到都系好逼噶嘛，
1: 香港都系，
0: 系啊系啊，即系逼到冇啦，跟住我哋哇好惊，因为嗰阵时你见到嗰啲人咧，系三五成群咧系着埋同一。嘅衫嘅，你知道系嗰啲人，
1: 同埋因为佢哋讲嘅语言你唔识听，
0: 你唔识听系咁，咁啦得啦咁样，咁但系跟住咧喺呢一个咁杂音嘅情况底下，我哋已经惊啦。跟住个导游仲要出一声，
1: 吓、啊，即系成团人都系搭嗰啲车，
0: 系因为你一定要搭嗰个车先至去到嗰个斜塔嗰度影幅相。
1: 但系有嗰个旅游巴咁样巴你上去，
0: 特登系要去
1: 要坐
0: 转一转嗰个车嘅，系、
1: 哦、
0: 啦。咁跟住咧喺呢个嘟嘟嘟咁嘅情况底下好嘈杂咧，跟住个导游就系话。小心啲啊喂咁样、
1: 哦、
0: 哇咁你仲唔驚啊咁、
1: 哦哦哦哦、
0: 我跟住咪即刻揽实自己嗰啲嘢囉咁跟住逼咗落去啦真係有嗰啲古灵精怪嘅人呢就同另外嗰啲香港嘅团友呢就要发生争执啦。
1: 哦，
0: 系啦、啊，就话你做乜伸只手，即系嗰啲咁样啦。
1: 哦，吓吓吓。
0: 咁搞咗一轮，跟住嗰个导游再落去同佢即系交涉啦。
1: 系。
0: 咁我梗系
1: 即系连埋嗰、那个即系外国人。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后屘 settle 咗嘅。
1: 嗯。
0: 总之你唔好理佢就得噶啦。
1: 系。
0: 咁跟住我哋就继续去影相啊，各样嘢咁。
1: 但系冇事嘛，即系
0: 冇事，
1: 冇
0: 事，冇事。
1: 吓、okay。
0: 反而咧，我哋去嗰、那个嗰、那个叫做点讲？嗰个米兰。米兰嗰度啊，米兰嗰度有一个大教堂噶嘛，佢不停咁多年都喺度装修紧噶嘛。
1: 哦，
0: 咁嗰度咧又系好危险嘅，就有嗰啲守城党啊。
1: 哦，即系
0: 系啦，佢就会走埋嚟，系啦，硬系祝福你咁，跟住咧就真系同你箍住噶。
1: 啊，
0: 你冇得走噶咯。
1: 咁点啊？跟住
0: 咁就冇十欧
1: 咯。要俾钱哦，我俾翻佢咯。
0: 唔得啊？
1: 点解啊？
0: 佢会围成班人围埋你噶。
1: 唔要咯，跟住喊得嘛，即系总之用尽所有方法啊，咁大声嗌嗰啲。
0: 唔得噶，唔得噶。佢会围你嘅，咁你惊咯，你咁咪俾十欧咯，嗰阵时系十欧。
1: 哇，成嚿水喎、
0: 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基本上咧，
1: 收埋只手。
0: 我同我太太咧，就系啦、啊，好似你咁。

0: 总之咧，见到嗰啲人咧，总之就避开走咯，系咁好似扭蛇咁，周围系咁走走走走，因为佢哋真系成街都系嗰啲人嚟。
1: 喂，咁但系如果我收埋只手，但系譬如我孭住个袋，佢会唔会箍落我个袋？
0: 佢会箍，佢尽想尽办法。俾嗰条所谓嘅祝福绳嚟
1: 咧，其实呢啲嘢真系好烦，因为佢哋其实系阻住游客噶嘛。
0: 唔系，仲有一样嘢，佢叫签名档咧，就系点样咧？
1: 啊，呢个我有睇过，
0: 系啊，
1: 系啊，话做 charity
0: 祝福，系啦，冇错啦。咁你开头你唔会知道咩事噶嘛？
1: 系系系。
0: 咁你谂住即系入乡随俗，系啦，写个名咁啊，写咗之后有10欧咯。
1: 哇！哦，
0: 系啊，就系咁啦。我见到即系有对夫妇嘅团友就系咁样俾佢哋
1: 揿咗啦，
0: 揿咗啦，十欧啦。
1: 诶，咁但系你去嘅时候咧，咁嗱，如果你 join 团咧，有冇茶会噶？2013年嘅时候，系咪仲有茶会啊？
0: 仲有茶会
1: 嘅，即系佢都有讲俾你听。
0: 佢有 briefing 嘅，
1: 即系大概会有
0: 边啲地方咧，就小心啲。即系譬如诶米兰大教堂出边咧，就会有好多呢啲人种咧，会做呢啲嘢嘅，咁你小心啲。咁你另外去到比萨斜塔咧，系逼嗰啲小巴嘅时候，又要小心啲。
1: 系咪影嗰张相嗰阵都要小心个袋
0: 啊？冇错，系啊，真系。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嘅。
1: 嗯嗯，
0: 我相信咧，去到边个国家都好啦，你即都系要小心啲自己嘅，即系嗰啲证件啊、银包啊嗰样嘢。
1: 尤其是咧，当即系香港相对地咧个治安咧，如果要比较嘅话，咁系会好过欧洲嘅地方啦。即系而家至少我自己出入嘅地方系咁样啦，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咁同埋可能我哋去好通经常去嘅旅行嘅地方咧，都系相对地比较上和平啲啊。
0: 系啊，
1: 冇咁多古怪嘢，咁所以咧，我哋嗰个叫做意识咧，危险意识咧，可能系会低少少
0: 嘅。Even 就算跟住我哋就会我哋 stay behind 喺英国嗰度啊嘛。
1: 吓，
0: 咁嗰阵时嘅英国2013年英国咧系好安全嘅。
1: 系，
0: 因为听闻即系而家英国咧系即系会比较多扒手啊或者各样嘢，但系我哋嗰阵时好舒服噶，直头你系即系搭地铁也好咩都，因为佢哋嘅subway咧系好深噶嘛，落到好底噶嘛，
1: 好惊啊，
0: 好惊啊，真系。但系你又冇冷气喎，有啲。
1: 哦，系
0: 啊，咁所以变咗，但系安全嘅，
1: 系
0: 安全嘅，咁你可以周围走都得嘅，
1: 嗯，
0: 但系而家就好似话，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1: 吓，嗱，你就系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噶嘛，即系 join tour 啦。咁咧，我咧其实我曾经试过一次，因为我自己咧系一个中意咧。啊！呢、這个车几靓，我上车先。
0: 嗯、
1: 上咗车，佢去到边，我见到啱睇咧，我就落车嗰种人。我系冇 plan 嘅，我唔中意有 plan 嗰啲人。
0: Go with the flow。
1: 系啦，即系随遇而安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有一次就系同我阿妈同埋我阿哥一齐去玩，
0: 嗯、
1: 即系去啲我哋经常去嗰啲地方玩啦吓。咁因为带住阿妈，你唔可以冇 plan 嘅，因为。所有人都係指意我噶嘛，咁咧、
0: 啊，
1: 所以之前咧就好開心嘅，因為咧，我覺得咧，你去 plan 一個行程嘅時候，最高興嘅地方係咩咧？唔係你去咗嗰度嘅時候，而係你喺香港，你一路諗啊，揀邊間酒店咧啊，比較一下先，誒呢間平啲，但係呢間靚啲喎，咁即係喺度揀緊啦。咁然之後啊，咁啊，究竟係邊個航空公司？哎呀，呢一班機咧，哎呀，咁啊，佢咧就早15分鐘，但係貴咗5嚿水喎。啊，咁究竟點好咧？即係呢啲咁樣
0: 過程啊嘛，
1: 冇錯，呢啲位係最好玩嘅。咁嗰次咧就同阿媽同埋阿哥咧就去咗4日3夜，
0: 嗯、
1: 時間短暫。咁咧我就安排咗啲咩咧？嗯，我就阿媽費事佢行得咁緊要咧，因為啲女人啲腳咧冇咁唔係咁好嘛，咁所以咧就。我第一日咧就整咗个 bus tour，即系当地嘅 bus tour， 咁然之后咧就去几个唔同嘅地方，就朝早上车，跟住之后咧就玩到可能系晏昼2-3点咁样。
0: 但系嗰啲旅游巴系你自己独立定系？
1: 唔系，
0: 即系 join 其他人一齐。
1: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啊去咗一转咁啦，都几好啊，咁样咁然后啦，跟住就第二日咧就
0: 咁就玩咗一日啦。
1: 唔系，咁跟住之后就食嘢嘛，因为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行咁耐噶嘛，咁啊跟住之后食嘢啦。咁而咧我自己个 plan 咧，因为我去之前我有问我阿妈。我就话嗱，你想睇落叶定系想睇雪先？咁然之后我妈考虑咗2日，佢又同我讲啦，佢就话嗯，我都系决定睇雪啦，因为咧如果你睇落叶咧，屋企楼下都有啦。咁我话吓，屋企楼下有落叶？
0: 咁又系啊，真系。
1: 我话人哋嗰啲好靓噶，咁样。佢话唔系，我觉得所以我成日都睇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好奇怪，屋企楼下都有。咁于是咧。因为我每一日翻工嘅时候咧，个地下都系扫干净晒，我唔知道佢话好靓系咪呃我啦、那个程度。咁咧，我就 一日我真係特登早啲起身落樓下望下，喂，原來我屋企樓下
0: 真係有
1: 好靚嘅，真係，因為咁啱係種咗啲咧比較上大葉嘅嗰啲植物啦、哦，所以咧佢秋天嘅秋冬天嗰啲時間咧，佢落葉咧佢又變咗黃色，咁然之後佢落曬嚟成地都係，咁你就見到咧我哋嗰啲清潔嘅同事咧，咁不停喺度掃落葉咧，
0: 喂，咁可以唔使去旅行啦，慳翻。
1: 唔係，終於我都明點解我媽會揀睇雪咯，係啦，咁但係咧天氣呢樣嘢咧。你又唔知道，你不似預期噶嘛？
0: 係啊，
1: 咁就去之前咧，每一日都上去嗰啲即係當地嗰啲網頁，係啦，究竟啲天氣係點樣咧？咁喺度睇嘅時候，唉，弊啦，日日都冇落雪。
0: 哦，
1: 咁但系因为我系十二月头嗰啲时间咧，即系你就真系要撞啱嘅，除非你再迟啲，咁落雪嘅机会就会大啲啦。咁日日都冇落雪，点算咧？咁好唔开心啦。咁但系咧，我啱啱落机嘅时候咧，竟然咧嗰日我见到个天咧好灰，咁我就谂啊，会唔会真系有机会落到咧？咁然之后就搭住个火车咧去到我即系去到个市中心啦。咁一路搭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咦离远。灰得好緊要喎，似係落緊喎咁樣啦，咁我就即係同我媽同埋我哥講，嗱嗰邊咧應該落緊嘅，睇下佢會唔會飄埋嚟啦。然後咧到我哋嘅車咧，真係去到市中心停咗，我哋落車嘅時候，佢開始落雪。
0: 哇！
1: 我覺得呢一下好正，咁然之後見到佢哋兩個啊，好開心啦、啊，咁喺度玩啊咁樣啦。雖然落咗一陣啫，跟住之後嘅行程就全部都冇落雪啦，淨係見到有積雪。咁然之後好啦，第一日咧我咪話，即係第一日啱啱去到嘅時候都係揾食嘅啫。咁然之後夜晚瞓覺啦，跟住到第二朝起身就去咗個 bus tour 啦，係啦，即係一個巴士嘅旅程啦咁樣。咁去完之後啦，咁我驚阿媽攰啊嘛，咁。同埋咧，book 酒店咧就專登係揀咗一個
0: 近啲嘅
1: 火車站樓上嗰啲係最貴嘅，咁但係你唔想佢行咁遠啊嘛，咁所以咧就所有嘢我都覺得安排得唔錯嘅，咁然後好啦，咁跟住第一日玩完之後食完嘢，咁喺一個商場嗰度行一大爛餐咁，到第二日咧，跟住咧我哋就去一個公園嗰度玩啦，咁嗰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公園嚟啊，咁然之後又有啲即係有啲積雪咯，但係就冇落雪，咁然之後又睇哇好開心咁啦，咁又再 shopping 咗一輪，之後到第三日咧，我哋就去一個温泉。
0: 哇！浸温泉
1: 系啦，咁咧就要搭一转车，因为特登咧拣嗰个温泉咧系佢会有车接我哋入去嘅，咁样
0: 啦。即系酒店去到个温泉地方。
1: 系啦，咁啊 ，make sure 等我妈唔会辛苦先啊嘛。咁然之后话去到个温泉啊，咁你去到温泉区，咁佢啲雪又再劲啲，积雪又多啲，咁又玩得好似好开心咁啊！我完晒啦成件事啊，好满足咁啊，翻到香港，咁我就问阿妈系咪好满意咧？OK 啦，不过冇乜嘢玩咯，咁我吓，我见到你哋玩得好开心，下次都系跟翻团好啲啦，咁样激死我。
0: 你当其时心情即系都系，
1: 跟住我吓，跟翻团好啲，唔系啩？咁后屘咧，我又了解到嘅，其实咧作为一个阿妈咧，佢哋中意嘅系咩咧？佢哋中意嘅未必系一啲自由自在，我想去边就去边，而系佢哋想系喺一架。旅游巴
0: 系
1: 里面咧就带你去晒
0: 唔同
1: 嘅
0: 景点，
1: 然后架车里面可能有其他你唔熟悉嘅团友，大家互相搭下嘴倾下偈嗰啲啊。
0: OK，
1: 佢哋系想要呢啲啊，所以我妈即系去到最尾，咁我其实系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已经发誓我以后唔会再 plan。如果要 plan 嘅，唔好叫我 plan， 你叫你个仔 plan。
0: 唔系，咁你咪中意咪跟团咯。
1: 系咯，唯有系咁样咯，系啊，即系同埋唔同嘅年纪咧，都真系适合唔同嘅嘢。我而家都开始中意跟团。
0: 吓，唔系嘛？
1: 唔系，
0: 我而家都仲系中意自己去旅行噶。
1: 跟团又跟团好玩嘅，
0: 咁
1: 系啦。咁阿坤哥咧就啱啱个 holiday 翻到嚟，佢系自己去嘅。咁啊，翻到嚟之后究竟点样咧？转头新闻后佢会交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访问，他在社交网页宣布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关措施在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相信能够进一步方便长者领取津贴，退休生活更加安心。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长者在酒楼茶聚，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说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部分参与会面的长者是福建计划的受惠者，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

0: 李強重申，中國開放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將會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繼續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2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5.3，升7.45；盈富基金23.84，升1.4；腾讯控股430.4，升15.6；南方恒生科技4.4元，0.4仙，提升9仙；华虹宏力192.7，升26.4；阿里巴巴99.75，升8毫；智普2192元，升22元。建滔集团127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94.45，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4美元，卖出407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另外路面情况，在隧道情况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红隧出九龙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了。而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回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现时慢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接近东山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塘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2: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1: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克、
3: 杜文蔚、
4: 彪爷，
5: 是日快乐。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星期三咧，港式生活馆咧，我哋嘅达人咧，阿坤哥咧，已经同佢分享咗两日，佢哋即系点讲啊？佢由出道啦，点样去谂又 working holiday 啦，咁啊，跟住好啦，今日啦，正正式式又可以讲翻我哋第一集讲嘅。空手道啦，
8: 系啦，我哋节目终于正式开始，
9: 终于入正题啦，
7: 终于入正题啦。
8: 空手道达人点解会系空手道呢？其实坤哥，我好意外啊，讲真，特别系当你攞住支香港旗，嗰度系咪机场啊？
9: 机场
8: 系啊，攞住香港旗，
9: 同师傅，
8: 跟住我就觉得哇。即係坤哥，我咪講過話，即係平時同坤哥係喺個地球上企喺地下噶嘛。佢本來已經升高咗一格，而家見佢攞住支香港旗係再升高多一格，點解會空手道？
9: 係緣分啦，都係咁講，即係琴日講 working holiday 有一個緣分。我覺得每個時期即係雖然好艱辛啦，咁但係當年我覺得就算冇嘢做都好啊，我可以終於有啲時間去鑽研一啲嘢。咁我個人咧。我成日都系一系唔做，一系就做到最好嗰啲嚟嘅。
7: 嗯，
9: 所以好多嘢都冇去 start 啊。
8: 嗯，
9: 咁但系有时间啦，当年嘅即系真系又咁讲 covid 啊，好多空闲时间，咁我就去接触呢样嘢。其实都系好低能嘅，即系当初系喺啲社交平台，即系开个 post，喂，有冇人可以教空手道啊？咁样。
8: 但系点解会系空手道咧？
9: 因为嗰时想学一啲武术啊。即系由细到大都冇学过啊嘛，
7: 系咯，
9: 即系最小学三年级学过嗰啲国术咧，即系绑条红色丝带喺条腰嗰啲哦，咁所以就不如就试下接触呢样嘢啦。即系我细个又男仔中意睇嗰啲动漫啊，多数都系空手道噶啦。
8: 哦，
9: 咁所以就接触呢样嘢，咁识咗 Anthony， 咁我嘅师傅啦，而家咁。即係了解咗，其實空手道其實要係一個好多精神上嘅嘢啦，同埋身體上面嘅嘢啦。精神就係可能你真係要好一個 respect 啊，即係其實你進入個道場前後，你其實你都要鞠個躬嘅，係就算有冇人喺度，你都係對自己一個尊重，對道場一個尊重。
8: 冇錯。
9: 咁我覺得哇、哦，好似同我平時學嘅嘢好唔同啊！
8: 即係你入廠做戲入 studio 錄音，你唔會鞠個躬噶嘛？
9: 係啊，女咯女咯，著對拖鞋咁嘅時代。咁但係你去道場你就要著好個道袍啊，綁好條帶啊，咁要同師傅敬禮啊，要去跪坐啊，要去冥想啊，等等去講啲道場嘅訓啊，即係。
8: 训事啊，
9: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唔单止运动咁简单，武术咯，系啊系啊，呢个系我觉得系咁样睇，咁所以吸引咗我啦，咁然后再去学习嘅时候咧，学一啲最初嘅嗰啲环挡啊、上挡啊、下挡啊、直拳啊、四股立啊，即系扎马啦，其实都要扎马嘅，咁就觉得好正啊！你去学一啲新嘅嘢咧，咁然后你学呢啲嘢去考试咧，去考大咧，咁同你。做呢一行有啲唔同，即系你做呢行你唱得几好都好，其实冇人俾机会你啊，观众话一句你唱得唔好啊，
8: 又或者佢哋听唔到你唱乜啊，
9: 系啦，
8: 有机会噶嘛，
9: 知你佢唔知你
8: 入唔到心啊，
9: 系啊系啊，咁好主观噶嘛，
8: 唱得再好其实都冇用，
9: 系咁，但系喺呢个空手道入边就系好多嘢就是、哦，原来我付出努力，我去练习，我系会升级嘅，我觉得好正呢样嘢，
7: 系。
9: 咁我記得第一次考試咧，咁即係叫做破例當年考試啦，咁即係同兩個小朋友一齊考。
8: 喂，點解會破例呢我唔明喎。
9: 咁當年你知道好多聚集唔可以噶嘛？
7: 哦，
8: 咁哦，即係又係 Covid 期間。
9: 係啦，咁所以你人數要好少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彩可以安排到咁樣去考，同一個兩個八大嘅，好似一個四歲一個七歲嘅小妹。
7: 你當其時嘅心情係點啊？即係大家都係同 level 啫嘛。
9: 好緊張。

0: 张咯，即系其实有啲家长望住噶嘛，都即系都叫做识啦，咁样
1: 一个公众人物啦。
0: 咁但系都啲流晒汗啊，即系又好紧张啊，好硬啊个人。咁但系好彩嗰个试都叫做考得过咁样样。咁就我觉得做人可以好脚踏实地啊，咁亦可以练习啦。咁之后就有比赛打啦。咁我中意打嗰个咧叫做 Kumi Tag，
2: 早手，
0: 早手，冇错冇错，系啦，搏击啦，其实一个叫，
1: 即系带住两个拳套对打，
0: 系啦，对打，咁佢嘅规矩好简单嘅，即系一二三分，斗攞得多分嘅啫，佢系点到即止嘅，佢唔系要打死人嘅，即系我自己打 boxing 啊 ，boxing 啊，哇，好辛苦，你真系
2: 哇中乜嘢你都
0: 系啊，你会晕嘅，系啊，但系当然空手道都会有咁嘅风险啦，但系佢会尽量控制到最低咯，即系呢啲受伤率啊，咁我觉得又可以有搏击嘅呢个刺激感，又会安全，
1: 又会 gentleman 咁样咯，
0: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呢、這个运动好正，咁而空手道又真系有好多裁判啊，有好多安全嘅情况下可以去搏击啊，去放心啊，咁我就去玩呢样运动，咁第一次玩就好侥幸地一个小型嘅比赛攞到个冠军，咁我就哇、哦，原来人生去到三十几岁都仲可以。因为一个可能几廿蚊嘅奖杯可以会咁
2: 种喜悦感系咪？
0: 满足你喺从别人手中赢翻嚟系，哇！原来系咁正。
1: 那个重量系唔一样。
0: 系啊，因为以前就话打篮球你系一队人啊嘛，你唔系一个人赢啊嘛。咁但系原来个人原来系你上到场，即系师傅几劲都好啦，佢只能够话俾你知点样打。但系你出手，你出拳，你出脚，你俾人打系你自己啊嘛。
1: 同埋每一场每一拳其实都系唔一样噶嘛。
0: 系啊系啊，我所以好正我嘅呢件事，咁就爱上咗呢个运动啦。
2: 系
0: 咁就 set 咗啲目标同师傅，咁啊，不如试下可唔可以入港队咯咁样。咁因为港队都要分
2: 唔同嘅
0: 唔同 level 噶嘛，有我而家初级代表队啦，咁你可以入体院啊或者精英运动员。
1: 有冇年龄限制噶初级代表队？
0: 以我认知就应该冇嘅，只要你 keep 到维持嗰个资格咧。咁就你可以繼續留喺隊入面，或者你升上去一個更高嘅級數。咁但係當然我老實講，即係呢個年紀同埋我訓練嘅時長呢，其實係即係好難去更上一層樓。
1: 係
2: 係咯，有冇年紀限制？即係有冇話你打到幾多歲就一定要退役咁樣
0: 嘅？正常打呢啲搏擊嘅呢，其實好早嘅退役。我師傅其實同我同年嘅，佢19年嘅時候退役，即係大家都係30歲前。係因為其實你知道運動其實尤其是咁多爆发性嘅嘢，
1: 最黄金嘅时间就系廿零嘅时候，
0: 最好咯，系啦，你玩嗰啲电竞都系啦，唔知十几岁就廿岁要退役噶啦嘛，
1: 因为啲眼开始唔
0: 系
1: 好得，
0: 啲反应啊，咁所以系努力咯，系啊，
1: 即系你话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出个 po，
0: 系，
1: 跟住你嘅师傅就走埋嚟邀你定系点啊？
0: 有个朋友介绍我师傅，系啊，咁同埋都想讲嘢就系，即系师傅都好紧要嘅。即系佢点样，佢点样去引导你啊？点样去令到你鍾意呢样嘢啊？而唔系觉得哇，咁 hea 嗰条友嘅算啦。话原来空手道系咁噶，
1: 系啱，
0: 即系会好容易就放弃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师徒关系都令到我觉得哦，大家系要互相去俾嘢大家嘅，唔系话你训练啦，做十下掌上压啦，就你就会劲嘅。佢会解释俾你听，你点解要做掌上压啊？你點樣先會變得更加勁啊？咁我都想變得更加勁，咁大家就會同頻啊嗰樣嘢，咁就會進步啦咁樣。

0: 初你想認識呢一個運動嘅時候，你係冇諗過要代表香港嘅，係咪咧？
1: 冇諗過嘅，冇諗過，即係唔會咁大上頭嘅。即係雖然你話要係做到最好啦，咁係咪？
0: 但係太遠啦嗰件事。
1: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都知道其實年紀啊，即係個運動嘅一個科學嚟講。是有影響的嘛，但是不理啦，逐步逐步打完個小型比賽，跟住就去打每年的其實公開賽咯，打完又咦又攞到
2: 獎嘅喎，
1: 咁攞到獎就其實你符合咗呢個資格就可以入呢個報名入代表隊噶啦，代表隊再訓練啦，訓練再去唔同比賽又會有唔同嘅選拔啦。咁當年就選拔咗一個叫做 AKF， 即係烏茲別克上年，
0: 咁、
1: 一個亞洲算係大級別嘅賽事啦。因為其實香港隊重磅咧，而家係比較少嘅。咁當年其實我接近80公斤去選呢、這個正84咧，即係84公斤以上嘅咧、勝算會大啲啊。
0: 即係你話喺香港爭嘅勝算大啲、
1: 香港爭嘅勝算大啲。咁、但係呢個級別其實係。你可能啲對手係100公斤嘅，
2: 係啊，爭好遠啊！
1: 你撐廿磅就撐廿磅，
0: 個拳頭打埋嚟都唔同，
1: 即係一個貨櫃車撞埋嚟，同埋一個
2: 話就話點到即止。
1: 我就嘗試呢個磅數啦去打啦，橫掂一成一次嘛，都係嗰句啦。咁就又俾我僥幸地去選中咗。咁亦都順利同公司頭先雖然話請唔到假，其實請到嘅，
2: 代表香港啊嘛。
0: 喂，關唔關事㗎？即係因為代表香港，所以特別容易請。
1: 又唔係嘅，即係始終、即係你個誠意咯，我覺得
0: 係。
1: 我真係同公司講，我真係會好想去嘗試呢件事，因為呢世人真係唔知道有冇機會㗎啦咁。我覺得有啲嘢有時候係要爭取嘅，
2: 係
1: 即公司都好明白事理。
0: 喂，如果萬一當時真係話，喂唔得喎，你走咗真係全部企曬喺度喎，咁你嘅選擇會點啊？
1: 我都有諗過唔理啦。
0: 係，我諗我都，如果我係你嘅，我都會
1: 即我會有呢一個嘅最壞嘅打算。
0: 嗯嗯嗯，
1: 即對唔住都要做噶啦。
0: 嗯
1: 咁、但係即好彩，其實有時候你真心咧，大家都會真心對待你咯。
0: 係，
1: 你唔係話去玩啊嘛。咁我亦都好難得先可以有呢個資格咁樣，咁所以就做到呢件事啦。即係多謝所有人去扶持呢件事情啦。
0: 係，咁好啦，去到比賽場地啦，有咩嘢係坤哥未見過啊？但係真係未見過嘅，好神奇嘅一啲感受出現喺邊啲？
1: 我諗係入場嘅時候咯，即係嗰個等待嗰刻。大家是對手嚟噶啦，咁大家都你眼望我眼啊，咁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咩斤兩噶嘛，咁、都唔理啦，我嚟到我就係要搏一鋪，我就係要打對手一拳就得嘅啫，即係咁樣諗呢樣嘢，咁就打咗一場啦，咁對越南嘅選手嚟，佢、都好大隻，即係總之我哋 warm up 嘅時候，咁可能佢企喺右手邊篤篤啦，咁我望下佢咩料先，哇好高大好，跟住師傅咧就叫我唔好望嗰邊，自己專心練習，
2: 係啦，
1: 跟住佢事後同我講翻，哇！你如果望住佢练习，
0: 你仲惊
1: 系啊？因为佢就话：哇，真系识飞喎咁样咁样。我落到场我唔知啦，咁我就真系好用心去打翻所有嘢出嚟啦。咁但系当打咗我谂分零钟，佢都知道咩底细。
0: 系。
1: 咁你头嗰一分钟你都仲呃到，之后就佢不断嘅进攻啦。咁但系我都努力去反击啦。咁我都拍到啲片啦，系真系。打得中嘅咁咁當然佢出手啊，同埋所有嘢都係比我更加快、
0: 快
1: 更加準啦，係啦。但係好笑嘅就係嗰場，因為我哋用電子嘅評分嘅評判肉眼去判斷究竟呢一個攻擊有冇效，係啦。咁但係佢其實明明打得中我嘅喎，當時係0-0喎，唔知佢完咗場之後。
0: 哦，
1: 原来是那些机坏了。
2: 哎呀，
0: 可以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是啊。
2: 但没得再来过的嘛。
1: 咁就倾啦。会
2: 即讨论 rematch
1: 啦。你不 rematch 你就直接输。
0: 即是打多一次。
1: 是啦、啊、是啦、啊、是、啊。因为都打了三分钟。
0: 你直接输啊到时会判。
1: 咁佢肯打我唔打咪。
0: 哦
1: 即是
0: 是是是。明白。
1: 咁最后就打多了一场啦。
2: 哇。
1: 咁就
0: 好攰喎，
2: 系咯，
1: 系啊，其实我都点样输咗㗎喇，嗰场。
2: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咁啊，因为嗱，你开头你 warm up 嘅时候咧，教练叫你唔好望嗰边嘛，即系你明知嗰边劲噶啦嘛，
1: 系啊，
2: 但真系你落场打啦，你真系 feel 到佢劲啦嘛，
1: 系啊，
2: 咁但系而家个裁判呢啲制有问题，
1: 系啊，
2: 咁啊，你又要再打一次，咁你个心情系点啊？
1: 冇啊，即系我始终都要打埋落去啦，即系
0: 系冇理由认输啫，
2: 系，
1: 佢哋都话哇，人哋嚟打一场，你嚟打两场，
0: 抵啊，
1: 咁其实对手都知道，真系好初阶啊，咁佢就其实好好啊，即系佢系用最舒服嘅方式去终结咗我，
0: 即系总之就系我够赢。就得啦，我唔使去到最盡。
1: 所以我都好多謝嗰個對手，因為即係佢哋出賽之前講到話，嗰啲人黐線㗎，嗰啲好鬼大隻㗎，咁都驚嘅。咁但係最後嗰個對手其實係好君子啦，好温柔，即係佢真係 用佢嘅技術去打到我咯，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經歷咯，係啊。
0: 落場嘅坤哥個眼神咧，我就喺你啲社交媒體度望過一下啲相嘅，有冇身邊嘅人話俾你聽？喂，你其實咧，你上到場同你上台表演嘅你係好唔一樣噶？
1: 有嘅有嘅，我記得好有一個前輩咧，一個電影圈嘅前輩啦，咁佢就間中會見下面，佢就真係走埋嚟同我講話，哇！我睇到你嘅報道嗰個眼神咧，好有火，
0: 係
1: 即係點？可能點解咁有火？因為就係話第一次一個小型比賽攞冠軍嗰個啦，咁第二場我冇戲啦嘛，咁我就即係嗰啲疲態啊，
0: 係出曬
1: 所有嘢出曬嚟咧，咁師傅就鬧啦，我做咩要俾人知道你咁弱啊？對手就會更加攻擊你啦。其實你係要無論身你幾攰都好啦，係你都要掘住對手啦。有一次我去第二度打比賽啦，咁我就輸緊3-1。我真系掘住佢，佢自己褪后行出街，佢我唔知
2: 你嘅气场，
1: 因为我哋午饭就输噶啦嘛，佢真系行咗出去4-5次，跟住就直接判我赢咗咯。我又觉得哇咩事啊咁神奇嘅，即系所以真系有时候你几辛苦几攰都好，即系无论做咩都好，你都要 keep 住个状态，唔可以俾人觉得你唔得咯。你做一个运动员，你就系要全力以赴噶啦。
0: 有冇得可以 cross 嚟用啊？即系无论系喺个片场里面嘅坤哥，喺唱歌舞台上面嘅坤哥，同埋喺空手道比赛场地嘅坤哥，三个坤哥可唔可以捞埋嗰种 energy？ 大家互通咁样用到啊？你觉得
1: 都可以嘅，因为其实即系都系要自己控制翻个节奏啊，个情绪啊。好似我而家讲每一个字，其实我都系自己谂出嚟去讲，而唔系你叫我讲咩就讲咩咯。
0: 系从心而发，
1: 自主咯，系啊，所以都要系啊。
0: 曾经代表香港啦，都系人生其中一个 checklist 里面 tick 咗，哇正啊！我相信你喺唱歌啦，喺演戏方面，你会继续有你自己嘅工作，一路咁样推进，希望再遇到一啲你好喜欢嘅歌啦，再遇到一啲你好喜欢嘅角色啦。咁喺空手道呢一块啦，你仲想得到啲乜嘢噶？
1: 希望可以出多一次赛，用一个最好状态嘅自己去打多一场比赛，咁我就心满意足啦。跟住
0: 香港代表香港，
1: 系啦，代表香港出多一次队，跟住同埋继续考上去咯。系啊，即系虽然而家黑带，其实黑带都系啱啱一个入门啊。即系其实大家
2: 再上，
0: 我真系想打佢。黑带系一个入门，
1: 即系原来其实哇，世界系好多技术你系学唔晒嘅，咁所以即系有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咯。系啊，继续努力去唱歌，继续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嘅兴趣咁样。
0: 即系嚟到尾声啦，咁坤哥咧就之前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面就讲咗啦，即系今日嘅坤哥咧已经系一个独立歌手啦，
1: 系
0: 会继续出自己嘅作品噶嘛？
1: 会啊，系啊，所以大家敬请留意啊，
0: 系
1: 支持一下小弟就完美啦。
0: 剧集方面都会继续以一个演员嘅身份咧，有啱嘅角色
1: 系啦，有需要我嘅时候就会去做咯。
0: 系咁，
1: 唔会再请假噶啦。系
0: 空手道又有自己空手道嘅一个梦想同埋将来嘅目标啦。
1: 冇错冇错，
0: 三样嘢其实就足以够一个30几岁话36岁，
1: 36岁，
0: 36岁嘅歌仔咧就。好忙噶啦，
2: 系啊，好忙噶。
0: 但系咧，我相信咧，以一个白羊座嘅人嚟讲咧，佢呢三个范畴填满咗之后咧，唔知点解佢硬系都会揞到少少空间出嚟咧，
1: 都系会想
0: 做其他嘢，
1: 啲新嘢嘅，即系好奇心好强嘅。
0: 系咁啊，希望坤哥一切顺利啦。咁每一次同坤哥倾偈咧，无论系喺个商场里面，大家少不更事嘅时候又好，嚟到今日一个成熟嘅坤哥，一个大只嘅坤哥喺我眼前都好啦，都系可以有好多嘢讲。咁期待你。每一个目标都一一实现。
1: 好，
2: 好，多谢晒，
1: 新哥再叫我上嚟。
2: 好，
0: 要啦，多谢坤哥 ，thank you。

0: 多謝曬坤哥嚇，同坤哥好少機會咁樣傾偈，好愉快嘅一次傾偈嘅體驗。
1: 我都係第一次同佢咁樣坐低傾偈，之前都係拍嘢啫嘛。係
0: 啊，同埋咧，坤哥好得意嘅，即係佢一啲經歷咧，每一個深刻嘅經歷就會有一首歌。尋日咧就係行咗嗰18天啦，徒步18天之行咧就有一路呢首歌出現咗啦。咁至於空手道帶俾佢嘅，除咗係可以代表香港，或哪怕贏定輸啊，代表香港可以出去比賽之外咧，仲有呢一首作品啊，《感激的直拳》，亦都感激坤哥，希望咧就繼續努力啦，事業順利啦。今日我哋嘅事業嚟到呢一度，
1: 嚟到呢一度，暫時停一停先
0: 啦。聽日見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再拘捕十一人，涉嫌俄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申索，连同早前被捕的25人，令到被捕人士增加至36人。警方说，最新被捕人士包括八男三女。警方自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和市民举报，说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之中诈骗，至今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款1亿3500万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与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已经突击搜查相关律师行。警方经调查之后，今个月落案起诉一对夫妇，涉及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包括使用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骗取索偿金额。两人亦都涉嫌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提交虚假文件，同时被控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

0: 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生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及应用智能监控系统等。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等。谢展环回应话，会先在破边州作预先登记制度，未来再研究怎样扩展，又话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实施收费制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参议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决议，4名共和党人与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赞成票，2名共和党人缺席。决议早前已经获众议院通过，这项决议不具法律效力，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质，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不满特朗普的战争策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他已经将伊朗逼至绝境，伊朗愿意作出让步，但是参议院偏偏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表决，等于向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3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20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3,1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8仙，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9.4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39.92升7.8，华虹宏力192.2升25.9，阿里巴巴99.85升9毫，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普2,186蚊升16蚊，建滔即层板93.7升6.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61，澳元5.41，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8，欧元8.90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2， 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2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继续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2: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1: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四射，
2: 主持黄淑仪、
1: 林依诺。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的动力四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Hello， 依诺。
3: Hello， Jacko。
1: 系啊，咁啊，而家咧就世界杯期间咧，都准备咗啲问题想考一下依诺你嘅。
3: 系啊，你搞到我好紧张，我已经见到个信封啦，
1: 就有呢个2026世界杯。问答比赛，咁啊比赛得你一个人参与嘅啫，咁啊题目都好简单嘅啫，系啦，你知唔知道六月二十四号系边一位球星嘅生日
3: 呢？哦，呢题我识答啊，咪阿根廷嘅球王梅西咯。
1: 冇错，
3: 我考翻你转头先，咁你知唔知佢几多岁生日啊？
1: 我知道大过我嘅系1987年出世嘅佢咧，已经喺足球坛上算系一个老将啦。咁啊系39岁，冇计错数噶啦。
3: 哇，好犀利啊！你答啱咗啊！
1: 冇错，系啊。咁啊，讲完呢一个生日快乐之后咧，咁我相信美斯自己都送咗一个生日礼物俾自己嘅，因为佢就入咗18球嘅波啦，咁啊已经超越咗咧德国嘅神射手高鲁斯啦，咁啊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面嘅入球王咧。咁啊今届世界杯佢都入咗5球波，可能仲陆续有嚟，可能可以打破呢个20球嘅纪录都唔顶。咁啊讲讲啱啱发生咗嘅一啲世界杯赛果先咧。
3: 咁喺A 组方面咧，就美斯坐阵嘅葡萄牙就以5-0赢咗乌兹别克啦。咁 C 朗佢自己咧就入咗2球，咁都系连续6届世界杯有入球，成为历史第一人，亦都打破咗佢自己10场国际赛嘅入球荒啦。咁同组哥伦比亚就以1-0赢咗民主刚果啦。咁哥伦比亚亦都系2战全胜，咁啊锁定出线啦。
1: 咁啊，葡萄牙就系 C 朗坐阵嘅，咁啊，美斯就喺阿根廷嗰边嘅，咁啊，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啦，因为即系 C 朗坐阵嘅葡萄牙就胜出咗，仲5球大胜添，咁但系 L 组咧喺英格兰有啲失望，因为0-0闷和咗呢一个加纳，咁啊，控球方面其实英格兰就高达79%，射门数字咧亦都系19-2，咁啊，但系就入唔到波啦，啲人就话哇，真系粒粒皆胜，但系好似。团队合作精神就撑紧啲咁样，咁啊跟住发生嘅就系啱啱出炉嘅呢一个赛果啦，就系、巴拿马对住呢一个克罗地亚就0-1啦，咁啊巴拿马就惨猪猪啦，因为2连败咧就确认咗呢个小组出局嘅伊诺。
3: 系啊，咁不过其实即系今日我哋都话啊，其实 C 朗咧，其实佢都大家好关注佢啊，因为头先都提到啦，即系佢终于入到波啦，亦都系创咗呢个历史啦，咁。Jacko， 其實你自己對於 C 朗有啲咩睇法啊？
1: 其實咧，我係好擔心佢嘅，因為咧喺呢一個網絡媒體嗰度咧，喺佢未入到波之前咧，因為上一場就完全入唔到波啦，啲人又話佢毒食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佢都好大壓力嘅，所以佢贏咗波嘅時候咧，佢自己都話 I'm back， 即係我翻嚟啦，我翻嚟啦，咁佢自己都承認係好艱難嘅一個星期咧，黑暗嘅一個星期添，甚至乎形容為，因為大家如果真係有睇一啲社交媒體咧，好多嘅一啲。贴文咧都系取笑紧佢嘅，因为大家知道即系夏兰特啊、麦巴比啊、美斯啊，个个都入咗咁多球波，然后斯朗嗰阵时仲系1球都未入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贴图啊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佢能够承受咁大压力底下都能够梅开二度咧，系引证咗佢真系有一个球王嘅本色喺度嘅。
3: 冇错啊，其实同埋我即系呢一场之后咧，我都有睇翻个赛事嘅精华啦。其实都即系见到佢系抵受。受住之前咁多嘅压力底下，即系作为运动员嘅我，其实都好明白呢种感受。你冇可能即系每一个时刻你都系状态好好嘅，但系其实佢完场之后嗰句 I'm back 真系好有型啊！咁啊，令到而家葡萄牙喺 K 组咧就。 攞到可以榜首嘅位置啊？暫時
1: 暫時就因為啱啱咧呢一個哥倫比亞贏咗呢個巴拿馬咧，唔係呢個克羅地亞贏咗呢個巴拿馬咧，所以咧又俾克羅地亞爬翻頭，而家克羅地亞就六分排咗喺呢一個嘅L 組嘅係啦是哥倫比亞，講緊哥倫比亞 K 組嘅哥倫比亞咧，係啦，咁因為咧就贏咗呢一個民主剛果啊，係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係六分排緊喺 K 組嘅榜首嘅，應該係，咁葡萄牙就緊接攞住咗呢一個四分咧，係排喺第二名嘅。咁想了解一下咧呢一個葡萄牙嘅 C 朗有幾勁咧，可以聽一下以下落嚟呢一個環節啦。
4: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5: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Gen Z阿朗，
4: 齐齐搭台讲波。
6: 世界杯，
4: 奇人
5: Gen Z
4: 茶波经。
7: 阿叔，好心你就唔好场场波都睇啦，小心身子啊！
8: 唉，阿叔我几廿岁人，唔睇波有咩好做啊？
7: 唔睇波可以踢波噶嘛，有益身心。你咪话你以前踢波好威嘅咩？
8: 系啊，阿叔我以前喺街场咧有个绰号叫做深水埗肯尼基亚啊，疯子子啊，你识唔识啊？
7: 疯子？
8: 疯子子啊！哎呀，依家年纪大啊，梗系唔踢啦。
7: 最紧要睇下你有冇火嘅啫。寻晚你睇我朗就知啦，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5-0，我朗41岁仲继续有火就梗噶啦，仲要数两粒，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连续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嘅球员，前无古人，后亦都好难有来者啦。要再破呢个纪录嘅，可能就系得 C 朗自己啦。呢样嘢就连美斯都做唔到啊！
8: 我记得美斯啊，

0: 2010年南非嗰届踢得好出色，不过咧就冇入波。不过咧 ，C 朗都仲未系历史上面最年长入波嘅球员。嗱，最年长嗰个咧系黑麦隆嘅罗渣米拿，佢就喺1994年美国世界杯对俄罗斯嘅时候入波。嗱，当时咧佢系42岁零39日啊。
1: 下届就等我朗破埋佢。
0: 下届啊，下届佢仲踢先算啊。不过嗱，阿叔我份人就好公道嘅，边个踢得衰就闹，踢得好嘅就赞。呢场波 C 朗认真系抵赞嘅。嗱，同样咧，身为主力射手，寻晚啊，美斯啊、麦巴比啊、夏兰特啊嗰啲，个个都有两个士哥。C 朗又要守尾门，个个牛咁眼望住佢。啲媒体啊、记者啊，个个都谂紧点样写佢，压力真系好大噶。
1: 汽车讲下气啫嘛，不过球员往往都系用表现说话嘅。今场我朗唔单止进攻有货交，喺前场都勤力施压，41岁真系唔容易啊！
0: 阿叔觉得足球世界咧一定要有球星，不过足球咧始终都系团体运动，唔可以太独食嘅。上场咧 ，C 朗喺禁区冇留后俾个队友射，嗰球咧阿叔就觉得唔怪得晒佢，喺佢嗰个角度咧就未必望到队友个位咧真系咁空嘅。加上咧现场就好鬼嘈噶嘛，你知一下子听唔到队友提抢咧都唔出奇。
1: C 之后佢俾人闹毒食，佢只系喺社交平台放咗一张佢同队友练波嗰阵嘅合照，写住永远团结啊！
0: 系啊，今场波咧就真系团结啦！嗱，佢入波咧，老实讲，阿叔就一啲都唔觉得意外。不过咧，佢喺17分钟啊，禁区顶嗰个罚球机会啊，哇！佢竟然让俾队友射喎，
1: 呢球我都睇到呆咗。当时我仲谂住我朗有机会梅开二度噶嘛？
0: 唔知你啊，我谂全地球啊，所有观众啊，都系谂住 C 朗射噶啦。佢又好投入咁样去准备射波啊，唞晒大气啊，咁样噶嘛。
1: 系咯，我见所有嗰啲 cam 全部都系捕捉住 C 朗嗰啲大头啊、面部表情啊咁样。我谂乌兹别克嘅球员都系一样噶。就喺呢个时候，葡萄牙嘅文迪斯冲前。
0: 喂，我谂住佢嗰个假动作嚟嘅啫。
1: 咪就系咯。点知文迪斯二话不说就将个波一射就入网啦！我朗当时系立即振臂高呼噶，好明显呢球系精心部署，亦都一下子就将佢毒食，球队唔团结嘅传言一扫而空啊！
0: 所以咧，我话佢抵赞就系呢个位啦。
1: 佢赛后仲对住个镜头讲 ：I'm back， 我朗终于都翻嚟啦！阿叔，不如你一阵都去深水埗喺球场又大嗌 I'm back 啦！
0: 诶，咁我真系疯子啦 ！C 朗啊，41岁，阿叔我啊就嚟系佢两倍啦！诶，饮完茶翻屋企早唞啦！
1: 阿叔，你团火啊！喂！
2: 唔只係 C 朗 I'm back 啊 ，We are back 啊，咁啊翻到嚟呢一個動力四射啦，咁啊頭先就回顧完咧，即係 C 朗連續6屆世界盃咧決賽周都有入波嘅呢個壯舉之後咧，講講咧，因為我哋將會展開嘅就係小組賽嘅最後一輪啦，咁啊為咗公平起見咧，係需要同時開波嘅，咁所以咧，聽朝嘅凌晨3點 B 組咧會有兩場波係同時間舉行嘅喎，煙樂。
3: 係啊，咁就會有波斯尼亞對住卡塔爾啦，同埋瑞士對住加拿大嘅。咁而喺朝早6點方面 ，C 組啦就有摩洛哥對海地啦，蘇格蘭對巴西嘅。咁而喺朝早9點嘅 A 組咧，捷克就對住墨西哥，而南非就對住韓國啦 ，Jaco。
2: 嗯，冇錯啊，我已經校定鬧鐘咧，聽朝6點前咧我會起身咧，已經鎖定咗咧係會睇蘇格蘭對巴西呢一場波啦。咁因為如果大家有聽開節目都知道我係巴西嘅擁趸啦。咁巴西除咗足球厲害之外咧，當然女排都好厲害。不過女排嘅話，咁我當然就係支持國家隊啦。咁啊，講到國家隊嘅表現咧，當然就要請出我哋內地嘅體育主持馬毅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啦。Hello， 馬毅。
4: Hello， 你好啊，两位。
2: Hello， 咁今次咧会同你倾倾咧呢个世

0: 届女排联赛啊，因为咧讲紧中国女排啦，都知道有两大嘅主攻手李盈莹啦，同埋呢一个吴梦洁咧，自呢一个南京站起咧就因伤缺席啦。咁其实咧，佢哋喺呢一个土耳其站咧，对于对住巴西啦，同埋对住土耳其咧，都系输咗波嘅。马毅，你会点样点评国家队嘅表现呢？
1: 其实呢，因为呢个开波之前呢，我諗大家睇到即係个对阵嘅时候呢，都对呢两队要去打呢，应该都系做定咗呢，真係要向对手学习嘅呢一个嘅所谓嘅心理状态㗎啦。因为呢，头先你一提到啦，李盈莹啦同埋吴梦洁嘅呢个缺阵啦，喺呢个主攻嘅重要嘅位置上面呢，其实我哋真係冇乜太多嘅得着啦。咁但係至少打土耳其嗰場波呢，其實最後呢都叫打足咗五局啦。就正如呢趙睿睿啊，即係亦都係昔日呢一位嘅國家隊嘅即係功夫運動員啦，佢都喺賽後呢即係同大家覆盤嗰時講到，其實而家嘅國家隊呢，喺一啲嘅比賽節奏上面嚟講呢，對住一啲真係比自己強嘅球隊呢，其實好容易係進入咗對手嘅嗰種嘅比賽節奏嘅。咁當喺咁樣嘅過程當中，係即係需要有啲是有实力的球员呢，能够在场上呢是能够即是做到一些的呼应，或者做到一些的核心的作用啦。咁但是好显然目前来讲，而家呢支的国家队呢就未算是一个即是最齐人的这样的格局啦。所以变咗呢就输咗呢两场赛事，或者是同而家呢个排位上来讲呢，对于国家队来讲是会有少少呢即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咯。因为毕竟大家而家即是对于整体的女排的那个情况呢讨论得好多的，就是说除了好像李盈莹啊或者吴梦洁这个是有伤的原因之外，到底朱婷仲有冇机会是效力国家队呢，都会因应返而家呢个世界联赛的整体的那个推进过程当中呢，会成为咗大家去探讨嘅一个几核心嘅内容嚟㗎。
2: 咁其实头先都提到啦，即係两大嘅主攻手李盈莹同埋吴梦洁，佢都即係缺席咗喺个比赛上面。咁其实係会即係令到成个排阵啦，好多战术嘅佢都要重新再调整过。咁今次会係一个机会啊，俾一啲嘅年轻嘅球员呢一啲嘅机会可以表现到出嚟啊，定係可能会令到成个军心冇咁稳定，咁就睇下点样再调整呢需要。
1: 是啊，其实讲到即係因为有主力缺阵呢件事呢，因为本身而家嘅赵勇佢去使用呢一班嘅球员呢，都已经係做咗好多嘅即係新球员嘅嗰个置换㗎啦。咁包括呢其实之前呢亦都有呢一个嘅17岁嘅小将啊，呢一个嘅张子轩啦，亦都即係喺今次整体嘅发挥当中呢，即係俾大家见到佢嘅一个表现啦。虽然呢就过程当中其实佢都会经历一啲嘅心理起伏啦，咁但係阵中亦都有包括仲有龚翔宇呢啲嘅老将呢係助阵嘅。我觉得就话而家作为呢一队嘅中国女排嚟讲呢，其实佢哋更大目标首先係要确保呢嚟緊就係亚锦赛攞到个好嘅成绩，因为毕竟嚟讲要对标嘅就係奥运呢个嘅参赛资格啦。如果能够喺参赛资格之前呢做好一个嘅阵容嘅演练，或者係喺未有完全齐整嘅情况之下，呢啲嘅新人小将可以喺一啲嘅真正嘅关键大赛当中係得到历练嘅话呢，其实亦都係而家中国女排呢喺而家呢个世界联赛里面呢做緊嘅一啲嘅铺垫嚟嘅。所以其实球迷上面我觉得就嗰个讨论嘅观点呢都几两极分化嘅。有啲呢都表示咧幾認同咧，而家呢一種嘅叫做係俾多啲新人去鍛鍊，哪怕係輸，我哋都仲係要去嘗試。而同樣另外一種聲音就係話，既然即係頭先提到好似朱婷呢啲，點解一路都仲係未能夠獲得徵召咧？會唔會係當中會有一啲我哋都好難去揣摩到嘅理由咧？咁樣即係就會覺得唔明白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世界聯賽咧未打曬啦，因為嚟緊仲會喺香港啦，同埋总决赛咧，亦都会喺呢一个嘅澳门啦，所以其实就喺而家嘅铺垫上嚟讲，我觉得国家队嘅首要目标都仲系希望尽快完成一啲嘅新老交替，同埋俾一啲嘅新人咧更好嘅一啲锻炼机会为主咯。
0: 即係馬毅你都提到其實而家就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俾一啲新人去到鍛鍊啦。咁但亦都有提到即係網民都有另外一啲嘅意見，就話咦會唔會有一啲舊人嘅名字可以又見得返喺個隊嗰度啊，例如朱婷咁樣。咁馬毅你自己嘅意見呢，你會係撐邊一邊嘅意見嘅呢？
1: 其實我覺得朱婷而家

0: 嗰個真係情況咧，都幾撲朔迷離嘅，有啲似阿樊振東。咁因為你會感覺就係話，其實而家嘅比出啦，朱婷唔入國家隊嘅理由咧，其中就有包括佢仲有啲嘅傷啦。咁但係講真啦，講到傷，咁頭先都提到啦，好似李盈盈咁樣，其實佢都會有傷嘅，但係佢唔代表住佢唔喺呢個大名單裏邊，佢可能都只係睇翻佢嘅狀況，包括呢一個嘅黃木傑都係有傷嘅情況之下，都會睇住佢嘅狀況出。咁所以好似傷呢個事情呢個理由咧，亦都唔係話構成一個最大嘅一個隱憂。咁同埋仲有年齡上面，其實比朱婷老嘅球員，甚至都已經退咗役嘅，都重新有得召回。咁點解朱婷喺呢個咁表現狀態喺呢個歐洲仲係發揮得咁好嘅球員，都仲係唔能夠喺國家隊嘅呢個名單上面出現呢？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就係有啲嘢喺邏輯上面又講唔通咯。所以就話我都希望，如果你話為咗最後係實現一個嘅奧運嘅征戰嘅話咧，我都希望係球隊能夠整合到咧，即係最強嘅實力，能夠用到嘅球員咧，都希望可以悉數回歸啦。
1: 咁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啦，咁啊問下馬毅又點樣去到預期一下咧？即係喺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國家隊嘅表現，你係有啲咩預期嘅期望咧？
0: 因為咧，而家喺睇翻呢一個嘅征戰當中，因為排名咧已經係降到去第八啦，咁啊，所以由於呢一個嘅排名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會對及後嘅一啲即係整體個發揮咧都會帶嚟影響嘅，所以希望喺香港咧，亦都係中國女排嘅福地啦，可以佢哋有更加好嘅表現，亦都係對於我哋球迷嚟講咧，能夠打出精彩嘅水準，希望佢哋嘅發揮會比喺客場即係土耳其嗰啲咧會更好一啲啦。
1: 咁希望有主場之利嘅國家隊咧喺香港站嘅表現更加出色啦！今日唔該曬馬毅，咁我哋下個星期會再同你傾過嘅。系啦，咁伊乐啊，咁讲到即系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咧，其实就将会喺7月8号到12号咧，喺呢个启德嘅体育园体艺馆度举行，都有好多支球队会参赛噶。
2: 冇错啊，咁延续翻上届赛制，今届同样都系有6支国际嘅劲旅咧云集香港啦，包括中国、意大利、多明尼加等等咧，咁一连5日咧就上演12场波啊。
1: 系啊，仲有加拿大、比利时同埋乌克兰咧，咁如果有兴趣睇女排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入场支持一下啦。咁至于我哋嘅节目咧，当然都亦都要你哋支持啦。咁听日同样时间，下昼4点钟咧会继续同大家动力四射嘅，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当中宏昌阁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阁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发现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阁，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需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指出，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和食环署过去三年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有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和植物管理等的类别。他说政府积极利用科技优化管理工作，包括利用无人机和闭路电视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未来会继续探索适用于郊野环境的科技，包括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利用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

0: 正当合法权益。谢峰指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且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拿马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重大争议，巴方亦都从未提出抱怨。但是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一月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和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提得出背后是政治操弄。谢峰反问，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哪个还会来投资，哪个还会来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5升6.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69美元，卖出408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慢车龙尾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连翔道系有宗交通意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咁睇翻新界區嘅路面情況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車，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將軍路中心去將南隧道。 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

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9: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1: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下昼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我哋话呢个礼拜成个礼拜都揾唔同嘅基金经理同我哋讲咩咧？就系讲下究竟个。即是呢个港股咁样玩法，我哋点样系咪真系需要怀疑下自己先？好，今日我哋到边个？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独立策略师啊何启聪嘅 Ivan， 你好 Ivan。
13: Hello， 你好。
12: 其实咧由星期一到而家呢刻，我哋都问啦，虽然咧今日系我哋结束咗呢个五连跌，有啲反弹啦，但系即系有限公司啫。咁仲有就系咧，外围方面咧，唔知点解次次都系咁嘅。咁咧我哋咧人哋升嘅七彩嘅放烟花，唔关我哋事嘅。咁人哋跌咧，我哋系点样赔翻啲嘅？当人哋可以反弹咧，我哋系咁跟翻啲咁上下啫，样样都跌。而家科幅如窄添，咁所以咧而家好多朋友就跳翻嗰样嘢，喂，系咪即系其实咧由2425去到而家我两年。所謂反彈咧，由14000彈上最高28000，係咪已經告終啊？跟住係咪要翻翻轉頭，我哋可以接受翻以前嗰日子，陰下咁落先？嗱，咁就係真係對港股不離不棄嘅朋友，可以點先？
13: 系啊，其实如果你话即系睇翻个港股，我谂而家最大嘅问题都系即系资金嘅持续流走啦。咁即系头先讲过，即系点解话外围方面升嘅时候，可能我哋升少少；外围跌嘅时候，可能我哋跌多多。咁甚至话你有时会见到个情况系即系外围大升嘅时候嘅话，反而我哋有啲日子系跌嘅。咁主要我谂嗰个逻辑就系都系港股嘅市场上面即系科技成分嘅股份，其实都仲系比较少啦。咁全球其实而家都係炒緊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啊、科技方面嘅主題。咁如果你缺少呢方面嘅股份咧，其實咧就持續地資金咧都係喺你個市場上邊流走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即係當可能外圍股市好強勢啊，即係大家係咁 FOMO 啊，去追一啲高科技股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咧港股咧會出現就係高開低走啦，甚至係倒跌嘅情況。好啦，去到即係其他市場係跌嘅話咧，咁因為即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美股又好啦，或者即係講緊即係日韓股市又好啦，特別韓國市場啦，個供幹嘅比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一旦回落咧，其實咧就有堆供幹嘅相關嘅啲倉位要拆倉啦。咁可能當其時有一啲套現嘅需要咧，其實都會令到咧港股當下都一平捱沽啦嚇。可能嗰個跌幅未必有即係韓國個股市咁誇張，咁但係就即係喺嗰啲日子嘅時候，亦都見到係有啲沽盤出嚟。咁最後嗰個問題就話夠。边个时候先至系有好多嘅资金入去买港股咧？暂时又真系搵唔到有咩时候啊！咁所以你见到就变咗嗰个

0: 即係港股舊年以嚟咧，其實舊年咧就全年係有唔少北水入嚟買港股咧，因為即係買一啲嘅高息股啊，咁樣嘅即係憧憬翻美國係會有開展一個減息嘅周期。但今年咧，其實大家又逐步係覺得話有機會減息，去到即係而家。覺得係美國做，甚至係有機會加兩到三次息啦。咁嗰個資金流嘅逆轉，亦都令到咧就北水咧係流入港股咧係大幅減少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最後嘅問題就係邊個買咧？啊，即係如果係一路都係冇一個大嘅資金去流入港股嘅話，其實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嘅情況咯。
1: 好，嗱，咁講真，嗱，咁我去翻一句啦，即係跌到一個底買嘅時候，我咪同你買咯。咁而家講真，即係兩萬三啊，今日呢最都係兩萬三千二啊，底買未一定係。唔係、哦，可能唔係有啲前輩話咧，穿咗250天線，通常要預2000點俾佢，咁即係起碼要230更加低啲，係咪咧？
0: 其實呢除了你說即係嗰個頭先講緊嗰個資金面嗰個問題啦，另一方面嚟講呢就係即係每逢嘅其實都即係好幾隔年啊，或者即係甚至有時每年都會出現嘅，係咩情況呢？就係、是、呢每年嘅大概呢就係五月左右啦，到八月期間呢，咁都會有啲唔同嘅原因呢，就係、是、外資就會炒呢個中國衰退概念嘅。
1: 係喎，唔知點解喎，你講下係喎。
0: 係啊，即係嗱，點解咧？其實都有少少可以解讀嘅，因為咧，如你見到其實即係過去可能自從即係1920年左右，即係內地嗰個嘅房地產嗰個嘅市場開始即係轉差之後咧，咁其實一路咧，大家都會覺得話啊，即係內地係有一啲經濟政策去即係撐住嗰個經濟咧，先至可以即係唔會話一個大幅嘅下滑。咁咧每年咧，其實可能年頭咧，因為即係春節假期啊，因為即係可能呢個五一黃金週啊，咁其實都有啲消費旺季咧，啲數字咧就唔會太差嘅，咁所以咧頭半年咧一般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咁但係去咗五一黃金週之後咧，開始咧就會可能月度嘅數據咧，你會見到啲消費可能會有少少放慢啦。咁一放慢咧，其實就會好多時候啲即係外媒啊或者外資咧就會即刻好緊張，究竟係咪內地個經濟係有問題啊？係咪其實即係講緊話房地產嗰、那個泡沫爆破之後嘅話，就終於係崩盤嘅時刻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你見到即係個港股咧，其實係幾時真係穿大位咧？就係啱啱即係較早前出咗五月份嗰個嘅零售銷售數據啊，大家覺得不及預期。
1: 唔係呢個內地嘅，
0: 跟住咧就
1: 係
0: 啦，內地係啦，內地係啦，係內地五月份嗰、那個。咁一出咗嗰個數據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就即刻即係你見到咧譬如話內需股啦、消費股啦、內房股啦。甚至今日你見到，譬如話可能電力股嗰啲都洗倉嘅，即係每日都有啲唔同嘅洗倉嘅主題嘅，咁啊即係主要都係嗰個話題都係覺得就係話嚟緊係咪即係內地嗰個經濟如果冇大型嘅刺激政策嘅話，可能會係急劇放緩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其實好多年都係咁樣啦，即係我諗2024年出現過一個好明顯嘅咁嘅情況啦，舊年就相對冇咁明顯，但係都有即係。類似嘅一啲咁嘅狀態，即今年又再重炒多呢樣嘢似啦。咁其實通常你話要去到咩時間先至可能有逆轉咧，就要去到即係八月份開始啲企業公布業績咧，最後出嚟個業績咧，原來又唔係咁差喎，大家嗰個邏輯又會反轉嘅咯，就話可能之前係過分擔心，又話有啲股息收復啊，咁同埋即係去到九月份、十月份，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即係內地一啲開會嘅時間啦，咁大家又會憧憬咯，就話會唔會係九月份、十月份因為即係年頭個經濟或者比較差，咁可能會有啲重手少少嘅刺激政策，就推翻高全年嗰個嘅經濟增長咧。咁到其時個市場又可能即係同一隻股份業績冇變咧，其實咧一年咧就係即係有兩波即係好大幅度嘅行情。即係呢個係港股，我諗近年其實就不斷反覆出現。
1: 咧去翻我哋傳統講咧，咩五窮六絕咧，就係、是、呢個道理啊嘛。即係譬如講即係四月過後咧，咩業績派曬咁啊，冇嘢噶咯。咁啊，仲就係收埋利息就算嘅，咁啊走一轉先啦，再其他嘢啦。咁啊，但系七翻身可能就因为其实可能就喺五同六跌完之后咧，都好残下咯，买定啲人等业绩咯，可能就系呢个即系操作模式，可能就
0: 系。係啊，都有，我諗都有啲關係嘅，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話你五六月，如果你話即係稍微有一兩個數據係差，跟住不斷啲媒體話啊，你應該好差，你應該好差。其實對公司嚟講，其實佢亦都冇特別嘅公告可以向個市場解釋我唔係咁差嘅嚇。咁、即係變咗，如果你話即係作淡友嘅話，其實佢哋要去即係睇淡啊，或者即係唔好話即係佢哋有意去咁樣做啦，或者即係你個市場其實

0: 哦，氣氛都會係比較即係嗰個情緒上面比較脆弱啲啦，因為任何嘅壞消息出嚟嘅時候嘅話，個市場都係全盤接收嘅，你冇一啲特別嘅好消息會喺呢段時間會去公布啦，咁所以就比較容易話，即係一旦有一兩個比較差嘅數據，個市場就即刻個信心就崩盤啦。
1: 我呢個理解咗，即係拆解咗港股嘅弱勢啦。好啊，外圍方面係咪咁好勁先？真係純粹靠 AI、靠晶片就足以令到佢咁強勁？
0: 其实咧，你话即系美股方面咧，近期都叫做仲系喺个高位。咁但系咧，我谂今个礼拜或者即系我谂都唔好话净系今个礼拜啦。我谂即系今个月其实都好关键嘅，就系首先我哋睇翻即系技术走势上面嚟讲嘅话咧，美股系喺高位连续出现咗几次，突然间喺高位里边系冇乜太多消息情况底下，突然间自己急跌嘅。咁呢个第一啦，就即系个市场其实变咗反映翻就话即系个估值可能都比较虚啦，咁大家即系个信心唔系好足够，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咁第二咧就系话，其实你见到即系近期开始美国嘅市场嘅消息咧，不断即系讲紧嘅就系、是，人工智能应用嗰方面咧，其实咧真系开始落地嘅时候咧，发觉咧个消费者咧唔系好愿意俾钱嘅。
1: 正常啊，互联网浸加百咗，因为点啊，宠坏咗个顶嘛，要收钱嘅咩？收钱谂下先啦。
0: 系啦，嗱，即系企业上面嚟讲咧，其实最初佢哋好拥抱即系人工智能啦。咁跟住出嚟嘅消息就系话，原来一用落去嘅时候，佢发觉原来烧钱烧得好紧要嘅。亦都可能即系第一就话关乎于佢哋未必好懂得去用一个平少少嘅模式去用啦。第二就系话，即系对啲企业嚟讲，其实一路摸索中间咧，就话其实我系咪需要俾钱去买一个最贵嘅模型咧？如果我就系做一啲好基本嘅嘢嘅话，其实我唔需要俾咁贵嘅钱嘅，因为贵到一个地步就系根本我你话帮我去减省人手，但系其实我计完条数嘅时候，可能仲贵过我请一个人。咁所以咧就即系近期你见到美国有啲嘅消息就话，即系啲公司唔单止唔用美国嗰啲模型嘅，甚至会走去即系接入呢一个中国嘅 DeepSeek 啊，因为即系嗰个
1: 价格
0: 系平好多嘅咁样，咁呢个就亦都折射到就系令到咧就美国方面嗰啲嘅大模型公司咧，其实佢哋见到嗰、那个即系价格个大家唔系去拣一啲最贵嘅 plan， 咁其实佢哋自己都开始减价啦啊，即系因为喺现阶段，如果你话即系可以抢占到市场上面嘅比较大嘅份额嘅话，佢哋觉得对嗰、那个即系往后发展会有好处啦。咁佢哋见到嗰个市场嘅需求似乎都系集中喺翻一啲低价区域里边，咁佢哋系开始一系就减价，就做多啲一啲低价嘅模型。咁其实债个问题就话你减价或者做一啲低价模型嘅话，其实你个硬体个价格都系冇变嘅，甚至其实你而家系一路一路加紧嗰个硬体，嗰、那个硬体价格。你话即系点解美股咁犀利，嗰、那个股表现咁犀利啊？就系、是、因为即系内存记忆体嗰个公司嗰个股价上升啦，美光啦，SanDisk 啊嗰啲全部系咁升啦，跟住然之后半导体个价格升啦。其实背后个逻辑都系觉得话，即系 AI agent 人工智能应用呢样嘢日后系会继续发展，咁所以咧就对硬体嘅需求一路增加，咁但系中间就会有问题啦。如果我而家开始落地嘅，其实个应用我卖唔到钱，咁我何来咁多钱去不断应付你嗰个硬体嘅加价咧？咁呢个就系即系我谂现阶段，我觉得即系嗰个美股其实去到呢个位开始有一啲咁嘅消息嘅话，其实我就会觉得就算你话佢唔系呢一刻系有一个即系大幅度嘅调整啦，咁但系其实佢你而家再追落去嘅话，其实嗰、那个风险回报似乎唔系好成比例啦，因为即系假若你持續地見到嗰個人工智能應用，可能都會有啲反覆嘅情況啊！咁其實佢到個市場真係話我要調整嘅時候嘅話，其實佢可以調整一定嘅幅度咯嚇、啊。即係呢個我諗，即係美股方面，我諗我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嘅話，其實出翻呢啲嘅新聞嘅話，我覺得係即係投資者可能即係有一啲戒心會好啲咯。
1: 其實都係佢係圍繞住咁，係咪泡沫？究竟泡沫嗱，泡沫定義就係咩？我啲前輩就話咁啊，得好多幾泡沫啊，啲 P/E 即係四十幾到甚至一百倍。咁有啲後生你話唔緊要啊，將來佢顛覆成個產業嘅，咁啊都係兩派去爭拗㗎啦。但係我覺得先跳去另一個更加誇啲啊！上個禮拜應該早前上嗰只 SpaceX 先，突然間之間喂，都係130幾起步位，而家衝上200，搭翻落嚟150幾。咁呢只嘢有冇泡沫先？再就係呢只嘢係咪都開始覺得過一段落啊？定點先？
0: 我諗我覺得都非常之大機會係即係220多蚊呢啲位，其實都係即係已經係一個即係、我諗係以月計嘅一個嘅高位嚟㗎啦，就短期亦都未必能夠翻上去呢啲水平㗎，因為其實 SpaceX 咧首先佢上市個定價已經唔係話特別平㗎啦，咁啊估值都係即係喺個市場上面比較亢奮嘅時候去上市啦，咁其次就係話即係佢上市之後個上升邏輯就係因為有好多嘅指數基金破例提前納入佢成為呢個指數成分股，咁而啱啱即係 SpaceX 上市咧，其實佢有好多限售股啦，咁就所以令到即係 SpaceX 個喺市場上面流嗰個流通股數咧，其實比較少嘅。咁即係有啲分析計過就話如果呢啲指數全部將 SpaceX 納入嘅話咧，其實咧就會買乾咗市場大概三成嘅流通股，咁令到咧佢個股價咧就係純粹一個供求關係底下咧就飆升。咁呢個係頭幾日即係炒上嗰個邏輯啦，咁所以個股價好快就即係炒到上220多蚊。咁但係其實咧，一般咧，你話入指數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唔可以單向諗話一定係升硬嘅嚇，即係最初可能話大家完全冇貨，咁可能係嘅。咁但係事實上入指數咧，其實咧都會有啲人咧就係即係專 hold 住呢啲被動基金係要買啦，咁可能提前買咗，然之後去到真係入指數嘅時候
1: 就俾翻佢
0: 呢啲被動，係啦，咁佢賺個差價。其實呢個市場不嬲都存在呢啲咁樣嘅做法嘅。咁所以即係你見到 SpaceX 咧，就反而係即係佢第一次入即係指數上市後第五日啦，咁其實你見到佢第四日個股價已經係開始回㗎啦，咁正正就係話即係又出現咗呢個情況，咁所以當呢一個情況出現咗，大家開始發覺原來呢樣嘢唔靚嘅，即係我諗住會係即係入指數第日越抽越高，咁就開始有啲失望性嘅沽售啦。嚟緊我諗佢稍後第八個交易日啦，第十五個交易日都仲有一啲嘅大型嘅基金指數基金都會繼續要即係加入 SpaceX 嘅，咁但係就我諗嗰個效力就冇之前咁大，咁你可以話即係 hold 住呢啲日子嘅時候，可能都仲有少少短線嘅一啲嘅支撐，好似譬如琴日嗰個 SpaceX 可能穿過150蚊，咁佢曾經上翻160多蚊嘅，咁但係成個趨勢上面嚟講就話，即係呢啲咁樣嘅買盤完成曬之後咧，其實都係即係回歸翻個現實甚至即係八月份嘅時候，其實佢陸續地公布完業績之後，其實會有更多嘅限售股解禁啦。咁我諗即係大家就真係會關注翻嗰個基本面啦，同埋即係究竟佢而家所講依家 Musk 講緊嗰個增長嘅話，其實係要有幾時先到咧？咁樣，因為其實即係 Elon Musk 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有好多夢想啦，嗰啲夢想其實都需要一個比較長嘅實現時間。但係通常佢講咧就講得比較快，已經會實現嘅。咁
1: 所以咪好多信徒咯，就係咁解理解。
0: 所以其實但即係你話究竟好多年之後 SpaceX 係咪可以高過即係220蚊呢位嘅話？咁我又唔會完全排除呢個可能嘅。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乜嘢時間先到咧？大家真係係啦，即係咪大家真係去樂觀到話，即係好快已經係幾個月之後已經可以係破頂咧？咁我覺得呢個就有保留啦。
1: 嗱，最後咧，我都想講下咧，上半年即係最係威係世嘅呢個韓國股市啊嘛，呢期好似即係學你話齋，挫得好行喎。咁嗱，當然韓國嗰啲股民都好進取，共鳴又勁啦，擔唔擔心會爆煲先？
0: 我諗韓國咧，其實咧嗰個供幹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其實你話即係本身佢哋嗰個即係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嗰啲，其實你話嗰、那個預期市盈率係咪好高？其實又唔係真係一個好高嘅狀態。咁但係咧，我覺得問題就係話第一就係究竟即係人工智能應用嗰個嘅故事有冇改變？這個會影響咗個硬體嗰個預期盈利嘅，這個係即係我諗第一個比較大嘅變數。第二咧就係咧，其實即係韓國嘅一啲嘅供幹 ETF。嗰、那個近期嘅增長咧，係令到韓國個股市咧係有少少係即係呢啲 ETF 大過個市啊，即係因為呢啲 ETF 嗰個對於嗰、那個即係正股升跌咧，其實就所衍生出嚟要買或者沽嗰個嘅貨量咧，其實而家已經佔韓國股市嗰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個狀況底下，你會見到即係可能係韓國股市會持續會出現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嘅波動幅度啦，直到即係你話一係就係即係真係話有。啲比較差嘅情況係連跌幾個即係停板即係一係咧就係話即係啲企業嘅盈利要追得好快令到大家即係相信其實嗰個估值係OK 嘅，咁逐步地即係可能政府透過唔同嘅方法去壓翻。 低嗰個槓杆咧，咁你先至可能會令到即係韓國個股市個波動性係可以落翻啲。咁但係我諗呢個情況可能即係韓國股市可能動接係升跌3-5% 嘅一日嘅幅度，呢啲咁嘅走勢咧，我覺得會維持可能都有以月計嘅時間咯。
1: 琴日都10%咯，今日有3%，今日係琴日跌10%，今日彈翻3%，我第一個覺得正常噶啦，而家開始已經係，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呢樣嘢噶啦。好，喂，今日唔該曬咧。系独立策略先啦，何其聪简同我哋分享咗几样嘢，包括港股嘅弱势啦，另外美股方面啦，再加埋呢个韩国股市嘅高杠杆形势咧，咁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嘅。喂，唔该晒 Ivan， 迟啲再搵你倾嘅 Ivan。

0: 拜拜。
1: Bye bye。
0: 我送咗佢之后补下价先。恒生指数今日系升过下跌过下嘅，升我下23,565，跌我下咧就23,248，最后收23,412，升75，升幅系0.32%嘅。其他市场内地咧三大指数都系靠稳上升，升0.1%去到1.2%，最强系深证。日韩台又系几有趣噶咁啊，日本同台灣都係跌嘅，跌0.8%到2.2%。但係咧，韓股更加有趣啦，韓股都話啦，琴日跌近一成，今日咧就彈3.2%喎嚇。咁啊，早段嘅時候咧，又好似彈過，跟住又縮翻去，跟住臨尾又再上翻去咯，都話好挫噶啦。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升咗係75點，去到23,390嘅，低水22，成交張數17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升5點，報7,764。大市成交點咧都話啦，今日一定要有3,000億噶啦，果然係有3,229億幾嘅。好，我哋又睇埋呢个嘅系科指先。嗱，恒指升0.33%，科指1.8%啊，收4,479點，升咗系79點。30嘅成分股16隻升，蓝筹里边93隻里边咧，今日有45隻升，最强啊3隻，喂，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加中心国际，升幅系4.1%，去到8.9%，最强系中心国际。咁之最差啊3隻，洛阳木业、中国人寿加信义光能啊，跌幅系3%，去到3.8%，跌最多就信义光能，不过信义光能咧又创咗5日低位啦，去到1.93，收2元。好啦，咁啊数十大啦，第一位咧，数唔到咁多噶啦，讲3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升10.2%，去到154，盈富基金咧就升0.1咧，去到呢个23.8，中心国际升6.95，去到84.8，讲埋腾讯，因为腾讯曾经创5日最低位，去到412.6，跟住熬翻上428.8，升咗系14蚊嘅。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说，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的源头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都是较小的火源，但是当他们遇到合适的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说，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单位是内部蔓延引致，有些单位的外墙棚架没有被烧毁，但是有火势入屋的痕迹，相信是由另一个单位透过内部走廊再传入另一个单位。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询问，如果宏昌阁用了合规格的棚网，宏泰阁是不是不会有事？杜志荣表示，火势蔓延风险会小好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之中向受害者赔偿，这一种共同责任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亦都涉及复杂议题，而且赔偿程序可能冗长。邱应华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香港是透过跨部门及电信商、官、商、民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他提到，警方与电信商已经成立机制，截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封锁或者停止超过110,000个网页连结和14,000个电话号码。截至五月底，暂停大约1,590,000个本地电话号码服务。而2023年五月推行騙案預警計劃，截至今年三月，成功勸阻近8,000宗詐騙案件，阻截損失超過7.8億元。日本內閣官

0: 防长官穆元廉表示，中国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拘捕两名日本人，指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穆元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使领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九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周四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腾讯控股428.8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4是升8.6，华虹宏力192元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1元，智谱2174元升4元，建滔积层板93.55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9，瑞士法郎9.656，澳元5.404，加元5.509，新西兰元4.425，欧元8.8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174点，跌613点。港金报381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66美元，卖出40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丁角路有交通意外，丁角路近住山寮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车多。 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樱桃街。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兆康站的壞車仍然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的車龍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去到馬會大樓。而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龙尾系喺西隧港岛入口嘅龙尾系喺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区警署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在樱桃街是有交通意外，樱桃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广东道。咁另外屯门公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噶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嘅坏车啱啱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继续喺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继续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邻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6: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8: 逢星期日下午5:0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0: 现在时间是下午5:13，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智恩你好。
1: 你好。
0: 嗱，呢一节嘅节目咧，我哋想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我哋嘅住房问题啊。咁其实咧，林智恩嗱，即系今届嘅政府咧，都经常讲到话，即系我哋已经揾到地去到起啊，即系未来嗰十年嘅一啲房屋需求啊，所需嘅单位啦。咁而咧就其实讲紧咧嗰个嘅公屋轮候时间咧，亦都由高峰嘅6.1年啦，咁就回落至到4.7年啦。咁啊，嚟紧嗰十年嘅房屋供应目标，根据长远房屋策略咧，都有咧目标是420,000个单位，咁但系当我哋话我哋嘅房屋供应嚟紧系即系不断咁嚟紧嘅时候，其实我哋住嘅单位嘅大细又系点咧？
1: 嗯，系啊，咁啊呢个报告咧就其实从嗰个咧即系楼面面积量啊去睇我哋其实嗰、那个香港住屋嘅质素啦。
0: 呢、這个报告就嚟自一个本地嘅智库啦，就系叫做未来经济学院啊，咁就由一啲嘅经济学者等等咧去到组成嘅一个智库嚟嘅。
1: 系啊，咁啊其中一个即系报告提出嘅佢哋揾到嘅结论咧就系、是、香港咧，其實各類房屋咧都有變細嘅趨勢啊！咁啊，包括咧佢哋有睇到公屋啦、居屋啦同埋私樓嘅數據啦。咁先講公屋嚟講啦，就1995年咧，兩房同埋三房單位咧共佔咧嗰個建成量嘅40%啦，咁即係40%啦嚇，去到2010年咧就跌到13%，咁而居屋咧個情況都差唔多啊，就係即係細單位個佔比咧就上升咗啦，咁啊數據咧就話咧居屋咧嘅計劃咧2003年咧停建之前咧喺2000年咧面積少於40平方米建成嘅單位咧就佔4.3%，咁但係咧2016年咧復建居屋之後咧同尺寸單位咧佔比咧就急升啦，就去到咧2016年咧就22.7%，而去到近年啦嚇，2024年咧就再增加去到79.5% 嘅。咁至於私樓咧，報告亦都分析咧，少過40平方米同埋70平方米以上嘅單位啦，咁就顯示咧兩者個供應比例逆轉啊。個意思咧就即係話，少過40平方米嘅單位建成量咧，由14% 增加去到45%。咁呢個咧就係比較緊1995至1999年啦，以及2020年至2024年嘅數據。咁至於咧，大單位啦，即係70平方米或以上咧，就由24% 咧降到15% 嘅。咁即係話咧，即係雖然咧，我哋講緊房屋供應咧嗰個量咧係即係而家個改善咗啦，咁但係個面積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冇喺而家政府咧嗰個嘅建屋個標準入邊啦。
0: 係，如果睇翻咧，即係呢30年嚟啊嗰個嘅總提供嘅單位面積嚇去到計算嘅話咧，呢份報告咧就研究到發現啦，就話1995年咧平均單位面積咧就係50.4平方米啦，即係500多尺啦。咁跌至到2024年嘅37.2平方米，即係講緊300多400尺，係咧就係三十年以嚟咧係最細嘅咁。咁頭先你都阿林智恩你都講咗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呢30年以嚟咧，嗰、那個嘅新供應單位裏面咧嚇，細單位咧嘅供應咧嘅佔比係多咗，大單位嘅供應佔比咧係少咗。咁其實講緊咧就係頭先講嘅公屋啦、居屋同埋私樓三類房屋嘅平均單位面積咧，呢30年以嚟咧都係跌咗1/4至1/2嘅咁。咁當中咧以居屋嗰個情況咧就最為明顯啦。咁其實咧講緊2024年嘅落成量咧，相當於2000年如果单计即系单位嘅数量吓，2024年嘅落成量相当于2000年嘅60%，咁但系按住楼面面积计咧，只系计及当年嘅30%啫。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斋系睇咧呢个单位数量嘅供应咧，可能会以为啊，我哋都恢复翻一啲供应啦，或者都系追翻当年嘅一啲进度啦。咁但系如果睇翻面积一齐计嘅话咧，其实咧嗰个嘅楼面面积嘅供应咧，都系只系得即系当年啊20年前嘅30%左右啫咁。咁亦都頭先講咗啦，即係譬如私樓等等啦，咁亦都係有一個逆轉出現啦，即係細單位嘅供應佔比咧就多咗好多啦。咁報告都有個講法啦，就話公屋呢個嘅情況咧，以前啊咁就係協助家庭置業， 而家咧就係為進入物業市場嘅一個最低門檻啫嚇，因為細單位咧多佔咗絕大部分啦嚇。
1: 嗯，咁點解咧？即係我哋一般可能社會上面啦，同埋即係政府定嘅即係嗰個關鍵績效指標，即係個 KPI， 其實都係以新增單位個量嚟去衡量供應咧。咁其實而家咧。

0: 政府咧就主要咧系参考紧长策啊，即系长远房屋策略嘅指标嘅。咁佢都系用嗰个新增单位量嚟衡量供应啦。咁而咧报告咧就敦促政府咧应该加入咧即系总落成楼面面积咧作为主要嘅 KPI。咁不过咧亦都有一啲意见咧就认为咧。唔完全係咁樣嘅，因為而家咧香港咧即係最迫切嘅問題啦，即係公營房屋供應仍然係嗰個數量啦。咁尤其是就係講緊個房屋供應係有一個頭重尾輕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就建議咧，其實而家咧最首要應該係要追咗數量先嘅咁樣。咁不過咧一陣間我都會同嘉賓傾啦，就係如果要加一個新嘅 KPI 入去啦，譬如即係將居屋法定面積由26平方米增加去到36平方米，呢個係報告。所提的建议来的。咁究竟几时应该要加入去呢，是不是而家就需要加呢，因为而家大家讨论緊香港版嘅十五规划啊，还是应该呢要等到呢即係北都嘅建设呢去到差唔多嘅时间先至加呢，咁一阵间我哋都会同嘉宾去分析一下嘅。
1: 新单位嘅面积细咗啦，咁其实呢有啲人都会諗啦，啊会唔会都同我哋嘅社会嗰个家庭结构系有关系呢，睇返啲过去嗰三十年嘅一啲人均住户人均人数啊，去到去到睇啦吓，1995年吓平均住户人数咧就3.6人，去到咧2024年咧平均住户人数咧就系2.6人，咁可以见到咧，其实而家香港个社会每个家庭啊，即究竟系有几多嘅子女啦吓，以至生唔生啦吓等等咧，都有好多嘅因素喺度嘅，咁所以就啊。究竟是哪样先哪样后呢，报告就讲到话啦，即是住户人数下降的本身呢就不等于住房需求呢萎缩。咁住户的规模变细呢，咁当然是人口老化啦、我哋结婚生育的模式转变等等因素有关啦。咁但是新单位只是得小单位的时候呢，其实呢都影响了一些人士一些家庭呢去到组织家庭的一些意欲的。咁所以呢样嘢究竟哪样先哪样后，我哋点解会出现咁样嘅现象咧？好值得大家去探讨啊！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又或者系我哋嘅 WhatsApp 号码吓6891100200268911002，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或者 WhatsApp 我哋讲下你哋嘅意见噶。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刘伟恒、阿一，
9: 仲有我陈发之，
10: 手下留情，
11: 聚焦老龄化社会嘅问题，
12: 与银龄同行，
13: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14: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啊，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13: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有关于系呢一个智库啊未来经济学院嘅一个研究报告啦，讲到话咧过去嗰30年咧，香港新落成住宅单位就可以话系越起越细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未来经济学院嘅创办总监兼主席黄柏林教授啊，黄教授你好，
17: 系你好，
1: 系你会点样形容今次即系呢个报告最大嘅发现呢？
17: 最大嘅發現咧，我哋整理咗過去30年房屋落成嗰個數據啦，咁樣揾到咧就係平均單位面積咧係30年咧跌咗1/4，由50平方米啦，而家跌到平均咧係37平方米，咁啊特別咧係居屋嘅面積咧係差唔多跌咗一半嘅。
1: 嗯，嚇。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即係有關於究竟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嗱，即居屋當然都停售過一段時間啦，你哋都發現啦，即當佢再復建嘅時候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咧就起咁多一啲即多房嘅大單位啦，而係一啲可能係一啲比可能一人二人家庭比較多嘅單位啦，咁。 你點樣理？即係當然啦，私樓亦都係一樣啦嚇。

0: 点样去理解呢一个嘅变化呢？
1: 我谂最重要去理解香港过去三年，特别系即系谷底，2003年谷底之后，香港嗰个房屋发展就系嗰个价咧系升得好犀利嘅，即系由谷底到即系高位咧，系讲紧系即系几倍咁样去升嘅。咁样当个价升得咁犀利嘅时候咧，其实咧能够买到楼嘅人咧，其实佢嗰个负荷力未必增加噶嘛，即系我俾首期系咪要俾都系俾到咁多嘅？咁如果我个价升，我又系俾个首期俾到咁多嘅时候咧，咁我唯有咧就系要买细啲嘅楼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所以当个供应唔足够嘅时候咧，个价就会升。咁样个价升咧就会导致咧嗰个单位咧系缩嘅。呢个咧全世界都见到，但系香港咧就因为个价升得特别犀利咧。就令到咧嗰個縮嗰個程度咧都係好嚴重咯。
2: 嗯，黃柏林，我見到咧，即係你哋有一個嘅建議咧，就係關於咧，其實要將而家即係政府嗰個嘅房屋供應嘅 KPI 咧，就要加多個落去，就是、關於係總落成樓面面積嘅。咁不過咧，就住應唔應該要加呢個 KPI 入去咧？咁其實都社會上有唔同意見啦。因為有啲人就覺得其實而家咧當務之急就係追落後啊嘛，即係個量係重要啲嘅咁樣。咁所以可能我哋都要犧牲個居住面積啦。咁喺呢個問題上面，你點樣睇咧？
1: 其实房屋政策咧系一个好复杂嘅一件事情嚟嘅，因为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喺有唔同嘅角色，又有投资者啦，投资者佢会惊个楼价跌，系咪？有年青人去买楼啦，咁样年青人咧想买楼，我希望个楼价跌啊，有啲基层嘅可能买楼系已经太太冇可能啦，咁可能佢需要一啲基本嘅房屋，咁样所以咧，其实政策咧有好多唔同嘅人系会嘅利益系牵涉啦，咁亦都咧需要咧一啲唔同嘅政策咧去面对唔同嘅持份者，咁其实我哋点解话要将呢个单位面积咧去衡量咧？其实香港咧个房屋政策咧系需要去谂仔细一啲咧，究竟我哋点样去评论咧？究竟个房屋政策系成功嘅与否咯？即係如果我哋就係睇住公屋嗰個輪候時間咧，其實係一個好片面嘅一個績效指標嚟嘅，只係其中一部分咁樣，但係其實有好多更加廣泛市民可能未必直接感受到嘅嘢，可能係年青人能上唔上到樓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個價係即係負荷係咪負荷到咧？咁單位面積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其實住入去舒唔舒服咧？如果我淨係可以住到一個即係200尺嘅單位，其實係可能我日後要生仔啊，咁樣就唔適合噶嘛。咁如果我編咗喺啲咁嘅單位裏面咧，咁我日後嗰個生活咧就會受影響咯。所以我哋提倡其實係話，我哋要去更全面地去檢視究竟點樣先至係一個好嘅房屋政策，點樣去平效咯。
0: 你哋嘅研究都發現到咧，其實過去呢30年咧。人均居住面積即係每個人究竟住緊幾多平方嘅面積咧？其實又冇大變，即係講緊1995年14平方米，去到2024年咧14.3平方米，其實係冇乜大變，即係你又好難話，即係當然啦，好比好多嘅城市地區嚟講，香港嘅居住面積都係比較細啦。咁但係喺香港自己比嚟講，又冇大變化，好難話我哋而家個居住環境差咗啊成咁。咁你覺得個其實個問題在於邊度，又有咩嘢需要改變呢？
1: 我諗咧，即係我哋香港有好多嘢，我哋係嘗試做緊，譬如我哋要搶人才，係咪？我哋要即係又特別係年青人，我哋要留住佢哋嚇。咁要鼓勵生育，係即係我哋見到年青人而家嗰個生育率咧係其中全世界最低嘅。咁如果要生仔啦，或者要結婚啦，咁樣如果得啲細嘅樓咧，做唔做到咧？呢個我有個問題喺度咯，即係我諗，即係其實你起咗啲樓出嚟咧，唔係淨係服侍而家嘅家庭，而係亦都係服侍以後嘅家庭。你起咗一層樓出嚟咧，好難去改噶嘛。咁如果我哋係希望增加生育率啦，咁樣我哋國際嘅研究睇到咧，喂，如果你嗰個住户係大啲、舒服啲、平啲，其實係多個生育率真係有好大嘅效益嘅，係增加好多嘅。咁如果香港係想向呢個方向行嘅時候咧，雖然可能而家嗰個平均嗰、那個户即係平均尺數係即係 按人數嚟計係冇減到啊，但係你嗰、那個你始終你個面積係細咗噶嘛，而呢樣嘢咧係唔會適合我哋可能希望香港做到嘅一啲人口咯，或者嗰個家庭組成啦。
2: 嗯。我見到你哋咧，其實都有去研究第二啲地方啦，譬如東京啦，或者英國啦。咁我都想問下，譬如第二啲嘅大城市咧，佢哋要衡量個房屋供應嘅時候咧，係咪都會睇供應量同埋嗰個落成嘅樓面面積兩個面向嘅咧？咁同埋，如果香港要計一個理想嘅即係人均居住面積咧，其實你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建議喺度？
1: 但我其實。我諗一個好具體就係睇上海啦。上海喺朱鎔基做市長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積極地提升平均個尺，即係嗰個平方米嘅。佢係積極地去令嗰啲新起嘅單位係大啲嘅。所以你睇到其中一啲其他城市咧，係會有一啲咁樣嘅指標嘅。香港咧。種種原因啦，歷史原因啦，香港嗰啲單位咧係比起全世界咧都係細嘅。即係你睇到，譬如倫敦啊、東京啊、新加坡咧，其實比香港可能係平均嗰啲單位嘅面積咧係大一倍以上嘅。所以如果香港要有競爭力咧，係需要多一啲大啲嘅面積嘅單位啦。咁我相信咧，香港應該為咗即係經濟競爭力啦，亦都係為咗市民嘅能夠組織家庭咧，係起大啲嘅單位嚇。
0: 我哋就嚟听一次新闻啊，黄教授吓，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一阵可以吗？
1: 好，
0: 好啊，多谢你。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啦，咁啊，亦都系我哋有个 WhatsApp 嘅热线6891100002啊，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讲下你哋对于呢个题目嘅意见噶。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表示，火灾造成168人死亡，超过九成是在宏昌阁和宏泰阁丧生，当中宏昌阁大部分人死于单位内，宏泰阁有一半死者死于公共地方。他说宏昌阁起火位置连接楼梯，加上后楼梯每五层被改装成生口，以致浓烟和热力在火警初期已经攻入楼梯，居民无法经后楼梯逃生，唯有返回单位。至于宏泰阁，居民能够进入当时未受波及的楼梯，但是要与火龙和掉落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于文扬又说，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当日收到任务，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何伟豪因为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研究团队首次引入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至今成功完成48宗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以及经以后发际线入脑的机械人显微血管手术治疗头颈癌。透過機械人輔助，可以將手術切口移到發際線後，完全隱藏疤痕，亦都可以減輕術後頸部的淋巴水腫問題。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周凌宇表示，在做微創手術時，醫生可能因為壓力或者疲倦而手震，又或是因為顯微鏡和病人位置造成的不良姿勢，現在都可以由機械人應用解決。歐洲多國連日受到熱浪侵襲，法國星期二的平均氣溫達到攝氏 29.8 度，創下1947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水平，冷氣機和風扇等的產品銷量激增。

0: 许、物业手续复杂、按葬费同埋电费高昂等嘅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丁角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近住山寮路嘅来回方向仲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要考虑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应图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噶。而家渡船街北行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另外砵兰街北行左转亚街老街嘅龙尾就去到豉油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过咗中区警署。红隧方面啊，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龙尾近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分叉位稍为车多，龙尾近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略为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应该是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至到泥围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6: 唔係點解？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4: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7: 彪爺，
8: 時日快樂。
9: 等等等，等紅綠燈，等等等，等住綠燈，企定定喺度等，最穩陣。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0: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1: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5: 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由一個智庫

0: 做嘅一份報告啦，咁就係話過去嗰三十年期間咧，咁就係新建成嘅居住單位咧，嗰個嘅面積咧係下跌啦，咁而且咧亦都係細單位咧係佔嘅比例係增加，大單位佔嘅比例係少咗。咁點樣去理解呢一個情況咧？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未來經濟學院創辦總監及主席黃柏林教授啊，你好，你好，
1: 好，
0: 係。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吓，咁其实你哋都知道啦吓，咁其实香港嘅住户人数吓，平均嚟讲咧系过去呢三十年都下跌啦。咁但系你哋个谂法就系话唔等于住房需求萎缩，头先都讲啦，即系如果会唔会话得翻细单位，会影响咗一啲家庭嘅生育意愿或者嘅条件咧等等咁。咁但系即系究竟呢样嘢边样先定蛋先咧？咁究竟系即系可能即系而家真系好多嘅家庭啦吓，都未必有好多生育嘅计算啦。咁可能有好多好复杂嘅原因啦，经济条件啊、环境啊等等啦，即当然房屋都系，咁但只系其中一样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衡量真系而家一啲大单位嘅需求咧？系咪真系我哋起咗大单位就自然会有家庭多啲生育咧？
1: 我谂其实生育呢个问题咧，有两个睇法嘅，一个就系话我比层楼大啲，佢会唔会生仔啦？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你有啲大啲嘅楼咧，系咪可以吸引一啲想建立家庭嘅人咧留喺香港？即系我谂大家都会听到咧，哦，为咗仔女移民啊，即系种种原因啦、啊。咁当然，但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可能因为系香港嘅生活环境咧，系即系单位细啊，其實我好多研究都睇到咧，就係話，譬如話如果單位大啲啊，可以請到外佣啊，其實就嗰個家庭嗰個嘅生活條件係增加好多噶嘛。咁所以即係要咁樣，唔係話所有單位都要變大，而係話即係部分嘅單位咧係應該係大啲嘅，咁樣平均咧可以拉高一啲。咁樣咧，更加能夠咧配合香港嗰個經濟策略咧，就係、是、吸引一啲願意生仔嘅家庭啊，等我哋人口老化唔好咁嚴重啊，配合我哋要追求高質素嘅生產力啊，咁樣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要做北都咁樣啦，咁我哋北都要建立新嘅科技產業，咁係咪應該要吸引一啲高端人才？咁樣唔可以起啲樓太細俾佢哋噶嘛？咁樣唔係代表咧所有樓要起大啲，而係咧嗰個分配咧平均咧係應該拉得係同我哋嘅經濟策略咧係有配合咯。
0: 係，咁但係即係以往呢啲情況咧，可能就靠流轉啦嚇。呢啲家庭如果有生育嘅需要嚇，增加家庭人口嘅需要嘅時候，咁佢可能就換樓咯嚇，即係換大啲啦。咁所以你哋係咪覺得而家嘅流轉都出現咗問題咧？
1: 啊！香港嘅房屋流轉咧，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其實呢個係香港房屋最核心嘅問題嚟嘅。我哋同好多傳媒、政府都講過好多次嘅。即係我哋見到咧，你嘅人口普查度睇住啲數據咧，香港嘅搬遷咧係一路咁樣直線下跌嘅。啊！香港人咧係其實咧即係個搬遷嗰個率咧係差唔多係一路喺度跌，同埋全世界一個極低嘅位嘅。咁樣有種種原因啦，即係樓好貴啊，所以買咗之後就換唔到啊，亦都可能係住入咗公屋咁樣編咗去邊就係住嗰度住到老噶啦。居屋又係買咗邊層咁樣補地價好貴，咁樣再轉售咧都係好困難嘅。所以個流轉咧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啊，而特別咧係由公屋去到下一個階梯咧，就係去到居屋呢一個級咧，其實亦都出咗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起啲居屋同啲公屋一樣咁大嘅時候，啊咁樣我點解要買居屋咧？咁我寧願就俾平租去住公屋啦。咁樣呢個亦都係出現咗，唔單止係流轉啦，亦都有階梯咧嗰、那個向上流動嗰個誘因啊，同埋當然亦都有能力嘅問題啦，亦都出現咗一個斷層嘅情況咯。所以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是、呢個流轉咧嘅問題咧，就係、是、好核心嘅。
2: 傾到流轉問題咧，咁我都留意到，其實你哋個智庫咧，其中一個嘅研究範疇係關於嗰個政策成效啦，即係可能係一啲 KPI 嘅制定啦。咁頭先我哋好集中傾關於嗰、那個房屋落成量同埋面積嘅。咁不過其實社會上咧，唔同群體咧喺去買樓嘅時候，其實佢哋面對個困境都會有分別啦。咁譬如可能青年咧、其實佢哋就經常會講個 affordability， 即係嗰個可負擔嘅程度啦。咁同埋可能居屋又會個中籤率好低啦，咁呢個亦都同個即係流轉又有關係啦。咁你哋要去定咧，即係嗰個嘅房屋嘅 KPI 嘅時候咧，你覺得即係將來需唔需要更加細化嗰啲嘅 KPI 咧？
1: 啊，絕對係需要啊！即係其實我哋學院都一路提倡話要去諗，即係去量度青年上樓啊，買唔買到樓呢樣嘢咧係好好核心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咧都係有咗固定嘅居所，知道啊，我喺度住一世或者可以啦，起碼唔一定係住一世，可以喺度住一世，咁佢先至咧有嗰個安心去生仔啊。咁樣或者結婚都可能同呢啲決定係好有關係嘅。所以青年上樓，即係上車咧，呢樣嘢咧應該咧係一個長期政府監視嘅一個指標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而家唔係噶嘛，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政府嘅 KPI 嚟嘅。咁而當你去睇呢啲數據嘅時候咧，又係見到咧，哦，而家見到啦，即係政府擺落個 KPI， 即係擺落個績效指標，咁樣政府就會做嗰樣嘢嘅。咁樣香港政府係有效嘅，即係話要減個公屋輪候時間。咁而家係真係見到佢開始減啦，當然係有一段時間先至做到呢樣嘢啦。咁但係忽視嗰啲嘢咧，就其實就仲係做唔到嘅嚇，咁即係青年向上樓咧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唔喺房屋局具體即係績效指標啊，所以我好認同咧，就係話要將呢啲績效指標好好咁樣諗清楚，究竟點樣樣先至叫做一個好嘅房屋制度啊？唔單止咧係俾到公嘅即係基層去到公屋。呢一樣嘢係唯一嘅指標咯，亦都要去睇更加全面地睇係咪可負擔啊，係咪買到啊，係咪上到樓，係咪建立到家庭啊，呢啲都係重要嘅一啲指標咯。
0: 好，唔該曬黃柏林教授啊，咁佢就係未來經濟學院嘅創辦總監兼主席嚟噶。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又近。最近呢个听众问蕭叔叔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好值得讲一讲嘅问题。佢问：点解我哋有时好有礼貌地问人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会用 I was wondering 咧？点解我要 I was wondering？ 点解要 past tense 得嚟，又要 past continuous 咧？嚟去到问咧，即系譬如话 I was wondering if you've got any tickets left。OK， 你仲有冇飛證啊？買曬未啊 ？OK，I was wondering if I was wondering。點解唔就咁 I wonder 咧？應該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wonder if you have any tickets left。咁聽落去咧就係掘啲嘅。通常咧我哋咧轉咗做 ing， 譬如 I am thinking or I was hoping or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cup of coffee for example。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婉轉少少嘅。如果我再用埋 past tense 咧，聽落去就會更加有禮貌，更加婉轉。通常咧我哋越是有距離呢，就聽落去英文就越有禮貌。咁所以呢 can I do something 同 could I do something 個 could 呢就會有禮貌過 can。 而 I was wondering 呢，聽落去呢就會即係嗰個不確定同埋嗰個禮貌呢就會更加多。So I was wondering if OK， 所以以後問人哋嘢真係唔好肯定嘅時候，你又想好有禮貌嘅時候呢，就可以問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 你要唔要同我哋一齐去啊？咁样，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48，继续自由风节目。林之恩啊，呢一节咧，我哋倾下关于分娩嘅问题啊吓。咁啊，唔知各位嘅听众啦吓，以至身边嘅亲友啦， 生小朋友咧，究竟系喺公立医院生啊，定私家医院生咧吓？咁当然都牵涉到可能你自己嘅财政预算啦吓，或者唔同嘅考虑啦等等。咁但系咧，通常咧就系、是、啊，一般嚟讲咧，公立医院都会鼓励孕妇咧系尽量自然分娩。特定情況咧，先至會為孕婦咧進行剖腹生產嘅。咁呢度啊，有冇得諗咧？嗱，今日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喺立法會上面問到政府啊，咁就究竟啊，而家嚇即係其實唔

0: 唔少其他嘅地區啦嘅國家啦，佢哋嘅公立醫院咧都容許孕婦自行選擇剖腹生產。政府同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呢啲做法，檢討而家嘅公立醫院剖腹生產嘅政策咧？
1: 嗯，咁而家睇翻咧，即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嘅回應咧，就暫時似乎當局就無意即係改變個政策啦。咁啊，盧局長回應咧就係話，孕婦咧喺考慮用咩方法分娩嘅時候咧，有好多情況咧，佢哋都會選擇，佢哋嘅選擇咧有時會基於一啲誤解啦，或者資訊不足嘅，咁所以咧冒然咧去放寬咧剖腹產嘅政策咧，作為解決方法咧就唔係最好啦。咁而醫管局咧會喺具備明確醫學需要嘅情況之下咧，為孕婦進行剖腹產手術嘅。一般咧就唔會因應希望，譬如喺特定嘅日子啊，或者時辰去做分娩啦，或者純粹個人對於分娩嘅偏好呢啲嘅原因咧，就一般咧就唔會係選擇剖腹產嘅原因嚟嘅。
0: 嗯，其實盧局長咧今日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咧，去到講解一啲真係自然分娩以及係剖腹生產之間嘅一啲比較嚇。咁都講到話咧，就研究顯示啦，阴道分娩可以俾孕妇就避免手术所带嚟嘅一啲风险，例如麻醉方面嘅并发症啦、器官嘅损伤啦、术后嘅感染啦、出血等等啦。咁相较起剖腹生产咧，自然分娩嘅孕妇会较少出现一啲产后初期嘅问题，譬如系痛啊、作呕啊等等嘅问题啦。咁亦都咧系有利于产妇去到康复恢复嘅咁。咁而咧亦都讲到话剖腹生产咧系有一啲嘅风险嘅，譬如话咧系剖腹生产之后手术部位出现感染嘅机率系3%至10%，而产后出血嘅发生率咧剖腹系34.9%，自然分娩咧就只系得9.1%啫。咁种种嘅情况之下咧，都令到咧即系而家嘅医管局啦，会喺有医学需要嘅时候咧，先至会为孕妇剖腹生产啊。咁点样去理解呢个问题咧？咁不如我哋请嚟今日问呢个问题嘅议员，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啦，陈家培员你好。
2: Hello， 陆宇光你好，林智恩你好。
0: 首先问一下，点解提出一个咁样嘅问题呢？
2: 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一路都好关注我哋香港个出生率就越嚟越即系越嚟越，其实唔系越嚟越低之余，亦都系即系全球系叫做最低啦。咁所以我一路都有即系去睇下有冇啲方法系可以鼓励到我哋啲即系夫妇去生育嘅，系啦。咁我觉得咁啊喺好同好多唔同嘅女士倾偈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真系即系当然你话养育之后咁都系好多忧虑啦。咁但系原来咧就系去边度生，点样生，啲妈妈都系会谂好多嘅，系啦。咁所以我就即系其实大家都知嘅，因为如果即係想開刀嘅話咧，就一定唔會去公立醫院嘅，係啦，因為公立醫院佢冇得俾你選擇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而家係即係要配合政府個鼓勵生育政策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喺呢一啲地方可以扭鬆少少，拆牆鬆綁少少，等嗰個阻力唔好咁大咧？更何況其實好老實講，即係你一個病人，你可能有患咗啲疾病嘅時候，你去到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可能都會俾一啲 ABC 嘅方案，咁個醫生會同個病人去即係去討論啊，去研究每一個方案，擺曬所有利弊擺台面。然之後等個病人去自己做一個選擇噶嘛，咁點解生仔又唔可以去自己做一個選擇呢？咁所以我今日就即係希望同盧局長都有一個咁樣嘅交流啦，亦都希望可能社會都會有翻啲討論咯。
1: 嗯，陳家培，我見你咧又引述咗其他地方嘅指引啦，即係譬如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啦，同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會咧就話已經更新咗個指引咧，就建議咧同孕婦溝通風險同優點之後咧，就係由孕婦作出選擇嘅。可唔可以都請你詳細講下咧其他地方嗰個指引個具體操作係點樣咧？同埋係咪即係就算咧嗰個醫生咧，其實佢唔同意個孕婦選擇都好，最終決定權都係喺個孕婦度。
2: 是啊，冇錯。因為其實呢在今日嗰個主體答覆嗰度呢，其實盧局長都即係放咗好多即係一啲風險喺度啦，即係譬如佢覺得如果開刀的話呢，咁譬如產後出血啊，導致呢個其他器官受損啊、膀胱受損嘅機會又大咗好多啊，等等等咁樣啦。咁呢一個的而且確呢係

0: 以前好多即係國際性嘅一啲權威組織咧，佢哋都係有提出過呢一啲咁樣嘅憂慮喺度嘅。咁但係其實隨住而家嗰個即係我哋個醫療嗰個科技即係越嚟越好啦，係咪？比起以前，咁所以咧我見到喺美國嗰個婦產科醫學院其實佢2019年咧都已經更新咗。咁而喺英國嗰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咧，喺2024年咧，亦都同樣係更新咗。咁其實咧，佢哋大家不約而同咧，都係講緊佢哋之前提出嚟嘅呢一啲叫做即係佢哋叫 evidence 啦，呢啲證據啦，係啦，已經係唔係好強嘅證據，唔係一啲好強烈嘅證據，係啦，佢哋用嘅字眼就 weak evidence 咁樣。咁就即係呢一啲唔係好強嘅理據咧，就唔足以咧令到佢哋係要去建議嗰個孕婦即係話嗰個醫生係唔可以講得到話啊，你順產一定係好過開刀嘅，係啦。咁所以咧，佢而家更新咗個指引之後咧，其實就係要求嗰啲婦產科嘅醫生咧，係要將所有嘅開刀或者係順產嘅風險啦，同埋嗰個好處啊、壞處啊，全部擺曬出嚟，俾嗰個孕婦知道，佢必須要知道，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撇除咗頭先阿盧局長嗰個回覆，就係話有啲孕婦可能有啲誤解嘅，係啦，因為個指引係要求你講得好清楚，所以佢哋一定唔會再有誤解㗎啦。但係咧，最後決定究竟係順產定開刀咧？其實就是俾翻個媽媽自己去做一個決定，而個醫生咧就喺個指引入邊咧，亦都講係要必須要支持呢一個媽媽嘅決定嘅。
1: 係，咁但係真係我諗，即係過往其實都有啲醫學界呢啲嘅研究顯示咧，咁啊開刀嚇剖腹生產，始終咧即係對於孕婦以至嬰兒嚟講咧，都有一定嘅風險。即係講緊比起順產嚟講嚇，都始終會有少少嘅風險係增加咗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一來就係我哋究竟需唔需要喺香港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一個醫學討論啦。第二就是我哋作为公立医院，又应唔应该去到容许孕妇去到选择一个稍微高啲风险嘅选择呢？
0: 嗱，我谂首先两方面啦。我谂第一，如果你讲风险咧，咁的确系嘅，可能系有一啲即系有某一啲风险咧系开刀先有。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某一啲风险咧亦都系顺产先有噶。即係譬如我提到其實主體答案都有講嘅，譬如係引產失敗啦，係嘛？呢啲風險又或者係嗰個胎兒去走，即係經過嗰個陰道出嚟嘅時候，可能佢個心跳會出現異常啦。呢一啲都係一啲順產嘅風險，而開刀係唔會出現嘅風險嚟嘅喎。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喺。是不是应该在公立医院即是开放这个选项给孕妇呢？其实很老实讲，我们公立医院都是即是用很大部分的我们的公帑去资助的嘛，是不是？因为即是我们市民其实看医生，我们用公帑资助了九成几他们的医药费嘛。咁所以我就会在我想啊，会不会即是其实这个跟成本有一個關係咧，咁樣。咁但係聽翻頭先阿盧局長咁講，其實某程度上咧，佢係需要去順產，因為順產冇一個時間嘅確定性，好多不確定性嘅，係啦。即係咁，反而咧，就係你約咗個時間去開刀咧，反而仲嗰個確定性係更加清晰、更加明朗嘅。咁所以你睇翻佢可能要投放落去做開刀或者做順產嘅資源，無論係人手上面啊、手術室上面啊、產房啊等等咧，其實係冇分別嘅，成本係冇分別嘅，
2: 係啦。好快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因為你頭先提過咧，其他地方嘅指引咧就係即係醫生同孕婦溝通咗風險之後咧，就孕婦決定嘅。咁如果真係不幸咧，即係出現咗一啲好嚴重嘅事故或者一啲後遺症嘅時候咧，其實個責任問題會係點樣處理嘅？
1: 半分鐘時間啊！
0: 其實我諗呢一啲醫療事故咧，而家都已經係即係有一路行之有效嘅一啲機制啦。咁所以無論係順產又好，開刀都好啦，我諗而家用翻原有嘅機制咧，應該唔會有任何嘅改變嘅。
1: 好啊，吓，唔该晒陈卡佩议员啊，多谢你，咁就让社会啦，以至医学界咧，就继续去讨论呢个议题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听交通消息。
3: 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咗場，近住山寮路來回方向全線解封，一帶係車多。九龍方面，連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鐵站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另外，櫻桃街去連翔道方向近海濱道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行嘅龍尾。去到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容许在广东以及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李强说，中国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以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的代表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数是由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导致。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以及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受惠于计划的香港长者说，对行动不便或者香港无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同多名喺福建生活嘅香港长者喺酒楼茶聚，了解佢哋喺当地养老嘅情况。他表示，目前政府推行福建计划，为在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他很高兴听到长者表示，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退休生活质素。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宣布，下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早上同特首查罪，现年73岁的江志平本身是福建福州人，他在香港工作40几年后，近年决定同太太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在三年前年满70岁后就申请高龄津贴，过往要每年两至三次回香港复诊的时候顺便亲身到香港的银行提款。他认为新的发放安排，尤其对行动不便或者在香港没有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
3: 特首就讲咗啦，就话下个月开始，七月份开始，香港政府就可以长者津贴都可以直接汇到国内嘅个人户口。咁如果咁样好方便咧，有啲人攞嗰啲三四千蚊嗰啲，80几岁嗰啲就唔使特登翻去攞啦。依家喺大陆有啲年纪好大嘅，行路都唔系好方便嘅。你香港又冇地方住，就系福州有，咁如果要翻去要住坐车。都唔係好方便。
2: 另外，李家超早上亦參訪38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了解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年喺福州工作期間嘅重要理念同實踐。李家超話：深刻體會到3820展現嘅戰略定力同系統思維，對於正編制嘅香港首份5年規劃具有好大嘅啟發性，亦進一步確認中長期規劃嘅重要性，以及喺資源分配、凝聚社會共識、對接國家戰略等方面嘅指導性作用。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喺福建報導。
1: 政府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以及福建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账户。香港安老

0: 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认为，新安排能够提供便利，解决受惠长者的困扰。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探讨。香港和福建日前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协议，就多个范畴深化合作。也在福建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和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将本港的科研创新落地，又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人才交流。赵家俊在福建报道。
1: 在日前举行的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闽港两地政府就11个范畴的合作方向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黄雪怡的公司在福建厦门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物资，公司早年曾经在深圳和东莞设厂，但随着大湾区开始转型，在2005年选择迁厂到福建。黄雪怡说，现时香港主要做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
2: 轻工业在福建来讲，个上下游的产业链是比较足的，咁所以其实为什么选择这里，同埋有一个很好的空气环境，因為這個環境是都幾重要的。咁當時我哋喺香港係做緊咩咧？全部都係做緊研發，喺科學院亦都有作為研發單位。要點樣落地呢？就係真係要需要自己有生產嘅基地先可以落地嘅。而呢一個係正正就係福建省嘅優勢咯。
1: 亦有從事服飾生產嘅企業認為，福建具有完善嘅工業體系，能夠好快將新設計做成樣板，亦無需提前9至12個月落訂生產。可以先以少量的订单测试市场反应，如果反应正面，即可以快速加单，从而减低库存压力和风险。闽港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提出，将强化闽港产学研用协同合作。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未来闽港两地能加强人才交流。
3: 即福建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基地，亦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齐全的一个供应链的地方。但其實在科研人才方面，我是認為都是比較擔憂的，所以我就都很希望在這個在香港可以有機會是引進一些科技人才來替我們做一些產品的創新，或者是一些軟件的創新。
1: 陳怡峰同時關注北部都會區的科研發展，期望北都能成為企業生產的後盾。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在福建報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稻穗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说，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唔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梁正涛报道。
4: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特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5: 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4: 李强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层。李强说，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和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 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亦都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那么富有亦都保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继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对于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下跌，林定国回应说，本港整体排名仍然高过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认为有个别评分反映事实与外界观感存在差异，政府会正视并努力解说。卢子清报道。
6: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同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话，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话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7: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咁样，整体上我哋喺一个叫做好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话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哋成个立法嘅程序里边有冇根据翻法律嘅要求？我个人咧系非常之理解，大家对于呢啲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咧系一定嘅关注度。我哋好愿意再三同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呢个新嘅法律咧一啲不必要嘅担心，或者甚至可能系误解。
6: 世界正义工程旧年公布嘅全球法治指数，香港系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嘅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话，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7: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权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那个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呢，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一点，令到人家是对于我们是有更公道更全面的评价。当然也都要注意啦，也都有一些对我们香港或者对我们国家不友善，可能也都是有自己的目的去在这方面故意是对我们有些负面的评价。
6: 政府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检控青年推出特别项目协助他们更生，被问到完成更生计划是否保证不会被起诉，林定国重申检控原则取决于政证据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部分是由较小的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 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说，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

0: 志清报道。
1: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黄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小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同火龙和跌落嚟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阻燃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国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2: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3: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4: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谁。第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考虑推行相关制度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就是香港的營商環境是非常開放的，如果我們要求電信商或者其他機構已經合理履行其盡職審查的責任底下仍然是要作出賠償，或者是會減低一般企業對香港投資和營運的信心和意欲。
2: 邱應華又說，政府和電信商已經成立機制，截至今年的5月底，電信商已經根據警方資料封鎖或停止超過11萬個網頁連結和14000個電話號碼，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监察，截至今年的5月底，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的服务被暂停。他强调，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警方就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拉多11人，涉嫌讹称病假期间失去工作收入以及提供虚假文件等进行新查，连同早前被捕人士人数增至36人。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已度案控告当中两人涉及欺诈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等罪名，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李俊杰报道。
5: 警方自今年一月起持续接获香港保险业联会多间保险公司同市民举报，表示有人在交通意外索偿中诈骗，至今已经累积达到500宗怀疑个案，涉及总金额高达1亿3500万港元，当中大约320宗案件都同一间律师行有关。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警司卢爱健表示，警方高度重视案件，总共拘捕了25人。警方在昨天再采取行动，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8至47岁。
6: 他们报称的职业有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他们在案件的角色都是申索人。犯罪的手法包括是在报称在这个病假期间失去工作的收入，和提交一些虚假的文件。
5: 卢爱健说，警方经调查后，今个月起诉两名涉案人士，是一对夫妇，分别报称为的士司机和护士。
6: 在申索的过程中，他们提交了一些虚假的文件，包括是虚假的车房运收单据和收入的证明。警方是一共落案起诉他们共10条的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提交虚假的文件，警方亦都是将他们是落案起诉了10条的妨碍司法公正罪。
5: 警方强调会继续全方位打击新型碰瓷党诈骗案，不排除稍后会陆续作出拘捕和起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6届世界杯决赛中入球，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的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提早晋级32强。L 组方面，英格兰换和加纳0-0，克罗地亚一球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在 L 组榜首。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 K 组的葡萄牙在首轮赛事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41岁的他去到第二轮赛事就以行动回应，开波6分钟就射破对手乌兹别克的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去到17分钟，当差不多全部人都以为斯朗会主射罚球嗰阵，结果由纽奴文迪斯射入，为葡萄牙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在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刷新葡萄牙纪录以外，亦都协助葡萄牙半场领先对手3球。葡萄牙到下半场继续抢攻，去到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尼马道夫在混战当中将个波撞咗入自己龙门，令球队落后到4球。葡萄牙就凭住后备球员里奥在87分钟劲射挂网，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今届赛事首次获胜。哥伦比亚就在另一场的 K 组赛事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后卫丹尼尔蒙路斯76分钟建功，连续两场取得入波。K 组经过两轮赛事之后，以6分排榜首的哥伦比亚已经晋级32强噶啦，葡萄牙就以4分排名第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三，乌兹别克就排榜尾。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同加纳就踢成0-0，其中一次最有机会的攻门是在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1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就由后备球员布迪美亚在54分钟近门撞入，1-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L 组两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3分排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0: 政府下个月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

0: 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在内地经营的安老院属广东计划下认可服务机构。他说近年多了长者选择北上养老，今次新安排能够提供便利，不用受惠长者经常往返香港领取援助金。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辉，听下他对新安排的意见。
1: 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现时想去养老的老人家最困扰他们的地方呢，就是当他们上了去这两个省份养老，他们的生果金、他们的长者生活津贴甚至是综援呢，现时是无可携性的。他定时定候呢，他就要回来香港的银行去拿钱，又回上去广东省或者福建省那里生活。这里呢困扰他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啦，有些可能是要坐轮椅回来啦，亦都要劳动到他的屋企人陪同他过关。
2: 特首就话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户口。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否都可以带来一些便利呢？
1: 现在拆墙松绑这件事呢，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如果他是指定那两间银行，中银香港或者是工商银行，在国内开了这两个户口，我相信呢跟香港你给了这个 account 定时定后每个月都将钱打入这个 account 应该就没分别的。但是需不需要收手续费呢？那暂时就应该不是太清楚了。怎样去银行拿啊？是不是他住在福建，我就福建有哪几间指定银行，一定要给老人家知道是哪些银行是指定银行，方便他们清晰地拿到他们每个月的生果金、综援、长者生活津贴。
2: 你有没有留意到近年有没有多了长者选择到大湾区养老啊？
1: 有啊，这个趋势呢是近一两年呢是很明显地加速。原因呢，因为政府亦都有另外一个政策呢，北上养老，就是广东院舍照顾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9间认可机构，即是透过社会福利处的广东计划呢，这29间的机构它分布的地区呢，你很明显看到越毗邻香港，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呢是越大的。随着政府嗰个资源到位咧，老人家其实佢哋系好多都有亲人啦，老咗嘅时候都想翻自己嘅原居地嗰度养老。咁你睇得到个趋势咧，系越嚟越受欢迎。随住政府嘅政策嘅完善啦，喺医疗方面啦，医疗券嘅认可单位越嚟越多咧，咁对于这一班北上养老的老人家，他们最担心就是医疗跟不跟得到啊。所以无论政策的资源到位啦，可以过河啦，另外有保障制度啦，所以呢就加速了近年越来越多老人家选择北上养老。
2: 提翻今次福建计划的新安排，你预期会不会都多了长者考虑去到福建养老呢？同埋觉得这个做法有没有需要扩至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呢？
1: 我们觉得是有活动能力的，行得走得的。他拿住那个生果金或者是长者生活津贴，是鼓励到他们呢多走动，甚至是可以回国内，不用定时定候，我限定日子我就必须要回来香港报到，如果不是我就不合资格。那是不是可以更加扩展到更加多地区呢？都要看回个人口，即是港人的分布。因为始终港澳人士是珠三角啦，早年下来香港打拼啦，那是这一班的老人家。那如果你说扩大到去其他省份啊，咁呢度亦都有好多嘅行政费用喺里边。如果系福建省同埋广东省咧，已经行咗粤闽两省嘅一啲计划咧，就先喺呢两个省份去推行咧，我就觉得咧比较实际啲，人数亦都会多啲。
0: 重复新闻提要。 李家超宣布下月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

0: 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户口。李强说，中国产品有竞争力，不是靠政府补贴，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代表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而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昼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已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着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26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过千亿美元大幅抛离。但是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全年维持在全球第二位。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5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1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4: 有成80多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讲紧268亿。其实你见到嗰个距离的而且确系都争得几远，好多一啲比较大型嘅 AI 公司嚟紧都会喺美国集资。从呢个趋势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个 market 系真系几 challenging。
3: 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港股结束连续5日的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大概230点，高见23565点，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升幅超过0.3%，主板成交额超过3229亿。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3%，收市升幅收窄至不足2%，报4479点。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但是在本港新股市场仍见有资金吸纳。有分析员指，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由罗伟浩报道。
5: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大幅波动，

0: 品解禁潮将会带嚟沽压。
1: 冇特别估值，但系前景好乐观。当面对资金反向，市场避险又好啦，个别资本嘅冲击，配股啊、发债啊咁，市场收紧流动性啦，佢哋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下调。港股传统嘅科技股咧，调整速度幅度就未必会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供應鏈啦，已經係賣緊，即係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0: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韓股，有熱炒股份被投資者利用高槓桿去推高股值。市场正的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投资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急升，东亚银行认为未见到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亦非全面扩散，估计今年联储局只会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紧缩周期。东亚又指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再由罗伟浩报道。
0: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九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五成。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九月或者十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
3: 核心的一个 CPI 咧，就都仲系相对平稳嘅。如果我哋话扣除咗能源同埋食品价格，五月份系同比上升2.9%啦，远低于4.2%呢一个系整体嘅一个读数。通胀压力都仲系相对集中，就未见到系真系好全面扩散。原油价格而三月嗰阵时去到周期嘅一个高位，但系之后都反复回落。
0: 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最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 4.6% 和 3.8%。 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今日有322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341点，跌咗49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54蚊，升10.2；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毫；腾讯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8.6；华虹宏力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咗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升咗6.3。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益金控、联阳智能控股、华盛国际控股、义力国际、德合集团。今日跌幅较大嘅股份：海清智源、广泰国际控股、麦迪斯基、汇景控股、中食民安。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0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1点，升1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港金报38,1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 倫敦金每安司。

0: 市买入4058.42美元，卖出405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上升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坏车，咁车龙咧就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儿童医院对出。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龙尾咧去到榄口村。咁仲有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系有路面维修，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至永德利广场车多；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去到惠泉体育馆；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和斜村；新田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模范乡慢车，龙尾去到朗下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财经新思维，
10: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会新朋友上嚟讲咩？讲下香港贷款市场嘅发展嘅。喺我谂想揾嚟咧，就系星展香港企业及机构银行总监啊，陈志勇啊 ，Boris 嘅 ，Boris 你好。
11: 诶，你好，卢生。
10: 即系企业及机构银行贷款业务啦，系咪？做个半年结先，上半年呢方面嘅情况点先？
11: 睇嗰个贷款市场嘅话咧，确实系系有啲平滑嘅。因為始終香港都面臨幾個大嘅挑戰啦，第一就係、是。

0: 我哋知道国内利率同埋香港利率嗰个嘅差距都仲係有好大嘅空间，所以造就到都係有好多中资企业或者係企业转移咗去国内係攞贷款。咁呢个係一个最大嘅因素，令到香港嗰个贷款需求相对比较平滑嘅。当然下半年我就较为乐观啲嘅。咁点解呢？就因为首先个地产市道好咗啦，因为始终地产占成个行业嗰个贷款需求係相对高嘅。大家最近見到賣樓賣得好啊，發展商相對積極去開始投地啦，咁以致好多企業，無論中小企也好，中大型企業也好啦，即係佢哋都會較為積極去發展業務，包括可能投入翻要買廠房啊，或者係買寫字樓啊，咁呢度我哋都見到有呢個趨勢。
1: 上半年咧，其實都好多嘢發生嘅喎，咁即係二月底三月嗰下，即係中東戰事嘅話咧，因為香港由於咧我所謂嘅資金我避風港嘅角色都幾好嘅，其實咧係咪都真係見到好多錢入咗嚟先？啲錢入嚟而家拍落銀行裏邊咧，當入你哋喺度嘅話，你都要放貸嘅嘛，係咪？咁突然間個資金成本係平咗，跟住仲就係資金多咗，咁你放貸都一個幾大嘅挑戰喎，會唔會咧？
0: 中東局勢對嗰個整體個環境個影響先啦，我哋本身有啲客户都係中東有業務嘅，咁因為嗰個打仗緣故啦，相對佢哋會好審慎啦。而家本身已經有啲投入嘅，都全部係拖慢啦，這個亦都好合理。會唔會因為嗰個中東戰爭有大量資金流入咗香港呢？其實我哋睇到數據嘅，我哋未見到一個大量資金涌入嘅情況，我未見到。我哋本身喺中東都喺杜拜有分行啦，其實我哋每一日都關注住成個中東嘅局勢發展。中東嘅情況咧，從金融市場角度嚟講咧，個韌性係幾強嘅。CDS 嗰啲 credit default swap 嗰啲嘅價格咧，其實反映咗出嚟，其實唔係一個好恐慌嘅一個局面，冇造就到突然間啲資金有大量涌入嘅情況。不過我覺得始終香港作為而家財富管理中心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啦，我覺得隨住個地緣政治越嚟越緊張嘅時候咧，香港係扮演一個非常好嘅角色。咁我亦都覺得未來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咁嘅，你話避風港中心也好，財管理中心呢個角色咧，會更加突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對於香港絕對係一個正面嘅發展。
1: 你都提到兩 part， 一 part 就係話咧，唔知點解咧，好多人都中意借人民幣貸款啊。當然，假如咧內地有業務嘅話，這個好合理啊，因為對沖翻風險啊嘛，係咪？但係問題咧，我所謂息低又真係幾吸引嘅。但係呢個趨勢一日唔改變嘅話，咁始終都係有啲唔少嘅喺香港嘅貸款需求留咗喺內地咧，幾時會見佢翻翻嚟先？
0: 呢、這、一個情況咧，已經持續咗三年嘅啦。如果係要從香港本身借開美金嚇而思去喺國內借款呢一個咁嘅趨勢咧，要做嘅可能兩三年前已經做咗噶啦嚇。咁我哋今日見到咧，都仲係有少量嘅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但係咧，有幾樣嘢我覺得係相對正面嘅嚇。第一就係香港發展緊離岸人民幣呢一個嘅市場嘅深度咧，係發展得越嚟越深，越嚟越闊嚇。造就到譬如我哋今日我見到好多嘅客户啦嚇，咁佢哋有時話Boris 啊，借美金真係貴喎，咁而我有好多資產都真係喺國內嘅，我可唔可以借人民幣？我可以啊，所以其實我哋星展香港都係幫好多呢啲客户咧做緊一個，以前係借人民幣或者港紙，而家係直接借 CNH 俾佢哋
1: 㗎。CNH
0: 係啦，所以咧我哋CNH 嗰個貸款嘅增長咧係非常之快嘅。即係我哋有個高雙位數嘅增長，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因素抵消咗對於美元嗰個貸款需求弱係抵消咗嘅。哦，咁係咪因為咁，所以啲客全部冚唪唥都係去借人民幣咧？亦都唔係嘅，因為始終美元嗰個貸款嗰個市場個深度咧係好闊好深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有好多金融工具咧可以利用。是幫啲客，即使佢借美元都好啦，係做完嗰個 swap 對沖翻呢個嘅利率風險同埋匯率風險。
1: 樓市暢旺啊，即係一二手物業都 OK 啦，佢哋都要借貸嘅。我啲可能係喺零售客户層面咧，你係做開企業同埋機構客户嘅嘛，係咪？咁啊，即係去到啲大 master 啊，發展商嘅嘞喎。其實講真，樓市升咗十一個月，佢哋都套現咗好多㗎啦。當然可能早大半年嘅時候，都可能大概要減債嘅啫。但係最近好似話都開始借翻錢咯，可能要寧願要大展拳腳買下地做其他嘢嘅咯。呢方面嘅需求喺咪第二季度好見大幅度改善，下半年可唔可以繼續先？
0: 我跟各大發展商傾過啦，咁整體個氣氛係絕對係正面嘅，樓市暢旺，咁大家對於未來投資包括投地啊等等咧，其實係相對正面嘅，咁亦都好多地產商你見到最近都好踴躍出嚟啦。後面嘅當然就係會就做到要借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嘅發展商咧，過往呢兩三年你啱講得啱嘅，其實係要減債啊嘛，佢哋嗰個財務管理咧係做得幾好嘅，咁去到而家啦，嗰個市翻嚟嘅時候，咁佢哋而家咪就有個能力可以去開始增加翻佢個借錢嘅能力咯。第二季我見到嘅啦，已經係啦。咁我認為睇到下半年咧會持續。
1: 住宅就梗係點啦，商業房地產又點先？呢幾年都幾係嘢嘅喎。聽話好似話今年第一季上季好似話都有改善嘅，但係都好似係中環嗰啲啫，其他啲未嘅喎。咁你點睇呢部分下半年嘅走勢先？
0: 商業房地產咧就係、是、有兩極化嘅。首先咧，針對一甲級中環地區、尖沙咀地區嘅商業房地產咧，其實嗰個勢頭幾好嘅，包括佢嘅空置率啦係減少啦，包括佢嘅租金咪開始回調啦，買賣成交價亦都上升緊啦，限於一啲高質素 A grade 嘅寫字樓。嗰、那個引擎係嚟自乜嘢咧？始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加上成個股票市道咁暢旺 ，IPO 亦都好旺嘅時候咧，確實造就咗好多金融嘅公司咧係嚟香港。但係另外一個需求就嚟自於一啲本身喺其他地區，包括可能港島東啊，或者係九龍呢啲咁嘅金融公司，亦都係移師嚟中環。第二個問題兩極化咧，就第二個極端就係可能係九龍東或者係港島東，
1: 即吸咗佢過嚟。
0: 冇錯啦，咁佢哋繼續會係受壓。
1: 咁但係慢慢嚟啦，當我可能到中環滿曬嘅話咧，佢哋都受惠嘅。另一方面就係上半年方面咧，我哋睇翻我哋嘅即係第一季度嘅 GDP 增長5.9喎，幾年未試過咁勁啦。其中一 part 咧就係出口部分，你知你做開企業借貸嘅話咧，貿易融資裏邊呢部分都好重要嘅喎。
0: 冇錯，
1: 見唔見到貸款增長方面升咗好多先？
0: 如果你有睇進出口數據啦嚇，確實香港喺頭一個季度係做得非常之好。如果你再細分佢個產業咧，進出口最大嗰個來源係屬於呢個叫做電子設備分類。咁我哋自己銀行呢，因為都係分行業嘅，我哋喺呢一個領域呢見到係一個好強勁嘅增長。當然啦，大家都知係受惠於成個 AI 成個生態圈裏面帶動個上下游呢，而香港始終係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啦，咁亦都係受惠於呢一個趨勢，嗰、那個貸款需求也好啦，或者係嗰個資金流入流出，即係嗰個嘅量呢好明顯嘅增長。我哋見到呢個進出口咧，其實主要係呢一部分去帶動出嚟。
1: 好啊，繼續啊，聽講話呢個週期風氣未艾啊，仲有排玩啦，咁咪好咯，係咪？好，但係同期嘅話咧，嗱，香港中小企都好多啊，唔少話都幾吃緊下喎。你又點睇呢個上半年中小企嗰個貸款市場？
0: 如果你再細分即係大中小型企業咧，雖然個 GDP 增長係強勁啦，但係我哋見到中小企個營運壓力咧係仲係好大嘅，因為咁嘅情況咧，其實嗰個佢哋對於貸款嘅需求咧，其實唔係咁大，因為本身生意難做嘛，生意難做，咁佢哋擴充亦都非常小心啦。如果擴充投入少嘅時候咧，佢哋貸款需求其實自然地會下調嘅。銀行對於呢方面嗰、那個借貸係咪審慎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小心啦，但同時間其實香港政府咧做咗好多嘢係幫中小企，擔保計劃啊，其實係幫咗中小企好多好多。而當然升展亦都係喺呢一部分係支持我哋中小企啦。其實中小企需要嘅唔係完全係貸款嘅，其實你係要幫助佢哋咧點樣去喺個咁艱難嘅環境，包括咁多而家不想消費啊，你點樣去令到大家增值啊？所以其實銀行我覺得可以擔當嘅角色唔係貸款嘅。其實係你可以多啲嘅教育途徑啦。其實我哋譬如我哋上個月我哋喺會展度做咗個博覽會，邀請咗大概600個中小企同埋我哋嘅 partner。俾一個機會佢哋咧去學，你點樣做用 KOL 喺啲電商平台度賣嘢啊，點樣用 AI 啊去令到你嗰、那個marketing 係做得更加精準啊，我哋係幫中小企咁樣去 survive。
1: 嗱、呢個即係唔係已經由貸款跳到咗上去教佢點樣求存同埋求生㗎咯
0: ？Exactly， 冇錯啦，係啦。融資其實只係一部分，係我哋社會教啲國內消費，哇！你嗰個數碼支付啊、收款啊，好簡單㗎嘛。即係我哋更加要發揮呢啲優勢咧，去幫呢啲中小企去做到呢樣嘢嚇 ，so that 我哋可以再吸引多啲遊客啊、人啊嚟香港，覺得哇正喎、啊，個服務好好、啊、喎，你嗰個付款都好簡單喎、啊，即係我哋要係呢樣嘢。
1: 哇！似乎而家今時今日做銀行，唔係淨係除咗係企業背後嗰個嘅金主幫手之外，仲啊仲係諮詢機構添。
0: 哦，絕對
1: 係啲顧問服務都係靠你哋喎。而家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自己真係升展到20年啦，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個任務其實唔係淨係即係貸款，唔係咁簡單嘅，係更加一個咁深層次嘅一個 mission。
1: 我覺得有少少咧，個係搞客户服務關係，咁將來咧大家可以做大做強。
0: 哦，當然啦，當然啦。
1: 數碼化呢個過程裏邊咧，又會令我諗起啦，而家放貸都玩數碼化啦，跟住好似話咧，客户啲資產管理都開始數碼化，聽話現金管理嘅部分都哇上呢個雙位數增長喎。

0: 部分嘅服務水漲船高嘅話咧，係咪其實賺嗰個費用收入都幾好先？所以其實近年係咪好銳意發展呢方面嘅產業啊？
1: 資金管理呢一個業務板塊咧係好大嘅，亦都係我哋嘅優勢嚟嘅。啱啱我講緊我哋嘅數碼化啦，再加上因為我哋成個星展那個藍圖咧係聚焦東南亞，好多資金管理嘅服務咧係圍繞住一個 regional 嘅 solution 去俾我哋嘅
0: 區內係
1: 係啦，冇錯啦，係啦，你有好嘅有差異化嘅一個服務，你俾到個客户咁自不然佢就會中意我哋升錢多啲啦，係咪？咁自不然帶動嘅就係、是、喂你個 fee 個收入會多啲啊，多啲可能payment 係經我哋 DBS 去做啊嚇。咁、所謂資金管理帶動嘅，仲有可能係一啲嘅財資嘅服務啦，譬如你要做啲外匯啊，你要做去 hedging 啊，即係呢啲都係會我哋做啦。再加上可能有啲佢需要想做一啲產品係提升佢嗰個年化收入咁樣，咁我哋都可以整體一個嘅產品俾到我哋嘅客户。每一個客户佢有個別嘅需求，譬如有啲企業客户佢真係資金充裕到不得了嘅，咁佢自不然可以可能介一部分，佢想做啲風險高少少嚇。但有一啲可能我本身個老闆可能佢係好保守嘅，咁我亦都做翻一啲可能相對可能安全性較高啊保本嘅產品俾佢咯。
0: 純粹因為個 tailor made 嘅裏邊都係
1: 冇錯。
0: 好，再調翻一樣嘢，頭先講咧產品服務要差異化。貸款產品都係，都開始玩差異化，即係近年多咗好多綠色嘅金融貸借貸咧，仲好似話而家唔止因為 ESG 裏邊 S 部分都要搞啲喎，啲所謂 social 嘅啲即係金融借貸都要多嘅喎。咁其實咧設計啲產品方面個考量點係點樣先？其實
1: 我哋星展早喺六七年前咧就已經開始將 ESG 係作為一個我哋競爭優勢嘅一個咁嘅定位。我哋嘅考慮係乜嘢咧？咁其實全球啊，包括中國在內啦，都已經係好明確。定立咗，譬如要去到，譬如中國2060年要去到做到碳中和咁樣樣，嗰個過程咧講仲有30多年啦嚇，其實係好多好多嘅投資要做嘅。咁我哋都係一個有使命嘅銀行，即係我哋覺得唔係為咗話哦純粹賺錢嘅，即係我覺得真係要令到成個社會係可持續嘅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嘅任務咧係好重大嘅。因為呢樣嘢咧，其實我哋聚焦咧某幾個行業咧，我哋係增加我哋一個叫做專業性，包括你香港房地產都好啦。房地產其實裡面都有好多嘅 ESG 嘅 element 喺度。我哋定位，我哋希望喺某幾個產業裡面咧，要做一個領先嘅定位。即係除咗係 environment 以外，仲有 social 啦。係啊，舊年我哋都同某啲企業做咗啲 social 掛鈎嘅貸款啦，係啦，點樣去做一個支持佢嘅貸款裡面咧，原來係做啲社區客廳嘅，係啦。咁我個人覺得係為社會咧做一件好好嘅。是可以支持很多的家庭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环境的。但是这件事呢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发展了3-4年的挺成熟 的。所以我觉得呢下一步呢就是真的关于这个叫做transition finance, 就是这个叫做转型金融。希望呢可以帮更加多的企业是想将这个高碳而失去这个低碳的一个营运模式。那里面其实中间需要很多的 advice, 那我们银行扮演到这个角色。
0: 中小企都做到了，这些不难啊应该。
1: 系啦，咁與此同時，當然就要貸款嘅支持啦，系啦。除咗喺嗰個債券領域，我哋其實舊年我哋全年都做咗將近400億新幣可持續發展掛鈎嘅債券發行啦，系啦。咁同埋針對呢個即係轉型金融嘅領域，咁我哋早前都幫咗一個中資嘅客户啦，係咁幫佢喺東南亞打造一個單一最大太陽能嘅發展項目，根據呢一個咁嘅轉型金融嘅框架裏面咧，幫咗佢哋係啦。呢樣嘢唔係口號式嘅，係好實在嘅嚇。咁亦都係最終嘅就希望係幫咗成個社會咯。
0: 所以咪點解今日要揾嚟咧？就係正正香港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啊陳志勇 Boris 同我分享下啦。嗱，仲要講呢半年嘅貸款業務發展，下半年點睇之後，跟住仲話咧喺呢個所謂貸款產品方面咧，都有好多新意要擺入去嘅。喂，唔該曬 Boris。
1: Thank you， 丁傑老生。
0: 大概喺4年前，即系2022年咧，投委会咧就揾咗理大咧做咗一个系关于咧虚拟资产投资者嘅行为科研究嘅。咁你睇啲买 crypto 嘅朋友佢哋点？咁羊除咗羊群心理之外，咁等等方面点咧？咁4年之后咧，大概上年2025佢又做多一次一啲所谓后续嘅调查咯。咁样发现咗啲咩咧？原来大家都好惊科目恐惧错失。另外讲就系对 KOL 嗰个信赖程度都上升咗。咁形势系点咧？听日我哋又揾嚟咧就系投委会总经理啊李远秋 Dora 啦，再加埋啊理大。嘅啊，崔永康教授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下成个调查啲后续嘅发现等等嘅嘢，咁睇下，其实讲真，所有嘅投资资产市场，特别系啲少啲泡沫嗰啲，通常都出现呢个形势嘅。听日揾佢两位同我哋详细讲下。 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門上星期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65歲男工人死亡，警方將案件由工業意外改列為誤殺並拘捕兩人，稍後會見傳媒交代詳情。案發在今個月17號，即是上個禮拜三，那名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送院搶救後不治。正在福建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早上與多名在當地生活的香港長者茶聚，又宣布下個月會推出優化可攜現金援助的發放安排，容許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內地指定銀行帳戶。有參與茶聚的73歲長者說，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後，決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認為當地的消費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便宜。他3年前年滿70歲之後申請高齡津貼，津貼匯入本港的銀行戶口，他每年2至3次回港覆診時候順便到銀行提款。新安排對長者，尤其行動不便或在港沒有固定居所的長者非常方便。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山東省委書記林武和省長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習近平強調，農業農村現代化關係到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成績，要以扎實舉措做好各項工作，着力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質量效益，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穩定供給，因地制宜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引導廣大的農民群眾用勤勞和智慧創造更美好的生活。歐洲多國連日受熱浪侵襲，法國星期二的平均氣温達到攝氏 29.8 度，創下1947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水平，冷氣機和風扇等產品銷量激增。大型超市家樂福在星期一不夠一日內賣出30,000部冷氣機和風扇，電商平台亞馬遜上星期在法國的冷氣機和風扇銷量較去年同期幾乎上升一倍。法國電子產品零售商夫納克達爾蒂亦都報告雙位數的增長。報道說，歐洲國家冷氣機的普及程度遠低過其他地區主要經濟體，數據顯示歐洲得大約20%家庭配備製冷設備，主要原因是以往歐洲的夏天沒有那麼熱，長時間高溫並不頻繁，因此民眾沒有安裝冷氣機的需求。如今如果要安裝，需要面對建築條件不容許、物業手續繁複、安裝費和電費高昂等問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咁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坏车咧，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咧都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上行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行车线解封，车龙去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 咁另外，屯門黃珠路係有交通意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葉旺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門居。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龍尾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红隧去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是有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0: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3: 咁交俾我啦，
1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3: 仲有我陈发之，
14: 手下留情。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

0: 十八好时光
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2: 有阿笑声满满，你慢翻，
3: 好
1: 开心嘅阿鹏，
3: 有何展鹏阿鹏，
1: 系啊，大家好啊，嗱，今日咧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又可以同大家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嗱，真系香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但有啲地方咧，我怀疑可能有啲朋友咧都未必踏足过去嘅，有冇听过大埔元州仔呢个地方啊？
3: 我喺今日之前咧，我一直以为自己冇踏足
1: 过，
3: 跟住同事就温馨提醒我，原来之前我系帮十八嘅大家一齐带过大家去嗰度嘅，原
1: 来就片可以睇到你喺当地出现咁，
3: 系就系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我哋节目开初嘅时候有一个活动就系带大家喺大埔餐厅仔去执垃圾嘅清餐嘅，咁嗰阵时出发点咧就喺元州仔嗰度。
2: 哦，头先你咪话啲朋友系未踏足过嘅，举手，我就
1: 系
2: 嗰个朋友啦。
1: 嗱，而家知道呢个地方的话，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呢个地方真系几得意嘅。不过亦都咧俾多少少嘅资料等大家去认识先啦。嗱，大埔元州仔咧就位于大埔区嘅东部啦，吐露港嘅西北岸林村河口附近。佢以前咧原本系一个圆形嘅小岛，后嚟咧就经过填海咧就同大埔陆地连接嘅。
2: 系啊，原来早起咧公元963年嘅南汉时期咧，元州仔一带咧嘅大埔海咧系盛产咩啊？珍珠啊，哇劲啊！采珠嘅事业咧一直延续到去明朝、啊。
3: 有海嘅地方就会有水上人。
1: 冇错，
3: 1970年代之前咧，元州仔就有好多嘅水上人啦，主要都系学老人嚟嘅，咁就以棚屋同埋渔船为家。咁之后咧，因为大埔新市镇嘅发展同埋一啲嘅填海工程啦，咁再加上1971年嘅元州仔大火啊，咁所以啲水上人咧都上咗岸定居噶啦，咁棚屋区亦都清拆咗。
1: 嗱、位于原本位于喺小岛北面嘅大王爷庙咧，就由百几年前由五姓嘅渔民啊，边五个姓咧就系姓苏、姓徐、姓李、姓钟、姓石呢五个姓氏嘅朋友咧，就发起筹建嘅，去到而家咧依然都系香火鼎盛嘅，系大埔重要嘅文化遗产啦。每年咧都举办大王爷诞咧，更加系当区极具特色嘅民族活动嚟噶。
2: 又到咗萬分考考你嘅時間啦、
1: 啊！考唔考到我哋先啊？
2: 你知唔知道原來呢度咧以前咧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地方，係法定古蹟嚟噶，而家仲喺度嘅。咁佢係以前係邊一個住或者咩嚟嘅咧？
1: 咁啊，彭知唔知啊？你都去過嘅噃。
3: 我同事提翻我，就係呢個前政務司官邸啊。咁我就有幸咧入過去少少嘅。咁啊，因為喺拍攝期間要借廁所。
1: 嗱，咁我做多少少補充添啦。阿彭已經攞咗100分嘅啦，就攞110分啦。希望嗱，因為咧我就知道呢一個地方咧，而家係法定古蹟啦，係前政務司官邸啦。但係而家咧依然都有佢嘅用途嘅噃。而家咧就係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会认运为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嘅，我都记得咧，我都曾经有幸到访过一次，因为而家呢一个嘅研究中心咧，不定期咧都会有一啲嘅开放活动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参观的话咧，都可以留意翻佢嘅开放日啦，咁啊之后再报名登记咁去参观一下咁样嘅。
2: 我哋介绍得呢个地方，一定有啲好节目介绍俾大家噶啦，系咪啊，星哥？
1: 当然啦，一齐听一下啦。
0: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讲。
1: 前排就同大家一起去过唔同神明嘅生日 party 啊，咁唞咗一排啦。我哋咧又有生日 party 可以去咯噃。每年嘅农历五月初八咧就系大王爷正诞日啦。大埔元州仔居民咧都会举办大王爷诞去酬谢神恩嘅。
2: 系啊，诞期嘅期间咧，神棚咧同埋戏棚咧都会咧喺空间较大嘅大埔旧墟天后宫对面嗰个广场入边嗰度咧就系设有。如果大家由即日起去到下个星期一去到大埔元州仔都可以参与他们的庆祝活动。
3: 虽然是庆祝生日不过其实大王爷诞其实就不是他生日的正日的因为以前的善信很多都是渔民平时又要捕鱼工作很忙嘛要等到端午节的正日要等到端午节才会休业或者回到去元州仔做节所以通常就会等到农历五月才会举办这些大型贺诞活动嘅
1: 大王爷诞嘅庆祝活动咧都好丰富噶，除咗会即系请神还神仪式之外咧，仲会有神功戏睇嘅噃。另外亦都有花炮会啦，大队咧都会巡游大埔各

0: 个街头啊，为市民祈福嘅。
1: 2026元州仔大王爷庙演戏总理，同时咧亦都系元州仔村村长李国荣咧，佢就话啦，希望咧可以日后多啲人咧去到大埔元州仔大王爷庙嗰度，亲身认识呢一项传统嘅飞位啊。
2: 喂，大王爷诞咧，其实系由1920年咧，已经系超过106年噶啦。系最主要系纪念呢个大王爷有三个兄弟嘅，因为佢呢三个兄弟系结拜兄弟，同埋都系由我哋渔民去供奉嘅。大王爷庙咧，其实喺1881年咧就已经开始咧，就由我哋元州仔苏才李宗石嘅渔民咧系去拜祭嘅。大王爷诞咧，每一年农历五月初六至到5月15咧，连续十日都邀请咗咧啲粤剧团体啊，同埋海丰嘅剧团咧就嚟贺诞嘅，咁啊风雨不改嘅。花炮咧，其实最主要系由我哋元州仔渔民嘅苏才李宗石五姓嘅中心会形成嘅，想请翻个大王爷咧就翻去佢个会或者佢屋企咧就去供奉嘅，经过呢个港福村啦、林村河啦。丁角路咧就去到呢个风水广场，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差唔多成千人去供奉佢嘅。呢种工作咧，其实我都觉得好辛苦，因为我都好佩服我哋以前上一代每做一个普蛋咧，其实嗰个人力同埋物力咧都好犀利。我哋都邀请咗差唔多成100人以上嘅义工咧嚟帮手，戏棚咧都比较大啲，每一日咧入场咧都超过1000人啊，所以一定要有好多义工咧帮手。我哋好彩咧，就系大王爷保佑咧，啲学生咧，即系比较后生啲，同埋读得书多嘅人咧，帮我哋手咧，就将呢个大王爷传统咧发扬光大啦。邀请好多啲学生啊，嚟我哋大王爷做一个导赏团啊，咁啊令到啲细路仔咧，对呢啲大王爷咧个历史咧比较好啲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咁亦都系今年咧，佢亦都俾咗一个寻神记俾个项目俾我哋去将我哋大王爷嘅历史咧就去宣传嘅。我哋都希望就系话可以日后啲学生再多啲或者甚至团体咧，我哋都无任欢迎到我哋大王爷庙去观赏嘅。
3: 咁丰富嘅活动啊，我哋同事咧就已经去咗参与啦。咁啊，我哋同事早两日咧都去咗参与花炮会嘅。当日嘅参赛者咧，好多都系嚟自海陆丰嘅学老人。
0: 参加者啫，唔使比赛。
3: 当日嘅参加者咧，好多都系嚟自海陆丰嘅学老人啦。佢哋仍然记住上一辈嘅传统啊，每年都会翻嚟大埔嘅元州仔同大和爷庆生啊。
4: 王爷保佑我哋，姓李、姓徐、姓苏、姓钟、姓石，呢五姓所有啲人咧，水上人又好，客家人又好，啊，香港人个个平安顺利。你睇啊，风调雨顺啊，就系靠呢、这个。
5: 因为以前咧，我哋即系水上元州仔嗰样就要拜啦。
6: 我哋神族人一天天嘅结嚟啊，拜神。行炮会嘅，我啲水上人好团结啊，好有照应噶。呢个习俗啊嘛，一定要做嘅，做开咗好似冇做好似诶只挂字咁样，好难得噶，气氛唔错啊，啊开开心心啊。我哋老一代一定希望系传承落去，有个团结性喺度嘛，有个照应啊嘛。
7: 嗰啲咧，我哋学老人、水上人、五姓人咧，系做大戏嘅，年年都系咁噶。因为以前老豆传落咯，都系拜大王爷嗰啲啊，炮会嗰啲啊，一路以嚟都系咁咯，几十年都系咁，同我未出世嗰阵时都系咁噶。以前好多人好多花式啊，好多人好尊重呢个节日咯。啲后生仔咧夜晚咧会嚟戏棚拜一拜大王爷咁啊，跟住行一转啊，食下嘢咁啊，饮啊九转咪走啦。最有印象嘅事唔系以前啲五节爬龙船啊，我哋好多水上人中意爬龙船啊嘛，而家水上人都少咗好多啦，年年都继续会嚟，夜晚会带埋孙嚟睇大戏。
0: 啊，呢一个嘅大王爷诞咧真系好有趣啊！咁我哋转头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介绍嘅。呢个时候先送上有林奕匡嘅呢一首歌《特务詹士康》。

0: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2: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0: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系啦 ，Fandy 阿鹏，头先咧我哋就提到大王椰蛋咧有咁多嘅庆祝活动啦，不如呢个时候咧都请嚟2026圆洲仔大王椰庙演戏总理，同时咧亦都系圆洲仔村村长李国荣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啦。Hello， 村长你好。
5: 村长
4: 你好，李生
6: 你好。
4: 系啊，咁啊，不如咧同我哋讲下啦。嗱，过去咧咁几日咧就已经就完成咗花炮会啦。咁其实今届嘅大王椰蛋咧亦都有舉辦展覽啊，咁啊當中其實包括咗啲咩嘅內容添咧？
6: 嗱，其實我哋呢幾日咧個花炮會咧，咁行咗一日，其實我哋大王爺咧喺呢個大埔丁角路風水廣場嗰度咧，我哋搭建咗一座咧係好傳統嘅戲棚嘅。咁戲棚裏邊咧，咁我亦都擺設咗咧我哋漁民捕魚嘅工具啦。咁漁民捕魚咗之後，得翻嚟嘅漁獲咧，咁啊去呢個街市買賣啊。咁我哋亦都擺咗啲實景喺度嘅，同埋我哋都有個非物質文化呢個夜龍嘅展覽。
5: 嗯，
6: 現場咧亦都係有講解員去講解嘅。
5: 嗯，好豐富喎，犀利啊！今屆咧大王椰蛋嘅主題咧好咧與時並進啊，叫尋神機，好潮流嘅感覺啊！咁主題其實有啲乜嘢嘅含義呢？
6: 嗱，其實尋神記咧，其實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辦事處嗰類咧，全力支持我哋去舉辦嘅。咁、其實目的咧，都係希望咧，咁全港都關注呢個大王爺神廟嘅歷史。咁、我希望可以傳承到俾下一代，同埋令到下一代咧更加了解我哋大王爺嘅歷史咯。
7: 嗯，都知道慶祝活動咧，仲會有學老戲睇啊，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咧學老戲嘅特色係點啊？同埋每一年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元素噶？
6: 嗱，其實我哋學老戲咧，因為本身我哋啲班人咧就全部都係講學老話嘅。嗱、學老話咧，其實喺圓洲仔漁民咧嘅民族語言嚟嘅。咁佢哋咧全部咧都喺惠州一帶嘅漁民，咁遷移到呢個大埔圓洲仔海上咧居住。咁佢哋嗰班老一輩咧，到今日為止咧，佢哋都係用學老話去溝通嘅。咁我哋咧亦都喺其實喺1920年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咧有呢個大王爺寶誕㗎啦。咁我哋通常咧，我哋都會邀請翻呢個學老劇團嘅紅伶演出啦。咁因為佢始終佢都係講學老話咧，啲同聲同氣，咁令到啲老人家睇得佢更加開心、更加投入咯。咁我哋都會請呢個香，即係呢個。

0: 粵劇紅伶咧，咁一齊演出嘅。咁啊，我哋演出嘅神功戲節目咧，其實我哋只係希望咧，就可以人同神共樂嘅。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呢啲嘅學老戲做嘅古仔，係咪都一啲家傳户曉嘅故事，定還是係點樣嘅咧？
0: 是啊，全部都是家庭背景，即是几十年来都是差不多这样的
2: 剧情
0: 的。
1: 咁如果真的有兴趣去看这些展览啊，或者学老戏的话，需不需要预先报名或者登记啊？
0: 嗱，唔使嘅。咁如果是有兴趣的人士呢，其实可以来临我们参观。咁嗱，咁我们本身呢，我们个神功戏的位置呢，咁喺呢個大埔丁角露風水廣場嘅，咁我哋其實我哋喺2026年6月20號至到6月29號呢都有表演嘅，咁開放時間呢由下晝2點至到夜晚10點。咁睇戲同埋參觀呢咁全部都係免費嘅。
2: 哦，日長夜長都可以嚟喎，真係好開心喎、哦。咁除咗大王爺誕嘅活動呢，已經獲納入非遺名錄嘅大埔端午遊夜龍啊，早前呢就第一次喺日間舉行咗呢個示範嘅表演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總結一下嗰個活動嘅盛況可以嗎？
0: 咁夜龍嗰度呢，其實我哋喺50年代呢，其實我哋啲漁民已經有夜龍拜祭嘅儀式嘅。因為漁民呢係每一年喺端午節期間呢，即係農曆5月初五呢，凌晨已經開始呢，就會佢哋會將即係龍船就鋪上呢個龍皮啦。咁跟住呢，龍頭嗰度亦都會插一支嗰啲所謂呢、這個羅傘嘅，咁啊羅傘即係代表咧，就係話即係會幫漁民咧就擋風擋雨咯，咁樣啊遮風擋雨咁，同埋我哋船身咧亦都係吊咗好多啲燈籠就俾佢夜晚咧就著燈嘅。其實我哋漁民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送活咧，咁我哋每一次咧，我哋喺呢個夜龍之前咧，咁我哋會凌晨，咁我哋會將呢、這個信帝餅同埋呢個文昌二帝咧。个神像咧就放咗落我哋只龙船度，咁我只夜龙咧，咁航行之中咧，咁我哋啲渔民咧亦都会进行呢个化宝啊、拜祭啊，同埋祈福咯。
3: 你仲会推介听众点样认识多啲大埔相关嘅传统文化？
0: 嗱，其实大埔咧，其实好多地方嘅，咁因为本身除咗大王爷之外咧，其实大埔好多神庙啦，咁例如呢、這个天后庙咧喺丁角路嗰度，亦都有关帝庙咧就喺大埔墟，同埋观音庙咧亦都喺洞子啊，同埋我哋本身我哋大埔林村咧亦都有个许愿节，咁好多时应该好多人都识就系每逢农历。呢、這個農曆初一至到十五咧，連續15日咧，就喺呢個林村廣場咧，就做一個節目嘅。咁、那個節目裏面咧就非常之特色，同埋亦都好多嘢玩，節目好豐富嘅咁樣。
1: 同埋咧都可以提多次大家啦，你哋今次嘅活動咧就喺大埔舊墟天后宮風水廣場嗰度舉行啊嘛。咁啊，其實呢個地方嗱，如果喺呢一度做埋一啲嘅學老戲，可以容納到幾多觀眾到咧？
0: 咁我哋每一年咧个戏棚咧都可以容纳1200人。
2: 哇，好热闹啊！喂，如果全院满座都几犀利噶，真系好热闹喎，真系。
0: 而家十日嚟讲咧，应该有8日都系全满嘅。
3: 哇，已经知道气氛好好啊！
1: 同埋真系嚟紧咧，你哋都仲有好几日嘅活动咧，有一啲嘅活动都几有趣噶，譬如一啲嘅抽花炮仪式啊，或者送神仪式啊咁样。不如咁啊，或者都有少时间可以同我哋介绍下抽花炮仪式系点样啊？
0: 抽花炮咧，其实佢哋最主要咧就系我哋本身我哋啲渔民咧喺呢100几十年咧，其实都系咁样做法嘅，就系话我哋每一聖寺，因為我哋嗰度咧係有五聖人嘅，蘇財李宗石咁樣，呢五聖人咧個中秋會咧，咁佢自己本身咧，佢亦都希望就可以請個大王爺翻去會啊，或者自己屋企啊去參拜嘅，係啦。咁我哋每一年咧就會喺呢、這個5月13咧。咁我哋嗰一日咧就會好公平咁樣，係啦，農曆係啦，農曆5月13咧，咁就會下晝咧有一個時間咧就話俾佢哋啲人去抽炮。咁如果譬如邊一個人抽到咩炮嘅，咁佢哋就會請翻佢哋翻去佢哋嗰個需要安裝即係擺嘅地方啦。咁去到出年嘅5月初6 或者初七咁啦，佢總之佢喺初十之前咧，佢就要將個炮咧就還翻俾我哋大會，咁啊跟住到出年嘅5月13又再抽炮，咁即係咁樣不停咁樣。

0: 能遇嚟啦，系啦，
1: 生生不息，
2: 有隻有還啊，
3: 系啦，呢一度咧就唔该晒李村长咧，同我哋有咁多嘅介绍啊，咁啊亦都可以等大家认识一下今次大埔圆洲仔大王椰蛋啦，唔该晒，好啦，咁啊转头咧，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同大家介绍其他嘅好节目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之后回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与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集团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利用寓所和邻近工厦单位作为据点，处理犯罪得益，由不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不法分子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参与林红友等刑事毁坏收债行动。有人犯案嗰阵着住校服，被捕人士包括多个有三合会背景的骨干成员。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大约300,000元现金，相信当时匪徒正是准备将资金转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上个月在辽宁大连拉了两个日本人，说他们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物品罪。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其中至少一人是日本电机巨头中国当地法人的日籍员工，试图将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相关物品带到中国境外，可能被视为违反法令。木原廉说，海关部门在两人被捕的翌日都有向日本司令馆通报，据悉两人健康无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又说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主要就系近住安定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屯兴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分域街。

0: 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在将军澳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去九龙方向。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一段的慢线是会封闭。另外黄大仙和观塘太子道东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由大老山隧道通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的支路，即近住都市绿洲那段的支路会封闭。驾驶人士可以改经虎山道掉头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全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5: 好牛包，
4: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6: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4: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爷，
9: 生日快乐！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1: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 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5: 18好时光，
16: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7: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8: 仲有我何展鹏阿鹏啊。
16: 系啊，大家好吓。嗱，咁我哋头先就同大家去咗大埔圆洲仔啦。可能咧有啲朋友，包括阿 Fanny 就未去过，唔紧要，唔紧要。嗱，不过呢个地方咧，相信大家都一定会去过，或者好熟悉添啦。因为我哋就想讲一讲中西区啊。中西区就系香港开埠后最早发展嘅区域啦。佢嘅核心特色就系中西汇水古今交融啊嘛。呢度既系国际金融嘅心脏，亦都完整保留咗一啲嘅英式历史建筑、传统华人嘅老店啊，同埋丰富嘅艺术文化氛围啊。咁啊，问下你哋两位啦，中环啊，或者中西区咧，应该咁讲，中西区对你哋嚟讲最吸引嘅系边方面咧？
18: 我嘅话就一定系同大家一齐去嗰啲地方，因为我哋喺节目度都带过大家去啲，譬如大馆啦，大馆成日都去啦。咁大馆嘅特色就系有一特色嘅就系有一啲嘅中西文化历史嘅建筑啦。咁另外就系好记得就系万圣节同埋圣诞路數嗰啲咧，都有同大家去过兰桂坊啊。咁啊，见到我哋呢个中西区嘅夜生活，
16: 呢啲都系潮流热点啊。咁啊 ，Fanny 你咧？
17: 我咧，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但系佢咧，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 即係個打工仔個200多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
16: 啊、
17: 但你可以揾到3蚊一個缽仔糕。

0: 喎。
1: 真係仲有冇啊？
0: 而家可能唔問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1: 嗰年代
0: 都係廿幾年前
1: 得。
0: 跟住咧嗰陣時咧，咁我又揾到樓梯底咧有啲五蚊嘅豆腐花嘅喎。以前我哋做銀行嗰時咧，我哋分三輪食飯噶嘛，咁有時搭電車去遠少少食啦，食完翻嚟咧又可以咧即係享受一啲比較古懷舊啲嘅午餐，跟住翻嚟開工，咁你可以好快穿梭去舊時嘅地方，翻翻嚟現代咁樣。
1: 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咧，我都覺得係正正係中西區吸引嘅地方嚟，因為咧就譬如呢度咧有好多新舊啊嘅一啲文化嘅強烈對比，嗱好似呢一度咁有一啲嘅海味街啊，或者一啲好多年嘅中藥材嘅百年老店啊，但同時間咧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咖啡館啊、藝廊啊、文創小店，啱曬我啲仲想扮文青嘅朋友。
0: 你係嘅，
1: 博你哋講呢一句啫。嗱，真係一個我呢個文青的話，究竟點解想同大家講呢個中西區咧？因為呢個地方有一個文化藝術節啦。
2: 區區有睇頭。
1: 嗱係啦，為咗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由即日起至到7月5日咧，就舉行第13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
0: 本屆藝術節咧就係以文藝分情躍動中西為主題嘅，重點嘅活動咧就係藝術中西音樂會啦，由區內學生獻上多場免費嘅表演啦，
3: 即刻請嚟啊！先第13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統籌委員會活動執行總監林振峰同我哋介紹一下啲精彩活動啊 ！Hello， 你好
0: ，Hello，
1: 林生你好，
0: 你好，歡迎，
4: 可唔可以？多謝。
3: 都知道有好多活動啦，可唔可以先請你簡介一下今次嘅藝術節有咩活動呢？
4: 好啊，咁咧其實就同往年一樣啦，我哋今年嘅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咧都係3年1度嘅區內盛事啦，亦都係我哋中西區其中一項歷史比較悠久嘅盛事嚟噶啦。咁今年咧，我哋亦都會透過舉辦一啲多元化嘅文化藝術活動啦，喺社區入面咧係進行推廣，亦都係希望透過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咧，係促進到社會嘅團結同埋和諧嘅。
1: 咁你哋當中咧有冇邊個係重點推介嘅活動咧？同埋喺邊度舉行啊？等我哋留意一下啊嘛。
4: 好嗱，最新鮮熱辣嘅重點活動咧，就一定係啱啱喺6月22日進行咗開幕典禮嘅。咁頭先思怡都有介紹過噶啦，就係、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第13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嘅開幕典禮——暨藝水中西音樂會。咁、我哋呢個活動咧，舉辦嘅日期就會係由今年嘅6月22日啦，去到7月5日。咁就喺金鐘嘅太古廣場嗰度咧，係進行嘅。
0: 我知道咧，你特別邀請咗唔同嘅青年參與啊。我覺得如果有份參加咧，都會好開心嘅。點解你要咁樣安排嘅咧？
4: 嗱，其實咧，我哋今次最主要個目的咧，係希望透過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啦，我哋可以構建一個俾年青人一展所長嘅舞台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喺頭先提過嘅音樂會嗰個活動入邊咧，我哋係喺呢段時間咧，我哋係每一日嘅5間或者係黃昏咧，我哋都會邀請到區內嘅唔同團體啦、中小學同埋甚至無幼兒園嘅同學咧，係嚟為我哋進行一啲係表演嘅。
3: 啱啱我哋傾偈都有提到啦，中西區其實好多歷史文化特色喺裏面噶嘛。今次啲活動又點樣呈現翻呢個區嘅歷史文化咧？
4: 嗱，咁其實咧最今次我哋呢個文化節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去到太古廣場睇到我哋今次嗰個開幕典禮嗰度咧，都會見到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喺設計上面咧係花咗好啲心思落去嘅，咁因為我哋亦都係佈置咗一啲大型嘅裝置啦，亦都係重組咗部分我哋自己區內一啲係地標性嘅建築元素嘅，咁啊譬如好似包括有大館嘅一個新舊交織嘅建築群啦，亦都有香港醫學博物館嘅古典露台啦，有舊精神病院嘅立面嘅粗質花崗石塊。同埋石板街嘅花崗岩石階梯咁樣嘅，咁啊亦都有都爹利街嘅煤氣路燈添。
1: 嗱，咁啊活動咁豐富啦，但係除咗參加活動之外，如果一啲朋友中意打卡的話，又有冇一啲嘅打卡位可以介紹俾佢哋咧？
4: 哦，絕對有嘅，因為今次喺我哋呢個係活動場地入邊咧，我哋亦都好多謝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啦，早前透過地區小型工程嘅計劃咧，係設計咗一套12隻嘅貓星人藝術裝置嘅，咁啊亦都係擺設咗喺場入邊嘅。 咁咧，因為呢啲喵星人嘅造型咧，每一隻都有唔同嘅特色，亦都非常之活潑得意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希望各位市民去到現場，除咗欣賞音樂會之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一班喵星人嘅蹤跡，可以係同佢哋打卡影相留念噶。
0: 哎呀，好啊，又可以聽歌，又可以影相。咁除咗呢一輪嘅活動之外，不如你都咧趁呢個時間同大家預告一下啦，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嚟緊呢幾季有啲咩活動啊？
4: 其實嚟緊呢幾季咧，我哋亦都會有係不同類型嘅文化藝術節目啦。咁例如一啲係中式長衫嘅展覽啦，亦都係有關愛青年嘅音樂會啦。咁同埋就係話係一啲年青人嘅藝術表演等等嘅。
1: 哇，節目真係非常之豐富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第十三屆中西區文化藝術節統籌委員會活動執行總監林振峰同我哋嘅介紹啦，唔該曬林生，
0: 唔該曬，
1: 好，拜拜。哇，節目非常之豐富啊！咁好似真係開一個 party 咁樣。
0: 係啊，
1: 呢個時候亦都送上黃賢健嘅呢一首啊，派對後派對啊！

0: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0: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0: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4: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5: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4: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由智慧城市联盟主办香港教育城情意，并且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支持的学与教博览，就由听日至到今个星期六，即、就是由6月25号至到27号就在会展举行的。
2: 家长们瞪大只耳仔啦，同我一齐资料搜集啦！因为主办咧今次咧第一次举办一个叫家长高峰会啊，睇下做唔做到大家啦，以咧为家庭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做主题啊，邀请多名嘅专家学者啦，举办连串嘅讲座同埋工作坊，一齐咧探讨一下下一代身心嘅健康啊、抗逆力嘅培养啊，以及家庭如何迎接 AI 时代等等嘅议题啊，并且提供实用嘅提议啊、建议，俾家长咧可以喺教育小朋友上面做到 AI ready 啊！
3: 咁吸引嘅活动，即刻请嚟相关嘅代表同我哋介绍下啦。电话旁边就有香港教育城行政总监林峰博士同我哋介绍呢个博览啊。
1: Hello， 林博士。
2: Hello， 林博士。
4: Hello， 大家
2: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
3: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下今届嘅学与教博览咁吸引，有咩亮点我哋值得留意呢？
4: 哦，今届咧，其实我哋已经举办咗16年嘅啦。咁今届咧有几个亮点嘅，其中咧第一部分咧，我哋增加咗好多咧国际化嘅元素啊，差唔多超过咧两成咧都系非本地嘅参展商啊，所以从而咧头先你提到嘅家长啦、学生老师啦同埋学校咧，可以咧除咗接触到本地嘅知識資訊之外咧，仲可以咧睇交流咗好獲得咗好多咧海外啊，甚至內地嘅一啲啲最新嘅信息嘅。除此之外咧，其實咧今屆嘅博覽會咧，學與教博覽會咧，我亦都加強咗好多喺數字教育啦、人工智能啦嘅元素啊，差唔多超過咧一半以上咧，都係同數字教育啦、人工智能有關嘅展會啦、工作坊啦，同埋咧探嗰啲研討會，仲有啲工具嘅展示啊，所以從而咧令到教育界同埋老师啦，甚至家长咧，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咁啊，除此之外咧，今届咧，我哋除咗延续咗我哋上年咧几个做得几好嘅一个项目咧，例如咧，我哋家长论坛啦，我哋都有咧儿童嘅 AI 高峰会啦。除此之外咧，今届咧，我哋都首设咗咧家长高峰会。我哋咧可以从多个角度咧去探讨咧 AI 时代之下咧亲子教育嘅策略，令到咧家长咧更加作好准备啦，迎接人工智能嘅驱动嘅未来啦。
2: 政府咧日前咧就公布咗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提出咗四大嘅重点、十大嘅策略，学与教博览咧可以发挥啲咩角色咧？你对蓝图整体嘅方向或者建议有啲咩睇法啊？
4: 首先你讲得啱啊，喺我哋咧政府咧教育局咧喺前一段时间咧就发表咗咧中小学数字教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入边提出咗咧四大嘅重点啦、十大嘅策略啦，咁当然我就未必喺度好仔细咁讲啦，但係咧全面其实成个策略入边咧或者成个蓝图咧都非常之全面啊，提出咗咧有关嘅生态圈嘅理念啦，我哋都亦都咧强调咗咧以学生为本，同埋咧學校咧基建配套，甚至咧就係啲科技嘅之間層面嘅點樣一齊去推動咧成個數字教育嘅一個發展，從而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咧我哋都需要靠咧科技啦、創科嘅一啲基地啦，同埋咧研發組織咧共同咧去將成個數字教育嘅故事咧一齊推動出嚟嘅。咁而教成咧，當然一路都係責無旁貸啦。我哋作為咧教育局下邊嘅全資擁有公司咧，我哋同咧教育局咧都係積極嘅溝通，一齊咧推動咧數字教育嘅工作。咁啊，甚至咧我哋睇到咧每一間學校咧，佢哋喺AI 嘅設施咧，或者係啲數字教育設施咧，都有唔同嘅。咁但係咧藍圖入邊都提出咗咧，我哋咧會教育局同埋教成咧一齊咧推出咧屬於香港嘅香港專屬教育嘅 AI 資源平台啦，咁入面咧牽涉到咧包含咗咧適合香港嘅大語言模型啦。
1: 係啊，咁我哋都唔該曬林博士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呢個學與教博覽2026啊。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啦，咁我哋都想可以等多啲嘅朋友認識到呢一個嘅活動嘅喎。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啦。頭先我哋有提過今次嘅博覽嘅舉行日期係。 由6月25號至到27號啊嘛。咁呢個時候都想問翻大家，係咪真係記得呢？如果知道今次學語教博覽嘅舉行日期係幾多號至幾多號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 18723111，打得通又答得中嘅呢，就有機會得到由發展局同埋建造業議會聯手送出嘅精美紀念品嘅。

0: 今次发展局辖下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和教育局都有在现场摆摊位的。土拓署今次主要展出香港基建教育资讯，期望可以小朋友在玩乐当中了解香港基建的脉络，启发对 STEAM 和工程科技的兴趣，成为小小工程师啊。
1: 我是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我们在展览里面展出我们的紫荆号，这个是香港其中一个世一的香港建筑界的器材来的。这个命名代表了我们这个机器可以代表香港，也都讲出了我们香港在这个建造技术方面其实有很多都是领先世界的，包括这个世一的建造的器材。
2: 咁呢一部紫荆號咧，其實幫我哋解決咗我哋喺明渠做工程嗰個困難，取替咗咧封民居側邊嘅道路，做一啲打雜板啊，或者做臨時支撐嘅工程，對周邊道路嘅影響減到最低。同時間咧，因為喺河道工程咧有好多嘅要求嘅，尤其是喺雨季咧，我哋好多時都唔可以落去河道做嘢。但呢一部機械咧，因為佢一路做嘅期間，其實係將條河道一路做一路擴闊，再加埋佢係將成個支撐挖掘推進。預製件安裝台回填呢五大工序咧，集合埋喺依一部機裏邊，用咗一體化嘅設計之外咧，佢成個過程咧就可以好安全、好有質量地就完成咗個工序，甚至乎佢可以喺雨季都可以繼續施工，都希望我哋呢一部 U 型放有機可以做一個咁嘅 model 擺喺學與教呢個 expo 裏邊咧，就俾多啲學生。去到了解我哋工程嘅困难啦，知道我哋工程师点样用一啲技术去到解决面前嘅问题啦，同埋向佢展示翻香港系有我哋嘅能力，我哋年轻嘅一代系有我哋嘅专业去到将建筑技术带到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去引证我哋香港喺创新科技系一个即系前沿嘅位置啦。
1: 中學生好啊，小學生好，甚至幼稚園學生嚟到睇到咧，都對呢部機係好有興趣，咁啊，從而咧引發佢哋咧再深一層去研究究竟呢部係乜嘢嚟，工作原理又有乜咁好，咁從而亦都知道咧，我哋香港嘅建造工程嘅技術咧係領先世界嘅。
3: 教育局都在现场设置了好多个嘅 AI 同 AR 装置，希望提升到小朋友嘅多模态阅读体验啊。
4: 这个 booth 咧叫做阅读无界限，咁咧我哋咧就有艘船叫做阅读千里号，系因为咧我哋教育局系推广多模态阅读。我哋有一个深海图书馆，多模态阅读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关于空间感嘅。我哋喺网上面睇啲资讯咧，其实咧点样咧可以去操控 navigating 嗰个空间感都系需要嘅。咁而我哋呢个深海图书馆咧，其实咧系用一个 joystick， 你自己落到去深海图书馆里边咧，首先咧你就要俾开一啲嘅障碍物。你入到图书馆里边咧就有啲书，啲书咧就跌落到地下乱咗嘅，咁你就做个图书馆咧，你就要操控将啲书就摆翻去适合嘅书架，咁咪将个图书嘅分类咁样。所以我哋咧呢个咧 booth 集合咗唔同多模态阅读嘅元素，成个 booth 都系将科技啦融入阅读，同埋再推广多模态阅读。参观晒我哋咁多个 area 咧，吸引嘅印仔就可以喺后边有个夹公仔机，亦都系好丰富嘅奖品。
5: 嗱，头先咧，我哋就问咗大家啦，今次学与教博览啊，系几时举行嘅噃？咁我哋听众咧已经知道答案啦。
0: 好聪明啊！
5: 第一位咧就系江生嘅 ，Hello，
6: 江生你好，
0: 江生你好，
5: 究竟系几时举行啊？
7: 6月25至27、3日
5: ，好嘢，恭喜晒江生。好，咁我哋亦都有第二位嘅朋友系曾女士嘅 ，Hello， 曾女士
8: ，Hello，
5: 系啊，究竟系几时举行啊？
8: 是6月25至27号
5: 嘅，犀利啊！恭喜晒，恭喜晒两位得奖嘅朋友啊！你哋可以得到由发展局同埋建造业议会联手送出嘅限定纪念品噶。
0: 今次打唔通嘅朋友咧，唔使担心噶，只要你喺展期之内咧去到会场咧，完成咗指定嘅任务，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份限定嘅纪念品，好靓噶！
6: 哇！我哋收工都揾约个时间，等佢开始嘅时候一齐去，
5: 好快就
0: 系啦。因为呢个钟咁快嘅，因为你听众咁聪明嘅。
5: 喂，咁因为真系。有你咯，佢哋中意啊嘛，佢哋中意听到你嘅笑声啊嘛，
0: 听到我哋
5: 系啦。咁总之，我哋嘅节目咧会不时提供好多嘅资讯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过得开心心啦。
6: 再见，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寻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暹罗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新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李家超到访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认为战略设想有系统谋划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他提到，特区政府正是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全力以赴做好编制工作，积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黄大仙竹园道一个水务署工地，有一名工人朝早疑被硬物击中，昏迷送院，情况危殆。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话，署方一名承建商工人在那个工地进行安装水喉工程的时候受伤，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展开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厨房又说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从当地星期三朝早9点起发布罕见的高温红色预警，并且将会持续至星期四晚9点。红色预警是最高等级的警戒，意味极端高温天气可能危及生命。预计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7至38度左右，最高甚至可能达到39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几百所学校全部或者局部停课，多间铁路公司因应高温可能影响路轨而削减班次或者停驶，呼吁乘客避免非必要的旅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台风米克拉系集结喺北纬22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落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怡和大厦。另外红隧方面，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观塘会有渠务工程的，由嚟紧的凌晨12:30至到听日清晨6:0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丽业街的支路会封闭，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掉头经康宁道、怡安街和牛头角道等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是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9: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8: 乜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9: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不要选这么久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3: 咁交俾我啦，
1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3: 仲有我陈发之，
14: 手下留情。
15: 阵间咧踏半过后咧就继续有啊法之歌啦。咁我想预告一下先，因为听晚咧都有新嘢玩嘅。
16: 系系。
15: 咁啊，听晚咧我同阿嘉怡咧就朋友仔倾下偈啦。咁我哋咧就开咗一个新嘅。

0: 环节咧，好同阿一哥好有关系嘅，息息相关啊。
1: 系香港追女仔日记啊嘛，
0: 呢个你自己讲噶啦。叫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啊！
1: 哎哟，
0: 咁我哋咧就揾咗一啲咧，即系影视圈咧，或特别系即系。呢、這个
1: 电影圈啦、
0: 啊，电影圈啦、啊，就台前幕后嘅一啲即系高手、高手、高高手，或者系一啲大家鲜为人知嘅岗位嘅朋友咧，就上嚟倾下偈嘅。第一个啊，就唔系揾你吓、
1: 啊，
0: 但系揾咗编剧上嚟嘅。我哋揾咗潘万雄上嚟咧，就作为头炮。咁啊，潘万雄系边一位咧？大家上网 search 下啦。咁啊，就系近期咧几套大热嘅剧集，包括《Court》啦，《正义女神》啦。咁啊，之前咧就《盗火新闻线》啦，好多话《案卡三六小时》啊，《星空下的人医》啊，嘅一位好资深嘅编剧。咁啊，佢咧就会同埋我同阿嘉怡又讲解构下咧，即系究竟香港嘅编剧编审系做啲乜嘢嘅咧？咁啊，究竟佢哋揾几钱一个月咧？同埋佢哋嘅辛酸史啊，幕后。鲜为人知嘅一面系点样咧？咁我哋会慢慢咧陆续会邀请一啲唔同嘅即系影视圈嘅幕后岗位啊，即系服装啊、制片啊、等等啊、
1: 道具啊、
0: 美术啊、茶水啊呢啲咧，服装啊等等啊，冇机会睇下一路咧就会陆续上嚟同大家解构下咧香港影视圈背后系点样样嘅，密切留意听晚啊！好，
1: 系，
0: 唔好意思啊，何生，系 ，How are you？ 系。
2: 喂，唔緊要，我以為新嘅環節叫尖尖自己知減肥血淚史添。
0: 哦呀，
2: 因為一哥而家喺個鏡頭另一邊睇到咧，多咗胸圍啊，即係之前望唔到個鐘啊，同埋嗰個 CD 架咧，而家望到好多喎。
0: 多咗，唉，唔好咁啦，你唔好再讲啦。
1: 基本真系基本，我听到厌啊开始。
0: 唉，我都唔讲啊，今日晏昼晏昼今日有人话啊，我今日有时间去做 gym 啊，吓，点解你会有时间去做 gym 咧？唔系翻工嘅咩？我都费事讲啦，
1: 哎呀，就好似之前系，好似之前喺网上面坐大啲嘅原理系一模一样嘅，
0: 玩接龙一样啊。好啊，开始今晚嘅所有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2: 大家好，我系三环市嘅何亨啊。
0: 系啊，老何系一间先要回应嗰啲着波衫事件，你知道我哋有人讲你啊嘛，知噶嘛？
2: 哦，梗系啦，因为好似逢礼拜一二咧，朝头早我揸车
1: 喺
2: 温都温嘅时候，
0: 打个尿震啊，
2: 轮住调啊，系啊，左调跟住右调啊，哇，震到啊，个人啊，哎呀，
0: 系啊，
2: 所以有啲要回应啊，
0: 我哋晏啲喺广播嗰个环节俾你回应啊，一哥今日有嘢讲啊，
1: 系小弟开始先啦，今日。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啦，话说小弟啊，咁啊早一两个礼拜就去咗呢个嘅新北市嗰度咧，就即系去旅行啦。
0: 系我哋强调系一个人噶，
1: 一个人就冇错。今日嘅题目就正正系呢三只字，一个人。我想问一下两位先，你哋多唔多一个人去旅行咧？
0: 老可讲先啦，吓，
2: 唔多嘅，系啊。
1: 即通常都
2: 以前多，而家唔多，人大咗开始就唔多啦。
1: 系，刘生系
0: 我咧有两个阶段嘅，咁啊读书嘅，即系喺美国读书嗰阵咧，我系几中意嘅，因为我去咗，唔系因为离开屋企住嘛，可以，咁离开屋企住就自然就即系甩醒马骝啦。咁有阵时，譬如星期六日咧，咁我就专登自己揸车走去啲探下险啊咁样啦。咁啊，翻到香港比較少嘅，反而咧就入咗去真係做導演之後咧，譬如我出埠拍劇啲休漁期，譬如去四川，
1: 但係嗰邊都有人噶嘛，即唔係真係叫自己一個嘛。
0: 咁你譬如唔使拍戲嗰個 weekend， 咁我咪可能自己走去 travel 下。譬如上年去台北啦，咁我都會一個人走去踩單車踩咗一日啊，都有少少啲空間嘅。
1: 係好啦，咁啊，小弟今次咧嚴格嚟講啊，係我人生
0: 處心積慮，
1: 係我人生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嘅。
0: 因
1: 為我未試過自己一個單獨喺外地啦，我稱之為咁啊，例如好似試過自己一個飛去加拿大，咁但係當時女朋友喺嗰邊啦，咁又或者試過可能喺識到一啲其他地方嘅女仔，咁然後去揾佢，咁點知嗰日佢唔得閒，我自己一個行逛都有試過，但你話真真正正由第一日去到最尾嗰日都係自己一個呢，我係未試過嘅。好啦，咁例如可能翻福建，咁然後夜晚小朋友瞓曬，自己一個四周圍行逛呢啲都有。咁但係真正叫做
0: 即搭埋飛機，
1: 係搭埋飛機
0: 自己翻自己去，
1: 完全冇。咁所以個心係有種咦，唔知今次呢個 trip 會有咩感覺，係有啲另一款嘅期待。即係上星期講嗰啲好冠冕堂皇啊，即係追尋夢想之旅，但係今次係咦，唔通會唔會嚇有啲？古怪啊，有趣嘅經歷啊，識到啲女仔啊，有呢啲嘅幻想。
0: 啊，你真係咁講，
2: 即係有啲咩古怪？喂，但係呢個阿隊長啊，即係有咩古怪嗰個渴望同埋即係盼？

0: 望係點樣出嚟嘅？你覺得？即係人嘅生活要點樣實行先有啲古怪嘅狀態？
1: 佢可能應該現實當中太壓抑啊！係啦，即係由工作啊到家庭咧、啊，都受太大嘅壓力，就有一種出走嘅意圖。
2: 係純粹係 FF 太多啫，自己幻想太多。咁但係即係因為自己一個人咧，咁啊同啲朋友講起，佢話：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你係會上癮嘅。即係尤其是你可以唔使理，即係無論你有冇小朋友都好，或者你攬住啲 friend， 或者攬住另一半，你可以唔使理佢哋，然後純粹自己去 plan 你嘅行程咧，係有種自由自在嘅感覺。咁我就幻想自己啊，平時我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咧？即係我最多自己一個喺香港哦行下山，或者自己一個落酒吧咁，但係兩三個鐘頭後我都要揾翻人嘅喎。即係例如我、以前自己一個行完山，跟住但係夜晚一定要約人食飯嘅喎，我唔可以自己一個食飯嘅喎。又或者做運動啊，係啊，我都要同啲 friend 一齊做運動，一齊踩單車。雖然可能踩緊單車嘅時候唔會講嘢，但係自己一個啊，好似唔係好接受到。咁所以去之前咧做足曬準備嘅，即係幫自己 plan 好曬行程。嗯，今日咧就行地下街睇玩具，跟住夜晚咧就去士林夜市，咁跟住之後咧就去飲酒，飲到尾班車之後翻去，件事揼揼下，即係將個旅程砌到好咧，咁等自己唔使有種叫做悶得發慌嘅狀態。同時亦都為自己準備咗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咁要待定兩三個藍牙耳機啦，即係萬一有啲咩事，即係長期聽住收音機。因為我去旅行咧，我係唔中意聽歌嘅，我係中意聽翻即係
1: 當地嘅收音機，
2: 唔係聽翻本台，即係有種人同你傾偈嘅感覺。
1: 我老婆成日鬧我呢樣嘢喎，
0: 話啲啊啲下4800蚊一集啦。
2: 係啦，好啦，咁啊即係 plan 好曬自己嘅一啲行程之後，咁然後就開始諗啊，咁啊應該 OK 啦。好啦，第一日落機，咁啊如常出即係去到酒店 check in 啊，去到成啊，出現第一個問題啦。咦？係未食嘢喎，食啲咩好咧？即 check in 咗喺酒店，坐咗喺酒店房入边，系食咩好咧？跟住之后就喺度上网 search， 咦？
0: 要自己拣喎，
2: 系啊，要自己拣喎，食咩好咧？咁本因为嗰日因为我前一晚饮多咗两杯啦，所以有啲 hangover， 咁啊即系附近即系行逛咗几间就食拉面。
0: 两杯唔会 hangover 嘅，饮多
1: 啫。
0: 前面有几多杯啊？
2: 两公升啦咁啊。咁跟住之后咁啊即系第一餐就简简单单，附近有间拉面铺就食咗。好似都第一餐食拉面又几好味咁样，哇！觉得自己开始 enjoy 呢个旅程啦。咁啊，跟住之後就跟翻自己個 schedule 就去地下街啊，夜市啊，去飲嘢啊，剩啊咁樣啦。真正嘅第一個挑戰係嗰晚嘅晚餐啦，係食啲咩好咧？拉麵又食咗，滷肉飯又食咗，咁我究竟嚟台北食啲咩好啊？我坐咗喺台北車站嗰度喺度望個水牌啦，啊呢度啲咩食咧？映入眼簾最吸引到我嘅係。麥當勞，即係忽然之間，哎呀，食啲咩好？係咪食翻漢堡包就算咧？咁好彩俾我揾到，哦，原來嗰度有呢個漢堡國王啊，因為香港即係難揾啦，即係得翻一兩間，咁就好啦。咁結果咧，小弟嘅第一餐咧就係喺
1: 第一個晚餐，
2: 第一個晚餐即係第一個自己嘅晚餐咧，就係去咗即係呢個嘅台北車站嗰度咧，就係食呢個嘅漢堡國王啦。
1: 真系啊，
2: 真系啊，咁就完咗第一日，所以我第一日咧就系食咗拉面、卤肉饭同汉堡国王嘅。
0: 原来一系整系需要一碗拉面啊，即系 me time 嘅时候。
2: 咁究竟之后发生咩事咧？

0: 好，点解小弟咁强调第一日系食咗拉面啦、卤肉饭啦，同埋嗰个汉堡嘅国王呢？因为之后嗰两日咧，咁小弟咪话去跟呢个嘅庙会啦，咁基本上都冇咩点特别去食 lunch 嘅，都系可能便利店食个饭团啊，即系拎只蛋，然后饮杯嘢就算啦。咁真系可以坐低食嘅嗰两日，即系 day 二同 day 三，小弟都系食卤肉饭同埋汉堡嘅国王嘅。我基本上一日三餐都系卤肉饭同埋汉堡国王，因为。
1: 我好明白你的感受，我真的好明白。
0: 嗱，你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台北车站，就知上面佢有啲印度咖喱又有啊。
1: 其实好多嘢食嘅，
0: 其实好多嘢食嘅。
1: 咩？你去 search 咩米芝莲啊？好多嘢食。
0: 系啦，咁又或者有啲人会特登去嗰边，可能打边炉，话有啲唔知咩锅底，又话
1: 系好食嘅，
0: 特登去食牛肉面。但唔系、啊，我一个人唔知食啲乜，冇理由一个人打边炉噶嘛。咁你又冇理由一个人搞咁多嘢，结果咪食咗三日都系，其实严格嚟讲咧，我食到去机场拉士嗰餐咧。我都是卤肉饭和呢个汉堡包嘅，我吃了四日四夜都是汉堡包和卤肉饭。咁当然有饮嘢啦。好啦，咁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喺边咧？咁第一日哦有目的，因为买咗嘢或者约咗啲朋友饮嘢啦。咁第二日就要第三日就系去呢个庙会啦。第四日咁本身小弟咧应该系三点零钟嘅飞机。然后五点零钟咧就翻到香港国际机场，咁然后就可以夜晚翻嚟做节目嘅。咁但系喺临出发前嗰一两日咧，一两个星期咧，就收到咧就有啲航班嘅更改。咁结果我一系就褪到朝头早十一点起飞，一系就夜晚九点飞咁样。
1: 系，
0: 咁梗系夜晚九点飞啦，翻迟一日就算啦咁样。咁问题嚟啦，做啲咩好咧？嗱，因为我第一日我咪话我有目的地，我要去士林夜市搵班朋友，我要去地下街睇玩具。第二、第三日就系全日跟足庙会，第四日做啲咩好啊？十点零钟酒店又要 check out 咯，咁即系换言之，我由朝头早十一点去到夜晚嘅七点钟，我系有八个钟冇嘢做喎。结果我喺板桥区嘅所有商场都行过一个圈，
1: 系
0: 谂下啊，拉斯日不如买下嘢俾自己啊，行咗三个钟。一样嘢都唔想买。
1: 嗱，几年前我讲呢啲嘢咧，一哥就话啦，人生你真系冇希望啊。我经常发生呢啲问题啊！你步入我哋呢个阶段啦，
0: 咁然后即刻上网 search 啊！咦，喺呢个机场附近有个欧力，有个咩咩名品城，咁不如欧力碰下运气啊！咁啊，行欧力啲人话，即系大家如果有去过即系其他地方嗰啲欧力都知哦，都坐底三四粒钟。咁我点零两点坐呢个嘅火车过去，咪啱啱好，然后行三四粒钟。跟住之後就可以去機場，又近機場啊！件事啱啱好，以為自己 plan 得很好嘅時候，個歐力係大還大啊！我行咗一個鐘就行完咗啦，
1: 要買嘢
0: 啊？冇買嘢啊！我又買一個水樽俾我個女，
1: 手下留情呢個階段啦、啊。
0: 買一個水樽俾我個女，冇嘢買。即首先第一就係、是、因為當然佢入面有啲可能即係 LB 啊呢啲大品牌啊 Chanel 呢啲，咁我唔會行入去睇噶嘛。咁你又唔會無啦啦去個睇廟會嘅時候，或者你本身呢個 trip 係諗住平平地去嘅時候，

0: 你唔会无啦行入去买件2000多元嘅西装褛，咁好啦，行入去嗰啲三间啊、关刀嘅时候，咁你又发现，咦，香港都有啊，
1: 香港都有啦，我做咩要喺呢度买咧？
0: 咁结果，
2: 喂，我话俾你知，我连啲凤梨酥啊，我都开始觉得，咦，唔系啊，我屋企楼下有间成人书店，都系卖紧呢啲嘢啫嘛，都系台湾。
0: 咁结果，结果我咪话个零钟行完啦，之后就有三四个钟冇嘢做，
2: 揼骨啊，而家
0: 咁前一晚揼咗。
3: 结果讲漏咗啊，话
0: 唔系我老婆知嘅，我老婆知。结果我最尾去咗边啊？去咗对面嘅嗰间姨妈家私，佢都有个三层楼高嘅姨妈家私。
3: 哦，跟住之后喺个梳化度瞓咗，
0: 唔系梳化，就变咗好似喺香港咁样行姨妈家私，行佢嗰个展品，即系展览场咁样，就即系耗咗嗰两三个钟，就系、是、咁样，唔知道一个人去旅行嘅目的系为咗啲咩咁样咯。
3: 快啲翻屋企啦，快啲翻屋企啦，一屋企系归宿。
2: 我好明白你感受，
0: 但系
2: 明白，
0: 但系我已经 plan 紧下一次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2: 你唔好谂啦，
0: 我觉得系几开心嘅。

0: 咁啊，一哥，你嘅结论即系一个人去旅行，并非想象中。
1: 暂时怀疑系因为我最尾要追呢个嘅飞机嘅啫。如果唔系，可能我都揾到地方
0: 玩。但你都系食咗四餐老肉饭系嘛？四餐汉堡包王呢单嘢出事啊！阿老可你点睇咧？对于阿一哥嘅呢个经历？
2: 我头先阿一哥讲一个人咧，我发觉咧，我近年嘅个变化咧，就系一个人好冻，即系空虚嘅嗰个感觉，
1: 搵人揽下咯，
2: 嗰个依靠咧，我已经系去到一个极致啦、
0: 哎，
2: 一个人唔需要啦，系啊，
0: 哎呀，
2: 都有时间做家务啊，
0: 谂下呢个有违我哋平时呢个节目嗰个原则、啊，
1: 因为其实拉屎日咧，我老婆我又话，唔知去边度，佢又话不如你去北头嗰度有啲公众浴池嘅。我话一个人孭住行李又无啦啦走到去北头，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样，系咯，好似好冇瘾咁。
0: 我同你一模一样，我即系旧年呢个时间喺嗰度住咗两个月，基本上咧我系你冇人啊，即系浸温泉啊，咩去阿里山啊，咩搭下咩小火车啊，一个人你唔会有呢个兴致去做嘅，所以我咪就系一路都留咗喺台北市冇嘢做咯。
1: 嗱。我又唔可以完全话冇兴趣嘅，我都 plan 紧睇11月有冇机会再自己飞一转嘅。
0: 又系去食汉堡包，
1: 唔系食，因为食真系冇咩所谓。但系自己一个即系清静下，休息翻一两日都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吓、啊。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啊。好啦，转头翻嚟啊，继续有陈法之嘅访问啊。

0: 报警报道新闻。深水埗有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人员到场证实是一条浅裸鳄，将它捡走，稍后交由渔护署跟进。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表示，宏福苑火灾共发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头两个钟头出现，估计470个单位被波及。杜志荣话：第一条在宏昌阁嘅火龙推断由烟头引起，另外11条嘅源头可能系燃滴、火舌同埋被点着嘅碎片，都系较细嘅火源。但系当佢哋遇到合适嘅可燃物，就会令到火势变大。杜志荣话：高温导致玻璃窗爆裂，浓烟入屋。亦都有部分單位是內部蔓延引致，有些單位的外牆棚架沒有被燒毀，但是有火勢入屋的痕跡，相信是由另一個單位透過內部走廊再傳入另一個單位。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詢問，如果宏昌閣用了合規格的棚網，宏泰閣是不是不會有事？杜志榮說，火勢蔓延風險會少很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机构人员很快会到伊朗检查核设施。格罗西在记者会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八段明确指出，伊朗的核材料设施和相关的核活动将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因此核查肯定会进行，当然前提是德克兰愿意遵守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容许核查人员进入遭受攻击的核设施，认为有关问题只有在与华盛顿达成最终协议，并在美国采取切实步骤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才能够解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6: 杜文蔚、
7: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s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s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4: 他是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还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保路华年代胡国雄前辈是不是都是同嗰个年代的？
6: 是精工，他踢紧，
5: 佢精工。即係你喺精工就同佢搭檔啦，
6: 係啦係啦係啦。
5: 咁啊，保羅華就係帕蘭尼啊，嗰堆就多啲啦。
6: 黑之神，
5: 黑之神。
6: 咁啊，成日對佢精工啦。啊，即係有一年又成日好多都係對住佢哋。
5: 精工大戰保羅華啊嘛，呢啲經典賽事嚟噶，我買唔到飛噶呢啲。係啊，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聽到，因為我成日僆
6: 兄弟波嚟嘅，
5: 係
6: 一個黃創山，一個黃創寶，
5: 係。
6: 咁咧就係有好多咧就場場都震波。即是真的真打的，即是很多兄弟班啊，咁啊有时啲分啊又俾下你啊或者之类咁啊，成日有啲咁嘅谣言
5: 啊。
6: 嗰时我哋真系真打嘅，
5: 系即系咁多个保罗华嘅球季啦，咁你又越踢就越好啦，
6: 系啊系，
5: 咁啊亦都即系开始成名啦，
6: 系啊系，
5: 咁啊又因为咩事去咗精工咧？又因为保罗华真系
6: 又
5: 系
6: 搞，
5: 又系你啊，
6: 又系退咗啊嘛，咁啊过精工咯，过去精工，
5: 咁啊真系上咗顶级嘅球队咯，
6: 系都系巨型班咯，你精工更加啦，
5: 系啦，对家就南马啦，系啦，咁啊一间再讲南马，好啦，精工嘅日子啦，就系你要最当打嘅年代咯，真系上咗
6: 位，当打噶啦，
5: 上咗位啦，
6: 当打噶啦，
5: 上咗位啦，
6: 不过咧就系喺精工系踢得唔系咁好嘅，
5: 哦系咪啊？
6: 系啊系啊。即是在那个或者未适应呢或者之类不知道怎样坐都坐了半年波监了。
5: 嗯。
6: 哦。是吧那你那时你再出来可能再要适应又要时间那样是那两年我都不是踢得那么好在精工。
5: 哦。
6: 在那么多个球队呢就我认同呢在精工是最不是那么好。
5: 是。
6: 我自己本身自己本身。
5: 是。
6: 不是很理想。
5: 哦。
6: 系对我自己唔系好理想，
5: 系即系入波唔够多啊，定系发挥唔够好啊？点样去厘定咧？你当时
6: 总之系整体咧，总之系整体咧，入波又唔够少咗啦，同埋可能个角色咧都系褪咗落咗啲，因为有胡国雄喺度，
5: 系、
6: 无可否认系即系话我入去踢咧，我系崇拜佢，系我想同佢做队友。
5: 哦。
6: 因为点样又有一个故事咧，就当保罗话唔搞嘅时候咧，精工系要我，南华要我，一个林建岳，一个精工咁样嘅，又争我同埋余国森，咁有一晚咧又喺即系要呢两个边个要边个咁样讲咁，
5: 哇咁
6: 咧就拗咗好耐，两个班主
5: 啊，
6: 班主拗咗，咁我一句话个，我林生我系想去精工。咁我想同胡国雄做队友。
5: 哎哟。
6: 係呀。就係、是、一句一咁咁冇计咁我入咗精工。
5: 咁点解你咁崇拜啊胡国雄前辈呢
6: 咁我觉得佢啲球技㗎嘛。即係佢係真係令到你觉得佢同佢踢呢我想学。
5: 哦

0: 仲賣佢個球
1: 哇！即係嗱，因為通常正所謂嚇，大家都各為其主嗰陣，通常就係落場咩無父子噶嘛。
2: 呢、這個肯定啦。
1: 係啊，咁
2: 肯定。
1: 即係你咁叻啊！我但係你係我對
0: 家，一山不能藏二虎。
1: 我點會我點會崇拜你啊？我你係我即係敵人嚟噶嘛？但係但係你係因為崇拜一位同業。然後你係為咗不惜同佢踢波，你係加入嗰隊球隊喎。
2: 唔係嗱，
1: 好純真啊呢件事
2: 嚇。我諗好多都係唔係你咁講法咧，係敵人啊，又憎你啊，又唔會係出咗球場又已經係即係大家係同行啊嘛。
1: 嚇！
2: 我崇拜佢嘅球技咁，我想同佢做隊友咁樣。
1: 哇！
2: 一心係咁樣，
1: 係
2: 咁咪入咗精工啦。
1: 嗱，本身識唔識㗎？
2: 大家都認識嘅，即係一定係知道嘅，即係一見到明見，就算識唔識我哋都叫大佬啊！嗰啲嘅，因為佢個輩份啊嘛，咁咪叫大佬啊，咁咪最好嘅。
1: 哦，
2: 即係呢個同行咁樣嘅，係大佬輩咁樣嘅，咁咪咁樣叫佢，我舒服啲咁。
0: 哦，但係同佢個位置就有些少重疊咗啦。
2: 係咯係啊，類似係咁啦。
0: 所以就影響咗可能嗰幾年嘅發揮。
2: 可能咧係啊，或者可能咧，你上去嘅時候，因為佢個位係。在我前面咁佢無可否認，佢入去嘅佢嘅板斧佢高過我啦，係咪入啲波啊？可能佢嗰個技術係嗰個難度啊，佢處理得仲更加好啦咁。

0: 但當初嗰、那個想跟胡國雄學下嘢嗰個願望，最後喺精工完曬之後，你覺得有冇學到你想學嘅嘢咧？
1: 我有嘅，都有嘅，即係大家有練波噶嘛，啊，呢、這個一定有噶啦，實有噶啦。但係踢得唔好咁樣係自己嘅事嘅啫，係、即係可能係。即係或者個位置上啦，佢即係保羅華咧，就佢幫助你係一個你上啦，你一定要上啊咁。咁你咪可能你嘅係放心好多啊，或者之類咁嘅，類似係咁。
2: 喂，一個球員當佢遇上一個所謂低潮，有咩辦法㗎？即係譬如想踢好啲，點樣咧？因為我哋個中睇球迷嘅就淨係睇到你好唔好嘅啫。
1: 係啊，
2: 你知道你自己唔夠好啦，你點樣咧？當時？
1: 你咪要調節啦，要你練波要更加係要積極啦，因為你練波唔好咧，你踢波一定唔好嘅，係嘛？
2: 啊，
1: 即係練波其實差唔多係比賽咁嘅啫嘛。
2: 係，
1: 即係練波好多都係要分隊賽啊咁之類。你如果嗰個時候你表現唔好嘅，冇人睇嘅，你表現唔好，你嘅去到有人睇嘅，你更加係你個膽色啊，你個膽怯噶啦，係咪先啊？
2: 係。

0: 我覺得係咁樣咯。
1: 咁同係體能啊，定係一個人嘅心理狀態啊，定係乜嘢去影響到你喺現場嘅發揮咧？
0: 嗱，咁樣我哋嗰行咧，我覺得咧，你唔係話想做好就做好。
1: 係啦，
0: 係嘛？唔同係話我製衣咁燙衫，我專注。呢、這個都要轉整個角咁啊！你專注去燙，咁你又會好噶嘛？但係你足球咧，你運動咧，又唔係你想踢得好就好，
1: 嗯、
0: 因為你要個心理嘅質素好緊要。
1: 嗯嗯，
0: 即係你磅唔磅啊？或者咁，你一投入咁，因為你一落去嘅時候咧，你嘅係譬如你個投入好緊唔緊要咧？你成日諗嚟諗去，又諗嗰樣，又諗嗰樣。又谂琴日同太太闹交咁样咁，点会踢得好啊？
1: 系
0: 啊，投入感好紧要噶嘛。
1: 嗯，
0: 所以咧就系你练波，我哋成日都系教啲后辈，你一练波，你喂冇谂做咁多嘢，你总之放尽去练。
1: 系
0: 啊，成日习惯咧，一出球场咧就系全心全意咁样啊。咁、嗯、你习惯成自然咧，你踢波就系一出到去咧就系要全力去踢。
1: 嗯，
0: 冇杂念。
1: 系
0: 咁样，
1: 呢、這个就系你嘅心态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問啲衰嘢先，因為我上網 search 阿法之前輩嘅訪問啊，或者資料嘅時候，即係你講起呢個低谷啊，或者專心去練，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啲人喺度討論就係講起話有一次射失十二碼，即係就係輸咗俾中國國家隊，因為即係5-4咁啱就係你射失。係
1: 我最射諗起最嘅。
0: 系啊，
1: 最後射，
2: 即刻諗起
0: 係啊，
2: 阿仙奴，
0: 即係你啱啱又講，即係專心唔專心，係咪嗰次其實嗰個心態又點？因為之後就令到你明白，嗯，係啊，踢波唔好諗咁多，因為我作為龍門，我就知道我嘅優勢就係影響射波嗰個啫。我因為我係喺個客觀條件上，我一定係俾人射入嗰個噶嘛。總之我影響到你嘅心理壓力，我就有得就
1: 嗱。因為嗰次咧，我係好年輕嘅，又啱啱上甲組，即係啱啱可能係喺甲組。早咧，我行業咧係頭一，
0: 即係仲係保麗華嗰幾年，
1: 唔係，
0: 仲未啊，
2: 仲係元朗，
1: 係元朗嗰時啊，係喺甲組咧，係我上咗甲組係一頭一年或者第二年，咁咧就對中國隊咧就好年輕，你處理又一定冇咁成熟啦，係嘛？因為你啱啱上去甲組嘅，咁更何況咧係我係射嬲尾嗰個，
0: 哇！
1: 射嬲尾嗰個咧。前九個都入曬，咁又我嗰球咧入就平手再射，
0: 系
1: 輸唔入就輸，
0: 系
1: 咁係好大壓力。
0: 喺邊度踢？香港定
1: 喺大球場？喺大球場。咁我仲好記得就係話，我行去射佢就喺中場噶嘛，全部喺中場噶嘛，行去禁區嗰度咧。好似行幾條街咁，
0: 好驚。
1: 係啊，我個印象係
0: 中場先，
1: 因為已經係好多係到嬲尾你射啦，咁你行埋去，咁啊梗係咩啦？嚇，萬條屍理咁樣啊，萬條屍理。咁四方八面，你又諗緊四方八面28000幾個係望緊你，望緊你。咁你個經驗唔夠嘅時候咧，就係咁樣咯。如果我可能係射第二個、第三個嗰啲冇咁緊要嘅，
0: 係
1: 嗰啲係啊，真係都。嬲尾又要哇！你唔入你又輸啦，咁樣。
2: 我想問一個再深入啲嘅問題，我想白嗱，因為我打機打得多啦。你去射十二碼，通常係去到踢出腳，你先至
0: 決定
2: 射地定攻定左定右，定係諗定先試同埋去射嘅。
1: 其實諗定嘅。咁我嗰次咧，即係你行埋嗰條路都咁遠咧，如果你嗰條途中啊，我記得仲話點咧？我點咧？我應該去我射邊度咧？咁即係嗰個喺嗰個途中嗰度咧，你仲諗緊嘅時候，你係死火
0: 啦！哦，
1: 你死火，你揸唔定主意啊嘛！
2: 揸唔定，一早揸
1: 好緊要，嗰球波好緊要。更何況係我自己太過經驗少啦，咁啊處理嗰、那個或者情緒啊各方面啊嗰啲咁。
0: 記唔記得射咗去左定？
1: 柱邊，
0: 柱邊柱。
2: 哎呀！
1: 啱啱貼住個柱走咗去。
0: 係、哎。
1: 佢個右手邊。佢右手邊。
2: 嗰晚點過啊？嗰晚有冇喊啊？
1: 我諗係直情係匿埋㗎啦。我事後我唔知點樣，總之係好難過啊。好難受。即係嗰排應該係好難受啊！
2: 喂，即係我哋成日都睇到啦，踢波就梗係有輸有贏㗎啦，幾順風順水都有贏過輸波。好啦，我哋就睇唔到你哋之後點嘅嚇。平時我哋譬如我哋捧籃蛋咁啊輸波，咁啊大家咪垂頭喪氣咁啊行翻出去加油連山道啦嚇。
1: 係啊，
2: 我哋叫哭波喪啊嘛。好啦，但係球員係點咧？嗱，你每一日即係每一季，你都一定經歷有贏波輸波。嗱，贏波就大家開心啦，輸波通常你哋會點噶？係咪即係更衣室啊？點啊？定係走又係點噶？通常
1: 會各自走嘅，即係你譬如
2: 有人鬧噶，
1: 梗有人鬧噶啦！你啲 fans 啊咁，
2: 教練何況係教練咧？
1: 教練啊，教練都有鬧嘅，即係話你今日個表現唔 OK 啊咁樣啊，咁都會有怪責，更何況係有啲班主都會嘅，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噶啦，因為你攞唔到成績。咁佢出錢嘅一定有責怪你幾句啊！咁更何況佢係覺得係今日個演出唔好嘅，咁一定有嘅，實有嘅。
0: 係
1: 個個隨就喪氣咁走，你冇成績，你個人都唔開心噶嘛。或者你踢得唔好嘅，或者之類嘅，你一定唔好噶嘛。
0: 即係唔似我哋就咁普通打份工，哦，交唔到 project 又交唔到 project， 真係會有
1: 有
0: 成肉嘅。
1: 即係我自己踢得唔好咧，我更加對自己唔滿意咁樣，我啲咁唔開心咯。咁、你南華會咧就更加係緊要，即係南華會你冇打得輸波咧，佢啊企喺嗰度垃圾站嗰度啊。啱啱咧個大球場出口咧就啱啱好近咧，嗰度咧有個山坡仔咧，就佢哋咧就會喺嗰度。
2: 你讲
1: 赢咗波咧就捧你上去，输咗波就闹你。
2: 哦，系啊，
3: 喺条街度闹咁样。
1: 系嗰个山坡仔，因为我哋咧系近时咧南华会咧好兴咧就系踢波咧就系攞钵落去，
0: 系
1: 攞去大球场啊，踢完咧就攞翻对钵咧，系武装一度，武装一度翻去南华会咁冲凉，咁啊翻屋企咁样嘅，咁啊要经过嗰度嘅，咁就。

0: 又贏波又佢捧你，輸波又鬧到你喺嗰度嗰條街咁。
1: 真鬧嘅喎，
0: 真鬧。
1: 哇！
0: 即係總之係你唔冇成績就鬧你咯。
1: 哦，係
0: 啊，
1: 都係因為大家好熱情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好中意你咁樣可能。

所謂到個光頭就好可愛，就斯丹都有個地中海，客金隨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馬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嗱，即系听翻一啲真正嘅即系职业嘅球员啊，讲十二码呢一样嘢咧，都系别有一番风味啊。
1: 系啦，而喺咪后啊，有一个自称系筲箕湾卡斯
0: 一间呢、這个一间呢、這个呢、這个，
1: 佢话自己系扑十二码之王嚟噶。
0: 一间要讲一间咧。阿法之哥啊，仲会回应一啲啊，对于佢人生啊，球坛史上一啲经典嘅事件嘅亲身回应添啊！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咧？我哋一阵揾翻啲片出嚟，等阿法之哥一路讲，我哋一路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个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挖泥车操作员同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挖泥车，并且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在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个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

0: 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话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出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话，寻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动物。外协表示，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名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藏在住户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外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先送往外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多名在当地生活的香港长者茶聚，又宣布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有参与茶聚的73岁长者话，本身是福建福州人，在港工作40多年之后，决定同太太返回福州退休。认为当地消费和住宅租金都比香港平。他3年前年满70岁之后申请高龄津贴，津贴汇入香港的银行户口。他每年2至3次回港复诊的时候，顺便到银行提款。新安排对长者，尤其行动不便或者在港没有固定住所的长者非常方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之下，今日到德州市考察。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雪液警告在晚上8:2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8: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9: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找出这个病的新机制。
12: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3: 向住药物研发这个方向去行，找到一个致病机理是同一个酶有关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将这个蛋白抑制下来。
1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好值得讲一讲嘅问题，佢问点解我哋有时好有礼貌地问人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会用 I was wondering 咧？点解我要 I was？Wondering 点解要 past tense 得嚟，又要 past continuous 咧？嚟去到问咧，即系譬如话 ，I was wondering if you've got any tickets left。OK， 你仲有冇飞证啊？买晒未啊 ？OK，I was wondering if，I was wondering，I was wondering。点解唔就咁 I wonder 咧？应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I wonder if you have any tickets left。咁听落去咧就系掘啲嘅。通常咧我哋咧转咗做 ing， 譬如 I am thinking。Or I was hoping, or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a cup of coffee, for example.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婉轉少少嘅。如果我再用埋 past tense 咧，聽落去就會更加有禮貌，更加婉轉。通常咧，我哋越係有距離咧，就聽落去喺英文咧就越有禮貌。咁所以咧 ，can I do something 同 could I do something 個 could 咧就會有禮貌過 can。而 I was wondering 咧，聽落去咧就會。即係嗰個不確定同埋嗰個禮貌咧，就會更加多。So I was wondering if, OK? So 以後問人哋嘢真係唔好肯定嘅時候，你又想好有禮貌嘅時候咧，就可以問 I was wondering.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go with us. 你要唔要同我哋一齊去啊？咁樣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7: 手下留情，热烈响应2026世界杯。

0: 佢系公认好波之人，深受香港球迷爱戴。踢过元朗、保路华、精工、南华，仲有快易通。由旺角场踢到大球场，由修顿扭到麦花臣。有请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咁啊，作为球员，另一样嘢咧就无可避免嘅，除咗高低潮啊、赢输波，就系受伤啊。发之哥，你记得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受伤嘅情况，你历历在目噶？
2: 我就现役嗰时好少受伤，我记得系伤过一次系重啲，系我都唔记得系点样伤，我好少伤嘅。
1: 哦，
2: 因为我踢法系。
1: 你是狐狸式嘅，
2: 即系拳头为主噶嘛，即系我好少会扭啊嗰啲各方面咧。
1: 系，但有时喺大禁区，你知啦，争啊、跳啊呢啲少不免噶嘛。
2: 系，都好少，
1: 哦，
2: 好少受伤，
1: 咁算好好噶咯，其实都。
2: 系啊系啊，我系好少受伤嘅。
1: 咁啊，另一样啦，
3: 停赛啊，
1: 唔系系啦，黄红牌嗰啲你多唔多啊？
2: 唔多唔多，
1: 系
2: 红牌咪打交咯，要令咯，
4: 好啦，嗱，
1: 你自己讲嘅咋，嗱呢单要讲啦，因为咧我哋喺咪后讲啊，喂呢单嘢讲唔讲得嘅咧，咁我哋就试探紧阿发之哥啦，因为咧我哋第一件事就喂听讲话你当年立志国球旗出去，咁好啦，嗱咁当事人当时听到就话。唔系我，我要平反。好啦，
3: 因为如果你上嗰啲 YouTube 网站揾陈发之咧，你揾得翻嗰条片。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应该就系1985年，系啦，系嘛，辽宁。系啦，咁啊，嗰场比赛就喺大球场。
2: 大球场亚洲
1: 杯，
2: 亚洲球会杯。
1: 系啊，咁啊，你代表呢一个嘅
2: 精工，
1: 精工就对呢个辽宁队。系啦，咁啊，发生咩事咧？究竟当日啊
2: 嗱。当时咧就开始有啲碰撞嘅时候咧，就我同阿殷力健咧就后备预备出去嘅。嗰时咧就喺中场换人嘅后备席，咁就已经系我哋企喺度预备换嘅时候咧，就开始打架啦。嗰个辽宁嗰个龙门傅玉斌就佢就冲喺佢个龙门，冲过我哋个龙门，就打我哋个龙门。咁一喐手咧。咁我哋精工有一個外援咧，叫米曹。米曹係澳洲人嚟嘅。
1: 佢叫米曹。
2: 係啊，叫米曹。但係唔係個名我舉樣咧，係
1: 佢喐手。
2: 唔係叫米曹啦，唔好打啦咁。係佢開始打啦。
1: 哦，
2: 一開始打咧就喺個球場嗰度咧，你又有打，成場都有打，
1: 相當混亂啦，
2: 根本好混亂噶啦。
5: 但係冇球證嘅咩？呢啲位
2: 有球證，你控制唔到噶啦。一個球證你點控制嗰廿幾人啊？但係佢有啲仲開始，佢哋有啲係後備入埋嚟打喎，
3: 即係人哋遼寧嘅後備都衝埋出嚟啦。
1: 咁你
2: 已經係好混亂噶啦，好混亂噶啦。咁個傅玉斌咧打完之後咧。佢又好識打交，即係佢個打交咧，佢打完咧扯線扯退嘅。
1: 哦，扯線。
2: 咁佢係咁褪後走，因為佢打完之後咧，咁前面有人追佢噶嘛。佢咧又顧到前邊，又顧埋後邊。咁我喺中場嗰度咧已經係抱住佢嘅，抱住佢。咁我咧就呢個冤獄咧，哇，三十幾年都係有人講
1: 係冤獄嚟嘅。
2: 係啊，
1: 係。
2: 咁我咧就起個兩隻腳。
1: 系
2: 起两只飞脚，
1: 系
2: 咁佢又打我两拳，
1: 系
2: 咁大家都空拳空脚，
1: 哦，即系压唔中嘅，
2: 就系咁，大家都压唔中，
1: 系
2: 压唔中嘅，
1: 系
2: 咁咧就阿殷力健咧就争旗，
1: 哦，殷力健争只角球旗，唔系你嚟嘅咩？
2: 就我又唔知点解，又唔知系咪有人啊？系啲传媒啊之类啊，呢卅年内啊，个个都话你争个旗啊嘛，咁我一话听到争个旗咧，我块面咧就嬲到咧。
1: 因为咧，我睇翻条片嘅，就系14号嗰个人咧就立支国球旗出去嘅。但系你当日着几号波衫啊？
2: 我6号嘅，我喺正宗系6号嘅。
3: 嗱，维基百科就两个都有写嘅，不过殷力健嗰个系括弧嘅，所以我都唔知边个系啊，边个真边个假。
2: 哦，个括弧嘅意思就
3: 系咩？括弧话其实系殷力健，但系佢前面主文嗰个就写陈发之手持中长旗冲入球场。
2: 真系真系
1: 殷力健嚟嘅，
2: 殷力健，殷力健
1: 系。
3: 咁就罚咗波监8个月。
2: 八个月，
1: 嗯，
2: 应该系8个月，本身就一年嘅，咁呢、這个
1: 都好惨，有
2: 系啊系啊系啊，
5: 但系点解净系罚你咧？全世界都有打交嘅。
2: 因为个 camera 影住我嘛，
5: 系咁啊，
2: 系啊，就咁你咪要搵人咯，要搵人咯。 罰咗四個。
1: 哦，四個嘅。
2: 佢遼寧有兩個坐波監，傅耀斌都有坐。
1: 係係。
2: 咁誒，總之係你唔可以參加亞洲嘅球賽。
1: 哦。
2: 米曹咧就佢翻翻澳洲又冇事。
1: 哦。
2: 因為佢係唔係亞洲區噶嘛。咁、我咪要坐咯，就係、
1: 哦，所以就真係罰停賽啦。
2: 罰停賽啦。
1: 咁你點啊？嗰幾個月即係日日坐喺度睇波。
2: 日日練波都有練。
1: 日日練波。
2: 咁就都好難過。醉過兩次，醉過兩，我唔飲酒嘅，總之係唔知點解又醉咗兩次嘅。
1: 哦，即係真係，總之係人生低潮喎、啊，嗰陣時。
2: 係啊，低潮都好低潮，
1: 係低潮，仲要俾人屈，最慘係唔係你立嗰個支旗？
2: 唔係嗰時冇聽到呢啲嘅，冇聽到呢啲嘅，係唔知事後幾多年先。
3: 但係我知恩力

0: 件系冇俾人罚噶嘛？
1: 冇俾人罚。
2: 喂，嗱，
1: 即系佢系影住我喐手嘛？
2: 哦，
1: 影住我，
2: 我真系见到有个人立志国球国球旗噶嗱嗱，我哋澄清翻，即系各位更正翻维基百科嗱，阿法志哥亲自澄清，佢都系着六号波衫嘅，我见到十四号仔立旗嘅，咁即系一定唔系你啦嗰、那个，我哋澄清翻先。有咩事你见到一你见就同佢讲啦。
1: 有人同你讲，你帮我澄清啊。

0: 做咩咪咪嘴笑一个？
1: 唔系因为今次嘅访问系德国人展，我谂紧啊，点解会系配呢一首歌咧？
0: 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啊嘛！
1: 即系咪拎住支旗喺度揈，有嗰种黄飞鸿嘅感觉咧？定系过将军令？定系嗰我是愤怒咧？
2: 我哋咧就将阿法之哥头先讲嗰单嘢啊，即系当年大战呢个辽宁队嘅片段咧，就放翻上网噶啦。咁啊，法之哥咧亦都澄清翻。咁我覺得咧，我哋稍下流程啊，不嬲都係希望啊，以呢個精神叫咩啊，以正視聽。
1: 哦，以和為貴都可以話。
2: 係啊，我哋啊拒絕以我傳我，同埋咧就係屈錯好人。咁啊，法之哥佢自己都話佢當然係著六號波衫。

0: 14号咗，我哋真系睇到14号立国立呢个中长期嗰个应该系殷力健嚟嘅。咁所以咧嗱，大家我哋帮阿即系阿法治哥呢啖气忍咗30年啦，佢终于可以喺30年后咧，
1: 系啊，即系米数。米蘇希望有首份咧喺如果喺澳洲嗰啲咧，
0: 叫佢翻嚟
1: 聯社俾阿米蘇
0: 聽，唔係叫阿米蘇翻嚟坐翻個波監，引導佢翻嚟坐翻個波監，係啦。咁啊，計啊，即係幾廿年前啊，李健和先生喺本節目啊，同梁禮勤同埋劉偉恆咧
2: 否白
0: 翻啊，攞個波省求證呢單嘢之後啦，我哋今年日咧又有30几年之後，陳法師講翻呢個講翻呢單事件嚇，
1: 同埋咧。如果俾我剪咧，即係德國人就即係熱血啦，係嘛？即係我應該係你把我灌醉啊！即係希望發啲前輩咧，就千祈唔好再醉啦，即係心情唔好，千祈唔好。
0: 係啦，咁啊下個星期咧，我哋就繼續有呢個陳法之前輩嘅專訪啦。咁啊，聽晚頭先講過啦，就有呢個著名編劇啊，阿潘萬雄嘅出現嘅。咁啊，頭先阿一哥咧就講到啊，筲箕灣沙卡斯拿斯就撲救12碼嘅事件喎，係嘛？
2: 哦，因為法師兄有講過，佢曾經其中一個即係人生低谷，或者即係除咗呢個嘅遼寧號，唔係遼寧號添，遼寧嘅事，遼寧
0: 係一隻字眼嚟嘅，
2: 遼寧事件嘅即係呢個嘅坐波監之外，就係佢射失12碼嘅嗰個嘅即人生嘅嗰段階段啦。因為即係小弟其實係做資料準備嘅時候，係特登好想問呢個問題嘅，因為守門員同埋前鋒對待12碼係兩種態度嚟噶嘛。即係你撲到波嘅話咧，就固然之就係你係呢個嘅
0: 英雄啦。
2: 但你射失波，你就係呢個嘅罪人嚟噶嘛。即係雖然話喺個即係叫做客觀上射手係有著數，但喺個心理壓力上咧，就係射手其實都有個壓力仲大過龍門嘅，因為大家個利益應該要入噶嘛，
0: 預咗入啦，係啦，預咗撲唔到係啦。
2: 咁所以我係特登問佢嘅。而至於小弟啊。其实人生是撲过好多次12碼，亦都曾经。
0: 你唔好将人哋嗰啲即係大球场嗰啲大赛同你喺筲箕灣背水埗嗰啲撲。
2: 曾经啊。
1: 妇女会嗰啲咁嘅经历唔好再讲。
2: 曾经啊。街波嗰啲唔讲啦。等我讲返个杯赛先啊。
0: 唔係散港杯係咪
2: 唔係散港杯。啊！个全名
0: 東區小型球，
2: 我唔记得全名系咩啦。
1: 奇英杯，七人硬地，
0: 奇英杯，
2: 好似系叫做啊第十届冯国培联合书院院长杯噶，系小弟喺中文大学嘅时候嘅一场比赛嚟嘅。咁应该好似系第十届定系第15届嘅，因为我哋间书院我间宿舍
0: 系
2: 应该咁讲，喺我嘅书院就联合书院啦。咁我哋每年都有个叫院长杯嘅，咁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因为好似系冯院长做院长，所以我哋个杯就叫以佢命名咁样嘅。咁因为我哋嗰个宿舍咧，就系宿舍同埋走读生社堂咧，就去竞争呢个嘅，即系好似陆运会咁样啦。咁但系佢有好多比赛嘅，即系有足球、有篮球、有乒乓波、有排球，就 keep 住玩一年咁样嘅，咁我哋宿舍咧就系连续攞咗9年冠军噶啦，咁啊系啦，咁但系 keep 住都有间宿舍咧就系攞咗9年嘅亚军，所以我哋嘅情况系咩咧？我成日形容为皇马同巴塞，咁当然我哋系皇马啦，正义之师咁样啦吓，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嗰年我小弟有份踢嗰年咧就系、是。咁啱大家叮当码头啊，呢、這个足球嘅赛事咧系会影响成个嘅计分，而咁啱我哋咧都系就系攞第一、第二，然后去到决赛就系我哋两队冠亚军喺度争啦，就踢成呢个嘅2-2，就射呢个嘅12碼。
0: 哦，
2: 咁系小弟叫做人生嘅其中一个巅峰咧，就系扑呢个嗰阵时唔系叫12碼嘅，扑9碼，因为系
0: 长细啲啊嘛，
2: 七人场系踢9碼嘅，系啦，咁啊人生巅峰就系、是射3球扑到2球，俾人捧咗喺个球场上面，掟上去掟翻落嚟嗰啲，
0: 跟住唔接你，
2: 咁样系啦，人生巅峰。但系你话射呢个嘅七人嘅9碼咧，即系喺街场踢咧系有少少心得嘅，
0: 系，
2: 因为小弟咧。即系都跟过一啲即系球队啊，或者
0: 配水配嗰啲阿叔系嘛？
2: 诶，唔系配水配啲阿叔教嘅，系自己摸翻嚟嘅一啲即系心得咧。咁首先射9碼咧，基本上冇露足嘅，即系你唔会好似大家踢世界杯嗰啲，你预先已经睇咗美斯踢咗200球嘅影片，你已经估到佢应该第200球单数双数佢就会射2下左下角，你冇呢啲嘅。咁系咩咧？九码咧，系睇嗰我自己啊。睇嗰人对眼望边度？
0: 哦，
2: 喂，对眼睄去边啊？
1: 俾我估一估，俾我估一估，唔系睄，你系咪唔喐啊？ 即係呢個心得就係企中嘅中間唔喐。
2: 唔係，係我企喺中間睄對方射手究竟睄邊度？係嗱，我首先會分兩類人嘅。一種咧就係睇佢個樣咧，就係正正常常，即、就、係、是、比較忠厚老實型嘅。一種咧就係、是、俗稱嗰啲誒染曬金毛啊，有公仔嘅呢啲，即係
0: 何坑啦，
2: 係啦。
1: 即係我啦，係嘛？
2: 嗱，我哋升第一款就係、是、如果好似阿隊長呢種忠厚老實型嘅射手，
0: 係
2: 佢望左邊，佢真係射左邊；佢望右邊，佢真係射右邊嘅。你首先判斷佢係一個咩樣嘅人？咁因為通常射得十二碼咧，其實你已經去到比賽嘅最尾啊嘛。咁即係換言之，你有成場嘅時間去觀察佢，究竟佢嘅踢波嘅風格，即係我呢個九號仔，佢踢波風格係比較即係華麗嘅。或者佢比較多扭人嘅，咁佢一定係會玩一啲花招多啲。唔係，佢踢開嘅樸實無華型嘅，佢中堅嚟嘅，佢打開防守中場，佢穩陣型嘅，咁佢望邊邊就射邊邊。但係調翻轉，如果何亨型嘅選手，你睇咗成場佢都係扭人哋噶啦，佢都係喺度插花嘅。
0: 即係 C 朗，
2: 係啦，咁佢就一定係望左邊射右邊嗰啲人嚟嘅。咁我通常就用呢一招去捉咧，就成功攞咗呢個嘅馮國培院長杯第十屆啦，同埋都試過喺唔知出邊嗰啲街波呢都攞過兩三次嘅冠軍，都試過就係靠呢一招贏到嘅。咁呢個係九碼，但係去到真係踢呢個嘅十一人場咧，
0: 十二碼。
2: 系啦，十二碼咧就跟過中大校隊啲守門員，即係我唔係啦，我唔係校隊嚟啊，我跟過去練咧，佢哋話咧可以，如果以一個大學生水平咧，都係有路足嘅。係個路咧就係你要喺千分之一秒或者早佢起腳嘅時候咧，睇佢嘅重心腳係指向左定指向右。
0: 重心腳即係唔係踢波嗰只腳？
2: 係啦，即係我向前跑抌最尾嗰下重心腳。究竟佢腳尖係指向邊咧，就撲邊邊嘅。
1: 人體的奧妙嚟嘅喎，呢一個力學嚟嘅喎，
0: 同埋掉同掉聖杯有咩分別咧？成單嘢
2: 嗱，佢話其實呢、這個，因為佢話即係當然當時嗰位教練就話咧，喺呢個大學生嘅水平啦，即係你咪去到職業或者你話美斯用呢一個梗係唔得啦。咁但係大學生嘅水平咧，用呢一招，因為咧如果你重心腳指向左邊。但你要夾硬射去右邊嘅話咧，你個腰力同埋你本身個腳力要好夠先至可以射到一個穩陣嘅波。咁所以好少會咁樣咬腰射。咁所以大部分咧就係你腳尖嗰下指向邊，你就撲向邊。咁你就可以偷嗰大概零點幾秒嘅時間咧，提早撲過去啦。
0: 系
2: 啦，咁但系
1: 喂，即系大家听到而家咧，阿一啊好似好专业咁啊，但系啦，
0: 你应该上去捞 TV 嗰度讲啦，
2: 但系
0: 同阿陈欣娜，
1: 唔系同埋，唔系同埋最主要系咧。阿師兄有冇教你？如果有女球迷喺後面又點咧？分心，
2: 好專心嘅。我哋踢波，專心，唔係即係佢哋校隊操練係專心踢波嘅。
0: 係，但係唔係即係你及唔及到嗰千分一秒？
2: 解及唔到啦，講係咁講嘅啫，解及唔到啦。即係我有試過去嘗試去練呢、這個，但係真係做唔到嘅。你都要有翻咁上下水平先可以最尾睄到佢，再俾出一個反應嘅。咁當然你仲要再撲佢，究竟係？上中下路嘅波，即系向左，究竟系扑向左上方啊，左嘅中间啦、啊，定系左嘅下边咧？
0: 冇错啦，
2: 又要再搏噶嘛，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嘅，即系佢只系帮你 eliminate 咗左右呢个选择嘅啫。但系如果你去到世界杯，即系 C 朗啊、美斯呢啲，咁人哋梗系指向左可以射向右，或者指向右可以射向左啦，咁又唔同玩法噶啦。
1: 仲有一招叫烫啊，喂，阿何主席话烫
2: 个波佢，
1: 知唔知啊？烫一烫啊，唔使起脚嘅。
0: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有老何啊，喺呢个美国嘅世界杯直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个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

0: 警方话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喺回收场任职大约六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嘅时候，不慎撞到正系处理杂物嘅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根据政府三层应急机制，全港校长可透过第三层机制直接将高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专科门诊评估和治疗。本学年截至三月底，共有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一分流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个案，较上个学年增加四个百分点，四成八为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个案。教育局表示，由2023至2025年，共有91宗中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是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其中去年佔31宗，較前年多3宗，大約九成自殺個案是中學生，大約一成是小學生。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學生的精神健康，一直以跨部門、跨專業和跨界別協作模式為學校提供支援。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且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的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时候指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愿意是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說，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不是靠補貼補出來，中國的產業補貼嚴格遵守世貿規則，是公平普惠，堅持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719點，升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幣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愿闻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0: 大家喺電視見到佢哋嗰種嘅，即係喺球場上邊嗰種嘅，即係刺激嘅氣氛咧。其實周邊嘅球迷咧，都開始係越演越烈啊。
1: 係
0: 可以話係越嚟越大單，即係唔單止話可能係有一啲佢哋支持嘅球隊，即係國家隊咧嘅球迷嗰種著波衫啦，已經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旗幟啦，甚至係啱啱過去嘅上星期咧，就有一場波咧，就係有埋 parade 添。
1: 哎、
0: 即係有國家隊啊，就係、是、即係開波之前嘅五個鐘咧，就喺球場附近一帶咧，就有個即係巡遊啊，
1: 哦、
0: 即係國家隊嘅巡遊喺度，
1: 咁犀利，
0: 幾犀利啊！嗰、那個感覺，
1: 係、哦、
0: 啊，好開心啊！
1: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問咧，嗱，因為我記得咧，我即係94年嗰一屆咧，就喺度睇過波啦。睇個世界盃啦，咁當時咧就即係喺三藩市灣區掀起咗一股熱潮，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平時其實即係英式足球咧喺美國係唔普及嘅，佢哋係睇美式足球啊，唔係好中意睇棒球啊嗰啲嘅，睇籃球嘅。咁啊，但係突然之間咧就因為世界盃嘅熱潮咧，首先就多咗好多啲即係拉丁裔，譬如墨西哥人咧，佢哋成日都喺條街度，你見到周圍有波踢啦。咁同埋咧喺平時嗰啲綠草如茵嘅地方，譬如打棒球嘅地方咧，突然之間就好多人咧攞咗個足球嚟踢，譬如白人都會踢波啦。咁、哦、今次阿老可，你見唔見到嗰邊嘅足球熱潮有升温咧？
0: 係升温嘅嗰個氣氛，因為其實東岸嗰邊咧，即係有一隊明星隊喺度啊嘛，即係碧咸帶領嘅明星隊，咁、
2: 哦、
0: 嗰熱切程度。是啊，冇錯，即係熱切程度就係、是，唔係東岸嗰邊，
1: 唔係啊，未買
2: 啦，肯定係佢準時。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再加埋阿隊長頭先講緊嗰個，即係墨西哥人對足球嗰個熱誠咧，即係今年我會見到佢哋咧，即係幾場波踢完之後咧，其實墨西哥人咧就著曬啲波衫嚟做生活啊，即係譬如你去到。任何角落，即係 food truck 又好，大型嘅超級市場又好，佢哋出沒嘅地方咧，都著住嗰件主隊，即係佢哋係綠色嗰件係、哦、即係主場嘛。係嚇，咁因為有兩件嘅，一件就係綠色啦，主色綠色咧，一件就係
1: 黑色，
0: 咁啊跟住咧就係、是、三條彩邊喺度嘅咁樣。但係綠色嗰件波衫咧，你可以話每日出門口啊，小則都見到三個。如果你有時咁啱得咁巧咧，十零個啦，即係墨西哥隊嗰件波衫
1: 係
0: 勁過美國隊嘅，係啊，冇錯。
1: 哦，咁啊，波衫呢件事咧，我哋一陣間先回應嚇，因為何亨都有著波衫出街嘅，我哋暫時唔講住嚇，因為老何咧就一費事即係影響佢心情啊。我哋咧先咧就係播咗咧，阿老何咧就係特別為我哋製作嘅，佢啊去到今日係講咩啊呢一集。
0: 哦，呢一集咧就係我睇嗰隊就係嗰場波就係叫奧地利對呢個約旦，個主題係同外父睇世界盃。
3: 2026講講講世界盃開播。

又住呢个圣何西主持 Hot M 咧，就为大家直击啊，我哋呢一个嘅世界杯赛事啊。咁啊，今日咧我就再带住一份紧张啲嘅心情。时间嘅16号美西日子啊，就系嚟到晚上嘅7:47，距离咧开波嘅时间咧就系大概仲有1.10分钟松啲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夜晚啦，咁啊温度咧报一报俾大家听啦，有啲凉噶。咁啊，着住件短袖衫咧，又凉凉地噶。今日呢、要报道嘅戏码咧，就系、奥地利啊大战呢一个约旦嘅。咁啊，今朝咧较早前传来嘅一啲相片同埋影片咧，就系、原来约旦嘅好多球迷咧都系人多势众噶。咁我而家又行紧去呢一个嘅三藩市啦，又有啲报道就系旧金山嘅体育场馆啊。咁啊，究竟今次我真系要行埋入去，个情况会系点咧？周边嘅情况又系点嘅咧？我又要用5分钟时间行去呢一个嘅体育场馆。入夜咧，啲人系兴奋啲噶，咁啊，但系似乎今日嚟到嗰个将会进入场馆嘅2分钟路程咧，系稍微热闹少少嘅。咁啊，今次到场啦，再多啲了解同埋睇下，究竟約旦同埋呢一個嘅奧地利嘅球迷啊，佢哋會係以一個咩狀態去支持佢哋嘅球隊咧？咁今日咧仲有一個非常之緊要嘅意義咧，就係帶我外父啊去睇波啊，因為1994年嘅時候咧。

0: 赛府咧就系、是、都有入场咧，系观赏咗一场咧系世界杯嘅赛事嘅。今日究竟今日我外父嚟到圣何西呢一个三环市或者系旧金山体育场馆入边啊，再次重拾94年入场睇波嘅感觉会系点样咧？好啦，每一集咧我出到嚟去球场附近咧都会啊点算下咧，究竟啊啲波衫嘅走势。咁啊今场咧虽然咧就系冇呢个墨西哥队，但系非常之多人咧着住墨西哥队嘅波衫噶。咁啊，其次咧就系、是、见到咧有好多约旦嘅一啲球迷咧，亦都出现咗。咁啊，张之琪咧就系绑住喺自己个背脊嗰度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兴奋噶。咁啊，其余嘅奥地利嘅球衣咧，暂时系未见到噶吓。排咗大概系20分钟嘅队咧，为咗安全咧，我都觉得系应该嘅。咁啊，安检完之后咧，嚟到呢一个入场嘅一个大嘅广场啦，有唔同嘅一啲赞助商啊，有汽水嘅，有啲运动嘅品牌咧，都摆咗啲 booth 喺度啦，啲 pop up 啦吓，有 food truck 添嘅。咁啊，大家 enjoy 完咧都可以系入场噶。咁啊，当然啦，途中有好多朋友为咗悭翻啲咧，就啊喺外边咧食咗先讲，咁或者系饮咗先讲嘅。咁啊，将会而家仲有大概30分钟咧就开波啦。好啦，我已经进入呢个我嘅座位啊。虽然咧系山顶位，但系可能会场啲声咧会 cover 到我。而家两边嘅球员咧开始进场噶啦。咁啊，首先进场嘅咧系有奥地利啊。所以我哋喺山頂咧，同阿外父咧，其實你望到啲球員咯，外父，
1: 係啊係啊係啊，望到啲球員啊。
0: 係，而家我哋喺呢一個嘅右攻左咧，係紅黑色嘅波衫喎。
1: 係啊，
0: 而家入咗禁區咯喎。哇！如果你對入咗禁區嗰、那個入波嘅機率，你又覺得有幾多咧？
1: 我就覺得咧，唔係入咗禁區另外一個問題，而係你踢波嗰個人咧，嗰、那個技術咧係最緊要。係啦。
0: 你對呢一個波係圓嘅，一係入一係唔入，你有啲咩意見咧？
1: 我嗰陣時咧，我相對嚟講，我後生咧就好中意踢呢啲嘢噶，所以我隻右腳咧就而家咧就係咧麻麻地啊，可能以前踢波嗰陣時咧用嘅右腳用得多。好似我而家睇佢哋咧，就係相對嚟講咧，有啲嘢咧就係麻麻地嘅，
0: 唔係喺中場嗰度控得太耐。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外父你嘅右腳麻麻地，不如練左腳啊，同你。
1: 係啊，即係左腳就完全冇事噶。個右腳嗰陣時踢波嗰陣時用嘅右腳用得多啊。
0: 咁外父同你練左腳啦，不如。
1: 係啊，係啊，
0: 領隊點樣？而家控住。
1: 嗱，全隊個底啊，係啊，
0: 落底落底，左邊底，左邊底，
1: 係啊，
0: 好交出未？
1: 係啊，
0: 交，
1: 冇啊，攞唔到啊，
0: 攞唔到，哎呀！如果你覺得喺呢個箭頭嘅打法啦，喺呢個底線應唔應該搓咁耐啊？啲波
1: 搓得耐咧，就係應該嘅，落去底線嗰度係。
0: 人有三急，長波幾精彩啊！都有需要嘅時候噶嘛。正所謂咧，今次呢個飲水位咧，係方便到我哋啊入場支持嘅球迷咧，係去廁所啊！而家大家爭相喺呢個時間，球員飲水，我哋放水啊，可以話啊，非常之精彩嘅畫面嚟嘅。好，爸爸趁住咧，因為係奧地利個守門員啊，受咗傷，而家咧中間就停咗啦。
1: 係啊，
0: 你對而家呢一個踢到63分鐘，你對呢一場波啊，有啲咩諗法咧？
1: 我覺得咧，即係。相對嚟講咧，我以前可能我自己都中意踢波啦，我就覺得咧，呢兩隊咧個技術咧都係普普通通嘅，唔係話特別出色。
0: 係，我聽到你講腳軟兩個字喎。
1: 係啊。
0: 咁你估計而家去到呢個60几分鐘啦，差唔多70分鐘啦。
1: 係啊。
0: 你估計呢一場嘅球賽啊，係幾多嚟完場咧？
1: 我估計佢咧就係兩隊都 唔可以再入波，1-1咁完場啦。估計，
0: 因為見到個天氣温度都唔係太熱，都係咁樣腳軟。外父如果腳軟，應該飲啲咩好咧？
1: 我唔知道，我就相對嚟講，我都話咯，我係個身體咧就係
0: 冇嘢嘅，
1: 冇咩特別嘢嘅。
0: 而家個腦轉慢咗少少。
1: 係啦，個腦咧就係退化。我嘅個身體有咩唔舒服咧，我又不停咧就係喐手喐腳做運動啦。係
0: 啊，
1: 動咧就會對個自己個身體啊嘅。即係體內嘅細胞咧就會好啲。
0: 你覺得踢波同打麻雀，你會揀打麻雀定踢波咧？
1: 打麻雀咧就係為個腦，因為個腦咧就係失憶，所以打麻雀睇見啲牌咧就知道。
0: 我哋開翻波，不如我哋再睇翻場波先。
1: 係啊。
2: 手下留情，朱星何西主持。好輕，真係唔係直擊報導。
3: I think soccer is a great game. It's accessibl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it's not quite as exciting as football. So good luck, rest of the world. Someday you'll catch on to American football and see how great it is. 手輕拉手手輕，手慳拉手手輕，功夫濃。
0: 好啦，經過千辛萬苦咧，係今場波有67,000+人咧係入咗呢一個嘅舊金山嘅體育場館啦，欣賞呢一場嘅 J 組賽事啊。奧地利大戰呢個約旦嘅，咁啊頭上半場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咧佢哋拉鋸得好犀利，之後因為一個問題球咧入唔到啦，咁啊大家咧雙方啲氣氛咧都幾唔同噶啊，有啲係。突然間又好興奮變成好失落啊！咁有啲咧就又好失落咧變成係好興奮嘅，可以話係啊情緒好似人浪一樣啊！跟住咧，其實咧我都想講翻啦，呢一場波咧係話睇全餐啊！點解啊？有烏龍波，最後臨尾仲係嚟個12碼添，可以話係3-1完場。呢一個賽果咧係非常之合理噶。咁啊，雖然咧雙方嘅支持國家隊嘅球迷都會有唔同嘅情緒啊，但係最終咧其實足球都係令到大家興奮同埋快樂噶。咁至於我外父啊，估計嘅1-1咧，可以話係差別好大。佢亦都帶住一份啊舊陣時嘅心情咧，我會送翻個波俾佢，同佢練左腳噶啦嚇。之後嘅集數會繼續揾嚟啦，三環市同埋灣區嘅一啲球迷啦，或者係咧港波嘅人士咧，同大家分享下2026我老河 Hot Ham 唔係直擊現場報導，交翻支麥俾直播室，唔該。

0: 好，有刘德华加埋李克勤嘅《叫世界喝彩》啊！唔该晒老可啊，喺世界嘅另一端咧，同我哋直接报道世界杯啊！
1: 系，冇咁讲啊，
2: 应该得我哋有做嘅。

0: 系咪啊？
1: 系啊，
0: 边
1: 度都有做，
0: 应该加人工啦。
1: 真系重金礼聘呢单，
0: 系咪呢单嘢真系唔系讲笑嘅，
1: 真系加人工啊！
0: 仲要揾到啊！头先你咪揾到阿梅建国讲晒诶，手敲到溜窗嗰个系梅建国嚟噶，
2: 系啊，冇错啊，手敲溜窗好系啊，原来好好听咧，系好难发音。
0: 有咩讲啊？嗰位嗰位咩嘅球迷嚟噶？
2: 系咁，我问咗阿梅建国咧，就话究竟啊，即系呢一个嘅美式足球 football 啦，同埋 soccer 啊，即系呢个英式嘅足球啊，有咩分别啊？诶，边个好睇啲咧？佢就话答咧，都系诶美式嘅 football 好睇啲噶。
0: 哦，
2: 佢好似有啲变阵咁啊！而家梅建国
1: 吓，如果梅建国真系去踢美足，唔知会点咧？
0: 系啦，咁啊，仲有几集噶喎？系咪老可？
2: 系啊，冇错，咁啊都揾咗一啲球迷，因为其实、
0: 哎、
2: 啊真系一系唔揾，一揾到好多原来系中意踢波嘅朋友嘅喎喺呢边，同埋有广播嘅前辈喺度嘅原来。
0: 哦，系啊，咦，我哋识唔识噶？
2: 系啊，前港队嘅球员都有喎。
0: 哇，劲、啊，真系嗱，真系、
2: 啊，
0: 我谂其他台真系做唔到呢单嘢。
1: 系啊，
0: 台长真系应该要听听啊，系。
2: 首先佢唔系佢未复我，系
1: 咪？你唔好讲呢句嘛。
0: 唉，
1: 即系等于以前啲人话，其实我识刘德华噶，不过刘德华唔识我啫嘛，
0: 我都识梅建，我识梅建国啊，
1: 佢唔识我啫嘛，
0: 唔知佢做唔做访问啫嘛，系啦，唉，咁啊，密切留意，我想问八多两个问题，因为咧，即系阿老可头先喺个即系呢个特备节目当中咧，就讲到咧，佢系喺个球场度睇咗场波啦，咁中间系有饮水 break 噶嘛，咁你就真系去咗厕所嘛？
2: 真系即刻去啊！全部男士们，全部一齐。
0: 喂，咁啊，
2: 去咗厕所。
0: 喂，解构下当地嗰个球场啊，因为每一个球场嗰啲厕所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首先就你哋使唔使大排长龙啊？或者系要即系排好耐先有得屙啊？咁样样咧。
2: 系，因为咧，其实咧，过往即系譬如厕所男女个比例经常都大家讨论嘅话题啦。咁但系我嗰日目睹嘅咧就系咧，相反咗喎。即系女厕冇人排队，但系男厕嗰条龙咧系排到出去个厕所出边嘅，
0: 系
2: 好长的。大家唔知系咪因为可能男士咧一路睇波嘅时候咧需要饮两杯啊，
0: 系
2: 即系嗰个身体嘅反应嚟嘅。
0: 嗯，
2: 咁啊，所以系排长龙好少见，同埋见到佢哋真系好急下嘅当时
1: 的。我反而咧好奇咧，因为最近即系一啲世界杯，大家都好留意佢赛事啦，即系例如寻日 C 朗又入两球啊成啊，但系亦都好多嘅花边嘢系几有趣的。其中一个就应该喺老可屋企附近咧，就系嗰个牛仔裤球场，系咪真系有白布遮住咗佢嗰个广告？
0: 佢改咗名啊，系啊。
2: 讲咗啊！我其实头先喺个声带里边都有讲咗啦。其实而家有两种说法，甚至系三种嘅。第三种喺网上边嘅发酵，或者系话，不如你叫翻做圣何西体育场馆啦，咁样。咁因为即系 Santa Clara 嘛。咁啊，而家咧即系喺报道嗰方面咧，就变咗系旧金山或者系三藩市体育场馆。
0: 嗯，
2: 即系唔同嘅媒体系咁样介绍嘅。咁究竟即系真系冚咗啊？我记得咧嗰一朝早咩，即系未开波噶，即系嗰一朝早准备嘅时候咧，即系我见到啊，一出门口，咦？因为我一转出去出面嗰条路咧，就已经见到嗰个大大嘅广告牌嘛，冚咗块白布喺度，哇！当时我心情沉都沉。
0: 系，因为佢本来就叫做 Levi Stadium，
1: 系啦，
0: 咁啊，但系因为可能有啲即系啲名
1: 广告问题啊，
0: 广告问题，所以就而家暂时改翻名咧，就叫做 San Francisco 唔知乜乜 Stadium 咁样啦，系啦。
1: 但系当地人系点睇呢件事噶？即系本身系叫开嗰个牛仔裤球场啦，或者即系因为有啲人话系同个 FIFA 嗰个广告问题嘅有关啊，所以先遮住噶嘛。
2: 系冇错，绝对系。絕對係。咁如果你話當地，即係我當係其中一份子啦，咁係唔係咁開心嘅。但係見到好似嗰、那個即係嗰牌子嘅回應係幾有趣、幾港式嘅。佢就哦，得你冚咗塊布啊嘛。咁我而家喺社交媒體咧就用咗冚咗嗰塊布嘅公司嘅 logo 嚟去展現俾大家。
1: 我見佢 IG 係轉咗個 logo 嘅，
0: 幾好笑啊！好啦，我哋咧由於時間有限嘅關係啊，我哋咧就要將阿老可嘅身份咧就變翻為一位普通球迷先啦。
1: 係，
0: 老可可唔可以回應翻星期一咧就有手下留情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即係高談闊論，就講到波衫應該係點樣著，然後咧就攞咗你張相嚟嘅品評嘅，
1: 係啦，係某流性主持強烈要求一定要品評呢件事啊！
2: 我睇到睇到，我睇到系阿阿队长开波先嘅，几两位后生啦，
1: 居心叵测，
2: 我着波衫平头咁出嘅，我睇到系啊，佢阴知阴知，我知道嘅，系啊，咁啊两位后生去我即系着波衫，因为我就出席咗我太太啦，应该咁讲，即系事缘就系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大家喺 social media 见到咧，就系、太太有个 party， 咁就话啊，咁佢突然间讲一句，不如我哋个主题叫世界杯，唔系嘛？即系已经咁嘅一众嘅即系来宾咧，就话啊着波衫咁样，咁啊小弟对波衫嚟讲咧，从来冇追求嘅。但系今次嘅世界杯咧，我的确系为咗波衫咧，系奔波咗好多次，同埋好踌躇啊。
0: 系
2: 队长，阿一就知嘅，即系或者啲球迷就知啊。波衫咧系有咁分嘅，就系每队波又有主客咁样分啦。
0: 系
2: 个唔
1: 系系有啲有埋第三座，
2: 仲有系第三座客，就系有球迷版。同埋球員，
1: 哦，系。
2: 咁兩個版本有啲咩唔同咧？就係、是、球員版咧係好窄身嘅，
0: 係
1: 球員版
2: 就闊啲嘅，
1: 係球員比較 slim 啲嘅，係啦。同埋嗰啲章咧，基本上啊，如果冇記錯咧，其中一個分別啊，即係其中一啲球隊球迷版嗰、那個嗰啲國家隊嘅隊徽啊，或者球會會徽咧，會通常用繡上去嘅，即係用針線繡上去嘅。但係嗰係球員版嘅話，通常係黐一塊嘢上去嘅。
0: 哦，
1: 一個原因就係等啲球員喺做激烈運動嘅之後咧，唔會因為個刺手磨損個心口。
0: 哦，
1: 係啦，一啲即係重要部位咁樣嘅。
0: 明白。咁你最後點樣選擇咧，老何？
2: 系啊，最后咧，因为由于断码关系，我冇得拣啊。所以大家喺 social media 见到我呈现嗰件波衫咧，系买无可买，冇办法啦，真系得呢一件咧，叫做啱我身少少。即系作为我呢个体型咧，原来买波衫咧系一件好痛苦嘅事，而再痛苦嘅就系着完之后，俾啲拍档们喺个平头品足嘅，哇，我心情好差。
0: 冇啲咁嘅事，冇啊，
1: 着得好睇，不过唔系嗰种嘅潮流啫，两样嘢嚟噶。
0: 系，只不过佢话你冇带嗰啲。即系手链啊，颈链啊，去衬一衬件波衫。
2: Accessories 噶，系啊，系啊，我都唔会衬噶啦，因为人大咗咧，我都系追求嗰啲简单好啦，好难追到嗰个潮。
0: 哦，喂，咁你当日啊去即系睇嗰场约旦嗰场波，你着件咩衫入去睇咧？
2: 我穿了一件很簡單的 T 恤，就是美國隊，即系嚟緊可能是奧運咧都會見到嗰個章嗰件 T 恤啊，算，因為我唔敢穿邊邊，因為我兩邊都唔是追捧的國家球迷嚟噶嘛。
0: 是
2: 啊，安全啲穿，係啊。
0: 個襯下邊下身襯咩啊？
2: 下身哦，都是穿長褲，我冇穿 oversize， 冇穿短褲，亦都冇穿波襪嘅，係啊，我追唔到啊呢啲。
0: 老哥好小心啊！今次知道一哥已经竖起耳仔，准备话唔系咁衬嘅衫，
1: 唔系咁衬嘅，
0: 不是咁着嘅。啊，好嘢，老哥！
1: 我哋系好难 oversize 嘅，我都明嘅。
0: 喂，唔该晒老哥喺呢个美国嘅直击世界杯啊！咁啊，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又话会继续推动跨境安老措施。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發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列誤殺案，拉了涉嫌無牌操作挖泥車的操作員以及管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消防處代表說大火共出現12條火龍，相信大多由較小的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後變大和蔓延而成。詳細的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福建訪問行程，晚上返港。他總結行程時候提到，北部都會區正是提速提效發展，鼓勵更多福建企業落戶北都。李家超又宣布，在廣東和福建養老的香港受助長者，下月起可以選擇由政府直接匯款入他們的內地指定銀行帳戶領取津貼。政府會繼續推動跨境安老措施。趙家俊在福建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先同多名在福建生活的香港老人家在酒楼饮茶，了解他们在当地养老的情况。他在社交网站宣布，下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

0: 相信能進一步方便長者領取津貼，令退休生活更安心。有份同特首交流，73歲的江志平同太太在福州退休，過往每年兩至三次回港復診時，順便到香港的銀行提款。他認為新安排對長者非常方便。
1: 特首就講咗啦，就話下個月開始，七月份開始，香港政府就可以長者津貼都可以直接回到國內的個人户口。咁如果咁樣好方便咧，有啲人攞嗰啲三四千蚊嗰啲，八十幾歲嗰啲就唔使特登翻去攞啦。依家喺大陸有啲年紀好大嘅，行路都唔係好方便嘅。你香港又冇地方住，就係福州有。咁如果要翻去要住坐車，都唔係好方便。
0: 另外，李家超亦到訪38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了解福州城市規劃同社會發展成果。李家超認為有好大啟發性，而特區政府正全速編製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會全力以赴，積極把握155規劃重大機遇，提升市民福祉。李家超其後抵達寧德市，同市委書記張永寧會面，又到訪全球領先新能源科技企業寧德時代，同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斯克奇。李家超話：寧德時代在香港上市並設立研究院，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同創科樞紐的雙重優勢。他強調，北部都會區正提速提效發展，涵蓋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等多個創科項目。他鼓勵更多福建企業落戶北都，善用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和專業高增值服務，引進前沿高新技術和人才，推進新型工業化，達至優勢互補。李家超傍晚在福州市和福州市委書記郭玲玲和市長吳賢德會面之後返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在福建報道。
2: 國務院總理李強說，中國與世界融合發展從來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順應歷史潮流，根植自身發展理念的戰略之舉。他又說，中國的產品有競爭力，並非靠政府補貼，中國創新是苦練內功拼出來，科技研發沒有捷徑可走，創新優勢也不可能單靠複製別人得來。梁正滔報導。
3: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特沃斯论坛，他发表特别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4: 中国与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
3: 李强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他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在释放，特别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和新型消费亮点分层。李强说，中国从来不追求独行之快，而是致力与各国合作共赢，中国有信心将良好开局保持好、发展好。李强表示，驱动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国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科技研发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优势也不可能单靠复制别人得来，中国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和练兵场。他说，现在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积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他强调，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并非靠中国政府补贴，政府没有那么富有，亦都补不起。李强说，高速成长的中国创新企业能够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应。李强表示，近期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中国科技资产，事实有力证明中国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李强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包打天下，先进技术应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不是危及和平稳定的乱源。中国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治理。李强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继续打造一流的营业环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律

0: 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本港的国安法律比五年前更完善。至于早前订立国安附例，他形容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处理，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消除公众疑虑。卢志清报道。
1: 政府今个月初订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处理。今年三月，政府亦公布修订与国安相关法例的实施细则。被问到会不会涉及立法时漏招，以及坊间有声音质疑是突袭式立法，林定国接受多间传媒访问时说，政府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持续完善法律制度，不存在漏招。又说政府是以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
2: 我就不会说用什么突袭式啊，这样整体上我们在一个叫做很迅速的速度，更加准确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关键呢，不是说即究竟你用了几日去处理，究竟我们整个立法的程序里面有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我个人是非常理解大家对于这些一触及到国家安全法律呢是一定的关注度，我们很愿意再三跟大家解释，去排除大家对这个新的法律一些不必要的担心，或者甚至可能是误解。
1: 世界正义工程去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指数，香港是14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第24位，其中基本权利的排名下跌至第67位。林定国说，香港的整体排名仍然高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先进经济体。他指出，有个别评分对本港不太公平，涉及主观因素，不过亦反映出事实和外界观感存在落差，需要正视。
2: 为什么人对我们的人权自由的印象和我们觉得事实上是有个落差呢？ 我会作为一个鼓励，我们在讲我们的人权自由的解说对外的时间，是一定要更加努力再做好啲，令到人哋咧係對於我哋係有更公道、更全面嘅評價。咁當然亦都要注意啦，亦都有一啲對我哋香港或者對我哋國家唔友善，可能亦都係有自己嘅目的，佢喺呢方面咧故意係對我哋有啲負面嘅評價。
1: 政府為反修例事件被捕而未被檢控青年推出特別項目，協助佢哋更生。被問到完成更生計劃係咪保證唔會被起訴，林定國重申檢控原則取決於證。据同公众利益，律政司已经就警方提交的被捕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证据充足，检控程序理应早已经展开或者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屯门青砖围回收场上星期发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跌作误杀案，拉了涉嫌无牌操作挖泥车的操作员以及管工。警方相信男死者是被挖泥车撞死，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悲剧。崔慧欣报道。
3: 现场在屯门青砖围路一个私人废物回收场，警方上星期三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挖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4: 挖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挖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挖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咧，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咧系未持有有效的挖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入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以及他的形态是初步和現場那部滑泥車的高度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懷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員的疏忽以及現場管理層的一些監管不力，以導致到今次的悲劇。
3: 出事的回收場佔地約20萬尺，營運超過6年，死者獲受聘為滑泥車操作員，亦已任職大約6年。警方說會繼續聯同勞工處深入調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適時徵詢律政司意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成员作供。消防署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和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卢志清报道。
1: 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作供话，宏福苑火灾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是在头两个钟内出现，波及大约470个单位。除了第一条在宏昌阁的火龙，推断是由烟头引起，其余11条可能是燃滴、火舌和被点着的碎片等较小的火源，遇到可燃物之后变大。今次火灾一共造成168人死亡，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超过九成死者身处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和宏泰阁，宏昌阁大部分人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半数死者在公共地方丧生。于文扬话，原本只要居民进入逃生楼梯就会安全，可惜两条楼梯的窗都被改装成生口，无法发挥保护作用。宏昌阁的楼梯在火警初期已经被浓烟和热力攻入，居民无法逃生，只能够返回单位待救。至于宏泰阁，居民即使能够进入楼梯，但是需要和火龙和跌落嚟的杂物斗快，才能够成功逃生。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引述专家报告，话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和两名同行消防员跟足指引，并无违规。三人当日是收到任务，需要到宏昌阁救援。期间因为何伟豪在宏泰阁协助一位坐轮椅的婆婆和其他队员失散，其后误入宏泰阁，强调他们有依足程序。于文扬发言时一度感触，重申何伟豪当时是带有满气的氧气樽，本来有时间可以自行逃生，但是他选择救人。另外，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就透露，团队早前到四川模拟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光井情况，搭建三层高的模型进行多次点火实验，其中比对左舷盘网以及由宏志阁采集的盘网样本，发现宏志阁的盘网样本遇到火源之后的燃烧速度和反应都大很多，有理由相信宏志阁的盘网是接近易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检走。现场是大埔道54号，警方中午大约12:30接获报案，报案人报称昨晚听到一声巨响，今朝发现露台出现一只大约1.5米长的爬行类动物。爱协话，接获警方致电之后，派出几个督察带同装备到场，发现鳄鱼匿埋在住宅单位平台的杂物底下。督察之后越成功用套索和长网将它捕捉。爱协估计这条鳄鱼是未成年的浅裸混种咸水鳄，由于它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决定送到爱协青衣中心检查和照顾。兽医已经为鳄鱼做初步检查和照 X 光，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警方瓦解一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拉了29人。警方说，犯罪集团经营非法的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向员工洗脑式训练，又利用年轻人搵快钱的心态招揽青少年组成前线收数行动组，有人在犯案时候着住校服。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5: 警方说，这个高利贷及电话诈骗一条龙犯罪集团在荃湾设立三个隐蔽据点，在其中一个据点经营非法高利贷电话营运中心，俄称是持牌财务公司，随机致电市民游说他们借钱，贷款实际年利率高达450%至3000%，骗徒又利用借贷人个人资料电话诈骗他们屋企人，造成二次伤害。东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浩然话，犯罪集团会向员工进行洗脑式训练。
6: 在我们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犯罪团伙对内部员工有进行洗脑式的训练。管理层会要求员工亲手写低短中长期的目标，将俗称 cold call 的成功率指标化。主脑更加会要求员工分享新闻以练习说话的技巧，等他们可以用更流畅 根據說服力的語調去博取受害人的信任，手法可以說非常專業。

0: 东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卢业威就话，不法分子更招揽青少年非法收数，参与林鸿友等刑事毁坏行动，有人犯案嘅时候更身穿校服。
1: 喺警方拘捕咗佢哋之后咧，亦都成功检获咗佢哋当时犯案嘅衣着啦，亦即系佢哋校服啦。其中咧有啲直情着住嘅鞋咧，上面亦都沾有红油。犯罪集团咧完全系想利用年轻人想搵快钱嘅心态咧，将呢啲暴力嘅工具咧外判出去，目的咧就系令到自己可以匿喺幕后。等呢批年轻人咧冲上前线去承担最严重嘅法律后果。
0: 警方话，不法分子又同一个家庭式洗黑钱集团互相协作处理犯罪得益，由唔同家庭成员操控犯罪户口。行动中总共拘捕咗17名男子同埋12名女子，年龄介乎14至70岁，其中包括多名有三合会背景骨干成员，并检取共约30万现金。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者是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的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陈乐谦报道。
3: 本港近年电信及网络诈骗案猖獗，在立法会大会上，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表示，受害者在追讨赔偿的时候，面对成本高昂而且繁复的民事法律程序，关注政府会否立法定明电信商等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中的法律及赔偿责任。
4: 好像我们国家这样，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亦都是要求电信商处于最高可以罚他500万。如果不是呢，电信商只会没有责任。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回应，要求电信商或者银行向诈骗案受害者提供赔偿，即是共同责任赔偿，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
5: 由于涉及的金钱损失的电信和网络诈骗可能是牵涉多个环节和人士，有必要是理清骗案损失是个责任是谁。第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考虑推行相关制度是会否令到市民对骗案的警觉性是降低。第三，就是香港的營商環境是非常開放的，如果我們要是要求電信商或者其他機構已經合理履行其盡職審查的責任底下仍然是作出賠償，或者是會減低一般企業對香港投資和營運的信心和意欲。
3: 邱應華又說，政府和電信商已經成立機制，截至今年的5月底，電信商已經根據警方資料封鎖或停止超過11萬個網頁連結和14000個電話號碼。电信商亦都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监察，截至今年的5月底，大约159万个本地电话号码的服务被暂停。他强调，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和网上诈骗的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破纪录，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入波，协助球队5-0大胜乌兹别克，同组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刚果民主共和国，提早晋级32强。L 组，英格兰0-0赛和加纳，克罗地亚一球小胜巴拿马，英格兰继续排在这一组的榜首。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 K 组的葡萄牙在首轮赛事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表现备受外界争议。41岁的他去到第二轮赛事就以行动回应，开波6分钟就射破对手乌兹别克的大门，为球队打开纪录，同时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决赛周都有入波的球员。去到17分钟，当差唔多全部人都以为斯朗会主射罚球嗰阵，结果由纽奴文迪斯射入，为葡萄牙扩大比数。基斯坦奴·朗拿度喺39分钟射成3-0，个人累积10个世界杯决赛周入波，刷新葡萄牙纪录以外，亦都协助葡萄牙半场领先对手3球。 葡萄牙到下半场继续抢攻，去到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尼马道夫在混战当中将个波撞咗入自己龙门，令球队落后到4球。葡萄牙就凭住后备球员里奥在87分钟劲射挂网，最终5-0击败乌兹别克，今届赛事首次获胜。哥伦比亚就在另一场的 K 组赛事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后卫丹尼尔蒙路斯76分钟建功，连续两场取得入波。 K 组经过两轮赛事之后，以6分排榜首的哥伦比亚已经晋级32强了，葡萄牙就以4分排名第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三，乌兹别克就排榜尾。至于 L 组第二轮赛事，英格兰同加纳就踢成0-0，其中一次最有机会的攻门是在86分钟，力高奥维利头槌中未，哈利卡尼冲前补射高出，令英格兰错失入球机会，两队最终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克罗地亚就由后备球员布迪美亚在54分钟近门撞入，1-0击败巴拿马。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第200场国际赛上阵，踢到81分钟被换出。L 组两轮赛事完成，英格兰凭住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4分的加纳，继续排榜首。克罗地亚3分排第三，排榜尾的巴拿马未有积分已经肯定出局。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又话会继续推动跨境安老措施。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發生的致命意外，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涉嫌無牌操作挖泥車的操作員以及管工。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消防署代表說大火共出現12條火龍，相信大多由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後變大和蔓延而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喺冲绳岛西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喺冲绳岛东南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油价同埋金价下跌，随住福尔摩斯海峡船只通行量增加，国际油价跌近5%，纽约期油失守每桶$70关口，系中东战争爆发以嚟嘅首次。较早时喺69美元水平窄幅上落，至于伦敦布兰特期油就喺73美元以上。另外，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现货金一度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系旧年11月以嚟嘅首次，低见3964.06美元，跌幅超过3%，之后跌幅收窄，并重上4000美元以上，最新系报4024.89美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首季经常账赤字扩大2.6%，去到2268亿美元，多过市场预期嘅2150亿美元。期内嘅经常账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嘅2.9%，高过旧年第四季嘅2.8%。美股表现靠稳，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856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24点。 港股结束连续五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大概230点，高见23565点，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升幅超过0.3%，主板成交额超过3229亿。科技指数一度升超过3%，收市升幅收窄至不足2%，报4479点。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新股集资额是268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超过1000亿美元大幅抛离。但是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全年维持全球第二位。由任浩峰报道。
10: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4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11: 有成80多家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讲咧268亿。其实你见到嗰个距离的而且确系都争得几远，好多一啲比较大型嘅 AI 公司嚟紧都会喺美国集资。从呢个趋势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个 market 系真系几 challenging。
10: 安永预计 AI 产业链相关企业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消费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将计划来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9: 环球科技股近期显著调整，但是在本港新股市场仍然见有资金吸纳。有分析员指，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由罗伟浩报道。
12: 环球股市持续调整，科技股大幅波动，以科技股为主的韩股经过上日大跌近10%之后反弹超过3%。不过科技股在内的新股在本港市场继续有资金吸纳，首日上市的先锋智能股价一度较招股价高超过38%，下午的升幅明显收窄，收市报106元，升幅4.3%。麦科医药收市升一倍，收报36.9。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关注，当前全球科技股的估值非常分化，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估值升至顶峰，甚至不理性。一旦热炒股份的衍生工具热潮退却，或者会触发个股股价加速下滑，将会成为一大风险。他提到，下半年要留意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来冲击，亦都要关注本港新上市的科技股即将面临的股份解禁潮将会带来沽压。
13: 冇特别估值，但系前景好乐观。当面对资金反向，市场避险又好啦，个别资本嘅冲击，配股啊、发债啊咁，市场收紧流动性啦，佢哋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下调。港股传统嘅科技股咧，调整速度幅度就未必会好多。一啲之前熱炒主題啦，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供應鏈啦，已經係賣緊，即係出年甚至乎大後年市盈率回吐嘅壓力會增大。七月開始都會有好多解禁潮啦，都有好多新科技股會 AH 同步上，抽走咗以往啊呢一類型已經升得好多嘅資金。
12: 林嘉琪又話，部分亞太區嘅股市，例如韓股，有熱炒股份被投資者利用高槓桿去推高股值。市场正的忧虑监管机构短期内会推出措施规范，触发结构性抛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韓國 SK 海力士表示，計劃發行美國預託證券 ADR， 集資超過450,000,000韓元，折合大概294億美元，以擴大投資者基礎和提升人。

0: 人工智能晶片的产能。公司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预计下个月10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投资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加息的预期上升，东亚银行认为未见美国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亦都不是全面扩散，估计今年联储局只会加息一次0.25厘，但是未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东亚又指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再由罗伟浩报道。
1: 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9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升至大约50%。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美国经济数据未见大幅恶化或者过热，通胀压力并不是全面扩散，估计联储局只会在9月或者10月加息一次 0.25 厘，但不至于步入另一轮的紧缩周期。
2: 核心的一个 CPI 就都还是相对平稳的。如果我们说扣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5月份是同比上升 2.9%， 远低于 4.2%，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读数。通胀压力都还是相对集中，就未见到是真的很全面扩散。原油价格在3月的时候去到周期的一个高位，但之后都反复回落。
1: 卓亮预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会较为波动，有机会影响住宅楼价的升幅。不过基于美国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再优惠利率不会调整，而且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进出口、本地消费、投资都有望全面扩张，预计全年楼价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预计下半年内地和香港经济将会延续增长趋势，全年将会按年分别增长 4.6% 和 3.8%。 他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内地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温和，服务零售表现理想，私人消费将会有改善空间。相信在通胀稳定的环境下，人民银行具备减息和降准空间以支持经济，今年余下时间有机会减息10个基点，并且降准25至50个基点。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3412点，升75点，总成交今日有322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421点，升3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 二南方海力士154蚊，升10.2；盈富基金23.8，升1毫；中芯国际84.8，升6.95毫；腾讯428.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4升了8.6，华虹宏利192蚊升25.7，阿里巴巴99.4升4.5，建滔集团126.8跌了1蚊，智普2174蚊升4蚊，建滔积层板93.5毫升了6.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8,1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99美元，卖出4,032.2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上升0.2。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 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

0: 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 咁交俾我啦，
2: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 仲有我陈发之，
2: 手下留情。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留意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外边天气就可能比较热啦。咁咧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啊。咁啊，世界杯举行紧啦，分组赛去到一大半啦，过半啦，过咗半啦吓。咁啊，
1: 如火如荼，好热啊！
2: 三分二啦，应该
0: 咪去咗大半啦，系啊。
2: 系啊，听日就
0: 听日开始第三集
2: 啦。嗯嗯，
0: 系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主持有邱日啦，我苏轼啦。咁啊，我哋请嘅嘉宾咧，陈文斌系前眼视光师学会主席。好啦，即系之前都上过嚟两次噶啦。系啦，咁啊 ，Boost。咁咧，喂，我哋第一件事讲下先，即系讲下啲童年回忆先。咁咧，我其实香港第一次有直播咧，就好耐嘅，1978年。即系但系小弟第一次睇直播咧，即系有记忆啦，有记忆啦吓。我出咗世，
2: 出咗世啦。
0: 但系我第一次睇直播有记忆咧，细细个你唔会半夜起身睇波噶嘛。咁所以我第一次睇直播就系墨西哥嗰届，即系球王啊马拉多纳赢嗰一届啊，即系当年决赛系阿根廷对呢、這个西德。
1: 嗯，
0: 咁啊马拉多纳最经典嗰场就系对英格兰嗰场啦，即系啱啱又打完福克兰啊嘛。就是、
1: 早几年打完啦，
0: 就系又扭你，又即系首先系用手入波啦，然后又扭你一队波，跟住入到波咁样，就系、是、嗰一届啦。咁啊，阿邱博咧，你第一次几时啊？
2: 嗱，因为咁讲嘅，我哋细个都系，我估下都系冇乜钱，冇乜钱即系冇电视嘅。其实电视而家系绝对系即系谂都唔会谂到系必需品，但系我哋好多时系冇电视嘅。我第一次屋企有电视，即係我哋嘅电视啊，而唔係业主嘅电视呢，就大约係83年到。咁第一次有个大型嘅足球比赛睇呢，就84年嘅欧洲国杯，当时帕天尼入9球嗰次。但係嗰次我冇一次直播嘅，淨係睇嗰啲即係真係知道个比赛，又觉得好好睇，又觉得好神奇。咁同你一樣咧，如果真係認真又去睇一兩場咧，就86年。嗱，點解一兩場咧？因為嗰陣時小學生，阿媽係唔會俾睇波嘅，絕對唔會俾睇波，一點都唔會俾嘅。咁但係咧，
1: 因為夜瞓，
2: 一來夜瞓咧，二來嗰啲真係完全一啲即係唔係好仔嘅會做嘅嘢噶嘛。
0: 我提一句，我下午校嚟嘅，所以咧。86年嗰届咧
2: 系
0: 有早场，
2: 系啊，冇错。其实86年嗰届墨西哥同今年就差唔多嘅啫，都系时间差唔多。
0: 有早场，所以我小弟系有。
2: 基本上我哋系睇唔晒，都睇唔到啲咩。而且你知道我最重要受咗压力，我系点睇嘅咧？就系、是、夜晚偷偷摸摸，走出去厅度，趁住冇人，摊起张大报纸遮住啲光望住睇，即系咁样嘅。好啦，如果严格嚟讲，真系好，即系睇波自由啊！真系完全睇波自由，完全可以睇就94年。完全係94年，94年嗰一屆就真係完全係即係，因為去咗大學啦，我媽管我唔到啦，已經係，亦都冇人管我哋，咁啊即係完全睇波自由啦。嗰次嗰一屆就真係睇曬咁滯，我諗執都撈埋嘅，啲古靈精怪都睇埋嘅。
0: 阿 Boss 咧，
1: 我兩位大哥，我就80後啦，咁我就第一次感受睇波其實98年。但其实都嗰阵时都太细个，11
0: 发觉啦，九八
2: 识唔识讲嘅岁数啦，我哋
1: 讲岁数系
2: 好悲惨咁嘅岁数，
0: 斯坦嗰
1: 届
0: 啦，
1: 咁
2: 朗拿度嗰届，
1: 真真正正即系有记忆嘅话咧，系02年噶啦，已经02年噶啦，
2: 即系
1: 咁咧，
2: 即系朗拿度攞
1: 系啦，
2: 打粒入八球嗰个，类
1: 似点样咧？偷睇波嘅嘢咧，都有发生过，我仲记得咧，可以分享俾你听就系。中学时期喺啱啱嗰。

0: 2002年应该是日本和南韩主办。
1: 系冇错，冇错啊！
0: 咁啊，应该嗰啲嗰阵时时间系 O， 有啲日有啲时间系中午有得睇
2: ，O K 嘅嗰啲。
0: 系啦，我点会记得？即系我记得嘅记睇波就系、是，因为我系南校嚟嘅，南校后边咧有个小山，有啲遗忘空旷地区。嗰一日咧就有个同学仔，就唔知边喺边度，喺借咗，应该咧就借咗佢阿爸平时嚟睇马嘅一部电视仔，
1: 哦，
0: 拉条天线。跟住大家匿埋咗喺个山丘后边，可以睇。跟住
2: 造福人群喎、啊，呢啲真系
0: 成班人围住，咁啊，你知啦，男仔围住起哄嘈，跟住有个 Peter 就行过啊，谂紧成十几人喺度围住，唔知做乜嘢。
1: 嗯，
0: 个 Peter 见个 Peter 即系个风纪啦，见到有唔妥，但唔够谂得一个人。
1: 嗯，
0: 结果咧就消失咗，好有周星驰画面。
1: 哦 okay、
0: 跟住之后咧，过咗几分钟瞓到嚟啦。跟住就一嘢了收山。
2: 咁个电视咧？
0: 个电视最屘佢边唔知道？我系离远目测住呢个花生出现，所以大约就98至02之间就开始去睇波。咁啊，亦都两位大家都可以讲就系、是，今晚听个节目，今晚呢个节目讲波之前都有谂过，有谂过就系、是，睇波因为大家男仔围埋就好兴奋。咁啊，亦都咧问下你哋有冇话？边队或者边队系唔中意，特别唔中意。真身嘅例子就系、是、试过同一班同朋友仔睇波，唔系睇世界杯嗰阵时，睇唔记得睇篮球定睇足球添。两成班人好咿哈哈咁样，两个但系咧大家支持嘅队唔同。
1: 嗯，
0: 结果咧，但系最尾咧赢嗰队，跟住有嘅好口水战完之后咧，跟住嬲咗，嬲到成个学期。
1: 嗯，
0: 大家即系细个睇波经历就系咁啦。所以你有冇啲睇波有啲冇啲诶唔中意嘅队，唔咩特别中意嘅队啊？今晚避一避，唔好太过兴奋。
3: 因为咧，其实球会嘅赛事同埋呢个国家队嘅赛事，即系足球层面啦。咁其实球会级嘅赛事嗰个技术层面就高啲嘅。因为咧，冇一队国家队系可以打赢前四五嘅球会嘅，其实
2: 应该系，应该
3: 理论上
2: 啦，呢啲都系假设嚟嘅，
3: 唔系咁，因为靠个球会嘅身价其实系高过国家队好多，咁同埋球会系踢季噶嘛，即系基本上就系有九个月系一齐踢波噶嘛，国家队咧就。集訓嘅時間好短噶嘛，咁所以咧球會無論喺默契上邊啦，喺球員可以揀到嘅人腳上邊啦，即係有啲好弱嘅國家隊得一個球星啊，但係嗰個球星就可能係支好強嘅球會，咁你即係可以理解，即係球會嘅水準其實係高啲嘅。咁所以咧，即係世界盃咧，某程度咧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因為自己嘅國家咧或者地區啦，入到呢個決賽周，咁所以就有啲寄託啦，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韓國咁樣，即係韓國當年入四強嗰屆，佢哋好瘋狂噶嘛，即係
0: 估唔到啊，
3: 係即係又爆曬大冷咁，好瘋狂，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同個投入程度就會高啲啦。咁但係球會咧就有好多球迷嘅，但係國家隊我就覺得即係你特別支持某一隊，我覺得好奇怪嘅呢件事。作為一個中國人，
2: 唔係會有嘅。其實啊，認真講咧，就係、是、如果你八十年代初睇波咧，你通常咧就會支持英格蘭嘅。
0: 嗯，啱，或者巴西啊，
2: 通常嗱，應該咁講。雖然咧，我特別印象深刻咧，86年嗰屆，
0: 係
2: 因為事實上咧，你感情上當時係支持英格蘭，但係咧，你好明顯阿根廷係好波啲嘅，好明顯嘅，其實係好明顯，
0: 好扭，
2: 即係英格蘭當時跌跌碰碰入到去，然後連零加入咗6球、
0: 嗯，
2: 然後基本上你就知同阿根廷贏嘅，但係感情上，所以其實咧。好长时期咧，我即系香港要睇波大咧，就有一种情意结喺度。但系我好快，因为我即系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咧就86年嘅麦纳多纳，因为事实上咧86年佢用手打啦算啦。另一个咧就系88年嘅云巴斯顿，云巴斯顿一个人入三球，哇！你觉得哇？你嗰刻就突然间觉得哇！呢支好波。而且你覺得荷蘭嗰種上上落落，哇！真係好波，呢真係好波。咁你就開始咧就明白哦。咁所以我咧就如果答翻你問題咧，如果國家隊層次咧，基本上就探都係好波咪睇咯，係嘛？
0: 嗯。
2: 即係譬如阿根廷好喎，巴西好喎，
3: 或者係你支持嗰隊球隊嘅球星喺嗰個
0: 喺個國家啦。
2: 球會咧我就比較獨特嘅，因為點解咧？90年代前咧，其實香港係唔直播西班牙足球嘅。 唔多西班牙足球嘅，
0: 主要都播英超，
2: 英超同埋有時德甲都有嘅，啊德甲都有。咁咧，但系我嗰陣時咧就唔知點解咧，就睇咗兩次咧，皇馬嗰時有個山齊士倒掛好勁嘅，另一個咧就係巴塞踢波咧流水行雲嘅，哇！我覺得兩隊踢得好好啊。然後當時英超就高 Q 大軍噶嘛，係咪好悶下噶嘛？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呢兩隊真係要踢波，但係我冇機會睇到嘅，我冇機會睇到嘅。然後去到九十年代，可能即係有線嚟嘅時候咧，你先開始睇到嚇。咁你先覺得即係，所以我哋已經過咗咧，其實就迷某一段咯。我覺得踢得好邊度好，咁睇呢啲。同埋我同你兩位唔同啊，我真係做過體育版記者嘅。
0: 哇！
2: 某大報嘅體育版記者，我做咗兩年嘅，因為世界盃我加入去。九八年世界盃，
0: 讀書時有踢波嘅咩？邱博
2: 有踢波，邱博我其實去到四章幾前都有踢波嘅。踢波其實係一個高危運動嚟嘅，認真嘅，尤其年紀越大嘅時候，平衡力越差。係咁啊！我哋中意踢波，同埋因為踢波咧，就好似我哋即係尤其我呢啲啦。第一，我中意踢波；第二，我中意分析球隊嘅戰術。即系点样打战术？香港比较少啲。第三就系我自己，由于咧又头先讲啦，冇咩情感加落去咧，我又唔容易愤怒嘅。即系唔会话啊呢度输咗，我就成年好似即系完全冇兴趣，又冇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反而系比较容易去欣赏一啲咧，系即系新式嘅踢法嘅。
3: 今晚因为我哋讲代代唔同啦，咁我都想提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头先分享嗰啲咧，基本上都系免费电视年代嘅
0: 出现嘅嘢，
3: 一啲情况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如果讲。睇波咧，其實免費電視一個年代啦，跟住咧其實就係收費電視就係另外一個時期啦嚇。咁、然後咧第三個時期咧就係去到後來咧，其實睇波咧就去到一個我哋叫做
0: 網絡時期。
3: 網絡時期，因為網絡時期咧有幾種，第一種咧就係我哋睇直播嗰個選擇係。係個鏡頭選擇多咗，即係技術層面上面，除咗個解像度高啲啦，我哋可以其實 call 埋一個鏡頭出嚟睇嘅，即係你作為一個球迷咧，以前就係電視台俾邊一個鏡頭，你就睇邊個鏡頭啦。即係佢好中意call shot 咁樣啦，好中意跟住個波，咁其實你就睇唔到個球隊嘅隊形嘅。但係而家streaming 咧，即係而家係我哋叫串流落嚟，其實你就可以揀。即只要佢有俾信號，有十幾個鏡頭你揀，你就可以睇曬嗰十幾個鏡頭。當然即係你會揀埋一個鏡頭嚟睇啦。同埋就係除咗聽現場即係個電視台俾你嘅評述之外咧，其實你仲可以串流一啲其他唔同嘅廣播嘅 KOL 啦，即係嚟睇。即係嗰個其實係有一個資訊嗰個流通性咧，係越嚟越多，同埋個。聽即係個觀眾可以揀嘅選擇係，
2: 仲要幫你加翻一個時代，就係電台。
3: 哦，係即係
2: 電台，
0: 再舊
2: 少少，唔係因為嘅，因為咧以前嚟講咧喺即係免費年代咧星期三嘅比賽唔直播噶嘛，好少直播噶嘛。咁有時你要想知道星期三嘅比賽，我真係試過夜晚開即係當時 BBC 嚟聽嘅。老实讲，你听唔听明嘅呢件事啦，总之你会听咯，就系咁
0: 啦。OK， 不过我咁睇啦，正如即系而家可能你网上睇波有精华，好九十分钟 cut 两分钟睇，其实就个观赏性就唔同以前咁坐喺电视成场去睇嘅感觉。咁呢个就牵涉到邱博之前讲踢波，其实就唔系。即系唔系踢嗰一两分钟个进攻个组织个嗰个依个我可以讲下就系、是，因为我本身我系亦都讲有踢下波嘅，咁但我其实最尾转职咧系打篮球，因为中学系校篮球校队，咁啊细个一定即系踢波系一定会篮校一定会有，咁啊踢波门入即系踢波门槛低啦，有个波就踢得。唔似籃球，你始終要身夠
2: 高
0: 啦，同埋細蚊仔唔夠力射咧，其實射極都射唔到。籃球個足球嘅話，落街冇嘢做，有個西瓜波就踢得噶。當然而家唔知咩叫西瓜波啦。咁啊籃球咧，其實又可以好短速咁樣，即係你睇幾個精華係 OK， 但足球咧成個進攻、成個組織咧，你淨係吸咗精華，其實係睇唔到嗰個戰術嘅精髓。
3: 應該有另一個層面講咧，就係籃球咧。佢每個進攻好短，即係成場波嘅得分好高，
0: 冇錯。
3: 咁咧，籃球如果你淨係睇一個進攻咧，成個進攻時間，即係佢限24秒進攻啊嘛。咁、你可能連埋搶籃板射多次咁樣，即係成個進攻一分鐘點都完㗎啦。
0: 八秒嘅啫，而家快到可以。
3: 係啦，咁咧足球嘅情況咧，就係、其實如果你睇電視台俾你嗰個鏡頭咧，即係我哋細細個睇波嗰陣咧，其實就唔係睇得到睇唔到個戰術。因为你要睇个战术，一系你就喺现场睇，
0: 冇错。
3: 咁你就见到冇带波嗰啲人做紧乜嘢，即系嗰条后卫线系到底踢紧几多个啊？三个啊？四个啊？啲后卫会唔会跑啊？有冇人去补位嗰啲？其实你一系就现场睇啦，一系就系你现代嘅 streaming 啊，即系串流平台咧，你可以睇到一个全场嘅广角。咁又即係你而家電視好先進㗎嘛，而家電視唔係淨係睇
0: 多個
3: 睇一個鏡頭咁樣開 call 兩三個，即係可以畫中畫 call 一個細嘅喺側邊，咁你睇到成個隊形係點樣。咁呢啲咁嘅技術其實對球迷嚟講呢係有好大嘅即係而家，所以我哋講而家球迷嗰個足球知識啊多咗、就係因為我哋即係睇波嗰個經驗都多咗，因為以前你即係除非你買月票啫，香港你唔會即係買貴票啦，
0: 睇唔到世界盃㗎。
3: 但係即係冇咁多睇波經驗，即係相對一啲外國有個城市裏面有一隊比較出名嘅球隊嘅球迷，你唔冇咁多睇波嘅經驗，可以明白嗰啲足球嘅戰術嗰個理念係點樣執行。即係，但係現代嘅轉播技術就俾到呢一個層面呢個角度。
2: 其實你提醒一樣嘢咧，就係、足球咧點樣受歡迎咧？我覺得足球係對人係最公平嘅，高矮肥瘦
0: 啱啊，係啊，
2: 同埋都可以踢
3: 啲球王都
2: 特別，但係高矮肥瘦，然後咧咩咧就係、個規例好少。除咗越位比较难解释之外，
0: 每届都好难解释俾女性朋友。
2: 好，
3: 得
2: 大部分嘅球例都好清晰嘅，好清晰而且好啦。足球咧，亦都有个好处喺边度咧？就系、事实上，因为佢人多啊，同埋佢入边好多即系咩意思咧？就系即系咩样都有啊，有啲哇，有啲哇，正喎，真系唔同样。好啦，但系咧得意嘅地方边度咧？头先咧，其实苏姐讲得好好嘅咩？就系、在香港睇波長期咧，因為睇電視個畫面，所以其實你唔知道個布陣係點樣布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擺明就係、即係中場搞肉機係咩意思咧？其實你睇唔到嘅，你要睇布陣你睇唔到，所以咧形成咧就係早期嘅睇波啦，即係我哋啲早期睇波咧就真係睇即係跟熱鬧睇開心，但我後來去咗做即係媒體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一樣嘢啦，哇！原來我因為我要翻譯大量嘅外國雜誌，然後就發現次次嚟都係嗰個即係嗰個足球版嗰個唔同嘅佈局啊，
0: 咩陣啦，係
2: 咩陣
0: 啊，三
2: 五。哇！然後我先一直以為咧就四四二，哇！原來唔係嘅，即係乜都得嘅嚇。然後佢好重視呢樣嘢嚇，然後成套理論喺後邊，哇！我先覺得哇，原來打開咗個大嘅世界。
3: 係。
2: 然後先知道哇，咩叫好波唔係嗰個踢波嗰一刻啫喎，然後成個佈陣一早已經出嚟。
3: 係，即係長才。平常一分鐘，
2: 冇錯，
3: 下十年功，
2: 冇錯。
3: 咁咧揀咗第一首歌，邱博同我哋揀嘅，咁咧就係當年咧98世界盃嘅主題曲啊，《La Copa de la Vela》。咁咧，
2: 我解釋下先，我認為呢首歌暫時直到而家係最好聽嘅，
3: 係世界盃主題曲裏邊。
2: 我認為
3: 翻嚟我哋繼續講睇波習慣代代唔同。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十二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时候，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警方朝早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的时候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包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包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個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挖泥車操作員和29歲的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挖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挖泥車，並且撞到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挖泥車操作證明書，仍然容許在回收場操作有關機械。事發在上個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的时候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是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个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欧洲多国连日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星期二的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创下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水平，冷气机和风扇等的产品销量激增。大型超市家乐福在星期一不够一日之内卖出30,000部冷气机和风扇。电商平台亚马逊上个星期在法国的冷气机和风扇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上升一倍。法国电子产品零售商富纳克达尔蒂亦都报告双位数的增长。报道说，欧洲国家冷气机的普及程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数据显示，欧洲只是有大约20%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是以往欧洲的夏天没有那么热，长时间高温并不频繁，因此民众没有安装冷气机的需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5点，升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54美元，卖出4,005.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10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到的。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美加边境的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横跨两国，象征两地友好，但是美国最近以边境安全为理由，禁止加拿大居民使用在美国的入口。图书馆之后透过捐款和众筹，动用70万加元兴建新的入口，官方认为入口限制损害两地交流。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蓝地球。
13: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韬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韬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日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很多人以为《六韬》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刚刚和当今韬定律蕴含的韬光养晦、深耕细作的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和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的理念成为了企业突破困境的智慧引流。他教我们要看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不要盲目追赶潮流，而是专打磨自己的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 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而家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南地球，李灿明赞告。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有邱博啦、邱日、我苏轼啦，咁同埋嘉宾咧就系陈文斌啊 ，Boost 嘅。咁啊，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啦。咁我头先都讲咗一啲关于直播嘅一啲历史啦，一啲趣事啦。咁小弟都想再提多。提多樣嘢，其實就係、是、其實嗰、個電視嗰個轉播權咧，其實同嗰個球同嗰個全球化，即係足球嘅全球化啦，同球員嘅人工啦，或者係即係唔同國家隊嗰個戰略層面咧，其實個影響咧係環環相扣嘅，即係因為嗱，英超大概係九十年代初成立㗎啦，個原因就係因為。要搞轉播嘛，全球轉播，即係將英格蘭嘅賽事賣全世界。呢件事就引致咧，其實球員嘅人工咧就開始越嚟越高，同埋咧越嚟越多有潛質嘅球員咧就開始去歐洲受訓。即係咁講啦，即係公認嘅球王就有三個啦，第一個係比利，咁比利其實就冇去過歐洲踢波。即有去過歐洲踢世界盃，但冇去過歐洲踢球會級嘅賽事。佢成世人其實都喺巴西踢球會嘅。咁麥當娜其實佢就喺意大

0: 大利揾食嘅，咁而家你唔会有顶级嘅球员喺意大利揾食噶啦，就系同嗰个人工有关啦。咁美斯咧，佢直头咧就系青训开始咧，佢系十零岁嘅时候咧就已经俾巴塞啊执咗噶啦。然之后咧就因为佢有病啦，巴塞又帮佢医啦，即系佢生得比较矮啊嘛，
1: 侏儒症嘅佢
0: 系咁，巴塞又帮佢医啦。咁然之后其实点解而家细细个就俾啲欧洲嘅球会？即係南美嘅球員都會被歐洲球會收購咗，然之後就喺歐洲學踢波咧。其實就同嗰個歐聯其實都有關係嘅，因為佢細細個就喺歐洲學踢呢個青年賽咧，佢就計本土培養球員啊，佢就唔計外援啊。即係成件事咧，即係足球嘅國際化，就慢慢令到我哋細細個踢波嘅時候咧，巴西有一個巴西嘅風格，即係荷蘭有荷蘭嘅風格。德國有德國風格，而家你就見到咧，其實咧就唔好講咩風格啦，邊個教練有邊個教練嘅風格，基本上咧對對波咧，嚟嚟去去咧嗰個風格咧都係好類似嘅，即係好睇嘅教練。兩位點睇？
1: 我如果用錢嘅角度咧，就當年最賺錢就係世界盃，世界盃最賺錢。各地嘅聯賽就差啲嘅，而且咧就如果嗰陣時英格蘭，
0: 當年國家隊打贏
1: 英格蘭
0: 會噶嘛，
1: 英格蘭聯賽咧就成日打交嘅，打交打得好犀利嘅，
0: 球迷又打交，
1: 球迷打交。然後頭先你講咧，其實咧就即係話而家同以前最大唔同咧，錢方面咧就後來咧就係英超啦，英超係喺聯賽轉得最成功，然後就歐聯係嘛，都好成功嘅，其實兩個都好成功。然后就其实连欧洲国杯都系尝试大，即系话其实应该点讲咧？就以前足球咧就更似一种系又未去到卫生多呢个状态，但系就即系其实球员收入都唔高嘅，啊唔算好高。
0: 工人阶级嘅运动，
1: 冇错，工人阶级运动。好啦，我仲记得以前即系八十年代咧，100几万磅嘅转会已经好劲噶啦，已经攞啦。好啦，後來頭先阿蘇姐講過啦，第一就係嗰個轉播權啦，第二就係波士文協議之後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好多球員咧就突然間就哇，即係無上限嘅，好誇張到而家咧就足球員你個個你叫得出名都係富豪，而且呢個富豪咧係延續落去嘅，好多都係即係話佢就算被逼行啦，冇再踢波咧，佢都繼續係揾錢揾到錢嘅。即系话咧，就呢盘大生意咧，喺随住呢个有线电视啦，随住全球嘅直播咧，就原本最赚钱嘅世界杯咧，就越嚟越唔得如咧，就其他嘅。好啦，我仲记得当时咧，世界杯好多年前啦，即系九十年代有个建议，就系、是、世界杯咧，因为佢45分钟播唔到广告，
2: 系，
1: 所以咧就希望拆到四节。
2: 差
1: 咗四字，
0: 即系好似篮球咁，
1: 差到篮球咁。
0: 以前篮球都
1: 咁，咁有人闹到飞起嘅，但我估唔到咧，原来而家得啦，而家得啦，即系离晒谱啦，又系呢个
2: 有水逼有表演。
1: 所以咧就其实就好受一个金钱影响嘅，同埋咧，因为我后来做呢个体育版啦，咁我睇咗好多呢个地的体育嘅书咧，我就发现国际足协咧系一个非常非常腐败嘅组织嚟嘅，非常腐败。即系如果咧你话咧呢个奥运会啊系腐败咧，国际足协仲夸张。
0: 以上只代表本个人立场，
1: 因为咧佢入边咧其实咧系好多嘅钱财交易嘅，
0: 唔系有好多 case 嘅，
1: 系好多钱财交易，所以咧亦都作导致咧国际足协咧过去十几年咧不断改革、不断转变，
0: 系。好嗱，阿 Bruce 有冇关于即系呢个题，即系球员或者足球嗰、那个？
2: 咁正如头先邱博讲啦，咁因为个英超，咁香港人其实都多睇英超，
0: 最多啦，
2: 系啦系啦。咁英超亦都个嗰、那个亦球员身价高啦。咁结果其实英格兰差唔多等于即系佢拥有全世界最高身价嘅球队啦。咁样咁啊，
0: 又唔系。應該咁樣講，喺全世界最高身價嘅十隊或者二十隊裏面咧，大部分係英格蘭嘅球隊。但係如果你淨係睇五隊嘅話咧，就唔係嘅。西班牙嗰兩隊，同德國嗰一隊、法國嗰一隊咧，係高薪過英格蘭。
1: 我哋如果再直接認真講，英格蘭普遍人工高，
0: 係
1: 普遍人工高，即係最頂嗰啲未必高，但係普遍人工極高。 咁樣講好啲，
0: 平均數好高，
1: 好高，嗯，
0: 平均數好高，即係喺英超排19嗰隊波嘅人工都高過，可能喺西班牙踢第四、第。

0: 冇錯，
1: 呢個真係突然係。
0: 係啦，但係西班牙嗰兩隊、德國嗰一隊同法國嗰一隊嘅人工就一啲都唔低嘅，
1: 絕對高。
0: 係啦，所以歐聯咧都仲有得打嘅。
1: 應該咁，德國嗰隊都未必高。都即未必最高，但如果係西班牙兩隊，同埋法國嗰隊，哇真高。
0: 係咁，即某程度都反映到嗰個國家隊嘅實力嘅。
1: 嗯，
0: 因為譬如你睇翻今年咧，即法國隊都大熱啦，都即起碼最熱的。
2: 英格蘭
0: 啦，
2: 屆屆都大熱嘅噃。
1: 英格蘭係英文傳媒入邊嘅大熱。
0: 錯覺嚟。
2: 英格蘭屆屆都大熱㗎。係
0: 咁，但係即睇翻其實電視對嗰個球賽嗰個影響咧，其中一方面就係、是。即係頭先討論咗人工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阿邱博講波士文協議，其實就某程度係影響到嗰個球員嗰個流動性。
1: 嗯，
0: 因為以前咧，即係我哋講緊我好細個嘅時候童年回憶咧，就一隊波咧其實就限制咧兩三個外籍球員落場。我唔係講佢可以簽兩三個，係、嗯、同一時間落場只可以有兩三個外援。睇睇咩年代啦嚇。
1: 嗯，
0: 咁後來歐聯成立之後咧，就冇咗外援呢個概念啊，只要你係歐洲人。就唔係外援，因為成個歐洲嘅 passport 可以喺同一個地方打工啊嘛，咁啊變咗南美嘅球員咧去歐洲揾食咧就要細細個入籍啊，即係細細個俾個球會收買咗先，然之後咧就一係就攞到本 passport 啦，一係就因為係透過本土球員嘅訓練計劃啦，就走法律罅，咁同埋其實而家球你見到譬如即係某程度咧就對一啲國家隊嘅影響係好大的。因為即係你個球會，既然咁鬼多外援，尤其是人工高嘅聯賽啊，其實就好不利呢個當地球員係踢高水準嘅賽事。所以頭先阿 Bush 話：，英格蘭係大熱，呢個係佢冇學，即係以佢嗰個聯賽嘅制度咧。其實你數下有邊隊踢得好嘅英格蘭球隊，有好多英格蘭球員嘅。有四五個落到場，
2: 都 OK 嘅。不過我又講啦，咁因為我中學時期都喺英國都識過段短暫時間，咁其實
1: 呢個邊個地方？英國邊度？
2: 我依個就英國嘅東部，我就唔喺大城市，
1: 哦、
2: 我喺啲村莊嗰度。個村莊嗰度咧，大約2000多人嘅啫。咁咧，其實就話我觀察啦，觀察咧，其實英國即係每條村莊咧都一定有三樣嘢。第一就係間教堂。第二就係間酒吧，第三咧就有個大嘅草場，咁、你可以係足球場，因為個草場其實你正如所講，頭先足球其實好簡單嘅，有個簡單嘅籠，因為佢未必真係足球，佢有時打 rugby，有時候可能係玩其他運動咁樣，總之大部分時間都係足球。咁成個足球個文化其實係好闊嘅，即係每次。大家可能知道佢有英超，可能英冠，慢慢落去就甲組、乙組、丙組、半業餘咁樣。去到，其實去到每條村嗰度咧，佢哋都慣咗有機，即係有啲村咧，其實會有自己組隊。自己組隊係每個 weekend 或者星期日就係崇拜完之後，即係去完 church 之後咧，就會有 cross 唔同嘅村入邊有少少嘅聯賽，即係半呢啲業餘聯賽。跟住有 local 嘅一啲 sponsorship 啦，即係譬如有啲小店，譬如以前我喺英國時係屋企開嘅 Take a Ray， 有時候 sponsor 一啲獎品咁樣。其實成個氛圍文化、足球文化都會即係建構起嚟。咁正如慢慢正如所講，你做大咗之後，當然啦，你人工多咗，咁你 attractive 咗成個土壤，你就可以有成培養到成個足球嗰個滋潤到有啲人出嚟啦。
1: Bruce， 我問你個問題，你英國踢過波未？
2: 有學校有踢嘅。
1: 哦，我喺英國踢過幾次波。
2: 點啊？
1: 我先明白一樣嘢，我真係開始明白點解高 Q 大棍。我認真嘅，我踢
2: 出跑，
1: 因為咧佢個成日落雨啊。
2: 系
1: 个波咧，控然俾水啜住。
2: 系
1: 你要做推进咧，系好难嘅一件事。
2: 同埋你一定要着钉鞋。
1: 冇错，
2: 跟住你就可能石屎地
1: 跟住我先明白点解要高 Q 大棍咧，因为开波就因为你冇可能做好多推进嘅。但系你西班牙咧热嘅，西班牙咧系比较干燥嘅，爽嘅，比较容易做啲。我觉得最初系同呢啲即系生活有关嘅。
2: 系，所以所有个运动本身同个生活都有一个文化嘅互相配合咁啊。
1: 冇错，
0: 系。咁啊，都講咗即係錢同埋呢個足球嘅關係。其實我又想提另一個話題，就係、是、其實睇波咧，即係細細個睇波同而家其實最大嘅唔同，我就覺得以前咧相對咧就係、是、即係因為係個傳媒推一啲資訊俾個觀眾聽眾咁樣啦，或者一個受眾啦，即係當年咧80年代90年代有出名嘅球評家啦。

0: 啊，咁啊由由免費電視去收費電視咁樣啦，佢哋跟住跳槽噶嘛，所以你聽波即係嚟，即係都會係某幾個。到後來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開始講波，有啲講波嘅人咧，其實係而家其實譬如英格蘭嘅聯賽咁樣啦，其實佢每隊球隊咧都有自己一個球隊嘅 KOL 噶。
1: 嗯，
0: 如果你係佢嘅 fans， 你知道有幾個 KOL 專講嗰隊波嘅。咁咧佢會報導好多嗰隊球隊嘅新聞啊，同埋如果嗰隊波有波踢嘅時候咧，佢會直播。佢嗰種直播咧就同電視嗰種直播係有少少唔同，佢就唔係講太多個球場發生緊咩事，因為佢
2: 講啲花邊嘢，
0: 你已經睇緊㗎啦。咁佢就會後面咧講好多嗰個球會嘅一啲
2: 小故事啊、歷史啊咁。
0: 一啲歷史啦、故事啦，即佢都會講場波嘅，但係又會鬧下個領隊啦，即佢會帶動嗰啲球迷，即你知球會最多就成績唔好就鬧領隊啦，係咪？或者又講下呢個球員係踢得唔好，即
2: 更衣室裏面有啦，
0: 更衣室嗰啲 gossip 咁樣，即會你會見到以前講波冇咁多，即以前我哋睇波就淨係睇個球賽啦，同埋其實我哋見唔到太多嘢噶嘛，可能就係跟個鏡頭跟住個波。咁我哋見到就係而家球迷接收到嘅資訊咧，其實嗰個維度咧，
2: 可唔可以好立體化？
0: 多好
2: 多，
0: 多好多，多好多。同埋你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渠道咧，接收咗多好多嘅一啲資訊嘅，同埋多好多分析嘅，即係尤其是對戰術嘅一啲分析啦，或者係呢個球員適唔適合呢隊球隊啊，即係會多咗。咁當然呢啲係球會咧做得遠遠多過國家隊，因為國家隊始終一年最多咪打十零場波，即係世界盃係多噶啦，你入到決賽打八場，平時即係如果你只係打外圍賽
2: 噶嘛，
0: 係咁啊，最多都係十零場，咁唔係個個球員都會每場波落場噶嘛，同埋有啲友誼賽踢半場嘅啫嘛，跟住下半場換第二隊出嚟，換隊 B 隊出嚟踢噶嘛，咁即係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係現代嘅球迷其實係對嗰、那個。即如果你留心花時間嘅話啦，你可以了解嗰啲球員啊、球隊啊、領隊啊踢法係比即我哋初細細個淨係靠報紙
2: 接收，
0: 係靠電視轉播係多好多。
3: 嗱，我哋細個咧，其實主要即係嗰陣八十年代咧，主要就英格蘭為主嘅，
2: 係啊，
3: 少量嘅德甲啊，同埋少量嘅其他。咁啊，事實上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你只能夠即消化呢個消息。咁但後來咧，你就發現咧，原來即係喺呢個年代咧，我哋好多人係中意古靈精怪的足球隊嘅，即係唔單止英格蘭嘅古靈精怪足球隊，好多即係
0: 小眾嘅足球，
3: 小眾嘅足球隊，即係有啲直情係哇，去到土耳其都即係話哇，真係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當年咧，我仲記得咧，就係、是、世界盃四年。中間就插住兩年咧，就歐洲國
2: 杯，
3: 本來仲有美洲杯，最初叫南美國一杯，後來叫美洲國一杯，
2: 有非洲杯添，
3: 係咗非洲杯。美洲國一杯啊，古靈精怪，因為點解咧？有時兩年，有時四年，有時三年，即係佢個舉行時期係揈
2: 到嘅，揾唔到主辦國，
3: 揾咩揈嚟揈去嘅。然後咧就得意地方邊度咧？就有一年咧，尤其世界盃之後咧，係八六年之後直播過一次咧，係美洲國一杯。我仲記得麥當娜上場食橙添。咁但係跟住咧就發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嗰個時間第二就係、是、好似我唔知啊，我估啊，睇嘅人唔算多。往后就比较直播就比较少啲，有时会有，有时会唔会有？
0: 有咗收费电视之后咧、其实就一定有嘅、
3: 嗯。
0: 问题就系多唔多人关注嘅啫，因为其实收费电视就个好处就系俾咗好多选择购买啊嘛，即系只要有足够嘅受众，那个电视台就会买嚟播。尤其是而家嗰啲串联平台，其实对佢嚟讲冇成，即系多开多个台冇成本噶嘛。不过嗱，今次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就拣咗一首歌咧。啊，李克勤嘅《我着十号》啊，因为十号系大家睇漫画都知啦，
2: 系
0: 呢个球队灵魂
2: 特别嘅意义嚟噶，
0: 灵魂人物啊嘛，
3: 曾经系，
0: 翻嚟我
3: 加多句先，
0: 翻嚟我哋继续讲睇波习惯，代代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挖泥车操作员以及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挖泥车，并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于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表示，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在回收场任职大约6年。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正处理杂物的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环节时表示，海外资金仍然十分重视内地创新能力和具吸引力的估值，欧美机构投资者仍然是香港新股以及二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会在审慎监管和保障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包括代幣化資產在內的金融科技創新。陳茂波拜會遼寧省領導時說，期待與遼寧深化拓展經貿、金融、創科、航運和物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遼港兩地繁榮發展。陈茂波又出席由引进办举办的推介大会，邀请辽宁和东北企业善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与创科平台、人才优势和专业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今个月

0: 三十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未来几星期会继续与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信息不实，美国将会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1点，升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46美元，卖出400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6: 好牛包，
5: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7: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5: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0: 米克、
8: 杜文慧、
9: 彪爷，
11: 事日快乐。
12: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3: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7: 喂喂，辉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16: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7: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8: 哇，真系好好味啊！
16: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咧？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顶思考帽》这本书提到，如果白帽思考讲数据，红帽思考讲情绪，这样当人换上黑帽来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法官穿上了黑袍。他要求

0: 放返入组织或者是团队里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一个错误判断可能令整个策略失败，甚至危及公司生存。因此戴上黑帽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想法有几吸引人，而是这里会出什么问题。
1: 不过迪波罗也提醒，黑帽虽然必要，但是不能够变成唯一的思考方式。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停留在黑帽之中，不断去找错处，挑毛病，久而久之思考就会变得过度保守。这样就好像食物对生命很重要，但食太多反而伤身。黑帽亦都系咁，适量嘅黑帽思考能够保护判断，过度就会扼杀可能性。绿顶思考帽嘅价值，正系在于佢让每一种思考都有位置。黑帽让我哋睇到风险，但系不必让风险主宰一切。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睇波习惯代代唔同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有邱日啦，有博我苏轼啦，咁同埋嘉宾咧就阿 Boos 啦，陈文斌。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咧最后一节啦，咁咧讲翻啲近代啲嘅一啲，即系主要系即系尤其有啲串流啦之后啦。咁我小弟就其实就。頭先咪後咧，你又講，因為而家你就算係睇收費電視又好啦，即係串流平台又好啦，以前一啲比較少關注嘅一啲片段咧，而家都可以
1: 再翻睇，
0: 即係例如賽前嘅記者會啦，係賽後嘅記者會啊，即係賽後嘅一啲唔
1: 球員訪問啊都有，
0: 球員訪問啦，咁你即係。你都可以睇到，即係以前咧，即係限於呢個直播嘅時間咧，好珍貴噶嘛，即係尤其是係免費電視嗰個年代啦，佢個節目就係咁長，就係咁長噶啦。曾經就有觀眾投咗個，你做咩唔播頒獎啊？因為嗰場波十二碼，即係射多咗兩球咁樣，係頒獎
1: 放曬咁樣。講住下個節目啦，
0: 係啦，講住下個節目咁樣。咁而家唔會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噶嘛？即係而家因為成個串流嘅話，咁其實觀眾咧。即係如果你真係熱愛嗰個運動，其實唔係就係足球嘅，即係其他嘅體育活動其實都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真係熱愛嗰個運動或者熱愛嗰個運動員啦，其實你係多咗好多嘅你可以睇到嘅資訊同埋即係睇到嗰啲細節啊，係多咗好多。
1: 不過我諗我插一句啦，我諗依一屆世界盃同之前有唔同，好唔同其中一樣嘢咧，就多咗一樣嘢，
0: 係
1: 多咗個 AI。咁咧，我會見到啲即係當然啦，社交媒體其實已經 hit 咗好多年，而家係加埋啲 AI， 即係好快脆就會做咗啲梗圖啊，網上啲笑圖，咁、
0: 哦、
1: 就會好快脆，即係好有個感覺，會有個共鳴感出嚟。即係譬如挪威隊，咁你挪威隊一個有前鋒又叫就荷蘭特啦，咁啊仲笑，咁即出有梗圖咧，大家諗咩？哇，魔人綽號，因為佢個樣
0: 好似某個。入某個漫畫嘅一個角色，
1: 係啊，同埋佢個進攻嗰個統治力咧，勁似一嘢，跟住就大家個緊圖嗰個畫面就出曬嚟，又多咗呢啲咁嘅即係 AI 輔助嘅畫面出俾大家睇到，咁啊豐，我都係整體豐富咗好多。
0: 係，其實喺油管啦，即係大家知道油管係邊個串聯平台，就有好多年歷史嘅，就已經有一啲咁嘅漫畫。卡通咁樣啦嚇、去笑嗰對笑嗰場波㗎啦，其實有嘅咁
1: 而家就快好多，快好多啦，即係即
0: 有咗 AI 就快好多，
2: 係啦。仲有一樣咧，我諗係呢近呢十年有嘅就係、是、球迷嘅反應。嗱，舊年世界盃決賽好誇張嘅，
0: 甚至
2: 上屆世界盃係即係打成3-3，有射12碼，跟住咧。

0: 嗰时好中意睇啲球迷个反应，因为一球入个天堂啦，入第二球就天堂啦，失咗第一球即系二比一之后就开始地狱啦，而第二就完全沉沦地狱啦，哇，好正噶啲反应。同埋咧，你因为我最嚟之前咧，其实我睇咗个咧系即系西班牙文做嘅一个咧系阿根廷2022年世界杯嗰个回顾啊，入边讲到咧访问咗一对父子啊，个父子讲得好清楚，攞到世界杯，梅西就系
1: 球王啦嘛，
0: 球王攞唔到世界杯，佢就地下，讲得好清楚啊。然后话依梅西即系佢哋认为梅西唔够硬，唔够硬，所以梅西咧一定系地下噶啦。然后咧就做播啦，即系嗰个节目主持好得意，佢虚混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嘅街头，每入一球就睇。当二比零嘅时候咧，哇！成个街市 high 到咧就要走去庆祝啦。点知去到二比二咧，大家又有嗰种失败回忆又嚟咯，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即系话咧，我觉得哇，呢个国家完全系为一场球赛去到呢个状态，其实何必咧？我感觉就何必吓，即系压力好大嘅。你其实你就想象完之后，我真系就算亚军都劲啊，系咪先？但系你睇完之后，哇！你觉得即系一将功成万骨枯，感觉好强。
2: 咁呢、這个咁当然啦，成日都讲球迷啊，其实就系第十二人嚟噶嘛。球迷嗰个热度咁啊，好紧要噶嘛。所以每次即系喺个球个比赛嘅时候，都会有啲打气嘅声啊，咁啊擂鼓助威啊。譬如有墨西哥式嘅人浪啦、啊，之前即系咪后有讲啦。咁亦都有最中意就英格兰嗰啲对即系唱对唱式嗰种唱歌形式咁去支持啦。咁啊讲一讲又讲今届，因为我又特别有留意挪威啦，咁啊，几有趣嘅嗰个佢哋嘅打气方式咧，都上咗呢个社交媒体，佢哋个围巾式嗰个蛙船嘅嗰、那个，
0: 其实呢个最初系冰岛即系带出嚟，然后佢多咗个蛙船动作，
2: 冇错，个蛙船动作呜嗰下啦，咁啊，即系好 signature， 每个国家自己都有自己个 signature， 咁所以每个球即系每个。国家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是我又即看回即其实跟你那个国家呢那个传统的足球实力是有关系的，即那个球迷的预期啊、英格兰是例外，英格兰就是虽然他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但他的预期就不嬲都很高的。
2: 是他每年都 coming home 的。
1: 系
2: ，OK 嘅，咁啊，今届有机会嘅，有机会嘅，系啦。
1: 对波今届咧有机会嘅，除咗巴拿马已经淘汰咗。唔系，咁但系即系咁样睇啦，即系传统强国，即系譬如会诞生球王嘅，即系阿根廷咁样，咁梗系压力大啦。即系美斯点解踢咁多届决赛周都系为咗即系佢人生嘅大满贯啫？因为佢又赢过世青杯，又赢过奥运会。咁即系，但系就又赢过南美国家杯，就系争个世界杯，终于上届就攞到啊！咁佢就奠定到佢系球王嘅地位啊嘛！佢今届其实就为咗破几刷数据嘅啫，为咗入多几球。
2: 佢踢嘅唔系讲数据嘅。
0: 不过而家嘅足球咧，我认真讲，我觉得我比我哋细个时候冇咁有风格嘅。即系譬如细个时候咧，你巴西哇真系巴西，即系你嗰种踢法技术系其他球队追唔到嘅。
1: 佢连后卫都系踢前锋噶嘛。
0: 跟住咧，德国队咧系德国队咧，当时形容德国队就系德国战车啊嘛，系又真系嘅，即系比较粗嘅，但系踢得好好嘅，即系嗰种战术睇到好。咁之后每队球队咧系你觉得哇，每队球队嘅风格，但系而家你基本上冇噶啦，而家基本上你睇到。巴西就系着住黄色嘅英格兰，或者系英格兰着住黄色嘅巴西，类似咁样，你根本分唔出你咩分别噶。即系话你好听嚟讲，就系过去二三十年咧，尤其欧洲球会咧，佢种打法同训练系同一天下。好多嘅南美洲嘅球员系走咗去欧洲
1: 运食。
0: 唔好听嚟讲咧，就其实世界上即系大部分嘅足球，尤其以前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睇德国。你睇北歐球隊咧，係純白人嘅，而家基本上就一半一半嘅啦。即係你睇到就係、是、第一佢哋嘅移民潮啦，第二就係睇到咧就係、是、其實這個國家即係佢原來嗰個足球風格其實轉變咗。咁老實講啦，就係、是、如果作為睇波咧，我嘅睇啦即係技術一種。屌一種，但係個人風格或者球隊風格我都係欣賞嘅，但係而家就少咗好多。
2: 咁呢個我覺得就未必。

0: 即系可能主要关而家个好多嘢都系数据化到而引申个结果嚟嘅，因为你即系用你用数据去睇，你传个波嘅个人嘅机会率一定高过你盘楼噶嘛，你楼人可能楼完一个，你再好脚法就马当林咁楼两个三个嘅啫，咁始终你楼波成功个波抢到上前嘅机会率系低过你传直接传波噶嘛，咁呢个所有运动都系数据化引致到有今日嗰、那个即系嗰个球赛好似大家都差唔多嘅结果，其实篮球都系咁样，因为你可以精细到啊佢系左。铲左边的机率高啲啊，定右边嘅即系全部变成一个数据。
1: 而家一啲好大嘅球会，其实佢引即系对于引入球员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睇一啲数据啦。即系尤其是当你唔想花大价钱去高薪或者系高薪价咁刮角嘅时候，就拣个啱嘅就好过拣个贵噶嘛。
0: 即系所有嘅。变咗一啲 data 嘅时候，
1: 所以佢嘅球探其实系对好着重呢个数据噶嘛。咁啊，但系呢样嘢本身咧就唔系净系球会系咁嘅，球迷都系咁嘅。即系咧数据，即系数据唔呃人噶嘛。咁啊，你睇一个球员踢得好唔好，其实就即系而家就多咗好多数据。以前唔会有咁多，即系譬如嗰啲 expected goal 啊，即系预期入球值啊，或者系嗰啲全球成功率啊，嗰、那個控球跑幾多，即係
0: 跑速啊，
1: 非控球嘅跑動啊，即係好多咁嘅數據咧，去幫你去睇一個更加了解嗰個球賽喺非控球嘅情形。
0: 但有時候我會覺得咁就會令到我有時候我就係簡單想睇場波欣賞過，而家變咗好多數據喺面前彈下咁樣，可能完全分析
1: 冇、所謂嘅。如果你淨係中意睇靚仔嘅一樣可以
2: 嘅。如果係咧，仲有一樣嘢得意嘅就係、是、
1: 咁介紹一對靚仔，
2: 港波佬評論員。以前嘅港波嘅评论员咧，好多时就系球员组嚟嘅。
0: 系
2: 咁啊，佢老实讲啦，当时好多港波佬咧，佢就系了解香港足球，英国足球或者英格兰或者其他，佢最多就系了解场上嗰班人，后边嘅文化完全唔知嘅。咁头先你讲咧就数据咧，就我而家睇啲即系年青一代嘅即系球评即系评论员啦，佢直情可以系朗上口嘅。就呢個球員，哇！幾多時發生咩事？然後最勁一個咧，我仲係即係內地有個港波，我勁到咩程度咧？就係佢個鏡頭突然間望住一排著住西裝嘅人。
0: 嗯
2: ，OK， 前球員咧，我覺得我都認得出嘅。但係邊個球會嘅主席？邊個球會嘅副主席？邊個球會嘅總監？佢完全可以由頭到尾講次。即係我覺得其實對成個即係足球專業化咧，唔單止踢波嗰、那個。睇多嗰、那個，講多嗰、那個，其實喺呢過去三十年專業化咗好多，即係話基本嘅，即係以前我哋得打口，稍微知道少少就可以講波，而家基本上係另一個世界嚟嘅，超專業嘅。
1: 係，咁啊，因為始終而家嗰個資訊爆炸嘅年代啦，即係唔係淨係。即係專業球迷，或者我哋叫做比較關心數據嘅球迷，有一啲途徑可以理解數據啦，或者係有一啲對戰術，譬如有興趣大啲嘅，會有一啲頻道，即係頻道我嘅意思係，其實有一啲串流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大平台嚟嘅，譬如英國有電台，佢其實係會擠一啲網上串流嘅節目咧，係專講波。
0: 有
1: 嘅專講波，咁咧佢哋即係有一啲 KOL 啦，佢哋嗰個講波係即係會分析一啲對球迷尤其是你係對嗰個球會嘅球迷係好有興趣，希望可以深入了解嗰個球會，有啲咁嘅類型嘅節目，同埋同以前唔同咧，就係嗱頭先啊邱博講嗰個點好好嘅，就係、是、一啲比較小眾嘅球隊咧。以前你喺一個我哋叫市場大市場嘅情況底下，即係由一啲主流傳媒靠推嘅情形，即係喺八九十年代。咁點解頭先阿邱博講咗一個論點啊？八十年代嘅球迷就利物浦啦，九十年代就阿仙奴、
3: 曼聯
1: 阿仙奴啦，曼聯邪夢阿仙奴啦，九十年代尾就車路士。點解有咁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其實主流傳媒就梗係報導強隊。比较多啦，咁所以咧，
0: 即系今年我都唔知道，一开始唔知忽得过喺边度嘅。
1: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叫做串流平台成熟之后咧，其实就 on demand 㗎嘛，即係所有嘢都係自己。

0: 揾自己中意自己睇噶嘛。咁咧，所以就算你中意一隊小眾嘅球隊，或者你本身嚟自一個國家唔係好大咁樣啦，咁你都可以咧有途徑去即係接收到嗰個球隊或者嗰個國家隊嘅資訊。咁其實就變咗係公平好多嘅，即係因為以前可能就係大球會先至會有。報道的一些新聞，現在你就算喜歡一個小球會一樣可以即是有同樣的報道，因為始終有人做嘛，因為南海來的。
1: 不過香港就通常球迷，普遍球迷都會即是支持一是就南美大的國家啦，或者歐洲大的國家隊，我們剛才說的幾隊啦。
0: 好波的國家隊啦，未必一定是大的，好波。
1: 是好波，是沒錯，
0: 有人。克羅地亞
1: 那樣。是啦，是啦。但是即是始终四年一度世界杯就令人值得期待之余，咁永远总系有啲即系，譬如西班牙被逼和，其实呢就最有话题性嘅，即系原本系预咗。
0: 我最记得就有一次咧，我坐飞机落机嘅时候咧，个机师突然间就讲德国同咧韩国队2-2打和，咁点解个机师突然间会讲呢场波嘅赛果咧？就是、因为德国。嗰場波和咗之後咧，就分組賽第四出局，咁係爆大冷。其實德國嗰場波只要唔係0-2輸咗俾韓國隊啊，
1: 和都贏
0: 嗰場波，德國和波都出線嘅，0-2輸咗俾韓國隊，仲要係第四名出局，即係佢如果佢唔係輸0-2，都仲係第三名。咁即係你諗下嗰即係嗰陣時啊，飛機師都覺得大家坐一輪飛機之後對呢場波嘅賽果有興趣，都會咁樣講。
1: 所以有時我哋都幾即係除咗欣賞啲即係。强嘅球队之余，都会即系睇下有冇啲 underdogs 嘅球队会即系创造呢个话题出嚟噶嘛？
0: 系啊，咁啊，讲一讲听晚嘅节目啦。听晚咧就系讲时间管理嘅，有李建雄、黄宗宪同埋关玉健。咁啊 ，Bruce 咧帮我哋拣咗最后首歌，我都估到点解你拣呢首歌，头先都提过啦。阿 Bruce 讲下，介绍下点解拣呢首《挪威的森林》。
1: 系啊，《挪威的森林》啦，正如即系今年挪威就首都廿几年未有过世界杯决赛。
0: 佢有一个好好波嘅球员，
1: 系啦，
0: 一个人带一队波，
1: 睇下可以走几远啊！所以就都有 keep 住睇住佢。
0: 好，咁啊，今晚节目就到呢度啦，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见面讲呢个广东广西啊。好，今晚就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十二条火龙，相信大多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確認殉職消防員何偉豪跟足指引，但因為選擇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就指出，經實驗後有理由相信從宏福苑現場採集的棚網是接近易燃。警方国安处搜查深水埗一间书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那名女子另外涉嫌洗黑钱罪被捕。警方在现场检获一批怀疑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一名十二岁少年进入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时，被检获四把刀，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上接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保安报案，话在安检时发现在那名少年的背囊内检获武器。警方接报到场，在有关背囊内检获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以及一把重力刀。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先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38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4,003.39美元，卖出4,00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和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昨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6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琴晚11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2.4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听过十二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呢，进入我们那些年，张伟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刚才一边听新闻的时候，一边跟外面的一些同事聊天，突然想起这一首歌曲，这一部电影，兼且导演和作者，那些年胡夏。

眨眼间十五年啦，呢一部电影。当年你喺睇住呢一部嘅电影嘅时候，你系咪一个青春少艾、热血男儿咧？每个人都有青春嘅时刻，都经过咧就系嗰种喺学生时期，希望咧得到爱情，希望得到自由，希望尽情享受青春。

邓华梦路云雅，当年你仲还记得，可能喺电视机前面睇住扎住孖辫嘅雍正正系嘛？

杨小青嘅呢一只爱的百合时，你找到你的百合时未呢？当年可能你就看了这部电视剧《假日风情》，听到这插曲。转头回来，我们进入维基百科。丽的时期的一部电视剧《青春三重奏》，有我这位师兄蔡凤华。

天气热咧，唔知道大家饮啲乜嘢嘅饮品去解渴啦，或者系消暑啊？小弟咧就比较咧中意饮一啲嘅中药成分嘅饮品噶，好似今日咁咧，我就会饮夏枯草啦。夏枯草咧喺呢段期间饮咧都真系不错噶，因为咧喺盛夏嘅呢啲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咧引起肝火盛啊。咁啊，如果喺酷热嘅天气之下咧，饮夏枯草咧可以清肝泻火嘅功效嘅噃。嗱，呢一种嘅药物啦，我哋可以叫佢做咁啊，但系寒凉嘅，咁啊，所以咧，譬如孕妇们啊，怕冻嘅人啊，甚至乎好几样咧，如果你喺嘅身体上面咧，成日都会容易吐泻啦，容易胃痛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饮咁多啦。最好就唔好饮啦，因为佢有清泻嘅作用。咁我每一次饮完夏枯草咧，我都觉得啊，即系清咗肝之后，肝火盛嘅人咧，就尤其是夜瞓啦，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样，喺呢段期间饮咧就特别好啦。要做一个出色嘅真汉子，黄老五真系唔简单，要好好保养自己。钻石黄老五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嘅主题歌曲《痴心眼内藏》，陈百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3: 咁交俾我啦，
4: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3: 仲有我陈发之，
4: 手下留情。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8: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9: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太阳计划2026，
8: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0: 经典广播剧《武昌奇案》，1996年作品，朱曼子。
10: 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我哥同嫂嫂俾我啊！
0: 郑子成，
11: 小姐再唔讲理嘅话，邱桂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吓？我讲我啊，
13: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2: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3: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2: 仲会播出《色水之星》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987年嘅时候嘅电影叫做《小生梦惊魂》，好可能大家都忘记咗系嘛？里边咧，发哥饰演冷面杀手噶，咁啊，仲有智慧哥啦，同埋苗侨伟，而女主角方面有朱宝意同埋妹姐噶吓。主题歌曲由谭校长当其时非常忙碌嘅谭校长啊，又系喺呢一个世界不断咁样巡回演唱紧啦，又要出新碟啦。

叶真堂麦志成嘅《难为正邪定分界》。电视剧里边讲到，人终于咧都要忠于自我，面对自我，喺生活里边表现出自己独特嘅角色。

听过剛才有刘美君的午夜情亦都是靓妹仔这一部电影衍生出来的几个不同系列式的电影里面的其中之一部的主题歌曲。好啦，咁啊，手上面嘅明信片咧，其实我系走入去我个面书度啦，跟住想睇下大家留言先，发觉原来我今日又唔记得咗揿揿掣咁样，所以咧搭半啦，差唔多时候咧先至揿翻张相出嚟俾大家睇。睇到咧今日张明信片啦 ，Vivian 咧其实较早嘅月份咧已经咧去咗呢个地方，多谢你喺个地方咧就寄明信片俾我啊。佢话好耐咧冇出去。旅游啦，今次呢就去咗六日，亦都好难得呢同屋企人一起玩。去咗当地呢唔同嘅地方啦，有火山啦，咁亦都呢第一次呢入住一啲家庭式嘅旅馆啦。然后呢又尝试到呢去超级市场呢买啲食物啦，跟住返旅馆度煮晚餐食。咁啊，亦都有难忘嘅地方咧，就系咧午餐咧去咗一间历史悠久嘅餐厅咧度食 BBQ 啦。好啦，咁啊，佢话咧就希望咧听到咧 Leslie 嘅作品，但系咧我就偏偏播咗呢只歌先。Leon 黎明及时拥抱。

听过这个黎明的作品之后突然间想起他曾经都演过这一部的电影叫做《甜蜜蜜》，里面都重新演绎过邓丽君的作品的。时间差不多了，跟你讲。

0: 嘴忍枉我。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采取执法行动，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他们的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協作打擊詐騙的措施能夠發揮一定成效，政府會密切監察詐騙案件的趨勢和手法，加強打擊電話和網上詐騙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3点，升3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0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29美元，卖出4011.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随着反气旋减弱以及受一道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超强台风米克拉昨日逐步减弱为台风，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一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同时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這身份不顧送怎回頭？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黃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耀环》。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送保机械人。
9: 咁我哋會讓小朋友去認識機械人嘅運作啦。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咧去到感受一下呢個科技為生活帶嚟嘅便利。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

0: 未知恩师呼唤学生孙父前来有何差遣？
1: 贤妻，请坐低先。
0: 是。
1: 嗱，请你睇下呢件案嘅卷宗先，然之后老夫再同你详细商议下。
0: 是。恩师有何吩咐？

0: 房直讲，学生定必遵命。
1: 实不相瞒，是因为老夫生子不肖子，时时令到老夫心神不安。今次又做咗作奸犯科嘅事，仲将灰星剑失落喺案发场地，故此特登请贤妻前来商量点样善后啫。
0: 区区小事，请恩师不必忧虑。依学生之见，可先借现场陷尸为名，寻找失剑，然后再将杨春龙定以死罪上报，秋后处决，了此一案。
1: 好，好啊！只要贤契能够迅速结案，咁百日之内，老夫保贤契换个顶子，再加个花翎。贤契，呢件事事不宜迟，你快啲进行。
0: 遵命，学生告辞。

0: 老爷翻嚟啦。
1: 系，唉。
0: 老爷啊，奴婢有事要禀告啊。
1: 杏儿，有咩事你讲？
0: 老爷啊，我执到把剑啊。
1: 剑？哎呀，剑上边染有血污，但系仍然青光凛冽。咦？剑柄之上仲刻住乾隆御赐吴达善几个字啊。哎呀，弊啦！现世杨春龙真系冤枉啊！
0: 吓，老爷你点解咁讲啊？
1: 我认得呢把剑系吴坤总督家传之宝。喺一年前，吴府有个家人偷咗呢把剑，拎去我开嘅押店典当。后来吴坤知道咗之后，就想用重金赎回。老夫知道佢权势隻手可热，所以就分文不收，送翻把剑俾佢。老夫素来闻得总督公子吴殿系花花大帅，睇嚟呢件事一定同吴殿有关。如今春龙落喺吴坤手上，正好充当替罪羔羊，恐怕春龙都难以保存性命。是啦，杏儿，这把剑你点得回来的？
0: 是奴婢跟新伯四处搜索这个杀人证据那阵，在墙边的草丛发现的。等老爷你回来就即刻禀报了。
1: 这件事只得你和皇身知道啊。
0: 是啊，老爷。
1: 你快啲去吩咐皇身，叫他千祈不要将这件事宣扬出去。老夫要将呢把剑密密收藏。
0: 系，奴婢立即去办。
1: 啊，救春龙，救春龙要紧。
2: 老爷啊，老爷，老爷啊，老爷，出面有好多官兵，话要嚟搜查。
1: 孙大人，
3: 王老先生家遭不幸，实乃本院罪过。
1: 孙大人言重啦。大人功亲踏陷，小民不胜感激。
3: 卢先生，案情重大，我江夏县奉咗吴总督之命前来勘察现场，请卢先生及府上各人暂且回避。
1: 哦，大人请便。
3: 人嚟，记住本官嘅说话，见铁便报。别有重赏。
4: 是是。
3: 就算灰星剑跌在天脚底，本院都要找你出来的。
5: 大人大人，找到铁了。找到了。
3: 找到了。快点请上来。
5: 大人看看。
3: 哎呀，蠢材呀。谁叫你找个铁铲啊。

0: 大人啊，头先你话见到铁面布嘛，
1: 仲唔再去揾过？我讲嘅铁系杀人凶器啊，快啲去揾！
0: 大人啊，周围都揾唔到啊！
1: 哎，真系啊，黄天成，你过嚟。
2: 大人有咩吩咐咧？
1: 本院到府上勘查之前，有冇闲杂人等嚟过？
2: 冇啊，
1: 连家人婢女都冇到过现场。
2: 如果大人放心，可以叫家人王新同婢女杏儿前来查问呢。
1: 嗯，王新、杏儿过嚟。
3: 系
4: 系。
5: 老爷，小人向大人叩头。
4: 小人向大人叩头。
1: 大胆奴仆，本院未嚟勘查之前，竟敢出入案发现场。
4: 少爷同少夫人被人杀害，小姐呼救，我哋做下人嘅，点解唔应声前往？
5: 系啊，小人一听到小姐呼救，小人就即刻赶去啦。
2: 照咁讲，小民都去过。
1: 王老先生，刚才你唔系讲过话冇人去过咩？
2: 大人嚟勘查之前，的确冇人去过杀人现场。我哋只系听到小女呼救嘅时候去过啫。老实讲啦，当时连小细春龙都去过，而且仲吩咐王新杏儿佢哋唔好乱喐啲物件，等待官府前来查勘添啊！
1: 哎呀，真系啊！哎呀，你两个啊，走走走走走，
4: 系
1: 真系。王老先生，
2: 在
1: 本院要打定一件事，请你以实情相告啊！
2: 大人请讲啦。
1: 罪犯穷凶极恶，犯案之时一啲蛛丝马迹都冇留低咩？
2: 点会冇呢？枪条唔系被斩断晒咩？
1: 除此之外，仲有冇留低其他嘢？
2: 大人所指嘅系，
1: 例如杀人凶器啊！
2: 大人揾到啦咩？
1: 未啊！杀人凶器也一定要揾出嚟。
2: 大人讲得好啱，杀死我儿媳嘅凶器非比寻常，还请大人查个水落石出啊！
1: 咁啊，当然啦。
2: 大人，杨春龙真系杀人凶犯啊？
1: 本院已经喺总督府见过你父女嘅宗祠，亦读过杨春龙嘅辩词，只系呢两样，本院就确认佢系杀人凶犯啊！其一，男女成奸系二人之事，冇第三者在场，既系由你女儿确认，咁点可以任由佢抵赖啊？
2: 咁其二呢？
1: 杨春龙虽然同你女儿招婚，但系佢为咗要独吞你王家嘅家产，就将你儿媳杀死。呢个唔系动机啦，系唔系？
2: 咁凶器呢？杀人嘅凶器呢？杨春龙唔系好郑重咁提过呢件事嘅咩？
1: 咁就易啦。杀人凶器随处可买，或者厨房顺手攞嘅，只要系刀剑之类就得啦。杀咗人之后，将凶器收埋或者毁烂佢，亦都好平常。呢啲审问过杨春龙就知啦。
2: 照大人咁讲法，杨春龙就一定系杀人凶犯咯。
1: 毫无疑问，一旦结案，杨春龙必押赴刑场，以正国法。
2: 大人，大人，小民自愿撤回状纸，不再申诉啦。
1: 啊？点解？
2: 大人，小民今年六十有余，儿媳已死， 老来无依，故恳请大人释放杨春龙，等佢同小女成亲，等小民都老来有靠，不至孤独一生啊！望大人开恩成全啊！
1: 乱讲！呢件事点可以当做你一家嘅私事？如果唔将杨春龙就地正法，岂不是将国家王法视为儿戏？叫本院如何报效朝廷？你都系收翻你嘅请求啦。
2: 啊，咁就请大人查出真正嘅凶犯。
1: 王老先生，你有得胡言！你女儿供出嘅奸夫，点可以由你替佢开脱罪责？杨春龙就系真正嘅凶犯，本府有事要先行一步，请啊！
2: 大人万幸。春龙，贤世，你呢次就沉冤海底了。

0: 恩师即管放心，
1: 嗯，
0: 就算找不到灰星剑，我都有办法要这把剑在世上不留痕迹。当杨春龙问斩之后，就要王府付诸一炬，片瓦不存，
1: 嗯，
0: 一干二净。只是到时就要玉石俱焚啫。咁恩师嘅全家之宝灰星剑呢，就会
1: 目前只可以咁做。失之得之，全凭言契办理系啦。
0: 嗯，
1: 系啦，唔知言契下一步又会点做咁呢？
0: 为免此案节外生枝，学生以为要先控制住黄玉环嘅口供，不准反悔，先至可以将杨春龙定死结案，然后报上朝廷，秋后斩决。
1: 嗯，系咩？
0: 嗯，
1: 系啦。咁点样可以控制住黄玉环嘅口供啊？嗯，
0: 当学生准备夜审黄玉环，挑拨佢同杨春龙互相指责，然后捉住佢哋之间嘅破绽，
1: 嗯，
0: 以矛攻矛，咁诶，嗯，
1: 好好啊，好啊，嗯，言契办完此案，奴父保你高升有日，嗯，
0: 啊！谢恩师栽培，
1: 嗯，
0: 学生一定效犬马之劳嘅。办案之事，请恩师放心。
1: 嗯，
0: 啊，系啦，恩师，天色唔早啦，学生要先行告退。
1: 好，好啊，奴夫有咁嘅告状，天大难事，可以无虑而，
0: 嗯，
1: 唔送啦，
0: 唔使唔使，嗯，
2: 老师，老师留步。
0: 啊，咦，边个叫本院呢？
2: 啊，老师，
0: 哦，系吴殿公子啊，啊，
2: 老师啊，你千祈唔好为难嗰位小娘子啊。
0: 哦，系黄玉环，
2: 啊，老师啊，真系聪明人嚟嘅，你明白就最好啦。拜托晒，请啊，我先走先吓，免得阿爹起疑心啊，系咁啦。
0: 黄玉环到底有何知识，令到吴殿到此仲死追不放呢？吓，好。等我回去看真啲佢个样先。

0: 人，呢个就系黄玉环啊！你已经两日冇食过饭啦。
1: 啊，果然真系一个绝色女子啊！如今就更加似个病女西施。吴公子啊，真系好眼力啊！
0: 大人，大人啊！
1: 诶，快啲去攞多啲好嘅菜同埋好嘅饭俾小姐食。玉环小姐受惊啦，希望你好好保重身子。杨春龙咁狠毒，杀害小姐嘅哥嫂，本院身为父母官，一定为你伸冤雪恨嘅。哎呀，小姐唔使过分悲伤，你就算喊都冇用啊！小姐，你仲有老父在堂，如果喊坏咗身子，咁老父又依靠何人啊？今日小姐喺总督府申诉一节，想必句句属实。只要系属实，咁本院不出三日就可以了断此案。到时空反问斩，小姐出狱之后揾头夫家过日子，咁唔系几好？
0: 小姐，请用饭啦。
1: 好啦，唔阻小姐啦，本院告辞。

0: 黄玉环，有人想见你，你跟我嚟啊！
1: 唔通系阿爹嚟探望女儿？
0: 嗱，就喺呢度门后边，你入去啦。
2: 边个？边个？
1: 好黑。
2: 到底系边个入嚟？
1: 把声咪？我就系你害唔死嘅黄玉环啊！杨春龙，你好狠心，你还我清白，你还翻阿哥同阿嫂俾我啊！你还翻俾我、啊？
2: 点解会咁噶？小姐，小姐唔好咁冲动啦、
1: 啊！我唔想再生存啦！你还我清白，还翻阿哥同嫂嫂俾我啊！
2: 请小姐息怒，春龙未曾做过半点有愧皇家嘅事，求小姐相信。
1: 我唔会相信你，我唔会相信你、啊。
2: 小姐再唔讲你嘅话，休怪春龙怀疑小姐早有他欢，搞出咗人命就嫁祸在我身上，要我做替死鬼。
1: 系咪你仲讲咗呢说话？
2: 小姐，小姐，小姐，快啲醒下啦！小姐，
1: 水，
2: 人嚟啊！人嚟啊！攞水嚟啊！人嚟啊！点算好呢？又话都咬破指头以血代水啊？
1: 咩嚟噶？
2: 身处狱中揾唔到水，只有以止血为小姐解渴啦。
1: 点解？点解佢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嘅？唔通？
2: 小姐。恕春龙剛才言语冲撞，希望小姐谅解。
1: 杨相公，那晚到我闺房行骗的不是你？
2: 那晚我读书读到五更，有黄身做证，何况我俩已经定下婚盟，

0: 何必夜半行骗于你呢？
1: 咁第二晚你都冇去杀害我阿哥同嫂嫂。
0: 第二晚我独自更鼓响，岳父大人仲催我熄灯休息，我如何分身潜入你房中杀人？再讲，你哥嫂待我如手足，我点解要加害佢哋？
1: 咁我怀疑你根本就系冇依据。
0: 咁我谂一定系有人冒我之名行凶，既有人冒名，这个人总有独特的特征。小姐记不记得起？
1: 当时我又怕又嬲，怎会记得
0: 呢？那比如口音？
1: 玉环平日很少出闺房，除了家中各人，跟其他人都没有来往的，叫我怎样可以分辨到口音？
0: 啊，小姐还记不记得贼人身上的特征？
1: 太羞家啦！
0: 小姐，你唔需要怕丑，只要此案水落石出，春龙一如既往与小姐共偕连理，白头偕老，小姐不妨直说。
1: 那个贼大腿上边有一个拇指咁大嘅肉瘤。
0: 吓！世事竟如此巧合，今次真是天亡我杨春龙啦！
1: 难道杨相公大腿上面都有肉瘤？
0: 是、我十二岁那年，右腿上生了个毒疮，因为没医没药，随便找些草药敷治，后来就变成一个好像指头那么大的肉瘤，依附在腿上边。到底贼人的肉瘤究竟生在左腿还是右腿？
1: 我不记得了。
0: 请小姐仔细想想，这件事对于春龙的生命有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小姐说得不清楚，春龙就没办法申辩了。
2: 讲不清楚，可以验证的嘛。
0: 原来又是你们的诡计。
2: 人来，将杨春龙带走，查验个大腿上的肉瘤是生在什么位置。
3: 小姐，小姐千万要小心啊。
2: 小姐你不用怕，刚才你们讲的说话本院在外面听到了。至于贼人肉瘤生在哪里，小姐就不用忧虑的，本院一定有办法查清楚，为小姐你伸冤的。
4: 大人已经查证杨春龙肉瘤长于右大腿上。
2: 好，本院经已派人验过，骗奸杀人凶犯杨春龙的肉瘤生在右边大腿之上，本院明日审案，玉环小姐出庭作证，需以此为证，否则与凶犯罪同一等。
1: 冤枉，杨春龙是冤枉的。
2: 押下去。
5: 舞枪奇案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朱曼子、曾永强、莫家驹、钱佩佩、陈炳球、林有荣、温泉、施介强、刘雪明、郑子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欢迎收听852数据库，我是 Jeffrey。
1: 我是艾菲
2: Stephen。
0: 好，两位今日问下大家啦，你哋喜唔喜意行路噶？
1: 唔中意，
0: 唔中意行路，
1: 唔中意行路。
2: 系啦，冇错，你隔篱嗰个人系真系超出名。你有好几样嘢关于脚都出名嘅，就系唔中意行路，又唔中意跑步。
1: 又唔中意行楼梯，
0: 都真系关于脚嘅事，全部
2: 全部都系佢即系佢系坚想打跛只脚嗰个状态。
0: 但系你有冇考车先？你有车牌嘅系嘛？
2: 系啊，
0: 我就冇车牌嘅，因为
2: 跟住咧，
0: 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想讲下行路啊。
2: 嗯，
0: 香港人出名中意行路咁，艾菲唔系咯，我系咯。你哋系咪啊？一个唔系啦。
2: 其实我系 OK 嘅，我系 OK， 因为中唔中意行路对于我嚟讲系睇天气啊。
0: 哦，都系啊。
2: 呢个系重点，即系其实如果系凉浸浸嘅，咁我系觉得冇问题嘅，行路咪行路咯咁。因为我唔中意嘅系嗰种汗流浃背嘅感觉，
0: 黐粒粒湿热系咪
2: ？Exactly， 呢个就系我唔中意嘅感觉。所以其实唔关行路事。而系
0: 做咩都系，总之户外嘅就唔得啦。
2: 其实系怕热，其实系怕热就唔关行路事咁样、嗯。因为我觉得有啲地方咧系你搭车去唔到啦，咁有啲地方又其实你揸车都去唔到嘅，总系要行路先去到嘅咁样。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唔系中意坐定定嘅人
0: 啊，
2: 系啦，咁所以就觉得有啲嘢去 explore 下都几好咁、啊、样，我接受到嘅呢件事系啊。
0: 我想叫大家估嗰样嘢咧，就系、是、你估香港人平均一日行几多步？
2: 哇！
1: 一日
2: 行嘅喂，其实哇，真系好难，仲要平均、啊
1: 我想讲咧，我哋而家即系好兴个电话里面可能有啲 apps 可以帮手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0: 你平均几多？有冇睇过？
1: 我唔系成日睇嘅，但系我记得中好似万几步咁样。
2: 咁你属于多咯，
0: 应该都算多。
2: 系啊，
1: 咁
2: 话
1: 得我咁唔中意行。
0: 原来系行得多，所以唔中意行。
2: 我都觉得你属于多嘅，因为咧我唔知道我嘅记忆啱唔啱。我曾经听过话有一啲关于健康嘅宣传咧，系每人行一日行一万步咯。咁样，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宣传嚟嘅。咁我哋。根据呢个宣传，我觉得可以估到。
0: 嗱，不如咁，不如咁，俾个数据你先。根据一个行路运动嘅品牌咧，佢平均步数咧，香港人系连续两年全球第一嘅。
2: 吓，真系噶？
0: 系。

0: 咁勁咩？香港人喎、啊，
1: 但香港其實都好多車、啊。
2: 咁其實我有好多因素可以行路嘅。
0: 即系点喺 office 去厕所？
2: 我冇揸车啦，你行去巴士站啊，行去咩啊？
0: 但我觉得呢个 fair 噶，即系我当你就算揸车，你都要行去停车场噶，系咪先？即系其实我觉得唔会话相差好远咯呢件事，我自己觉得，反而我觉得系同个生活习惯有关多啲。
2: 好啦，翻翻去先咁。
0: 系啊，即系如果行。

0: 唔少噶，其实
1: 其实好唔少，真系唔少。我反而系谂紧，究竟我哋行得多咗咧，系咩原因令到我哋行多咗？即系究竟我哋系真系中意，即系太重视健康，然之后行多咗路啊？定抑或系我哋生活上面有冇啲乜嘢嘢令到我哋行多咗路咧？咁样，我反而系谂呢样嘢，究竟系为兴趣定系为自己咧？
2: 我就会谂系咪因为香港嘅地方比较细啲？咁所以大家其实唔会，如果距离好近嘅地方就会行过去咯，就唔系成日都会揸车或者搭交通工具。例如如果你喺一啲大城市，譬如
1: 即系欧洲、欧美嗰啲啦，系嘛？
2: 咁你一定要揸车噶嘛？
3: 去个超市嗰几个钟，你唔行到咩？
1: 系即系你同人讲话，各三个街口就到啦。咁样，但系嗰三个街口可以行成粒钟先到噶嘛？你系嗰 type 啊嘛？咁佢哋就变咗点对点啊嘛？同埋佢哋冇咗我哋嗰种要行去停车场啊嘅概念嘅。如果你欧美
3: 喺条街都
1: 喺正屋企门口，即系佢嗰个其实同我哋着鞋行去揿 lift 差唔多，就系抵消咗咁少嘢啫。咁然之后去到嘅话，自然就系嗰个你要去嘅地方隔离嘅停车场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少咗。咁我好啦，我唔当欧美啦，咁中东非洲啊咁样嗰啲咧，即系我哋系赢埋。
2: 我可能佢哋太热唔喐啦。
3: 唔系嘅，都有个弊病嘅，太热唔喐，即系比我哋更加热，所以其实都行唔到啦。
2: 系啦，唉，算啦，唔喐啦。
1: 哇，你将怕行路呢样嘢咧
3: 升级到咗一个
1: 极致
3: 温度，
1: 系所有人都唔中意行路。我要 assume 咗呢样嘢先，我要揾10000个唔中意行路嘅原因，同埋唔需要行路嘅原因。
3: 最大就系热咯，可能。
1: 但我都想不到为什么香港人会行这么多，想想下。
3: 城市问题就是刚才你这样说，我们又不是啲地方行不到过去，不如行多两步。同埋商场呢，就是我们距离不只是点对点的嘛。我一个商场入面行，可能找个厕所都不知道行了几百步这样。那其实一日 就算你有揸车少数霸场计都真的都几多下的。
1: 啱啱咧睇一睇我自己电话入边嗰个 apps 啊，去计我自己行咗几多路咁样，行咗几多步咁样啦。喂，其实我拍得住即系世界嘅标准，其实我又冇行10000步咁多，我觉得7000至9000咯。
3: 咁、
1: 即系你 take 翻个 average 系个8000呢个数啦，
3: 低咗少少咯，可能稍微
1: 系啦系啦，我又冇你哋咁多、啊，
3: 我就过咗万啦，10640，咦好近、啊，10648。
1: 咁你觉得自己点解行咁多路咧？即系或者呢10000步入边，你系多数做咩咧？
3: 咁做嘢都要行嘅，始终有啲工作需要，跟住同埋我谂咧，唔知你会唔会因为而家天气，我觉得都算唔错咧。大家中意散步，话咩有几个月系话香港嘅散步季节咁噶嘛？即系大家要去，
1: 其实基本上六至八月就
3: 系
1: 噶啦。对，
3: 即系冬天完咗，秋天春天未到，未到好潮湿，
1: 雨季又未到，
3: 系啦，又唔使揸车。
1: 我啱啱个脑袋浮现咗一个原因啊，点解我哋嘅？我嘅步数可能会少过两位，又或者点解我哋嘅步数比较多？其实会唔会同我哋嗱，我哋嘅步数咧，而家系同即系我估啦，计算到系因为我哋嘅电话
3: 科技有关、
1: Exactly， 会唔会系就系因为我哋本身就系电话更新嘅人，所以多啲？
3: 其实都有可能。
1: 你想想用这个逻辑去计的话，那香港人赢有 make sense 喎。
3: 你电话都不来去厕所拿着电话。
1: Exactly， 没错，你连入去冲个凉你都计多20步啦。
3: 都是的，其实。
1: 是不是有机会是这样，所以令到我们出来的数据赢了。其实未必是我们真的行多了。
3: 可能啲人就是放你架车到我不拿电话啦，我们就、去厕所拿埋部电话先。几十步几十步加
1: 上。少数化场计，所以我们不是赢很多，赢啲啲。
3: 我哋赢放唔低部手机，可能
1: 系啦，系啊，就系、是、因为咁样。喂，咁其实即刻你个数据好
3: 即刻合理咗，件事系原来香港人科技几成瘾，香港就系第一咯，万几步。
1: 但我哋都系估啫，
3: 系啊，都系估啦。
2: 好唔健康啊！本身话我哋行路好健康，
1: 千祈唔好咁讲，唔系成件事唔健康、啊。嗱，我觉得我哋即系话而家讲紧，我哋 minimum 都行咗10000步，计嗰啲行咗10000步，未计嗰啲我哋都仲可以 on top 加落去、啊。
2: Okay，
1: 所以唔可以讲我哋系唔健康嘅，只不过我哋明白点解我哋喺数据上面
3: 赢到人，
1: 赢嘅嗰个原因系咩？我哋可能估到啫，
3: 机不离手就系我哋赢嘅原因。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咧，我哋身边已经坐住咗我哋嘅嘉宾喺度啦，就系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机长 Stephen。
1: Hello，
2: 你好啊 ，Hello，
1: 你好，你好，都系 Stephen。
2: 系呢度好齐人，两个 Stephen 咁样喺度。咁今日就同 Stephen 同 Stephen 倾偈啦。咁我哋就讲下一啲关于香港国际机场嘅即系跑道使用率啊，或者等等嘅嘢啦。咁样咁啊，首先问下先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嘅咧，就系香港每次咧去到节日咧，都好似有呢啲数字出嚟啦。跟住就讲话啊，今日有几多架飞机升降咁样。咁就好得意嘅啊，每次都会听到个数字升紧嘅。点解我哋个机场好似好劲咁样，每次都可以增加嘅咧呢啲班次。
1: 嗯，咁其实即系大家坐飞机去即系离开香港啊，或者翻嚟香港，其实即系大家都可能觉得个机场好大嘅。头先我哋喺麦后边都讲啦，即系 taxi 嘅时间可能好长咁啊。咁但系其实真正厉害嘅地方咧，系背后嗰个运作嗰个效率啊。咁我哋即系三跑之前咧，其实每小时嗰个起飞同降落嘅架次系68个每个钟，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三跑完全成熟咗之后咧，每个钟头系102架。架次咁即系平均系咩意思咧？35至36秒咧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啊！
2: 但系呢个系睇晒三条跑道嘅，系咪？
1: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因为其实点解要隔住咧？其实就有嗰啲第一就系嗰啲spacing 啦。咁要点解要隔开啲飞机咧？就系因为会有啲 turbulence 啊。你跟得前面架飞机太近咧，佢有可能咧啲乱流咧就会影响到个飞机嗰个正常嗰个飞行。咁所以咧大飞机每个飞机跟隔住咧，我哋都要大概2至3分钟嘅距离。咁样咯，咁啊飞机如果前面嘅飞机越大架，例如一个细飞机跟住一个 A380咁样咧，即系咁可能真系要4-5分钟先可以之后先再降落咯。
2: 哦，嗱呢个时候咧就引申到好多 technical 嘅问题，我想象到想问一下，嗱头先就讲到啦，即系我哋喺叫做控制塔嘅角度啦，或者系机师嘅角度都好啦 ，take off 同埋 landing 咧，我哋都要间一啲时间先可以俾下一部机去运作嘅，即系好似咧我幻想紧咧就系停车场出闸咁。即系我哋要都要嗰段时间下一部车走咗啦，我哋先可以埋去 sensor 嗰度咁样。又问一下啦，咁究竟譬如一条跑道系咪通常只会好安分走己咁做一样嘢，就系、是、佢做 landing 就系 landing，take off 就系 take off。就好少话即系 combine 一齐做咧，
1: 都问得非常好呢条问题。咁其实我哋香港。

0: 國際機場而家用緊嘅係 Independent Parallel Runway Operation 啦，即係咩意思咧？其實佢係分開咗兩條跑道去獨立運作嘅，即係佢唔係一個 controller 咁，佢就三條跑道控制曬。咁其實就係可能我哋最北邊嗰條跑道，即係最近屯門嗰條跑道，我哋就攞嚟做降落。咁跟住之後咧，中跑就係 mix mode 啦，即係可以起飛用降落。咁南跑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起飛嘅。咁有陣時會 mix mode， 咁大部分時間都係起飛嘅。咁點解要分咁樣分？工法咧，咁其實就係因為個地形比較複雜啊。我哋機場嘅東邊啦，就即係市區嗰邊啦，就有個大帽山，係啦，3000多尺嘅。咁跟住之後咧，南邊咧，我哋就有呢一個大嶼山。咁基本上咧，我哋就要避過呢啲山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一起飛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個 invisible 嘅 wall， 有埲牆啊。嗰埲牆係咩咧？就係深圳。点解呢？因为深圳有个机场喺嗰边，咁佢哋自己都起飞嘅时候，佢哋就要即刻转弯避开香港嘅空域。咁我哋嘅即系如果睇地图嘅左手边咧，即系我哋嘅西边啦，咁就亦都有澳门国际机场，亦都有珠海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个空域系非常之繁忙之外啦，咁有啲空管要有一个好精密嘅协调咯。咁所以我哋最麻烦嘅地方咧，其实咧我哋夏天嘅时候就会打风。咁一打风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成个traffic 就會好亂咯，咁佢唔係亂喺起飛降落嗰一刻啊，其實係成個 FIR， 即係我哋嗰個飛行情報區。咁其實我哋已經係即係覆蓋到南中國海啊，甚至去到呢一個菲律賓啊，即係我哋嘅側邊啦，即係個 border 去到菲律賓。
1: 咁遠
0: 啊！係啊，咁都係全部我哋香港嘅 ATC 去管制咁樣咯。
2: 哦，你講開 ATC， 我又有嘢想問咧，就係咧，我哋咧嗱。將心比己咧，有時咧，我哋就算搭飛機咧，你喺個機艙入邊咧，都會聽到即係機師或者空姐講嘢。嗱，坦白講，真係唔係 always 聽清楚佢講咩嘅，真係嘅。咁好啦，機師喺即係 cockpit 入邊啦。咁究竟其實你哋聽 ATC？系咪都系个sound quality 都系差唔多咧？
0: 都唔系嘅，咁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可能坐飞机嘅时候，个机师就会讲，即系好似我咁样啦。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the flight。
2: 系咪要用呢个通噶？系咪咁 training？ 系咪要用呢个通噶？
0: 都唔系嘅，系咪？咁但系都系即系俾大家一个稳啲嘅，即系安稳啲一个 voice， 咁大家就相信啦。你唔会想听到个驾驶舱
3: 啦。你最高落
0: 啦，系啦。
3: 咁你学紧嘅时候，佢就 suggest 你。
0: 都唔系嘅，其实咁你即系有男女机师咁样，我哋最緊要就係清楚，咁但係點解要做個廣播咯？咁第一就係 customer service 啦，即係都大家都希望即係大家知道，因為你將個信任擺咗喺機師上邊嘛。我哋即係膊頭嗰幾條疤係對我哋乘客嘅責任。咁呢一個非常之重要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就係俾大家熟悉機長嘅聲。如果我突然間喺個跑道上邊要 evacuate 要疏散嘅話，咁其實你認到嗰把聲唔係一個清潔姐姐，唔係一個求其一個人大聲嗌喂疏散咁樣。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哦，其实即系认到把声咁样咯，咁亦都俾啲机组人员听到我哋喺个广播里边，嗰把声系点样咯？因为其实即系如果大家听开收音机，可能把声真系。正常傾偈同埋真係入咗咪嗰把聲又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想俾翻即係啲同事即係熟悉度之外，仲有一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俾大家知道啊，其實係邊個揸緊架飛機咁樣咯。
3: 咁我想问，头先咧又讲起打风落雨啦，即系我都想知道打风打到咩程度咧，系一定起唔到飞啊咁样。
0: 其实咧打风咧，你八号风球、十号风球都唔关我哋事嘅。咁其实最主要都系睇嗰个风向啦，同埋个风速嘅。咁个风向如果佢系逆风，咁咁啱佢系吹得好劲嘅，咁冇乜大噶。咁对我哋嚟就非常之好啦吓。咁但系如果佢系侧风，咁其实每一架飞机都佢有个侧风嘅 limit， 即系佢嗰个
2: 上限
0: 系啦上限。咁基本上咧，我哋咧。就会睇翻合唔合适咧，安唔安全咧？咁我哋所有嘢都系安全第一，因为我第一样嘢我就系要顾住我嘅机组人员啦，我架飞机啊，同埋我嘅乘客嘅安全。咁所以我哋就算佢系 within 个上限嗰个 limit， 我可能都唔起飞。如果我觉得唔 comfortable， 冇能力去处理，或者因为其实除咗呢个风有問題之外咧，其實都可能會有 wind shear 嘅，即係香港特別係即係因為嗰個山多，啲 building 又多，咁其實就係有風切變咁樣咯。咁香港附近即係大帽山啊、鳳凰山啊、昂坪呢啲高地咧，咁當啲東風同埋啲南風經過啲山脈嘅時候咧，就會形成一個亂流或者我哋即係俗稱嘅wind shear 啦，即係風切變啦。咁其實咧，香港已經即係。 全世界最大規模嘅使用一個叫做 LLWAS 嘅一個系統，即係風池變警告系統，咁就由天文台去同埋民航處一齊去管理咁樣啦。咁對。

0: 機師嚟講，其實呢一個先係最大嘅風險咯。點解咧？因為你諗下，飛飛下，你有可能有30 knots 嘅30海里嘅headwind， 咁你可以飛慢30海里，即係你個離地嗰個速度。咁但係突然間冇咗30海里咧，個飛機咪跌落去咯，或者失速咯。咁所以我哋都非常驚呢啲啦。咁同埋 downdraft 突然間將個飛機喺上面有啲風壓落嚟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失去一啲高度咁樣。咁呢啲對我哋即係飛行嘅安全亦都有好大影響。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起飛之前，我哋都會睇下雷達。咁所以有阵时，你睇喺即系起飞嘅时候，我哋入跑道，咁我哋停咗喺度，咁我哋就会打开个雷达，就会望一望嗰个起飞个 path 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基本上飞紧全程，我哋都会开住个天气，即系个 weather radar 嗰个雷达去睇一睇啊，边度会有一啲比较坏、比较差嘅天气咧，我哋就俗称雷雨云啦 ，cumulus nimbus。咁我哋就会睇一睇，尽量避开呢啲咁样嘅云啦。咁但系有时如果真系避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可能会问下其他机师啊，或者空中管制员啊，有冇一啲冇咁掟嘅地方咁样咯。咁但系有阵时真系、
1: 哦、即时喺个天度同隔篱飞机倾偈咁样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其实有个 channel， 咁我哋有pilot report 咁样啦。咁佢哋前边飞紧同一条航线嘅机师，咁佢可能就系同空管讲：，喂，我而家飞紧flight level 3 freight 0，即系38,000尺。咁38,000尺可能好掟，可唔可以飞高啲或者飞低啲咧？咁如果我喺后边又系飞紧38,000尺嘅，
1: 咁
0: 我就会系啦，我就会避一避啦。咁但系而家先进到咧，其实有啲飞机咧，已经可以上网噶啦。咁个机师个 iPad 咧上边咧就可以睇到实时嘅天气状况，睇到边一个区域嗰啲 turbulence 会比较多咁样咯。咁所以而家啲科技越嚟越好啦。咁但系亦都有第二个 enemy 嘅。咁我哋最大嘅敌人就系温室效应咯，其实系啦，因为以前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啦，即系睇落我个样都即系有翻咁上下啦吓。咁其实我都飞咗15年嘅，咁我呢15年里边，可能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嗰啲CB 啦，即系嗰啲 cumulus nimbus 嗰啲雷雨云，可能最高个顶。云顶系可能去到30,000几尺，
1: 咁夸张
0: 系啦啊！嗰阵时啊，而家去到40,000几尺啦。咁但系我哋巡航，即系我哋 cruise 嗰个 band
1: 头先提到30,000几到40,000尺
0: 咁高，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所以即系你可以睇到新闻，即系前排咁样，即系本地某间航空公司咁样，佢有个 turbulence， 咁即系有啲乘客受伤。咁新加坡之前又有，咁所以基本上即系其实冇即系对我哋嘅工作其实都有啲难咯。
2: 好啦，咁头先都听咗 Stephen 讲一啲咧升降嘅情况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嚟咧再继续同 Stephen 倾偈。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

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说死者获受聘为滑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滑泥车时不慎撞到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与现场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9.69美元，卖出3,962.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

0: 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选中成药，就要选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852数据库。那我们这边呢继续有我们的嘉宾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机长 Stephen 和我们倾偈。
2: Hello，
3: 头
2: 先呢我们就讲了一些在地下的视觉啦，那我们今次就转啦，我们就变成搭飞机的视觉去倾下偈啦，同 pilot。那就我们呢通常如果大家即是搭飞机未瞓着啦，又或者是即是擘大眼啦咁样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就嚟降落，我当降落香港先啦，咁就会有一个广播嘅，咁就会有一啲关于降落嘅 information 咁同我哋分享下啦。咁通常讲下天气点啊，
1: 温度点
2: 系啦，咁仲有就係几点降落啦，咁样通常都係呢一啲资讯咁样嘅。咁如果我冇记错嘅，我諗呢、這个嘅 PA 啦，係咪就係降落之前大概20到30分鐘到做咁樣嘅？
4: 冇錯啊！咁其實點解要30分鐘咧？可能凌晨4點鐘，可能4、5點
2: 就開燈㗎啦。
4: 係啦，已經即係差唔多翻到香港，點解唔最後10分鐘先？
2: 我哋
4: 先叫醒大家咧。試
2: 下估下。
1: 你估啊？
2: 我覺得其中一樣嘢開燈嘅原因係要適應翻出邊嘅燈光。
4: 冇錯，係啦。咁其實咧，你瞓着咗咧，你起身咧，你需要大概半個鐘頭咧，先真係完全瞓醒咁樣。咁呢個第一樣嘢咧，第二樣嘢就係令到你嘅眼咧去適合翻即係外面嘅燈光，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咁第三就係 safety 啦。我哋揸飛機就係永遠都安全第一嘅。咁就係俾啲時間去俾啲cabin crew 啦，咁同埋啲同事去檢查下機艙啦，同埋最好做好呢個降落嘅檢查嘅。咁好多時候嗰個瞓醒要做咩啊？飲啖水，去個廁所。
2: 係啊。
4: 咁你都要時間咁去適應下嘅。咁所以即係呢半個鐘頭就俾大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準備啦。咁其實飛機呢大概呢係100海里以外呢我哋就已經即係準備下降。咁其實呢點解飛機要飛到咁高啦，就是、因為上面空氣比較薄。你高度飛得越高空氣越薄，咁我哋呢就所以民航機巡航嘅時候呢，你見到最後嗰刻呢因為已經 burn 晒啲油呢，咁你就即係飛得越高啦。咁但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呢，我哋基本上呢都係滑翔落嚟，你聽到最靜嗰刻就是我们降落那一刻，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引擎就在 idle 就是空转的、哦。
2: 入 N 波
4: 是就是入一波啦。不应该高波啦。是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空转的，我们就滑翔下来啦。那这个比较悭油啦。那所以机师的工作其实就是做 energy management， 怎么去做一个能量的管理。那跟着之后呢我们就会跟着一个叫 STAR 的东西。STAR 是什么呢？ Standard Terminal Arrival Route， 那就是标准一个机场嘅进场嘅一条路啦。咁我哋基本上有唔同嘅航途，咁最尾咧个 star 嘅 route 咧就去到个跑道嘅尾端，系啦。咁你就可能就有唔同嘅跑道，有唔同嘅仪表去帮你去降落，系啦。
2: 好啦，咁我哋就问下啦。嗱，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香港咧就即系你咁讲咧，其实每条跑道都系有两个尽头噶嘛，系咪？咁香港系33，
4: 我哋有跑到25，同埋另外嗰边就系07 and 25
2: 啦，咁样07 25系即系摆个360喺中间，咁两边跑道伸长去到尽嗰个角度就系270
4: 系咪？冇错，系啦，274同埋074
2: 系啦，咁样 OK
1: 明白。
2: 咁我问得啦嘛，系咪？艾飞嗰个呆样啊，令到我要解释完先问得啊。
1: 我系帮紧啲大众问下嘅啫，
2: 系啦，咁好啦。是不是就是那阵去决定用哪一边的跑道呢？
4: 我们都是啦，没错，都要看个风向是怎样的。那我们就会看个 prevailing wind， 就是它一路吹的风是怎样的。那我们先决定空中管制员或者机场管理局，他们就会去决定用哪一条跑道去升降。就是我们没得选择啊，我一定要对头。那都是看
2: 这边近个泊位，不得的搞不定的。
4: Unfortunately 就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基本上就看个风向是向哪边吹，那我们就会逆风降落。
2: 逆風降落咁樣，咁喺你嘅 angle， 你覺得香港算唔算係一個好高難度去做 landing 嘅機場咧？
4: 我哋因為始終都係一個 home base 嘅 crew 啦，對我哋嚟講係啦，真係主場嘅。咁但係有啲中東嘅航空公司咧，個降落只係 captains only 咯，即係只可以機長駕駛入嚟，副機長係唔俾揸入嚟香港嘅，係啦，因為佢需要一啲經驗高啲嘅機組人員先可以揸過嚟嘅。咁點解咧？其實即係頭先講到啦，如果我哋由呢一個東邊飛入嚟，我哋就會經過大帽山啦。咁大帽山有啲乜嘢咧？就係、是、高山
2: 高
4: 啊，高啊，係啦，
2: 即
4: 係
2: 阻住條路。
4: 係啦，咁如果咧你太早去 engage 个自动降落系统咧，咁你可能就有机会，可能就有因为嗰啲 radio beacon、radio signal 嘅 interference 啊，或者一啲假嘅 signal 啊。咁咩叫假嘅 signal 咧？就系因为嗰啲 signal 你射上去嘅时候，咁但系可能就分叉咗，咁你就会有多个，咁佢会 capture 一个 false 嘅 glide slope， 就系一个即系俾你嗰个指挥咧，就系话啊，你而家落啦，咁其实你根本未到嗰个位，你唔应该落嘅，系啦。咁所以我哋要过咗一定嘅 point， 就系过咗个高峰，我哋先揿个 approach mode， 就系即系一个进场模式，咁个飞机先会正确去落咯。你早咗揿，你就会有危险咯。咁第二就系可能你听错指令啦。如果你对个主场唔系好熟嘅话，咁你起飞，你即刻向南边飞嘅时候，咁你就撞向大嶼山大佛啦。
2: 有試過有呢啲新聞，
4: 係啦，咁亦都有試過嘅之前。咁但係好彩，我哋香港嘅空中管制員亦都非常之專業，就即係可以
2: 救得翻，
4: 係啦，避開嗰個意外咁樣嚇。咁但係咁香港係即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尤其是即係打風啊、颱風嘅季節啊，咁個天氣比較差嘅時候，咁你都即係大風橫雨大風嘅時候，咁可能真係嚴重嘅話，我哋要 divert 咁樣咯。咁但係大多數時間其實即係香港已經即係好。我哋本地嘅航空公司又好，去到机场管理局又好，去到民航处又好，因为知道大风嘅时候，我哋基本上所有嘢就会停晒，取消航班，咁跟住之后就好快又可以即系再营运翻。咁你睇到欧洲嘅情况，哇，一火
2: 成个星期噶，
4: 系啊，一停咁样，你可能你真系因为一个好少嘅 disruption 停电，咁你可能真系成个礼拜先可以 recover 翻，跟住啲旅客嗰啲行李要等成个月先攞得翻。咁所以我哋香港机场个效率即系非常非常之高嘅，其实。
2: 咁我哋头先咧就提到啦，我哋即系准备降落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根据风向啦，咁然之后就喺唔同嘅即系两边嘅跑道去做 landing 啦，咁样。咁我哋又试下问一啲我哋即系搭飞机先会遇到嘅问题，或者知多少少。我哋其实嗰条航道大概会经过啲咩地方？因为有啲成日都话啊，我好似住将军澳啊、沙田啊，见到自己屋企嘅咁样。咁究竟我哋做 landing 嘅时候会经过啲咩地方？
4: 其实如果我哋经呢、這、一个07跑道咧，我哋就会即系可能，如果你系由欧洲嘅航线飞翻嚟啦，咁我哋就会一路由可能广州，跟住之后经过深圳，咁我哋一路落，咁跟住之后咧就兜翻个圈，咁我落咗南中国海先嘅。咁啊，兜翻个圈仔，减速，咁跟住之后减高度。咁点解咧？因为可能就系嚟自北美啊，同埋呢一个日本嗰啲航线啊。

0: 台北嗰啲航線啊，咁佢就會經呢、這、一個汕頭、廈門嗰啲地方一路飛落嚟嘅。咁佢哋就會有個 merging part。咁我哋去到大概港珠澳大橋，咁大家一齊就對正條跑道，咁就降落嘅。咁如果我哋經呢一个头先你话啊将军澳嘅街坊啦，咁我哋咧就用厌跑道降落嘅，咁个厌跑道降落咧就基本上咧就会见经 Tangle Delta， 咁就系东龙洲啦，咁东龙洲之后咧我哋就会去清水湾嗰边嘅，跟住清水湾将军澳，跟住之后咧有一个 point 就系城门河，系啦，咁啊沙田，咁跟住之后咧喺嗰个位咧我哋转弯，咁跟住之后就经过大帽山嘅高峰，咁我哋跟住之后就右手边你就会见到呢一个屯门啦。系啦，咁左手边就见到全世界最开心嘅地方啦。咁跟住之后就降落啦，系啦。
1: 嗯，多可文句啊！啱啱你提到全世界最开心嘅地方啦，咁如果佢射烟花有冇影响你嘅咧？
0: 咁、基本上冇嘅，点解咧？因为咧迪迪尼咧佢嗰度咧就有一个圆形嘅，有个 restricted area 啊，圆形喺地图上面睇 ，sorry， 啲航图上面睇。
1: 系啦，咁我哋今次系喺个顶楼望落去嘅，系咪？好似闭路电视咁高咁望。
0: 系啦，咁我哋个航图基本上咧就系有一个restricted area， 咁我哋就所有飛機都唔可以飛入去嘅，咁佢就真係有個 airspace 就係如果去放煙花啊，或者係啦。
1: 哦，因為有時候我都會諗呢個問題噶，啊，咁嗰個位係咪會封一封，或者係我哋用出啲嘅嗰條跑道，咁咪解決咗條問題咯？咁樣
0: 都唔會，因為即係佢放煙花係特別封嘅，咁我個 area 就係特別 restricted。咁其實你去到世界各地咧，有幾個地方佢一定會封嘅，就係、是、可能就係、是軍事嘅地方啦，重要嘅 building 啦，可能國會大樓啊，一啲立法會啊咁樣嘅 building 啦，咁另外就可能啲发电站啦，咁啊可能核电站啊、发电站啊，咁呢啲即系啲飞机都唔可以飞入去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呢啲对我嚟讲，即系都系比较即系常见嘅吓。咁但系香港就冇乜特别嘅，除咗即系可能即系嗰啲gun range 啊，或者其他可能迪士尼放烟花啊，咁佢哋即系有啲 restriction 咯。咁但系呢啲 restriction 大部分，因为我哋飞得好高咧，对直升机有关系啲咯。
1: 好，问多条问题先啦。我想问咧，点解而家咧有个三跑之后咧，我哋成日觉得 landing 之后咧，部机要好耐先至翻到去嗰个泊位嘅咧？
0: 系因为而家嗰个新跑道喺北边啦，咁其实都系即系喺几公里嘅范围里边嘅。
1: 咁远
0: 系啦，咁真系因为要滑行到去中跑嘅尾端，咁跟住之后先可以翻去即系B位啦，去到 terminal 一或者将来嘅二啦。咁其实如果你第日喺北跑降落嘅话，咁 terminal 二 concourse 开咗，即系二号航站落开咗之后，咁其实就好方便咯。咁去terminal one 即系而家existing 嘅航站楼，咁都系有一段距离噶。咁点解唔喺中间过咧？咁其实就系因为惊会有一个 high energy 嘅 impact， 就系我哋可能有架飞机起紧飞，跟住之后中间过，咁所以佢就唔俾啲人喺中间过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嘅一个 recommendation 嚟嘅。所有过跑道咧，最好咧就喺跑道嘅尾端兜个圈仔先翻嚟，都系保障翻各位乘客嘅安全嘅。咁但系对航空公司嚟讲，呢个即系燃油成本而家非常之昂贵嘅时候，咁系一个好贵嘅operation 嚟嘅，咁但系都系为咗大家嘅安全。
2: 咁头先都讲咗好多咧，关于香港国际机场啦，一啲升降嘅程序啊，等等啦。咁我想问下，如果香港人想做机师，有啲咩途径咧？
0: 啊，其实都有好多途径可以做到机师。咁除咗考见习机师之外咧，亦都可以自己去考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咧系经过即系揸直升机去到飞行服务队，咁服务咗几年，咁跟住之后再转行做民航机师，都有嘅，系啦。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途径去考咯，咁所以咁第一样嘢啦，系机师唔一定系民航机师嘅，你亦都可以揸呢一个训练机啦、直升机啦。咁有好多
1: 我争呢个路，即刻谂出嚟，佢系战机机师。香港
0: 太空人都有啊，咩都有可能发生嘅。
1: 咁我即刻就谂咗，好啦，咁啊有唔同 type 嘅机师，但我哋今日就讲翻即系做民航机嘅机师先啦。咁头先讲话好多途径，咁有啲咩途径？
0: 基本上你可以就系考本地嘅见习机师计划啦，咁或者甚至去到外国，你可以自己考个牌翻嚟啦。咁甚至我哋而家即系我哋喺珠海啦，我哋协会，我哋喺珠海都有自己嘅飞行基地去考个牌嘅。咁基本上啲人会考啲咩牌咧？最 basic 嘅牌可能就系 SPL 或者呢个 RPL， 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即系30个钟，你就已经去考个牌翻嚟，咁你就可以去俾公司睇到啊，原来其实咧我对呢一个飞行我有 passion 噶，我好 committed 去考个牌翻嚟，咁跟住之后你就会可能入到航空公司之后咧，佢就会考俗称嘅 MPL 啦 ，MPL 就系一个牌照，你就可以就系做个 multiple pilot license， 咁系多位机组人员嘅一个牌照，咁其实就系即系咩意思咧？即系 PP， 如果

0: 你行個 modular route 咧，就分開考咧，就係、是、有個 PPL 啦，即係一個私人飛機嘅執照啦。咁跟住之後你就有個 CPL 啦，就係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啦。咁另外仲要考多幾個牌嘅，咁就係 night rating 夜晚可以夜間飛行嘅牌照啦。咁同埋呢一個 MEIR， 咁 multi engine 就係多發引擎嘅牌照啦。咁同埋 instrument rating 就係儀表飛行，咁你就可以飛入雲入邊噶啦。咁佢有咁嘅牌照之後咧，你就可以再考其他世界各地嘅航空公司啦。咁跟住入到航空公司之後咧，你就要考到最後個牌啦。咁就係呢一個type rating。咁 type rating 就係你揸嗰個機種咧，你就淨係考嗰個機種嘅牌照咯。即係你如果你係揸緊 Boeing 777嘅，你就唔可以聽日你話啊，我中意揸就係啦。77同787其實係一個 common type rating 嚟嘅。
1: OK，
0: 咁你一個牌你上到幾日堂咧，其實你可以揸兩種飛機嘅，就好似330同350咁樣。咁但係就你唔可以走去隔離，即係款式就可能揸777，你唔可以真係揸350咁樣咯。
2: 嗯，即係好似我考電單車唔可以揸私家車咁樣。
1: 可以理解得好好啊，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啊係啊，只不過頭先就係講緊兩間廠牌啫，即係仲有一個明顯啲嘅分別，就係兩間廠牌咁樣咯。係啦。就係咁樣，佢頭先咧講到咧啲牌咧，好似撳個掣就考到咁樣。
2: 係咯，
1: 你嘅描述底下，你岌頭喎、
0: 啊。其實咧好多人以為咧係要個數學天才或者物理專家咧先可以做機師嘅錯嘅。咁點解咧？因為我最高嘅學歷即係中七畢業，咁我都可以做到機師嘅時候，其實即係收音機背後嘅聽眾都可以做到機師。其實我哋需要考嘅其實係一個人有英文能力啦，有呢一個團隊嘅溝，即係領導才能啦，咁亦都有個學習能力啦，咁有個歸屬感同埋嗰個責任。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嗰個團隊精神咯。揸下飛機咧，可能一班航班，可能大家以為啊，淨係得啲機師空姐，其實有200個人一齊做嘢先可以幫到成件事發生，就係嗰一班機。咁所以無論係入油嘅同事啊、地勤啊、保安人員啊，去到空中管制員啊，其實有好多人去服務咗先可以去到咯。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嘅唔係即係你讀書好叻，咁但係原來你唔識講嘢嘅，或者你係真係溝通唔到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難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大家即係對機師啊都有個光環嘅，其實咁其實是一個好辛苦嘅工作嘅。咁 for example 要輪班啦，又要時差啦，咁其實個壓力管理亦都要做得好好啦。咁呢個係工作嘅一部分咯，係啦，因為嗰、那個做機師個尤其是起飛降落咧，係一個高壓嘅情況下嘅嚇，咁一定要做好嗰個stress management 咯。咁所以我會俾即係啲聽眾嘅見解，唔好淨係放眼於揸飛機咯。可能真係有，尤其實有好多專業嘅崗位都需要好多人才嘅，無論係空中管制員啊，或者飛機維修員啊，甚至嗰個flight ops 啊，即係嗰個飛行運作管制員啊，去到 dispatch 啊，去到機場管理人員啊，其實好多呢啲工作咧都好缺人才嘅，咁尤其是而家有三跑啦，亦都有个 Terminal 2啦，咁我哋更需要更多嘅 new blood， 即係新血入行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更多人可以即係可以加入呢个行业。
1: 係头先呢我咪后呢都有问过 Stephen 呢个问题啦，就话啦啊喂，其实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去考机师，我当而家我係 start from zero， 我什么也没有，即係头先讲嘅嗰堆 license 全部都冇咁样。几多岁啊可以入行呢咁样。跟住啊 ,Stephen 头先讲咗句啊，你又估下咁样。因为呢讲下我点样问呢个问题啊，即係我幻想入面就係同好多工种都系啦，即係譬如你早啲入行，跟住见到其实你机师第一个需要好长期做 training 嘅行业啦咁样。我就諗啊，咁我諗应该要20多岁就要入行啦，系咪？但是你的反应告诉我听，其实好像不是。
0: 我们最老呢入过，即是年纪最大，不是最老，其实都不老。是啦年纪最大的入见习机师的40岁都有的。咁年纪最大自费去考的呢44岁都有的。咁点解呢？因为个退休年龄是65。咁如果。
1: 都有20年的，如果当44岁。
0: 是啊，咁其实你只需要3000个钟你就已经升到机长。咁其实如果你欧洲考个牌返嚟呢，其实200个钟你可以直接即系攞到个牌，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入航空公司考副机长，你就唔使去做一个即系 crew relief pilot 或者我哋俗称嘅 second officer 吓。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喺欧洲去揸飞机噶啦。咁但系最大嘅困难就可能即系可能work permit 啊，要攞 work permit 或者 working visa 啊，咁呢啲系个难度咯。咁但系机师都系即系好好彩，你都系一个即系好难被 AI replace 到嘅一个行业。
1: 哦，有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嗰啲国家都会即系赞助你去攞个 work visa、work permit 咁样，跟住储够一定经验。其实1000个钟你就可以翻翻嚟香港嘅各大航空公司，就佢哋会请你翻嚟做嘢咁样咯。
1: 我讲到那个仕途咧，讲到我都好似应该而家转行都讲得切的嗰个状态啊，直情系。
0: 系咁，但系最难嗰度其实就系头先你讲到啦，即系系一个不断要考试、不断要去 check 嘅一个行业。你要 check 啲咩咧？其实我哋每半年我哋就入个 simulator 去做个 simulator check。咁个 check 系做啲咩咧？基本上就是引擎爆炸，个飞机系统出错啊。
1: 你讲得咁容易，但系嗰件事系劲大件事，个引擎爆炸。
0: 咁我哋就系要低，即系点样喺一个好低嘅压力，保持冷静去炸個飛機咯，咁同埋處理嗰啲危急嘅情況。咁第二就係我哋去到就亦都會有 line check 啊，咁跟住之後你做到機長嘅時候，咁我哋亦都即係有個 command course 咁樣，就係去點樣去升機長嗰陣時。咁基本上就成樣嘢就係不斷咁 check， 不斷咁 check。點解咧？因為你搭我架飛機嘅時候，你唔知嗰個我個飛行嘅水準係點樣噶嘛。咁同埋每一次每個人飛都唔一樣噶嘛。咁所以我哋要確保每一位揸飛機嘅機師，無論你係本地或者外國，我哋都要去到一個國際嘅標準咯，咁基本上我就係保障翻即係嗰個乘客安全，所以而家你睇翻個 stats 嗰個數據就係、是，哇！而家搭飛機係非常之安全嘅，行出街可能俾個冷氣跌到或者俾個車撞到，嗰個出意外嘅機率係比較非常之低嘅。
2: 嗯，但係頭先咧即係咁樣聽話啊，好似成件事好緊張咁樣啦，但係咧我自己睇嗰啲電視劇咧，又會見到嗰啲機長咧上到去即係。揸飛機嘅時候咧，就咁撳個掣就，哦，自己搞掂啦咁樣，係咪就係咁樣嘅咧？實際上。
0: 都有部分程度系嘅，咁因为我哋就起飞之前，我哋就入晒啲资讯去到 FMGC， 即系嗰个飞行电脑。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去再去飞嘅时候，咁我哋除咗起飞，咁我哋可能之后就会即刻 engage 个 autopilot 个自动导航。咁点解咧？去减低我哋个 workload， 就我哋就唔使揸啦。咁我去净系去负责去做个 monitor 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嘅工作就系睇下有冇天气嘅影响啦。咁同埋如果即系发生突发情况嘅时候，最近嘅机场喺边啦？嗰个机场适唔适合？咁如果佢有条跑道好长四公里长嘅，当然可以降落啦。咁但系佢有冇油啊？有冇嗰条桥可以驳上开门啊？或者离开嘅时候足唔足够？有冇正确嘅燃油去俾我哋去入油翻嚟啊？跑道嘅情况点样啊？天气嘅状况、风嘅状况，咁所以其实大家谂大忽，或者即系我哋去 A to B， 我哋有好多嘢要顾虑咯。咁同埋最后咧，我哋仲要睇埋咧，我哋嘅机组人员有冇足够嘅休息啦。哇！如果超过十几个钟头嘅时候，咁我哋系咪要 extend 咧 ？extend 又要即系问公司攞 approval， 又要民航处攞 approval， 咁所以你话啊，我哋系咪就系揿一粒掣咧？其实唔系嘅，
1: 揿一粒掣之前揿咗几十粒掣，去令到嗰一秒揿一粒掣，
0: 冇错，
2: 同埋个脑不断运转紧咯。
1: 系啊，同埋但系有一度听咗一个好正嘅优点，就系、是、我哋成日为 OT 而烦恼，佢哋系为不要 OT 而烦恼。
0: 冇错，都系保障翻你哋嘅安全系啦。你唔想一个好攰嘅机师去带你哋去目的地吓？
1: 哇，呢、這个好吸引，即刻觉得系嘛？咁我哋咧即系其实我哋嘅节目咧，咁今日就最后一集啦。咁其实都同大家即系揾咗好多唔同嘅数据啦，同埋听入边嘅故事，其实都好得意嘅咁样。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之后再有机会同大家见面。今日唔该晒 Stephen，thank you，thank
0: you，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故事啦，同埋需要嘅。今集嘅主题咧就系同志长者伴侣。咁唔少同志嘅伴侣啦，走过咗大半生啦，嚟到晚年咧，仍然彼此扶持，互相照顾。但系佢哋咧喺情感嘅关系、家庭接纳、医疗制度、院舍文化同埋晚年支援方面咧，都可能咧遇到唔少嘅处境情况嘅。咁今集啦，我哋。

0: 希望啦，透过机构啦、代表啦、真实伴侣嘅分享啦，俾大众咧更加了解咧一班较少被睇见嘅长者群体嘅。今日啦，好开心啦，邀请到晚同轩创办人江少琪教授啦，同埋两位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咧，上到嚟咧同大家分享翻咧长者伴侣喺香港嘅生活处境嘅，欢迎大家。咁啊 ，Travis 啦，我哋江教授啦嘅英文名啦，咁我不如亲切啲咁嗌你 Travis 啦，咁啊，不如一开始啦，我都想你啦，同大家介绍下啦，晚同轩呢个嘅机构啦，系有啲咩嘅成立背景啊，有啲咩嘅宗旨咁样嘅。
1: 好啊，唔该晒。咁我睇即系件事就好得意嘅。咁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是、教书㗎啦。咁我教香港大学教书，咁就教社会学嘅。咁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讲2008年㗎啦，已经系十几年前。咁我就啱啱就完成咗第一本书。咁跟住咧就好想揾一个新嘅题材。咁因为我一路都系做一啲即系同同志嘅研究有关嘅工作。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谂啊，咁有啲乜嘢嘅题材可以好写咧？咁跟住嗰阵时就谂啊，但系喺香港好似都有人开始做同志研究啦，包括我自己啦。咁但我哋主要集中嘅咧，都系战后出身嘅同志嗰个嘅文化，佢哋个身份啊，佢哋个生活啊咁。咁我就谂，喂，咁但系年纪大嗰啲点咧？咁所以我嗰阵时就好想知道，1950年或在之前出身嘅嗰啲同志嗰心系点？咁我就开始一个咁样嘅研究。咁所以成个晚同烟嘅成立咧，其实就同我呢一个嘅研究有关嘅。咁跟住我就即系用咗一段嘅时间啦，就即系去同佢哋做好多嘅访谈啦。咁我嗰啲叫做一嗰个方法叫做口述历史嘅。咁嗰个方法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做一个即系深入访谈咁样啦，而系同佢哋 hea 嘅，即系要同佢哋成日一齐相处啊。跟住之后大家有一啲饮茶嘅聚会啊，各样咁样嘅，了解多啲佢成个生活系点样。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发觉，咦，原来佢哋面对到有啲好共同嘅问题，譬如嗰个年代有好多都系结咗婚啦，即系同女性结咗婚啦。咁佢而家已经可能系阿爸、爷爷啊咁样啦。咁亦都系第二，佢哋好想又好渴望有一个嘅长久嘅同性嘅伴侣嘅关系。咁第三就即系佢哋都系年长嘅朋友啦。咁所以佢哋身体即系佢哋已经退咗休啦，身体亦都系开始。走緊下坡，咁啊點樣面對自己個身體啊各方面嘅機能上面嗰個嘅轉變呢？咁到最後呢，就其實香港都有一個較為我哋叫做即係成立咗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所謂即係同志嘅社群啦。咁但個社群呢，某程度上呢，其實都係幾年青化嘅。咁所以呢啲即係年長朋友其實就好難去融入到佢。咁所以我就發覺，咦，係喎，咁好似佢哋面對到啲問題較為獨特一啲。咁所以我呢就出咗本书啦，咁出完本书嘅同时咧，咁我就同其中嘅一啲嘅嗰阵时嘅一啲朋友啦，即系其实就系我啲被访者啦。喂，不如我哋大家去成立一个组织，而就去关注翻香港年长嘅同志佢哋嗰个情况系点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晚同轩嗰个成立嗰个嘅背景啦。
0: 哇，好详尽啦，好开心啊，咁啊，完全清楚晒、明白晒成立嗰个背景啦。咁我想问起Travis 啦，你喺你嘅观察当中咧？香港嘅同志长者伴侣咧，目前依家面对紧一个整体处境系点样嘅咧？
1: 系如果系讲紧即系年长嘅同志伴侣，因为即系其实主要关注嘅其实就系年长嘅同志啦。咁其实入边当中咧，有部分佢系结咗婚，即系同异性结咗婚，亦都有好大部分咧其实系单身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系真系揾到个伴侣，系即系一对，好似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嘅，即系 Lucas 同埋 Michael 嘅话咧。其实唔系话叫好多嘅，即系成个群体入边吓。咁就但系如果你问佢哋即系同志伴侣，佢哋面对到嘅一啲嘅问题，同一啲年长嘅伴侣有咩分别咧？咁我睇最大嗰个分别都系因为个同志嘅身份咧，其实好多时都唔系可以好讲得到出嚟，亦都呢个身份咧，响好多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未被承认嘅。咁所以特别就系年长嘅时候咧，有好多嘅情况。其实都系要出入医院啦，又或者去见医生啦，又或者同譬如去一啲老人中心啊，即系同好多社工啊呢啲咁样嘅人士嚟到交往。喺个交往当中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咧 对方就会假设一对伴侣咧系一对异性嘅伴侣。如果你两个同性嘅走埋嚟嘅时候，就啊，你两系咪两兄弟啊？系咪两叔侄啊？如果两个女嘅时候，哎呀，两姐妹嚟喎，你哋系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假设。咁所以喺呢度当中咧，我就会觉得即系佢哋面对到好多呢啲咁样嘅，其实每一次。

0: 好咧，我讲唔讲俾佢听，我系一个乜嘢，我同呢个人系一个咩关系啦，我而家嘅处境系乜嘢咧？即系喺呢啲位上，我觉得即系同志特别就面对多啲呢啲咁样嘅压力，同埋面对多啲呢啲咁样嘅情况。
1: 咁我相信依家嘅医疗嘅医生啦，即系可能护士会唔会即系可能比以往更加可能进步少少，就可能未必会问你老婆仔女，或者可能问你嘅伴侣啊，即系如果真系感受到你系可能一个同志嘅长者啦，未必会即系可能会咁回避。依家会唔会即系可能有少少进步咗少少？
0: 哦，咁如果即系响我了解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即系当然系有个进步啦。咁但系其实响入边当中咧，就其实都有几种唔同嘅情况。即系第一种咧，即系我叫 ignorance 啊，即系就系佢即系有少少无知啦。之后就话啊，即系响我哋嘅院舍或者响我哋嘅中心里面咧，哎呀 ，Jarvis， 我哋冇理呢啲咁嘅人嘅，咁即系有啲会系真系觉得睇唔到咁样咯。咁但系呢啲咧，对于我嚟讲，其实都相对嘅系少数嘅吓。其实多啲系咩咧？其实多啲咧系佢知嘅，但系有少 innocent。佢咧就知嘅话啊，系啊 ，Travis， 喂，我都 sense 到咧，喂，喺我个院舍入边咧，或者喺我个中心系咩？喂，好似嗰个伯伯咧，我觉得佢可能系 gay 嘅，或者依嗰个婆婆咧，我觉得佢可能系咩个波咁。咁但系因为佢哋会觉得啊，成个同志嘅文化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好陌生。咁我哋用嘅字眼啊，我哋自己入边嘅一啲所谓我哋自己人嘅一啲术语啊，嗰样嘢。或者我哋嘅文化系点啊？佢唔系好清楚，咁佢惊我讲错嘢。咁与其系咁嘅时候，咁不如我就当我睇唔到你哋啦。咁但系咧个结果其实都系一样。无论你系话啊，我呢度系冇呢啲咁嘅人，同埋我知道你有啲咁嘅人，但我唔知点样 handle， 我唔知点样面对你哋嘅时候咧，咁其实个结果都系一样，就系我都系当你哋睇唔到咯。咁所以呢啲情况都系会多嘅。咁所以我会觉得要最，所以而家我哋晚堂已经最想做嘅嘢，其实就系。我哋叫 train the trainer， 其实就系点样可以帮呢啲前线嘅社工、工作人员、医生、医疗人员，佢哋有一个大啲嘅敏感度，佢哋有个 sensitivity， 佢哋知道啊系原系咁嘅时候啊，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咧？
1: 系啦，我就想问一下 Travis， 即系可能啲前线嘅医务啦，即系医疗人士啦，即系可能感受院舍嘅朋友啦，感受到啦，佢哋可能真系有少少。可能同志嘅感受啦，咁系咪会你哋都有啲嘅可能去到啲院舍都有推广过你哋嘅机构啦，即系可能啊，你揾我啊，我哋可以帮到你噶，即系唔使尴尬啊，即系会有啲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哋更加舒服啊，即系表达到自己咁样。
0: 系啊，我哋其实已经即系旧年我哋其实拍咗一系列嘅一啲短片嘅，咁其实咧就好多唔同嘅处境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即系较为唔系咁好嘅处境，同埋一个咧，即系可以 handle 得，可以处理得更加好啲嘅处境。咁我哋有两个唔同嘅处境，咁就即系我哋拍咗六七个呢啲咁嘅短片嘅，咁都系一啲即系实质嘅一啲即系平时即系年长同志就会面对到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啲咁嘅短片，其实我哋亦都系会同一啲嘅慈善嘅社工啊嗰样嘢去做一啲嘅工作坊啦。咁就希望我哋知道翻多啲我哋嘅情况。咁我觉得要通过呢啲咁样嘅沟通，通过呢啲咁样嘅方法，先至可以令到佢哋真係知道啊，係喎，如果真係突然之间有两个嘅年长少少嘅嬸走嚟嘅时候，喂，佢想租住我哋嘅其中一个单位喎，咁点样呢？点样去同佢哋沟通呢？淨係即係一见到就话啊，你两个系咪两姐妹啊？话啊，我哋其实啲房呢都有单人房㗎，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样嘢，咁就即係佢哋就会即刻哦 ,ok, 咁就即係会秒嘴啦，跟住就咁唔讲嘢，跟住就不如去个第二间。
1: 咁我都有睇过啦，即係你头先咪后我哋一见面嗰时候你都有问我有冇睇过叔叔喎，边样係啦，咁我都明白。套戏咧系都有交代到啦，即系描述到啦，喺家庭方面啦，即系点都会有啲当同志长者啦，可能未向屋企人公开过自己嘅即系倾向啦。咁去到大咗啦之后咧，先至系啦，即系出柜。咁会唔会屋企人嗰度系好难接受咧？咁你哋又会点样帮佢哋咁样咧？
0: 系啊，呢个其实都系真系好难处理嘅一件事。即系其实调翻转，其实可能反而容易啲吓。即系譬如一个年轻少少嘅同志，咁你同爹哋妈咪讲咁样，咁可能都系难噶啦。咁但系即系相对有好似容易啲交代。但系调翻转咧，我睇佢哋嗰个负担好重啊吓。 因为你一讲嘅时候最直接嘅一个问题，你个仔可能你个女就会问，咁你做咩？

0: 我，你做咩同妈咪结婚啊？吓、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跟住会觉得即系好似会觉得你做错咗好多嘢，而我可能系你一个错误嘅一个嘅产品或者点样咁。咁喺嗰个当中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年长我哋嘅会员，其实佢哋都好难去同佢哋嘅屋企人 come out 出柜嘅，特别系如果系结咗婚嘅，好难同老婆讲啦，跟住有仔女嘅，好难同仔女讲啦。甚至乎即系同啲孙去讲，其实都系好困难嘅一件事咯。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好难接触到佢嘅屋企人吓。其实我哋都试过有一啲咁嘅 case， 咁嗰啲咧就是、因为佢系用身体病嘅问题吓，因为即系个身体唔舒服，咁跟住咧就用嗰个位嚟做啊。咁不如可唔可以同下一啲即系社工朋友去倾偈啊，或者同下一啲即系相关嘅朋友倾偈，咁样嚟到去先可以接触到佢哋嘅仔女。咁、啊、如果唔系嘅时候咧，我哋就较难啲可以即系真系面对到佢哋嘅屋企人咯。咁、啊、但喺嗰个当中呢、這个其实都真系一个对佢哋嚟讲好大嘅一个负担。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嘅会员，即系 Witcher 已经过咗身啦，咁佢嗰阵时同我讲，佢结咗婚，有两个仔女，有两个仔。咁佢太太其实系一路都知佢个情况，但系有少少嗰只即系唔说破啦，即系唔讲出嚟啦吓。咁但系就即系我知你知嗰啲咁样嘅情况吓。咁佢最想嘅时候就系话，我想响我有生之年可以同多两个仔去讲啦。咁但系到最后尾应该都系讲唔到，佢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
1: 咁都系好伤感啊，即系
0: 吓都系伤感噶吓。咁但系有一啲即系叫做即系令到人即系窝心啲嘅，就譬如一个。即系头先讲嗰个 case， 我哋终于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佢个仔嘅时候，咁佢个仔即系知道少少啦，佢爹哋个情况，即系又系有少少，都系大家都唔说穿噶啦。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又都明佢个爸哥身份，咁佢其实佢就好想我哋同翻佢阿爸讲，其实如果阿爸你早啲话俾我哋听，我哋咪可以早啲照顾你咯。吓、啊，咁我觉得呢句系一个窝心嘅说话咯。
1: 呢、這个又好正面、
0: 啊，
1: 即系
0: 系、啊。
1: 其实有时我觉得依家都2026年啦，即系都好多嘢都好进步啦，加上又有电影啦，亦都有好多嘅宣传啦，你有机构嘅存在啦，即系我觉得依家其实都比较接受到㗎啦，其实但系呢始终都系有一班可能更加年长嘅长者啦，我都始终觉得呢佢哋会硬系会好似即系唔系咁接受到一班自己嘅老友记啦，都系有啲嘅性倾向，即系可能男男女女咁样，佢哋都传统啲嘅。咁、你又喺一个同一个院舍，你又点样即系融合佢哋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难题嚟
0: 嘅。系啊，即系譬如有一个都最近嘅一个个案，其实我哋都即系唔系太开心噶，就系、是、嗰个院友，即系嗰个嘅会员佢因为即系身体问题啦，佢出即系需要住院舍啦，咁跟住就其中有一个女院舍就同佢讲，因为佢好中意着一啲即系鲜色嘅衫，特别系粉红色嘅衫，咁佢就俾嗰、那个院友即系一个婆婆咁样话，你做咩就系着粉红色嘅衫啊？男人之家。咁就即系会觉得即系啊，男人就唔可以着一啲咁样颜色嘅衫，因为咁样颜色嘅衫就可能代表咗你好女性化，亦都可能暗示到你个性取向啦。咁佢就好惊，因为即系佢住紧院舍，咁佢就将佢自己嘅粉红色嘅衫抌晒。咁跟住因为适逢有一个即系聚会系要需要着粉红色衫嘅，咁我就买咗件粉红色嘅送俾佢。
1: 我始终觉得我可能又比较即系接受程度比较大咯。我觉得粉红色衫唔代表一定系噶嘛，即系可能粉蓝色粉色衫都好靓啊。其实我都唔一定即系再分开。不过但系始终可能一啲嘅老友记啦，就可能真系传统少少嘅思想。咁始终。每个人都有自己个睇法啦，咁我哋都唔可以完全改变佢啦，咁只能够即係大家可能尽量融合返啲啲咁样。Travis， 我想问一下啦，依家晚同轩呢系咪真系喺香港系叫做唯一一个机构啦，即系帮助一班嘅同志长者伴侣咁样呢？
0: 系啊，我睇我哋即系由2014年成立啦，到而家啦，咁24年嗰阵时就我哋十周年啦，咁好开心。咁都真係到而家仲係唯一一个嘅慈善机构係即係专係关注年长嘅同志。咁喺呢十年里面其实我哋都做咗好多嘢。咁我哋由最初嗰陣时主要係关注男同志呢，我哋而家已经开一个女子组啦。咁我哋呢有一个即係嘅关注埋即係女同志。咁我哋都好希望譬如日后可能会关注即係跨性别

0: 雙性戀或者更加其他嘅一啲即係性別小眾啊咁樣性小眾或者性別小眾啊咁樣
1: 咁喺前線經驗嚟睇啦，咁喺香港嘅即係長者服務啊、醫療制度啊、院舍文化方面咧，對一班嘅同志長者咧，係咪仲有啲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咧？可唔可以交代一下咧？
0: 係啊，好係啊，我睇響嗰個就係頭先講咯，我睇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敏感度啦嚇，即係其實。有啲好簡單嘅，即係譬如如果即係係即係接受到呢個多元嘅一個嘅情況嘅時候，譬如可能佩戴一啲即係彩虹嗰啲章啊咁樣，咁跟住即係其實
1: 大家明白啦，
0: 係啦，啲伯伯老友嘅好醒噶嘛，一望咦係，咁佢就會知道，咦係你都會關心呢啲嘢喎，咁一啲好少嘅嘢，其實佢哋已經攞到嗰個 tips 噶啦，咁佢就會即係容易都去將佢自己嘅故仔去分享。咁如果你講即係而家個院舍或者各樣嘢咧，係其實真係有啲嘅即係仲可以改善嘅地方。咁就最主要就係即係接觸嘅呢啲嘅前線嘅工作人員，無論社工又好啊，即係啲即係醫護人員又好啊，有時佢哋真係唔係好知道究竟係即係我哋個文化係點樣啊咁。咁我睇即係喺嗰個，如果我哋真係可以俾多啲嘅資訊佢哋，令到佢哋知道多啲嘅時候咧，咁佢喺即係講嘢嘅時候咧，就唔會一開口夾住你啦，所謂嘅嚇，令到佢哋一聽到嘅時候就會即刻即係收埋，因為會覺得你都唔係好知道我哋係乜嘢嘅時候，我何必要將我嘅故仔同佢分享咧？咁喺嗰度係都係我會覺得係即係需要多啲呢方面嗰個嘅敏感度咯。
1: 可能頭先阿 Travis 講過一啲嘅工作坊啦，或者一啲院舍。可能自己都去揾下，可能有啲乜嘢嘅支援啦，大家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啦。咁我觉得咧，好多嘢都不断咁进步嘅，可以继续去做得更好嘅，令到大家都感受舒服啲先咯。系啦，
0: 系啊，我觉得即系传统中国嘅文化啦，咁可能即系好强调即系传宗接代啊，一男一女啊咁样啦。亦都可能系譬如响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宗教嗰个嘅睇法啦，即系特别系即系。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即系佢对同性恋都有某一定嘅一个嘅睇法。咁我睇喺呢度当中咧，其实需要多啲嘅互相之间嘅一啲分享啦，一啲嘅即系交流啦，希望可以大家揾到一个嘅位咧，系即系大家都可以舒服啲嘅吓。咁我觉得呢啲都系需要即系大家一齐去即系
1: 行多一步啦，
0: 行多一步嘅一样嘢咯吓。因为有时我哋可能都好想去接触一啲嘅院舍或者接触一啲嘅即系服务嘅机构，咁但系咧可能因为唔同嘅原因，咁佢哋亦都未必咁想我哋去同佢哋嘅院友去分享我哋嘅故仔啊咁样。
1: 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就同 Travis 啦、江教授啦倾到呢度先啦。咁第二部分啦，就同两位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倾下偈，分享翻佢哋嘅经验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与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在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

0: 被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卢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卢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卢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杰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的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巴基斯坦在當中發揮關鍵和獨特作用。國際奧委會宣布成立奧運選手津貼計劃，由剛剛過去的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開始，向每名奧運選手發放$10,000的津貼，是奧運史上首次向所有參賽運動員直接發放津貼。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加索爾表示，預計每個奧運週期大約有14,000名選手符合條件申請。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28点，升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37美元，卖出3,98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与银铃同行的十三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7: 对很多同志长者伴侣来说，晚年面对的挑战不单只是健康、退休或者照顾的安排，还包括伴侣身份未必容易被看见，关系未必被家人或者制度承认，以及长期隐藏身份带来的孤立感。晚同轩的其中一个服务是月聚，月聚等同志长者定期见面，一起倾偈，分享近况，建立社交圈。表面上只是一个聚会，但是对长期低调生活的长者同志来讲，可以在安全环境讲自己的生活、伴侣和感受，其实是很重要的心理支持，都提供家访的服务。不是每位长者都方便出席活动，有些人因为身体状况、照顾责任或者情绪困扰，未必能够主动走出家。透过家访，同工或者义工可以了解长者真实的生活情况，留意他们有没有健康、照顾、情绪或者安全方面的需要。另一个较低门槛的支援是热线服务。有些同志长者未必开始就准备好参与活动，亦都未必想面对面咁讲自己的困难。透过电话，他们可以先讲出伴侣、家庭、照顾或者情绪压力。特别是面对伴侣健康转差，甚至失去伴侣之后，有一个明白同志处境、愿意聆听的渠道是十分重要的。都有朋辈的服务，朋辈支援的可贵之处在于大家可能有相近的生命经验，一句我都明白，有时比任何大道理都来得更有力量，可以帮助同志长者减低孤独感，重新建立对晚年生活的信心。除了直接支援长者，都会培训前线工作人员，例如社工、医护、院舍职员或者照顾员，提升他们对同志长者处境的敏感度。真正友善的长者服务不只是不歧视，而是懂得尊重伴侣身份，用合适的语言发问，避免无意间令长者受伤。透过月聚、家访、热线、朋辈支援和前线培训等的服务，希望慢慢建立一个让同志长者可以安心老去的支援网络，令他们的关系在晚年依然可以被看见、被承认、被尊重。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咁我哋今集嘅主题咧，继续咧翻翻嚟同志长者伴侣嘅。咁我哋咧第二部分就请到咧两位嘅晚同轩会员啦 ，Lucas 同埋 Michael 咧，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嘅心路历程嘅。欢迎 Lucas， 欢迎 Michael。
9: 大家好，大家好，
10: 大家好。
8: 咁我哋不如就直接问一下 Lucas， 同我哋做一个简单嘅心路历程嘅分享先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啦，咁啊。你哋喺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即系。

0: 即系一路同 Michael 一路走落嚟嘅经历啊，个阶段又点样嘅咧？
1: 好啊，好啊，我咧本身系新加坡人嘅，咁我喺1991年就我喺香港住过一排，跟住就又翻咗去其他地方，跟住我就跌到2005、2003年就系再搬过嚟香港住嘅，到而家都要20几年喺香港住，但系始终我中文都唔系几好，
0: 好好、啊。
1: 我今年就68岁啦，系一个传统嘅点讲咧，新加坡人啦，但系嫁咗过嚟香港咧，就变一个一半嘅香港人啦，系啊。咁我同阿 Michael 咧就一齐咗已经有34年啦。
0: 哇，咁耐啊！
1: 系啊，
0: 即系92年
1: 开始。
0: 92年，哦，即系你91年就系第一次嚟香港嗰时就认识咗大家嘅。
1: 系啊，系啱嘅。
0: 咁就可能第即系03，头先你讲03、04年翻到嚟就真系一齐定居啦喺香港。
1: 啱嘅，系。
0: 哦，咁我睇翻即系嗰时后生少少啦，即系会唔会？当时嗰、那个香港啊或者新加坡个社会气氛系点样呢，即系会唔会难啲去公开你哋自己嘅感情生活咁样呢？
1: 我本身觉得呢系新加坡就冇咁难嘅，新加坡比较 open 啲嘅、
0: 多外国人系咪
1: 多西化啲，我觉得新加坡人啲思想又多西化啲。香港反而就比较传统啲啦。咁始终有一个屋企嘅 support 就好啲嘅。咁我屋企就好 open 嘅。咁我一早已经出咗轨噶啦，佢屋企都知道晒，所以冇咩大压力嘅喺各方面。但系搬过嚟香港住之后咧，就有少少即系感觉到香港系更加即系冇咁 open 啦，即系要保守啲咯。始终系咁喺

0: 即系我哋喺埋一齐之后咧，即系九二年识佢之后咧，跟住就因为我喺一个住咗三年，跟住就搬去日本住啦，去美国住啦，住咗排，跟住先翻去新加坡住嘅。喺嗰段时期咧，即系都有少少困难嘅，因为始终 LD 唔系容易噶嘛、，long distance 诶，好即系好彩嗰阵时嘅我哋就。记得九十年代嗰时系冇电话，冇手提。
1: 系啊，我就想问你点样维持啦？系啦、啊，
0: 我初识嘅嗰阵时咧系用 BB 机嘅
1: ，BB 机即系全呼机，
0: 系啊，全呼机嘅。
1: 打上诶、可能依家如果后生啲嘅听众未必听过呢个嘅全呼机，
0: 系啱嘅，啱嘅。所以嗰阵时就系用呢个方法去联络，互相联络嘅。但系始终。有嗰段时期，我搬咗喺香港搬去日本住嗰阵时咧，就真系要用 long distance 啊 ，LD call 得长途电话，晚晚都同佢倾，倾咗三年，
1: 哇，
0: 每一晚都倾，
1: 都电话费都唔平、啊，
0: 系啊，真系唔平，但系啊，我嗰阵时我记得系每个月个电话费差唔多有70,000 yen 以上，
1: 70,000 yen
0: 即
1: 系
0: 几蚊美金，
1: 哇！都好贵下、啊，
0: 所以呢个系好贵嘅 relationship 啦，关
1: 亦都好珍贵，系啦，咁
0: 都
1: 诶、可能依家嘅年轻嘅朋友觉得匪夷所思，即系会唔会哇，晚晚倾电话唔使啦，WhatsApp 啦咁样，因为依家真系太方便啦，反而可能咧，嗰、那个关系未必会咁珍惜，即系未必啦，即系我只能够讲我自己感受，但系。当年可能即系会唔会又写下信啊？即系会因为始终未必会传呼机啊，即系未必会感受得太深噶嘛。即系如果写埋信会更加感受到大家，即系会唔会喺写信嗰度啦，亦都或者喺长途电话度啦，即系会唔会再点样维系落去咧？即系会唔会话一年又会唔会又再翻嚟一次啊？
0: 有嘅，我哋差唔多每年都有见面嘅，大概差唔多三四次啦。有时去就去日本，或者我翻嚟香港，即系我哋去 holiday 一齐 holiday 都有嘅。写信咧就真系好少，因为太忙，大家都忙得冇时间去写。
2: 之前有
0: 都有嘅，都有写
2: 嗰啲戏个盒里面有啲信。
1: 时光
2: 你睇翻以前嗰啲戏嗰啲
1: time capsule 嗰个叫咩？时光狼咁样系
2: 有盒有嘅。
0: 都有
1: 好浪漫啊！
2: 好似嗰啲 love story， 以前嘅 love story 嘅，仲有大东电报局啊，我都未试。
1: 电报
0: 啊，电报啊，
2: 我试过一次啊两次，我想
1: 去大东。笃笃笃嗰啲人啊，
2: 走去尖沙咀
1: 哦，中间道
2: 系啦，
1: 我嗰间邮局，
2: 我系试过喺嗰度做过，又唔知一两次嘅嘢，唔记得咗系咩事啊，总。佢嗰度做一啲嘢，可能好紧要嘅，唔记得咗啦。
0: 好紧要或者好紧急，
2: 系要去做呢个动作。
0: 写电报咯，叫用电报。
1: 咁维系咗34年嘅感情啦，咁都非常之难能可贵啦。咁但系喺香港啦，头先阿 Lucas 都讲过啦，即系未必会咁接受到你哋，即系会唔会随住年纪嘅增长啦，即系其他人嘅眼光啦，可能。梗系都有少少可能，即系唔同啦，即系有冇呢个感受咧？
0: 有嘅，有嘅，因为始终我做我自己生意嘅，所以嗰啲客我都有啲少保守啲嘅，冇咁 open 嘅对啲客嚟讲。但系喺我哋圈入边，朋友圈入边咧，就大部分都系同志嚟嘅，喺呢个圈入面，所以我哋就一向嚟都有呢班朋友一齐去玩啊，就去 holiday 咁啊都。维持咗几好嘅好多年嘅个关系嘅，所以咁交交 open， 但系始终我都感觉到系尤其是譬如话对佢屋企人啦，有少少保守嘅，即系我冇咁 open。我仲好记得佢妈咪在生嗰阵时，即系有一次佢家姐就直情同佢讲啊，我哋已经住埋一齐噶啦，但系家姐仲同可以同佢讲啊，等我细佬结婚嗰阵时咧，你要住边度搬？所以我觉得嗰段时嗰、那个点讲呢，佢有咁个諗法，即係仲未完全接受到我哋嘅关系囉。
1: 咁依家呢，依家会唔会好返啲呀？即係
0: 依家完全冇问题㗎啦，即係至少冇问题啦。结咗婚啦，我哋都冇问题。
1: 咁即係会可能一啲嘅时间啦，即係可能慢慢咁样接受啦，即係可能始终香港可能始终都有少少保守嘅，即係未必係可能頭先講過啦，新加坡咁樣，美國、日本咁樣比較，日本。

0: 更加好嘅文化更加好啦。即係香港有好多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我自己都認同呢幾年，即係加上有電影啦，頭先講過，應該係幫到好多嘅。咁頭先講過，你哋係識過34年啦，始終都可能有啲嘅時間，慢慢去令到大家可能慢慢適應咗你哋嘅關係。咁但係會唔會真係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去到即係長者階段先至表示自己係有呢個同性嘅諗法啦？即係會唔會好遲先至話俾大家出櫃呀？即係話我先係嘅。咁你又會唔會有冇咩嘅分享呢？即係有冇啲咁朋友咁嘅經歷咁樣呢？
1: 都有試過嘅，即係向嚟都係朋友，但係都唔知道佢個傾向係咁㗎嘛。到我結婚嗰陣時呢，我 open 咗之後同人講我結婚啦，跟住喺 Facebook 啊，喺嗰啲平台度講曬啲嘢。咁有啲朋友就會忽然間同我講，我都係咁，我都先知道佢哋係。
0: 哎呦，都好喎、啊，其實真係會起碼會主動揾你，會表達翻自己嘅感受，即係始終香港都唔係咁 open， 即係唔係咁開放噶嘛。咁好喎、啊，咁不如你都叫多啲朋友搞婚禮，大家話大家都喂表達翻自己的感受，出翻櫃咁樣，起碼多啲嘅同志朋友啦，即係去喺呢個社群啦，更加互相支援、互相扶持。咁講到互相扶持、互相支援，咁始終有一日啦，大家都可能會擔心自己喺呢個香港啦，始終唔算話一個係正式嘅法律上面唔算係一個正式嘅婚姻啊伴侶咁樣。你觉得喺呢个制度啊、身份啊，会唔会点都系有啲压力呢？其实
1: 有嘅，一定有嘅，有啲敏感的地方，即系话，好似有一段时期佢入咗医院做手术啦，咁我就陪住佢喺医院度喺医院度住埋啦。咁个医生都有问嘅，你系咩身份？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咁都有少少尴尬嘅，我都始终都系讲系朋友，嗰阵时未结婚嘅。即系只能系讲，我系好朋友咯，我老友记咯，所以冇承认到系 partner 咯。
0: 咁去到晚年呢个阶段啦，咁我就想问下，会唔会喺即系除咗依家都34年啦，即系除咗爱情之外，即系会唔会更加有一啲嘅互相照顾啊，互相扶持呢个嘅意，即系意思落去，继续去保持落去，即系除咗爱情之外，已经系一家人啦。呢、這个感觉
1: 系一个家人，已经系当系屋企嗰个咯，即系咁讲。同埋双方嘅家人都系变咗家人啦，已经。
0: 好啊，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呢啲咁嘅故事。咁我又想问一下 Michael 啦 ，Michael 你又点样形容你同 Lucas 呢段关系咧？即系行到今日啦，34年，即系会唔会有啲咩？最深刻嘅画面呢
2: 都系电话嗰度咯。你点样可以一个 long 啲嘅电话？好多除咗呢、這个电报局之外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喺公司度，你喺公司点打电话俾佢咧？唔得噶，你唔可以嗱打长途电话公司唔得。咁我只有落去下边电话亭啦。咁啲同事做，嗰个年代系有嘅，个个人都知道点样做噶啦。我部 lift 口就有一部噶啦，有个电话亭，而家已经消失晒啦，绝迹咁滞。咁但系啲同事经过，你做咩系落嚟打电话？
0: 哦，系、哦，点解唔喺个位度？
2: 咁你即系系咯，咁啲人就会
0: 神神秘秘咁样。
2: 点解你唔喺自己个位度打电话？
0: 我变身啦，我变超人
2: 咁样。咁系啦，呢个都好特别嘅。咁仲有好多记忆，就係我哋 long 啲，其实 strict 嗰啲人嘅 long 啲都係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咁你譬如你要周围走啦，要去搵佢啦，佢又过嚟搵我啦，咁呢啲好多嘅故事啦。两家人嘅文化又唔同喎。咁佢阿妈曾经试过就话，你搵好钱，搵多啲钱就好返嚟喎。咩中文嚟嘅？你讲，我唔搵到钱系咪唔翻嚟啊？新加坡即系老人家唔识讲中文啫。咁呢啲字眼啦，咁好得意嘅。两家人嘅文化都唔同嘅。咁我哋家人就又冇去嗰边咁精彩嘅，保守啲啦。咁又冇眼界冇咁大嘅，细啲我嘅 family。咁就要慢慢融合咯。但系你 strict 嗰啲都系噶，你要融入一个家庭都要日子啦。咁后屘都系融入咗噶啦。咁大家都知道，但系 仲有好多嘢学。

0: 到你而家银发啦，你要学好多嘢，要处理，跟住都系要学噶。譬如佢身体有咩事，我都喺度学紧啦。最近大家好易咳咳好耐嘅，咁点处理咧？咁啊一路咁好彩，我哋个群组都好多嘅，咁啊不停大家倾倾啊，咁啊又知道问咩日本嘅点样喷嗰啲支嘢，咁啊一喷就冇事咯。咁好多唔同啦。咁我哋啲晚辈都有介绍佢哋食开嘅嘢，咁我哋又一路学啦。我细路哥痛啦，咁我食几多湿片文咧？咁食咁大家都有嚟学紧咯，一路不停咁学紧点去照顾周边嘅人，同唔止系佢啊，周边嘅人都可以 share 嘛。
1: 嗯，咁除咗你哋个社群啦，咁你觉得有冇话有啲好明显嘅即系重大嘅改变啊，或者咩得着咁样咧？
0: 识到佢之后，我真系阿 Jerry 真系好多谢噶。咁结婚啦，做好多讲座啦，话俾你知我哋有咩权利啊，有咩法律上嘅嘢啊，结婚上嘅嘢啊，点样安排啊？咁群组里面有啲人要帮手啊，我哋都尽力去有时间就抽空去做啊。咁大家个群组又大咗啲咯。咁有唔同嘅人喺度囉，咁唔係淨係我哋自己兴趣嗰班朋友，咁仲有好多人喺身边，
1: 咁
0: 好好帮手啊。
1: 有冇帮返头先话即係结咗婚啦，原来真係有啲朋友一直都原来有呢个倾向，会唔会即係都带佢哋入去呢个机构啊？即係会
0: 有推荐不停咁同佢讲我哋结婚你点样结婚法啦，佢哋好 amazing 啦，因为始终都系麻烦就系政府仲未立法啊嗰啲嘢。但系就一年一年感觉到社会啲
1: 气氛、
0: 政府气氛啦、或者啲政府部门啲职员咧喺前线咧，有啲系知嘅，但系礼貌嘛，咁但系佢哋就都系搞掂就算啦。但系有啲就系真系好懵嘅，唔知嘅，咁令到我哋好尴尬嘅。咁我只有讲下朋友啦，咁可唔可以有啲福利攞翻啲啊？咁多数都系冇嘅。同我讲话佢啊，佢就我嘅另外一半啦。咁你可唔可以攞啲福利冇？
1: 嗯，咁即
0: 系冇可能攞到，
1: 即系Michael 啦，即系 Lucas 啦，或者 Travis 都可能认为，即系有啲地方咧，其实可能政府方面啦，可以做得更好，即系可能认同佢哋嘅身份啦，可能喺一啲嘅社会服务方面啦，可以再做得更好啦，即系可能配合方面啦，即系承认翻佢哋，可能例如真系可能 touch wood 啦，即系万一真系有事要签字，即系做手术嘅。咁系咪都承认佢系一个伴侣身份可以俾佢签字呢？咁始终香港都仲未承认呢啲立法嘅嘢啦。咁嚟到节目嘅即系差唔多尾声啦。咁我都想问下几位啦，或者Lucas 啊 Michael， 你哋都分享下啦。即系喺你哋个感受啦，即系香港即系除咗头先一啲嘅地方啦，可以做得更好之外咧，有啲咩地方可以即系令到大家更加安心，即系更加受到即系尊重啦，或者系咯。Lucas 先啦，或者
2: 好啊。始终我都觉得系我哋喺亚洲个 culture 个文化都系好 traditional 嘅，好简单一件事。譬如我哋行街啦，拖手都有啲尴尬。
1: 嗯，
2: 我哋都有拖手嘅。但系而家后生嗰班就好明显嘅，已经冇咁冇问题啦。好多后生仔都系拖手，同事都系拖手嘅。但系喺我哋年长嘅呢班咧。有少少尴尬咯，就咁保守啲。因为我希望咧，社会有多啲好似文龙轩啲咁嘅啲机构咧，做多啲节目嘅啲 training 啲
1: 推广啦，
2: 推广下，等人哋冇咁多偏见咯，即系摆嘢喺度咯，即系我哋大家会活得舒服啲咯 ，open 啲咯，系咪啊？咁始终我哋好。譬如我哋住嗰度咧，我哋技师个所有都知道晒噶啦，嗰啲 secure 全部都知道噶啦。
1: Michael 咧 ，Michael 有咩感受想同大家分享？
0: 咁啊，梗系希望将我哋香港嘅每个人可以知得更加多啦，不停咁话俾佢知呢一样系尤其系银发一族嗰啲咧。咁后生嗰啲其实都好犀利噶啦，佢已经知道晒噶啦。但系银发一族嗰啲，我哋嗰个年代仲系保守啲噶嘛。咁就驚人哋諗乜嘢，我哋越老就越驚人哋唔知諗乜嘢，后生嗰啲就唔理㗎啦，咁我哋就驚啦。咁如果好多呢啲咁嘅譬如呢套戏呢类型啊，电视啊，政府部门啊，各样嘢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就安心好多啦。
1: 认同啊，不如 Travis 都帮我哋做一个小总结啦。
3: 好啊，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呢就即係第一个即係小愿望啦，就即係当然係成立一个即係彩虹嘅一个老人院啦，咁就因为即係可以令到一啲同身

0: 我哋嘅朋友都可以走埋一齐，咁跟住可以互相扶持去度过佢哋晚年。但系我再大啲嘅愿景咧，其实我哋都唔需要一个所谓特设嘅一个同志嘅一个老人院。其实你去边一个嘅老人院，你去边一个嘅社会服务，嗰度啲人都系当你一个普通人，都系当你一个其他嘅一个长者。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地方，唔需要特别一个专属我哋嘅地方。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系受到尊重。我觉得呢样嘢先最紧要。有个口号嘅叫做晚年同牵手，开心快活走。咁我哋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哋好想可以带出嘅一个信息，系令到即系同志又好，唔同志又好，我哋大家都可以手牵手度过我哋嘅晚年。
1: 嗯，希望啦，咁啊香港呢个社会啦，大家都可以手牵手啦，即系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接受，同埋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都。即系唔会话点样影响到大家噶嘛，即系大家都有自己嘅性倾向嘅权利，系啦，即系大家接受下佢哋，咁就大家都可以更安心，更加受到尊敬。咁啊，今日啦，好开心啦，请到江教授啦、Lucas 啦、Michael 啦，上到嚟同大家分享翻啦一啲嘅长者啦，佢哋喺同性方面一啲嘅经历啦，同埋分享嘅。
2: Thank you，
3: 拜拜。

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磊落做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4: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咯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3: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4: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3: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九牙花是栽培的灌木，叶片色泽亮绿，相当之靓。它的花通常是重返花，花瓣呈波浪状卷曲，真的很靓的。因此不少人都喜欢在家的花园周围种满九牙花。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含羞草是含羞草科植物，属于多年生灌木状草本，全棵生有绒毛和锐刺，它的叶互生，花蕊粉红色，排成圆球状。其实含羞草为什么成日都含羞答答呢？因为它的叶柄底部胀大，形成叶枕的构造，里面充满水液，一经外力的触碰，水液就会四散流失，小叶呢就会纷纷下垂收合起来，看起上来好像很怕丑的了，但是一阵间呢它又会恢复原状的了。

含羞草，仲有一个鲜为人知嘅名称，叫做炸死草。或者因为佢系矮小嘅草本植物，为咗保护自己，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佢就会立即敏感咁炸死，将伸展住嘅枝叶即刻收缩起嚟。加上佢嘅茎上面生有刺，可以击退外敌嘅入侵，咁样先至可以继续衍生繁殖，形成群落。与其讲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兩名男子，分別是51歲滑泥車操作員以及29歲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滑泥車操作員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證明書操作滑泥車，並撞倒死者。至於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機未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仍然容許對方操作有關機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

方话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到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都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同形态与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哥伦比亚大选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蔡佩达宣布落败。蔡佩达在次轮投票的对手，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日前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当局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特拉埃斯普列亚以大约一个百分点胜出，但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与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于日内公布正式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6.31美元，卖出3,998.3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

0: 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大菇，亦都即系无果蒜盘子，佢好容易变形。佢嘅叶、小枝同埋果都披毛，花系淡绿色嘅，通常两至四朵生喺叶翼内。假如因为唔小心触摸到漆树而导致到皮肤出现红肿，喺呢个时候无果蒜盘子就可以大派用场啦。因为只要有佢，就可以减轻对漆树嘅过敏症状，真系最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勒氏笛雕又叫做火点，是很受欢迎的食用鱼，亦都是香港主要的人工养殖海鱼品种。和其他笛雕科鱼类一样，勒氏笛雕只有一条背鳍，前端有硬棘，身体多数是棕色，两侧有非常明显的黑点。勒氏笛雕的幼鱼主要在河口水域和溪涧下游栖息，当发育完全至到成鱼的时候，就会独立起来，迁移到离岸较深的水域，以底栖性脊椎动物和小鱼为食物。

大斑石鱸可以称为斑鸡鱼，身体呈长方形，背鳍的硬棘和软条部分之间形成一道深坑。成鱼一般就是银灰色，背鳍硬棘部分和侧面布满深色的小点，形成多道的条纹。大斑石鱸栖息在沿岸泥床水域，亦都可以在河口和溪涧下游见到它们。尤其是成鱼，每年的冬季都会大群在河口繁殖交配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

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这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喺一刻你做紧啲乜嘢呢？我哋成日都讲一刻，每一秒佢都会过去，所以我哋好需要去珍惜。

刚才你听到的是重拨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能够令到我们在一刻里面去延伸我们里面的空间。什么叫延伸里面的空间呢？你有可能会发现时间是长了的。如果你合埋眼听的时候，你又有可能发现心是平静了的。或者你感觉到空间很辽阔的。这个就是你容许声音进入的时候，你接纳它。很多人有听过四个字，活在当下。有阵时我们很不清楚何谓当下的，因为这个字我认为都是比较抽象，甚至乎成为了一个口号。而活在当下前面的两个字，我们可以去更加容易的去明白到里面的意思。活在当下，记住活着。何谓活着呢？就是你每日的作息。你几点起身？几点睡觉？你吃啲乜嘢嘅？你每日喺唔同嘅时间会做啲乜嘢嘅？你同咩人去交往？你鍾意去咩嘅空间？而每日嘅作息你係知道嘅。而呢个知道係令到你好在。好在嘅意思就係知道呢一刻你喺度嘅。所以当你能够做到活在嘅时候，你就自自然然喺当下嘅里面。所以我哋唔需要讲当下，我哋去专注何谓活着，何谓活在。在这个活在里面，我们再可以进一步，就是有一个字叫做观。观字的中文字的左手边有两个口字，这两个口字就好像窗门，也好像眼睛。通过你的眼睛望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的一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导致了我们可以去望回我们自己。所以这双眼睛就是看外面，去反照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好像有观字的右手边有个见字，你是真正的见到。而你见到什么呢？你见到自己在一刻的里面。所以在一刻里面自自然然已经是当下。

现在你在吗？你在这里吗？在这里还可以意味着你观察到你的身体的状态，是松还是紧的呢？是轻还是重的呢？身体的温度是

想同大家做三下嘅深呼吸，用深呼吸去专注在，跟住我。

令到我哋稍微明白一下何谓在，而用呢三下深呼吸，你可以带到去日常生活里面，无时无刻，当你谂起嘅时候，停落嚟就做刚才呢三下嘅深呼吸。下一个星期，大自然之声有我曾文通同大家去继续去探索一下喺个世界里面嘅唔同嘅声音、唔同嘅故仔、唔同嘅感受。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以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何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要求电信商或银行在电信及网络诈骗案当中向受害者赔偿的做法，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并不普遍，有关做法涉及复杂议题，现时亦都未有确实数字显示共同责任赔偿安排的成效。他又说，香港以官商民协作打击诈骗的措施能够发挥一定成效，政府会密切监察诈骗案件的趋势和手法，加强打击电话及网上诈骗的措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

0: 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卢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纪贤的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与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以及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97美元，卖出3999.17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6: 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5: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2026年6月5日，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11: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12: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11: 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婷、李浩辉
13: 一起为地球辉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谭校长谭咏麟。幻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三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1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张德兰加上倪炳郎，默默无言。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啊，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

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哇，唔怪咁热啊，有两个台风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话咧个台风都唔系近嘅，不过咧即系有台风喺附近咧，应该嗰个天气都相当唔稳定，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啊。昨天真的走一走出街，我都觉得湿了。

唔捨得一个人真系点都系唔捨得嘅。女方不捨得你，唔捨得嘅会唔会系一种痴情嘅态度咧？

0: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伟贤去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你呢一刻觉得寂寞嘅，唔紧要，有我喺空气中陪伴你。

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确实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就是爱。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哋有初哥哥嘅歌声。张智霖、祝允豪。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四，所以一阵间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脑癌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吴雨霏的歌声，爱你变成恨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一名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案，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51岁挖泥车操作员以及29岁管工。警方表示，被捕的挖泥车操作员涉嫌未持有有效挖泥车操作证明书操作挖泥车，并撞倒死者。至于被捕的管工，涉嫌明知那名司机未持有有效相关证明书，仍然容许对方操作有关机械。事发在上星期三，警方接报一名65岁男工人工作时腹部受伤，送院之后不治，最初列为工业意外。警方话，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调查相信，当日一名男工人操作挖泥车时不慎撞倒死者。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到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初步亦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挖泥车高度大致吻合。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三名跨部门调查专组成员作供。消防处代表指出，今次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相信多数是由较小火源遇上可燃物之后变大蔓延而成。又确认殉职消防员何伟豪跟足指引，但因为选择救人而未有自行逃生。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就指出，经实验之后有理由相信从宏福苑现场采集的棚网是接近易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津贴，

0: 預計每個奧運週期大約有14000名選手符合條件申請。國際奧委會正係制定細節，計劃年底前開放申請，首批津貼最快出年批出，又強調款項嘅性質並非獎金。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沒有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奧林匹克憲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4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42美元，卖出400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

0: 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2: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1: 呢位世外高人
3: 到底是边个啊？
4: 佢唔系啲咩高人，佢系善报嘅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唔同范畴嘅最新长者服务，仲有趣怪嘅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佢收集咗啲咩资讯？听善报啦
5: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5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1啦。室外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86%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为大家讲解脑癌的吧。至于这个时候带来的有钟舒曼的歌声，刚才就有给自己的情信，现在有给自己的信。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上集咧就讲紧呢一个脑癌啦。讲起呢个脑部咧，其实上集你有讲过有分良性同埋恶性嘅肿瘤啦。我亦都知道喺个脑上边咧，有机会出现一啲叫做水泡嘅。咁其实喺个脑里边，如果生咗一啲唔知系乜嘢，无论佢系恶性水泡，又或者佢良性都好，系咪都比起一般其他地方生？啲嘢出嚟係麻煩好多噶，
1: 咁呢個絕對係啦。嗱，簡單嚟講，你皮膚生粒瘤，佢可以不停大，咁對你成身其實都未必有啲咩影響。咁但係腦就一個好堅固嘅頭骨去保護住，咁呢個堅固嘅頭骨有好有唔好啦，即、就、係、是、好似戴咗頭盔咁，保護到腦入邊嘅即係成個腦啦。咁但係如果呢個頭骨入邊有啲乜嘢生多咗出嚟？其实那个压力呢是没有地方去宣泄的。那个压力如果不停膨胀呢，那就会压住了本身的脑的细胞啦。那有机会令到那个脑的功能受损。那如果他的那个压力大呢，那个人有时会作呕啦。半边身无力啦。言语不清啦。或者那个思维错乱啦，性格大变啦。咁甚至话有时听得多咧，你话嗰个人无端端抽筋咧，就有啲窒死嘅，或者无端端半边身无力，咁呢啲都系嗰个脑压上升嘅迹象。咁而即系嗰啲瘤通常喺个脑入边生咧，佢亦都影响咗佢原本嗰个功能。咁即系喺脑入边有瘤，无论系良性或者恶性咧，其实都可以带来一个好大嘅效果嘅。
0: 嗱，听起上嚟咧，一般我哋觉得喺个脑度有事，第一样嘢一定系头痛啦。咁究竟系咩区域头痛先至大家要担心啦？因为我觉得都市人头痛都好常见噶，感冒。

0: 都可能一路唔清，都会成日头痛㗎喎，偏头痛都会头痛㗎喎。咁喂，咁头痛到咩程度我觉得已唔得喎，我要去照下个脑呢。
1: 你譬如最常见嘅压力性头痛真係同生活压力有关啦、好忙啊嗰啲，或者你一啲好短暂性嘅头痛，即係你搵到原因嘅，譬如撞亲个头、或者真係伤风感冒流鼻水鼻塞鼻窦炎嗰啲，咁你知道呢啲头痛係有一个特定原因或者一个特定时间之内，咁、但我哋担心同脑瘤相关嘅头痛呢，一般就係成个头都痛嘅、即係未必一个单一区域嘅，咁同埋伴随呢有时就会有啲幻觉啊，作呕啊，咁同埋好特别呢就係话呢啲头痛如果因为係个脑瘤引起，脑压上升引起呢，通常呢啲人就係瞓醒觉起身嘅时候呢会特别头痛，因为你瞓低嘅时候地心吸力㗎嘛，咁嗰个脑压呢其实本身或者嗰个脑液呢本身都会令到嗰个压力上升，即係因为你瞓低个人㗎嘛，咁所以到朝早起身个压力就特别大，即係有少少不吐不快喷射式呕吐嘅，即係舒缓咗个压力咁样，咁呢啲我哋会担心囉，即係所以持续转差或者朝早特别头痛而有一啲呕吐嘅影响，甚至话一啲个别嘅神经功能半边身冇力啊、抽筋嗰啲头痛咧，咁就系特别特别担心啦。
0: 咁头晕咧，因为好多时候都觉得话个脑有问题咧，啲人都会头晕噶、哦。咁头晕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嘅病症咧？
1: 咁呢个就好睇嗰个脑瘤到底生喺边度啦。咁你知道人有大脑同小脑啦、大脑有唔同区域做唔同嘅工作啦。咁、小脑大家成日听啦，咁你知唔知小脑嘅功能系咩？
0: 唔知、哦。
1: 因为小脑的功能就是负责平衡一些不随意的东西的、如果你说小脑有肿瘤的话，很多时候人就头晕、合埋眼就跌低、行不到直线、两边手不协调、这些都很有机会。
0: 咁样咁咪同呢一个嘅中风的感觉差不多咯，如果咁讲。
1: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唔少病人咧，特別係上咗年紀嘅病人咧，佢有呢啲咁嘅症狀入嚟咧，大部分時間第一樣嘢懷疑咧都係中風。咁但係有少部分，你譬如話照完個腦之後就一清二楚啦。咁、因為中風同埋有腦瘤咧，喺個影像上邊其實就可以分得好清楚噶啦。
0: 除此之外咧，我哋同个脑部相关嘅一啲问题，头先你都讲话最惊佢系抽筋啦。讲起癫痫嘅病人，系咪都系佢喺个脑里边，因为有一啲嘢压住某啲嘅神经细胞，所以令到佢会抽筋咧？
1: 嗱，癫痫咧，其实成因有好多嘅，有啲其实都系原因不明嘅，未必全部同肿瘤有关，有啲系功能性嘅问题，即系影像上边完全冇瘤冇成嘅。咁就如果你话讲翻喺同脑肿瘤相关嘅癫痫咧，咁一般就系明显嘅。咁同埋一般咧，就如果个脑瘤能够被切除咧，嗰个癫痫咧亦都随之会有改善嘅。咁所以嗰个原因啊，同埋嗰个持续性咧，癫痫上面系会有啲唔同嘅。
0: 咁嗱，譬如即係讲緊呢类型嘅问题啦，咁我哋係即係去到咩程度，即係觉得我一定要去医院 check 下啦，定係我哋搵个家庭医生帮你断下症先，你先至好下一步做呢？因为照脑喎，唔係照张 X 光咁简单㗎喎。
1: 其实虽则照脑今时今日都唔系咁复杂嘅事情啦，即系有磁力共振，完全冇辐射，甚至唔使打显影剂都可以睇到。咁、但系我哋都系从简单做起啦，循序渐进。譬如如果个病征系比较缓慢嘅，咁你一个相熟嘅家庭医生咧，就应该喺家庭医生再诊断一下，先至再决定需唔需要做下一步治疗啦。因为始终脑瘤咧都唔系一个常见嘅癌症，即系嗰个发生率其实机会好低。而我哋大部分见嘅头痛咧，其实都系一啲良性嘅问题。咁当然，如果你话直情半边身冇力，半边睇唔到嘢啊，流口水啊，或者出现抽筋，任何新嘅抽筋咧，其实都系值得马上去睇医生。 或者即係做多啲檢查去睇清楚，因為任何新發嘅抽筋都係唔正常嘅。
0: 嗱，講起呢啲抽筋咧，亦都諗起你上集講腦癌有好多時候即係其中一個族群。

0: 是小朋友比较多啦。好多时候在小朋友阶段六岁前，有部分的小朋友都会发高烧，然之后抽筋。我甚至乎有朋友的仔是时常地咁样抽筋。咁但是抽筋同呢个脑瘤是不是都有一个好大的关系呢？原来不是的，早知他六岁后他不再抽筋就他没有这个问题咁样呢。
1: 发烧抽筋咧，喺小朋友都好常见嘅，即系我谂大部分嘅家长，如果你
0: 都经历过噶啦，
1: 抽筋系啦，咁其实都会好担心，好大压力咧，因为抽筋第一就突发啦，第二就你喺屋企你都唔知做乜好啦，第三你好自然就会惊啊，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发生？咁但系叫得发烧抽筋咧，好明显，通常都系有啲感染啊，发高烧嗰啲出现。咁烧系唔会烧坏脑嘅，咁抽筋发烧抽筋咧，一般对长远个健康影响或者智力个影响咧，其实都接近冇乜嘅，因为大过咗自然就冇噶啦，个病好翻就冇噶啦。咁但系我哋讲紧咧，小朋友嘅脑癌咧，嗰种抽筋咧，又同发烧啊感染无关，佢持续突发，越嚟越差，因为小朋友嗰个脑瘤咧，佢生嗰个特质咧。同埋大人啦，或者生嗰个位置咧，同大人都好唔同。小朋友啲脑瘤咧就中意生喺小脑，小脑嗰度啊，即系会影响佢。你见个小朋友好似坐唔定啊，或者行路成日跌跌碰碰啊，或者睇嘢好似两只眼分开睇唔清楚重影嗰啲，你就会惊佢系呢啲问题咯。咁所以有时就未必系单单系抽筋咁简单，亦都。你話發住燒嚟抽筋嘅，咁基本上你就暫時唔會擔心係腦瘤嗰啲問題先啦。
0: 咁講緊即係要診斷腦癌，係咪而家做 MRI 應該係最準確嘅咧？
1: MRI 就係黃金標準嚟嘅，因為 MRI 可以睇嘅嘢比起電腦掃描咧就會睇多好多，因為佢喺譬如話嗰個水嘅質地啊，或者一啲脂肪分。布嘅質地度，或者嗰個腦嗰個特質咧，其實會清楚好多咯。咁呢個理論上咧，我哋係要依靠 MRI 即係磁力共振去睇清楚嘅。
0: 咁係咪一開始就直接照 MRI 咪得咯？唔使做其他嘢咧？定係唔係唔同嘅程度照咗唔同嘅嘢，最後先至去照 MRI 咧？
1: 其實如果我哋高度懷疑嘅，你臨床斷症都睇到佢可能半邊身冇力啊。有頭先講緊嗰啲抽筋問題啊，瞳孔大細唔對稱啊，咁呢啲咁高度懷疑嘅咧，第一道防線資源許可之下咧，係應該做磁力共振嘅。
0: 咁嗱，因為有啲腫瘤我哋要 confirm 佢係嘅，甚至乎要抽組織出嚟。咁喺腦上面又需唔需要喂抽啲嚇腦部組織出嚟化驗下 confirm 下咁樣嘅咧？
1: 呢個都好好問題喎，因為其他我哋以前成日講嘅腫瘤，譬如喺皮膚度，咪攞啲組織好簡單啫，喺個肝咪吉支針咯。咁但係喺個腦入邊嘅腫瘤咧，傳統上邊要攞即係攞組織即係取樣咧，其實有啲困難。
0: 係咪因為有個頭骨喺度咧？
1: 一來有頭骨啦，二來咁你成個腦唔同地方嗰個功能都唔同，你有時整一整唔識講嘢嘅，或者整一整唔識行路，或者嗰隻手唔識喐嘅。咁你就會好麻煩啦，亦都唔想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出血嘅情況機會又多。咁所以喺影像學嘅發展咧，亦都特別發達嘅，即係因為以前你又唔想抽，又唔敢抽，又未必適合抽，咁就好依賴磁力共振啊嗰啲各樣嘢去睇下唔同腫瘤嘅特質。又好在咧，腦入邊嘅腫瘤咧，雖然話千變萬化啦，但係常見咧都係嗰幾種。咁所以。某幾種常見的腫瘤，你在影像上面呢已基本上可以作出一個診斷了。如果你覺得它是惡性的，你最終你都要開腦做一個正正式式的手術去切除的啦。倒不如就慳返去吉針啊，或者勞師動眾攞少少組織之後又要切返瘤嗰種程序囉。除非有啲情況係佢嗰個影像嘅診斷唔確定嘅，或者嗰個臨床個表徵呢亦都比較非典型嘅，甚至話我哋懷疑佢會唔會喺第二度嘅腫瘤走上去嗰啲呢，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先攞啲組織，然後先決定想唔想開腦做囉。
0: 講起即係做開腦手術，大家都覺得好擔心㗎嘛。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一方面繼續探討下啦吧。好，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二十九分噶啦。睇你啦，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炎热啊，咁啊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嘅，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不过稍后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咁所以咧搭把遮啦，又可以挡下太阳，又可以遮下雨。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85%嘅。妹妹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梗系听日啦，系咪？听日星期五啊，同样地都系5点到6点半，妹妹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最后一日访问行程，昨日傍晚在福州市和市领导会面交流，其后返港。李家超强调，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创科项目，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高增值服务，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进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把握好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船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謝巴方第一時間通報伊美新階段談判情況，表示伊美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王毅說，和平進程剛剛開始，下一階段應該重點做好三件事，包括鞏固全面停火止戰局面，盡快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東國家盡快改善關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5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咧，宣布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就容许咧广东、福建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咧，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到去佢哋嘅内地指定银行账户。我哋都访问咗咧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噶，咁听下咧佢对新安排嘅正面意见，以及咧系目前佢对目前港人啦北上养老嘅一啲观察。
2: 入境处今日起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加设无感通关，旅客只要是正常的步速，不用停下都可以过到关。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日前亦都考察过相关的服务试点，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经验。
3: 立法会继续有议员是关注翻假日期间本港好像是西贡的郊外热门景点的交通和卫生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就在会上话啦，率先会在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不排除会修例引入收费的制度。而多个郊野公园等地区亦都会安装大约80部自动人数点算器，怎样平衡旅人、旅游和生态保育，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当局的最新工作。
2: 显微外科手术能够是缝合到细到只有0.1毫米直径的神经和血管，不过要求相当高，双手必须要极之稳定。港大医学院就 引入机械人去辅助，以助解决医生可能会出现手震，又或者在病人的手术位置空间有限制等等。港大至今已经完成了48宗临床的手术，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相关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3: 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簽署了行政命令，包括務求他們美國能夠在2028年之前能夠研發出一台可以處理到科研任務、重要科研任務的量子電腦。另一項就是要提前防止這個量子網絡攻擊。睇翻中美咧，中國同美國咧近年都喺包括啦量子技術方面持續咧係角力噶。今朝早嘅環看天下都會帶大家了解一下呢項前沿技術啊，讓大家有多啲嘅認識。
2: 相信唔少聽眾可能都會喜歡咧，得閒嗰陣去飲下茶，探分一盅兩件啊咁樣。美國西雅圖最近就有超過800人齊集喺唐人街一齊去食點心，成功打破世界紀錄。而主辦單位就希望有關嘅活動可以配合埋世界盃，可以吸引更多嘅遊客。一陣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油价下跌对于高通胀担忧有所缓和，不过市场持续关注科技股高估值的问题，道指靠稳，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在科技股拖累之下连跌三个交易日，道琼斯指数曾经升超过580点，升到去52200点以上，收市是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近 0.4%。纳斯达指数的表现较为波动，早段曾经升近 1%， 之后一度到跌近 1%， 收市是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超过 0.4%。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是 0.1%。 航空和旅游类的股份上升，美光偏软收市，上季业绩好过预期，收市之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3%。美光截至五月底止的经调整后每股盈利是25.11美元，期内收入按年大升近3.5倍，至到超过414亿美元。经调整之后的毛利率是84.9%，高过市场预期。欧洲三大指数是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是超过0.6%。国际油价是延续跌势，跌近4%或以上收市。随着更加多滞留的油轮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有所缓和。布兰特期油跌至中东战事以来

0: 最低的水平。布蘭特期油即使跌至每桶73美元的邊緣，是2月27日亦都是中東戰事前一日以來最低水平，收市是報每桶 73.74 美元，跌幅 4.3%。 紐約期油就一度失守每桶70美元，是3月初以來首次，收市是報每桶 70.34 美元，跌幅 3.9%。 美國能源部長賴特說，目前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運輸量已經恢復到接近戰爭爆發前的水平，而過去24小時之內，大約有2000萬桶的原油由這個海峽運走。現貨金一度跌至超過7個月的新低，並失守每安士4000美元大關，受到美元走強和加息預期升溫所拖累。現貨金較早時是報每安士 4002.56 美元，而八月紐約期金是收報 4008.8 美元，下跌 3.4%。 美元指數是連升三日，一度升到去 101.8， 是去年5月12日以來的新高，較早時微升至 101.58。 市場預計聯儲局今年將會加息，而近期科技股被拋售，部分的資金流入美元避險。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78，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1%， 汇控和港交所跌近 1%， 而友邦就变动不大。至于港股昨日是结束连续五日的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大约230点，收市是升75点，收报2341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说，本港上半年的新股集资额是268亿美元，全球排第二，被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超过千亿美元大幅抛离。不过安永对于本港下半年集资情况保持乐观，预计可以维持全年第二位。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表示，本港上半年有84只新股上市，集资额创五年同期新高，达到2098亿港元，分别按年升一倍同埋92%。本港单系今年上半年嘅集资规模已经超过过去四年同期总和。不过，本港集资额以美元计系268亿美元，被全球首位嘅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录得嘅1131亿美元大幅抛离。因为 SpaceX 落户喺呢一个交易所，本港未能够延续去年同期位置，退居第二。安永去年底估计本港今年全年嘅集资额达到3200亿港元，考虑到目前本港有超过420家企业已经递交上市申请等因素，香港资本市场服务发言人赖宏峰对本港下半年新股市场情况保持乐观，估计全年集资额保持在全球第二位。
2: 有成80几间公司上市，做到集资2000亿，我哋会预期呢个强劲趋势会继续维持去下半年嘅。上半年嚟讲咧 ，Nasdaq 讲紧个集资额系1131亿。而香港嚟講咧，268億，其實你見到嗰個距離的，而且確係都爭得幾遠嘅。好多一啲比較大型嘅 AI 公司嚟緊都會喺美國集資。從呢個趨勢去睇咧，香港交易所要喺下半年超越 Nasdaq 呢個 market 係真係幾 challenging。
1: 安永預計 AI 產業鏈相關企業同埋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消費等領域嘅龍頭企業將計劃來港上市。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市場對於美國聯儲局加息的預期急升，九月加息預期升到去大約50%。東亞銀行認為未見到美國經濟過熱，通脹壓力亦非全面擴散，估計今年聯儲局只會加息一次0.25厘，但不至於步入另一輪的緊縮週期。東亞又說下半年內地和香港經濟將會

0: 周期的一個高位，但之後都反覆回落。
1: 卓能預期下半年港元拆息或者會較為波動，有機會影響住宅樓價的升幅。不過基於美國加息幅度有限，相信港元最優惠利率不會調整，而且本港經濟復甦基礎進一步鞏固，進出口、本地消費、投資都有望全面擴張，預計全年樓價有望升一成二。卓亮預計下半年內地和香港經濟將會延續增長趨勢，全年將會按年分別增長 4.6% 和 3.8%。 他說國際貿易仍然是內地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而商品零售增速溫和，服務零售表現理想，私人消費將會有改善空間，相信在通脹穩定的環境下，人民銀行具備減息和降準空間以支持經濟，今年餘下時間有機會減息10個基點，並且降準25至50個基點。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3: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們一起參與。
5: 星期四朝早6:46的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内陆。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4%。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投资推广署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担任主礼嘉宾。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学与教博览的开幕礼。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主礼电商新视野博览会的开幕典礼。
5: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会出席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的入伙仪式。
6: 医管局会举行大会的，议程是包括推行策略重点项目的进度报告，以及关爱基金医疗援助项目周年运作报告等等。
5: 政府下个月优化对广东和福建计划下的香港受惠长者有关可携现金援助的安排。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以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下这个议题。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澳洲嗰一边啊。澳洲嘅北领地有30年历史嘅年度活动爱丽丝泉冷帽节，日前系举行噶。由于咧义工开始年长等等嘅原因

0: 年咧会系最后一届，吸引咗咧破纪录嘅游客去到访。有参加者都认为呢个节日啦就好似咧冷帽咁啦，令人感到快乐同埋温暖。陈金会听下。
1: 美国西雅图咧有超过800人啊，最近咧就齐集喺唐人街一齐享用中式点心，成功打破全球最大规模点心聚会嘅世界纪录。嗱，主办单位咧就话希望有关活动咧可以整合配合啦，系呢一个现正举行嘅世界杯赛事，吸引更多游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喜欢去茶楼探翻一盅两件，食嘢之余又可以同亲友倾下偈。美国超过800人最近一起享用点心，成功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点心聚会。这场点心聚会由当地商业促进会等机构发起，日前在西雅图的唐人街举行，参与者在街上分开四排坐，并一起享用由当地一间著名粤菜餐厅制作和提供包含虾饺和叉烧包等点心的餐盒。根据健力士官方规定，所有参加者必须要同时就座并食完至少四件点心。活动原本吸引大约900人到场，但是扣除部分中途离席或者没按规定食晒的人，最终有830人完成挑战，创下新纪录。粤菜餐厅老板艾瑞克表示，点心是由他爸爸和厨师团队亲手制作，一共准备了大约3600件。对于一间扎根唐人街多年的老店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一场有趣的挑战，亦都能够展现社区饮食文化。他很高兴活动现场这么热闹，亦都对完成挑战感到荣幸。当地传媒报道，唐人街很多餐厅和商户近年在新冠疫情之后持续面对客流不足、公共安全问题等经营压力。主办单位希望有关活动可以和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配合，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爱丽丝泉冷帽节是澳洲北领地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手工艺活动之一，以汇聚全球各种奇趣冷帽而闻名，每届为期四日。第30届亦都是最后一届的爱丽丝泉冷帽节日前圆满落幕，吸引破纪录的游客到访。爱丽丝泉冷帽节在1997年开始举办，最初只是展示澳洲偏远女性原住民手工钩织冷帽的小型聚会，其后发展成国际级盛事，有现场音乐表演、各种冷帽展览和比赛等。多年来透过出售活动门票和冷帽等方式赚到大约400万澳元，折合超过2160万港元的收入，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原住民社区的创意工作坊。不过由于活动义工开始年老，加上现有场地难以负荷活动规模，主办单位一早宣布今年迎接第30届，亦都是最后一届冷帽节。今届活动门票好快就卖晒，吸引几千人参加，近8000件手工制品被游客抢购一通，三日内已经卖出总值40万澳元，即是大约216万港元的冷帽。今届我们最喜欢的动物奖由女子佩雷拉夺得，她设计的冷帽以两只立体红尾黑凤头鹦鹉为主题。她已经连续9年参加冷帽节，认为这个节日就好像冷帽一样，令人感到快乐和温暖，对今年是最后一届感到难过。活动发起人兼冷帽专家尼克森话，对冷帽节历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民众带来快乐感到自豪。他并没有因为冷帽节停办而不开心，反而觉得在最高峰的时候功成身退是最好的选择。他又祝福所有冷帽节的参与者，头脑和心灵要永远保持温暖和充满创意。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咧，稍后可能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再次改革医务委员会以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消息指预料几个星期之内就会公布方案，其中业外委员的比例

0: 计划是由现时的25%增加至超过30%，而政府将会物色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加入，同时医生委员的人数将会不变，但就会引入更多原化背景的医生，包括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医生代表，由业内选举产生的医生委员职位是会减少。目前医委会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政府近日是开始接触持份者和议员交代方案，而改革其中一个重点亦都是着墨于改善处理申诉机制。消息就话，计划是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希望两阶段分工更加清晰，取代现有初步征询委员会和研讯小组。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喺福建最后一日行程，系喺咧福州先系同咧当地养老嘅香港长者会面，了解佢哋喺当地嘅生活。咁其后咧，李家超亦都系参访咗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3820战略工程咧，就系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嘅时候，在1992年亲自担任总指导而制定的一份长达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李家超说，这个对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有很大的启发性，他进一步确认了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在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说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的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会有超过30000名港人长者预料是可以率先受惠。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举行第5轮第2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今次火场一共出现12条火龙，头6条更加在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到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者极度严重的损坏，超过90%受损单位都是位于火龙的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同火龙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是作供话，宏福苑大火酿成168死、79伤，绝大部分死于吸入浓烟，死者被发现的位置分布亦都揭示不同的逃生困境，宏昌阁的违规生口令到毒烟极速直灌逃生楼梯，居民被迫折返，所以大部分死者留在屋里面。宏泰阁的居民起初虽然能够沿着楼梯逃生，但大厦出口被大火的坠落杂物堵塞等等，导致到大约半数毙命在梯间或者大堂等公众地方。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惨剧是带出围标的祸害，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控告8间公司和12名相关人士，涉嫌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在至少11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中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围标等等，违反竞争条例，涉案工程遍布港九新界，包括宏福苑在内，涉款近7亿元。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各方最新的预计是需要到2028年或者2029年，即是最快2年之后甚或3年后才会进行审讯，需时大约30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兴建地标性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有关工程原本预算耗资99亿6000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书面回复，是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计及回标价的最新建设费是97亿1000万，这个是文汇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湾仔嘅坚尼地道咧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红隧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另外咧，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跟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就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初先至回落。梁正涛报道。
2: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 7%。 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说，今月22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上升，到下星期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给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卢晓山报道。
3: 国际奥委会当地星期三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这项计划从今年2月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每一名合资格奥运选手可以获得$10,000的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选手

0: 手符合条件申请，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亿4千万美元基金。加索尔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者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才能够获得，而是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加索尔说，每一名运动员的经历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为了企上奥运舞台作出巨大牺牲，形容这笔津贴是对他们成为奥运选手这个经历的认可。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都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而且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表示，正是制定申请和发放细节，计划今年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预计2027年发放。津贴将会透过各自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发放，如果选手自愿放弃，他们的配额将会保留在基金当中，惠及之后的选手。国际奥委会强调，这一笔新增的补贴不会影响现有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组委或者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资金。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2025年上任以来，推动国际奥委会改革，研究以新方式为运动员提供长期支持。考文瑞形容津贴计划的成立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对于计划成功实现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晚在深水埗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和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屯門青磚圍回收場上星期发生致命意外，警方改列作誤殺案，拘捕涉嫌無牌操作或泥機的操作員以及管工。警方相信男死者被滑泥車撞死，事件涉及操作人員疏忽和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導致悲劇。崔慧欣報導。
2: 現場在屯門青磚圍路一個私人廢物回收場，警方上星期三接報，一名65歲男工人工作的時候腹部受傷，送院搶救後證實死亡。警方星期三朝早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分别是51岁的滑泥车操作员和29岁的管工。屯门警区刑事总督察庄远拿相信，因操作人员疏忽，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
3: 滑泥车的操作员，他涉嫌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去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死者。而第二名男子呢，涉嫌明知道该名的司机是未持有有效的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里面去操作一些机械。相信案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工人在操作滑泥车的时候不慎撞到正正在后面处理杂物的死者。经过法医进一步检验之后，是发现死者腹部的位置是曾经受到重物的撞击，以致到内出血而死亡的。死者腹部的伤势位置以及他的形态，是初步和现场那部滑泥车的高度是大致吻合的。警方是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了操作人员的疏忽，以及现场管理层的一些监管不力，而导致到今次的悲劇。
2: 出事的回收场占地约200,000尺，营运超过6年。死者获受聘为挖泥车操作员，亦已任职大约6年。警方话会继续联同劳工处深入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适时。

0: 询律政司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48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8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5美元，卖出3999.5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除有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最后一轮分组赛每组两场同时进行，先讲瑞士作客加拿大嘅一场。呢一场嘅胜方将肯定攞到首名晋级资格噶啦。不过即使赛和，两队都可以双双晋级32强，而瑞士就显示出首名出线嘅决心。经过冇入波嘅上半场之后，瑞士喺换边只系1分钟，就凭住鲁宾华加斯喺禁区射地波入网，打开纪录。到57分钟，瑞士再由文森比后上射入，拉开比数到2-0。而东道主加拿大就喺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喺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球不着地射入，追到只系落后1球。佢哋喺主场球迷支持之下，之后仍然有入波机会噶，但系都未能够改写落败嘅战局。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住卡塔尔，上半场已经有3个入波出现。波斯尼亚先由阿拉比高域在禁区外炮弹式劲射入网，替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到34分钟，卡塔尔球员在禁区删到对方的传送，另一波改变方向撞向自己龙门。今场作出多次扑救的门将亚班拿达，虽然扑到大个波仍然入网。这一球乌龙波就令他们落后到0-2，而卡塔尔之后就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门前射入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双方在下半场都作出多次调动，而波斯尼亚就在80分钟凭住马米的入波锁定3-1胜局。 B 组三轮分组赛结束，瑞士最终以7分首名出线32强，加拿大和波斯尼亚同样得4分，两队在分组赛曾经赛和，加拿大凭较佳的得失球历史性晋身淘汰赛阶段，至于波斯尼亚就仍然保持以最佳第3名资格晋级的机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话题，我哋讲下科技啊，量子科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系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就包括咧启动计划，务求美国喺2028年咧系能够研发出一台咧可以处理到重要科研任务嘅量子电脑。另一项命令咧就系要求联邦部门

0: 提前部署，防止现有的国家重要资讯系统未来会受到任何的潜在量子网络攻击。
1: 中美近年在科技范畴都持续角力，包括不断投放资源推进量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分析就相信特朗普政府是明显有意争取美国保持领先地位。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是正式启动计划，推动政府和当地科技合作，完成打造一台能够完成重要科研任务的量子电脑。白宫官员说，当局将目标定在2028年前能够完成。第二项行政命令就是要加强网络安全，要求各部门加快在全国部署后量子密码迁移，英文简称 PQC，即是将现有电脑系统的传统加密演算法更增，足以抵御未来任何来自量子电脑发出的网络攻击。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一些联邦机构的高价值资产系统最迟要在2031年前要完成后量子密码迁移工作。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两份行政命令的时候说，美国在量子技术这个新兴领域领先全球，扬言未来要令领先优势扩大。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行政令同时支持美国和盟友协作，以保护量子领域知识产权和加强供应链安全。量子计算理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几十年来技术专家和物理学家一直努力尝试将涉及复杂的物理理论化为现实，应用在电脑算力提升。最新估计仍然需要至少几年时间才有条件大规模稳定应用。算力一旦出现突破，报道说各国一方面期待它可以在金融市场、市民日常生活层面等大派用场之外，另一方面国家机构亦正要提防它的强大能力足以打破现有数码保安技术。报道指，美国政府最新的行政命令既是要先发制人，亦是要未雨绸缪，以防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量子技术原理源自物质最微观层面的量子物理学。科学家指出，照明用的光当中的光子亦是量子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要讲量子运算，就要不妨先讲下传统电脑运算技术。所有资讯都由名为数码位元，即是一与零组合而成。而量子技术同样是用一和零，但是基于量子的物理特性，不再是非黑即白，既可以互换一或者零，甚至可以同时存在。这个所谓叠加状态，就有条件令一组四个量子位元可以是数码位元所表达同一组数据的16倍。量子的叠加状态亦有条件令到运算过程以多种可能性同时进行。具体地讲，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理论上是传统电脑万亿倍的几何级数。资料显示，美国由科技谷歌研发有53个量子位元的量子电脑元灵木在2019年率先曝光，成为全球量子电脑的首个雏形。2020年中国亦成为全球第二个量子电脑研发先驱国家，由中国物理学家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内地传媒报道，中国量子计算机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多技术路线并行突破以及产业化加速落地。量子科技亦都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步入全产业链布局时期。

0: 翻嚟本港啦，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医学嘅话题吓。显微外科手术咧，需要医生咧系有高度嘅专注力啊，咁手部嘅动作咧亦都要好稳定。利用咧高倍数嘅显微镜去缝合直径啊，只系有 0.1 毫米嘅微小血管同埋神经。香港大学医学院咧系引入机械人辅助，至今已经系完成咗48宗嘅临床手术，包括全球首宗以机械人辅助肝脏移植手术。
1: 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周凌宇就话咧，喺进行微创手术嗰阵咧，医生或者会因为压力或者咧系疲倦出现手震，又或者咧因为显微镜同病人嘅位置造成咧不良嘅姿势，都可以咧系由机械人应用去协助解决。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周凌宇噶，先听佢讲下咧机械人辅助完成嘅其中两宗手术嘅情况系点。
2: 呢两项手术就正正利用咗机械臂嘅长处，包括机械臂嘅长度啦，佢嗰个精准度，令到我哋可以透过一啲好细啊嘅伤口，或者一啲比较远嘅伤口，系喺一啲狭窄嘅空间去做手术。咁呢啲如果冇机械臂嚟讲咧，就手术其实嘅难度系非常之高嘅。咁而且亦都可能唔系有太多嘅医生可以做到呢一类型嘅手术。咁所以有机械臂系可以帮助到多啲病人受惠嘅。
3: 机械人辅助手术有48宗成功嘅个案，包括咗啲乜嘢类型嘅手术呢？
2: 大部分都是一些用机械臂去接驳血管，例如头颈癌、乳腺癌的病人需要做一些修复的手术。其次就是一些淋巴水肿的病人，很多时都是因为接受了肿瘤治疗，做了手术电疗之后有手脚的淋巴水肿，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技术帮他们舒缓水肿情况。
3: 除了帮助医生去预防手震这个问题之外，机械臂在手术上有帮助医生啲乜嘢咧？佢喺呢几种手术里边，亦都承担咗一啲咩工作咧？
2: 机械臂本身嘅长度啦，可以令到我哋喺一啲比较狭窄嘅空间去进行一啲好精准嘅手术，例如发线后边做嘅头颈手术啦，或者一啲腹部嘅，例如肝移植手术咁样嘅。其他优胜之处，例如医生手部嘅大幅度嘅动作，佢可以转化为一个机械臂比较细微嘅精准嘅动作啦。其次就系视觉上，因为个医生可以坐喺一张凳对住一个大电视，用 3D 眼镜去睇。咁呢个比起传统上用显微镜两个细嘅眼镜去睇咧，舒适度系会高咗嘅，都重要嘅。因为如果个医生系好攰啊，或者好唔舒服，例如肩颈痛啊，会影响咗佢做显微外科手术嘅精准度。
3: 机械人显微外科手术这个手术的时长和康复时间比起传统手术有什么分别呢？
2: 那个手术时长有机会会比传统手术长一点，但是个术后康复、那个并发症的机会率和那个住院时间是没有比传统做手术的差的。
3: 大概可以短几耐，或者是具体他们的留院时间现在在临床测试期间是有几长呢？
2: 因为我哋48个病人入面咧，我哋睇咗好多唔同类型嘅病人，咁所以咧个别嘅数字咧可能嘅意义不大。不过睇翻外国欧美嘅一啲文献嚟讲咧，最主要讲紧都系嗰个畅通率啦，即系接驳完嘅血管啊、淋巴管啊嗰、那个畅通率咧系高嘅，嗰、那个并发症机会率啦，同埋住院时间咧未必会比传统短好多，但系佢冇差过传统。
3: 嚟紧会提供一啲乜嘢训练俾医生，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到用机械臂去做一个显微外科手术呢？比起传统的训练，有没有预计过时间要几耐呢？
2: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研究阶段的，我们未真的可以引入这个系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去使用的，所以我都很难答你那个时间那样东西。不过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今次的研究，我们有四位医生进行了这个机械人那个显微外科手术的培训的，我们一日就培训了两位医生的。每个培训我们用这个平台的培训，就包括要一些网课，要在实验室熟习机械人嗰个系统啦，继而亦都要做一啲练习，我哋先至可以喺病人身上应用嘅。
3: 咁未来会希望将呢个机械人辅助显微外科手术扩大嗰个治疗范围去到啲乜嘢疾病呢？
2: 我相信我哋而家现有嘅应用 佢係可以做到嘅。咁你話一啲額外嘅，就例如一啲肝移植嘅手術啦，一啲喺狹窄空間，例如喺頸部做嘅手術啦，或者可以伸延到去其他嘅外科範疇，例如腦外科啊、小兒外科啊，咁嗰啲喺外國嘅文獻上都已經有人提及過㗎啦。

0: 環境及生態局就話，過去三年一共係收到860多宗關於西貢郊野公園嘅投訴或者報告，主要係涉及遊人不當行為同埋環境衛生等等。咁有立法會議員就關注啦，喺假日期間咧，有關嘅景點交通同埋衛生嘅情況。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率先会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不排除未来会修例引入收费制度。他又话已经在多个郊野公园等地区安装大约80部自动人数点算器，并且都计划扩展至到更多郊野公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2: 在黄金周等长假期期间，不少热门的郊野公园和营地近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但有意见指交通配套、垃圾桶、厕所等的设施不足。在昨天的立法会大会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关注政府会否订立人流承载指标、预约制和收费制度等。
3: 西贡东坝或者破边洲、咸田湾、西湾、浪茄湾等地方，一到长假期就是人流急升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是垃圾、交通清洁和居民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政府会否在西贡东郊野公园里面或者特别主要的营地订立一些清晰的人流承载指标，在十一黃金周和公眾假期之前訂立一些預約制，甚至是有收費制度、人流管制，分時段地入東坝以至其他景點。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回應說，西貢的東坝破邊洲會率先試行預約制，又說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實施收費制度。
4: 我們會先在破邊洲那做一些預先登記一些安排，看看效果如何，我們看看如何再擴大這個做法。收費那方面我們都想的，不過如果我們要收費的話，那我們現在我們發覺需要修改法例才可以做得到，我們不可以就這樣去收費。所以那裡我們會先用一個預先登記來做一個試行，然後我們就看看效果如何，將我們探討一個收費收费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排除我们可以是修改法例来代去收费的。
2: 谢展环表示，过去三年渔护署和食环署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设施和植物管理等类别。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统筹相关政策局和部门，就黄金周期间的游客流量管理、交通配套以至宣传教育等作出整体部署。谢展环提到，在上个月的五一黄金周期间，派出无人机协助巡逻和执法，亦都在热门露营地点调派人员日夜巡逻和驻守，并实施人流管制，之后未见有大量垃圾堆积，和政府预期大致相符。
4: 渔护署在西贡郊野公园露营地点和东坝一带加强了设施清洁和管理，以及在人流非常繁忙的时候实施临时人流管制措施，避免破边洲观景台和沿途山径过度挤涌。运输署和警方亦都是加强了东坝一带的公共交通服务和交通管理，现场运作大致是畅顺的。东坝一带整体秩序良好，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的营地使用的情况、环境卫生和秩序都大致与政府的预期相符，在设定的清洁安排之下，未有出现大量垃圾堆积的情况。
2: 选委界议员陈仲尼关注当局会否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合作建立动态大数据系统监察人流情况。
5: 动态的大数据监测系统一旦监测到某个日子在某个郊野公园或者营地是出现大量人流高峰的时候，会不会提前调配资源做到真正的智慧防范。
2: 谢展环就说已经在多个郊野公园安装点算器，又说乐意和不同部门合作探讨利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协助管控人流。
4: 渔护署自从2022年起已经在12个郊野公园和两个特别的地区安装了有一共86部自动人数的点算器，透过红外线感应的技术持续自动监测访客的人数，计划逐步扩展至到余下13个郊野公园和两个特别地区取代人手的点算。这些数据是有助评估哪些是访客的热点，渔护署都持续用人手、用人工智能协助监察一个社交媒体，预测下一些郊游的热点，分析人流的负荷、风险评估、访客需求等等。
2: 至於交通管理方面，高峰時段警方會在北潭涌、萬宜路和東壩等主要地點實施交通管制和人流管理，並按需要採取臨時交通管制措施，以疏導交通和確保安全，同時持續打擊非法的士活動。漁護署亦都同旅發局合作，透過網站發布東壩的人流資訊，協助訪客規劃行程，並推廣其他遠足路線和郊野守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 7.1 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外长王毅应约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中通报伊朗和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斡旋努力。达尔说，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咧现时接近维新村，而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

0: 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入境处今日开始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加设了无感通关服务，推出两条无感医道，就是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旅客通过的时候可以进行即时的身份辨认。通道是采用闸门常开的设计，旅客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速，期间无需停步，出境的过程可以减至5秒。
1: 民建联日前考察过这个无感通关试点，有份试用过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认为，新的设施是可以更加便捷旅客过关，他期望日后可以有更多口岸加设无感医道，同时亦都要改善部分口岸的接驳交通和配套。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是访问了朱立威的，听下他的意见。
3: 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第一，他的反应是比较快的。这个无感通关和现在我们用开的医道或者在机场，其实现在都用着人面识别，最大分别就是他没有闸口的。你只要事先登记了就是掂行掂过，其实就等于是普通行路这样。所以我期望如果是无感通关这个新的医道可以在我们多些关口那里去装的话，对于我们市民出入境的感受会很好的。同傳統醫道嚟講咧，大概快1至2秒。傳統醫道咧，前面嗰個未搞掂，後面嗰個要等啦。傳統醫道你有陣時都要用指紋啦，用指紋有陣時個指紋唔係咁 detect 得到噶嘛，咁所以後面嗰個係要等嘅。就算好順暢咁樣咧，個閘開個閘閂嗰度都可能要1至2秒時間嘅。咁所以咧，我自己感覺咧，比起傳統醫道咧，最少係可能要快1至2秒嘅。佢都係用人面識別嘅，前面嗰個冇問題咧，你跟住佢行咧，就好似我哋一路排隊入場咁樣，完全係冇任何嘅阻隔喺度嘅。普通時間冇乜問題啦，但一去到過時過節咧，出入境高峰時期咧，每人快1秒或者2秒，嗰個時間其實係快好多嘅。另外就係咧，雖然見到而家佢未係可以所有市民都可以用啦，佢中間都需要有啲登記啦，有啲限制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幫助去分流。入境處講佢今次呢個港珠澳大橋个口岸试咧，就系俾嗰啲经常出入港珠澳大桥嗰啲市民去试先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某程度上佢哋用多咗无感通关，普通医道咧个排队肯定会短咗嘅。
4: 咁会唔会担心系会出现识别错误嘅情况呢？
3: 我哋去试之前咧，其实都同入境处我哋详细听咗佢做一个 briefing 啦。会上面亦都问咗头先嘅问题，譬如孖生兄弟可唔可以识别到啊？如果刻意咁样遮住半块面得唔得啊？识别系统嗰个准确程度系几多啊？其实入境处俾我哋嘅数据同埋佢哋解释成套嘢咧，我哋系有信心嘅。实际试嘅时候睇得好清楚嘅。你戴口罩或者你遮住咗你嘅面，佢就会停咗喺度噶啦，你就唔可以过得到噶啦。一般嚟讲，就算我哋香港人平时睇手机，耷低头睇手机，只要佢嗰个 sensor 去 detect 到块面，其实都过得到嘅。那个准确程度我哋暂时睇到都系好高嘅。当然啦，呢套系统都系一个新系统啦，亦都认同入境处讲话啊，先喺港珠澳大桥个口岸度试一试，佢哋都要再收集多啲数据去帮手完善整套系统，令到它更加准确。我们认为未来怎样在安全和便利之间，我们两者都要出到一个平衡的。
4: 将来技术成熟之后是会考虑扩大使用范围，那你认为第二阶段是哪个口岸最适合呢？
3: 未来我觉得譬如深圳湾都是一 个空间比较大一点，那套系统比普通医道都要大一点，同埋深圳湾人流都多的，所以我想深圳湾可以做试点，罗湖就比较窄一点，我想会不会可能是在下一个阶段。其实整套系统是他们自己研发都已经是觉得很成熟的了，只要他们觉得系统成熟，市民是方便的，扩阔去其他关口，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我都期待可以在其他关口去用这个无感通关的技术。
4: 咁旅客通关快咗啦，口岸接驳交通或者周边嘅配套会唔会跟得上呢？你会唔会有相关嘅建议啊？
3: 譬如而家嗰啲口岸啦，有铁路嘅口岸咧就冇乜太大问题嘅，反而可能系深圳湾啦、莲塘啦，或者系港珠澳大桥，我自己认为系需要嘅。未来如果出入境咁方便，更多香港市民往返内地更加频繁，个交通接驳肯定系需要嘅。咁究竟系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啦，甚至乎佢会唔会有其他嘅方式方法去谂咧？我觉得呢个都系需要一整盘去谂嘅。甚至乎未来新嘅皇岗口岸，

佢可能好快就可以启用啦。嗰个交通安排系点样呢？第一阶段我哋暂时睇得到，都反映市民觉得未来去新嘅皇岗口岸配套交通暂时可能唔系好多。呢方面会唔会运输署可以动态咁样去检视一下呢？出入境便利同交通接驳肯定系一个互相相关嘅关系嚟嘅，我哋都会动态睇住。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宣布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去他们在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
1: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是有在内地经营的安老院是属于广东计划下认可的服务机构。他就说近年多了长者选择北上养老，今次的新安排都能够提供到便利，就不用受惠长者经常要往返香港领取津贴。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李辉，听下他的意见。
2: 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现时想去养老的老人家最困扰他们的地方呢，就是当他们上了去这两个省份养老，他们的生果金、他们的长者生活津贴甚至是综援呢，现时是无可携性的。他定时定候呢，他就要回来香港的银行去拿钱，又回上去广东省或者福建省那里生活。这里呢困扰他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啦，有些可能是要坐轮椅回来啦，亦都要劳动到他的屋企人陪同他过关。
3: 特首就话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和福建养老的香港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的银行户口。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否都可以带来一些便利呢？
2: 现在拆墙松绑这件事呢，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如果他是指定那两间银行，中银香港或者是工商银行，在国内开了这两个户口，我相信呢跟香港你给了这个 account 定时定后每个月都将钱打入这个 account 应该就没分别的。但是需不需要收手续费呢？那暂时就应该不是太清楚了。怎样去银行拿啊？是不是他住在福建，我就福建有哪几间指定银行，一定要给老人家知道是哪些银行是指定银行，方便他们清晰地拿到他们每个月的生果金、综援、长者生活津贴。
3: 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近年有没有多了长者选择到大湾区养老啊？
2: 有啊，这个趋势呢是近这一两年呢是很明显地加速。原因呢，因为政府亦都有另外一个政策呢，北上养老，就是广东院舍照顾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9间认可机构，即是透过社会福利处的广东计划呢，这29间的机构它分布的地区呢，你很明显看到越毗邻香港，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呢是越大的。随着政府嗰个资源到位咧，老人家其实佢哋系好多都有亲人啦，老咗嘅时候都想翻自己嘅原居地嗰度养老。咁你睇得到个趋势咧，系越嚟越受欢迎。随住政府嘅政策嘅完善啦，喺医疗方面啦，医疗券嘅认可单位越嚟越多咧，咁对于这一班北上养老的老人家，他们最担心最担心就是医疗跟不跟得到啊。所以无论政策的资源到位啦，可以过河啦，另外有保障制度啦，所以呢就加速了近年越来越多老人家选择北上养老。
3: 提翻今次福建计划的新安排，你预期会不会都多了长者考虑去到福建养老呢？同埋觉得这个做法有没有需要扩至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呢？
2: 我们觉得是有活动能力的，行得走得的。他拿住那个生果金或者是长者生活津贴，是鼓励到他们多走动，甚至是可以回国内，不用定时定候，我限定日子我就必须要回来香港报到，如果不是我就不合资格，那是不是可以更加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噶。
1: 报章摘要。
2: 明报头版报道，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计划增至超过30%，医生委员席位不变。大公报，港人敏月养老津贴下个月可以直接入内地账户。文汇报，新皇岗口岸最快5分钟通关。南华早报，李强话中国机遇2.0为世界提供市场红利。
0: 商报的头版是香港荣登全球财富第二城。星岛日报，被挖眼小彬彬不认命，成为全国特殊教育高考状元。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10岁童袭击老师，家长激动踢仔，母子双双就地。信報的頭條是字節跳動強攻 AI， 恰境外貸款1560億。經濟日報的頭條就講到340億買盤，捧芯片股，華虹上升16%最勁。
2: 首先睇明報報導，政府再次改革醫務委員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消息話預料在幾個星期之內會公布方案，其中業外委員的比例計劃是由現時的25%增加至超過30%。政府將會物色非醫生的醫療專業代表加入，同時醫生委員的人數將會不變，但就會引入更多元化背景醫生，包括政府委任的非官方醫生代表，由業內選舉產生的醫生委員席位將會減少。目前醫委會由24名醫生委員和8名的業外委員組成。據了解，政府近日是開始接觸持份者和議員交代，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著墨於改善處理申訴機制。消息就話，計劃係設立醫務調查組同埋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同埋研訊，希望令到兩階段分工更加清晰，取代現有初步偵訊委員會同埋研訊小組。醫務調查組將會負責調查投訴，決定有冇證據。如果有足夠證據，就轉介醫務審裁團研訊並且裁決。消息又話咧，法例日後亦都係計劃列明嚴重罪行名單。當有醫生干犯指明的嚴重罪行而被法庭裁定罪成，就會被即時禁止行醫。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福建的最後一日行程，是朝早先在福州和在當地養老的香港長者會面，了解他們在當地的生活。其後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參訪了3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成就展。三八二零战略工程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嗰阵咧，喺1992年亲自担任总指导而制定嘅一份长达20年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李家超话呢个都对正系编制紧嘅香港首份5年规划具有好大嘅启发性。佢咧进一步确认咗中长期规划嘅重要性，以及喺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提速提效发展，鼓励更多福建企业落户北都，引进前沿高新技术和人才，推动新型工业化，达至优势互补。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表示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款项直接汇入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超过30,000名港人长者预料可以率先受惠。昨天有份同特首查罪的港人长者就说，因为网上银行转账复杂繁复，每年需要回香港3至4次去领取津贴，以后每个月就可以即时看到津贴到账，对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说尤其方便。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

0: 会昨日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话，今次火场一共出现咗12条嘅火龙，头六条更加喺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到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者极度严重损坏，超过90%嘅受损单位都系位于火龙嘅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同火龙系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嘅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嘅原因，有人吸烟系唯一嘅可能性。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作供话，宏福苑大火酿成168死79伤，绝大部分死于吸入浓烟，死者被发现嘅位置分布亦都揭示唔同嘅逃生困境，宏昌阁嘅违规生口令到毒烟极速直灌逃生楼梯，居民咧系被迫折返，所以大部分死者留喺屋内。宏泰阁嘅居民咧起初虽然能够沿住楼梯逃生，但系大厦嘅出口就被大火坠落嘅杂物堵塞等，导致到大约半数系喺梯间或者大堂等公众地方系不治。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带出围标嘅祸害。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控告8间公司和12名相关人士，涉嫌在2022年至2023年间，在至少11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中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围标等等，违反竞争条例，涉案工程遍布港九新界，包括宏福苑在内，涉款近7亿元。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各方最新預計是需要去到2028至到或者是2029年，即是最快兩年之後或者三年後才會進行審訊，需時大約30日。信報報導。
0: 商報報導，證監會發表年報，顯示香港資本市場過去一年在投資資金、數字資產和股票市場等多個資產類別都取得顯著增長，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到3月底之前的年度內，日均成交額按年急升 50.6% 至到381億，總市值增長是 25.2%， 其中單一股票共幹及反向產品市值是年内更加飙升60倍。另外受到强劲净资金流入所带动，是在香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是跃升 19.4%， 同期代币化投资产品亦都是增长显著，13只证监会认可的零售产品的管理资产总值是按年上升了接近6倍，达到108亿。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并且是支持。李强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近期国际上有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对全球发展来讲，是意味着更加可及的先进技术、更加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新产品，而中国将会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回复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本学年透过三层应急机制的第三层，即是校长转介高自杀风险学生接受医管局精神科服务的个案是有63宗，其中 11% 属于紧急个案，48%是属于半紧急，其余是稳定或者已获跟进。至于第二层转介社署校外支援网络的个案，今个学年截至到3月是录得330宗，已经超过上个学年全年的299宗。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高考近日陆续放榜，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滑眼案受害的男童郭斌，在残疾人高考当中以721分的高分荣膺医学类全国第一，将会是攻读长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13年前，年僅6歲的郭斌是被人是挖去雙眼，永久失明，後來經香港眼科醫生的團隊免費治療和植入二眼。而一直有協助他的醫生林信潮就說，感嘆郭斌的經歷巨變仍然是樂觀堅強，正正是體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寫照。這個是《星島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有市民說紅磡一間小學日前懷疑發生學生毆打教職員的事件，多人受傷，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記者是向校方查詢，校方是一度否認事件，其後又說只是涉及男童襲擊教職員，因為這樣不構成毆打或者毆鬥。執法部門回覆說，涉案的10歲男童因為學校問題和教職員爭執，傷及一男三女，受傷人士全部都是學校的職員。而男童的46歲媽媽介入處理事件的時候，因為情緒激動，輕輕踢向涉案的男童，男童涉及襲擊致造成身体伤害，他的妈妈涉及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是双双被捕。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关于新皇岗口岸的议案，意味着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并且计划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特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新口岸的软硬件配套，促进北部都会区和内地的人流物流便利化，加速构建创新发展产业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开始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可以选择将政府现金援助直接汇入内地户口。而今日开始，港珠澳大桥亦都会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这些新举措无疑都是有利于便利市民生活和加强两地合作。展望未来，当局仍然需要创造条件，更好对接国家15规划的契机，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等跨境要素双向流动变得更加顺畅。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打算斥资近百亿元在古洞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办公大楼，除了是政府办公室、社区设施，还有可以作为剑击场地的体育馆。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是采取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展现政府推动北都的决心。政府提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是会兴建类似的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有小学想举办世界杯之夜，让到学生是回学校看7月15号凌晨2点半上演的世界杯四强赛事。不过面对舆论压力，校方是将活动调整至到7月12号的上午举行。评论就认为理解世界杯之夜的争议性，但同时都觉得不应该以僵化的标准扼杀教育的弹性和想象。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反驳欧美中国冲击 2.0， 而强调中国创新技术产品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 2.0， 而不是威胁。面对着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中国正是以两条腿走路，战略以刚柔并济的姿态破局。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整个欧洲连日来都遭受极端热浪侵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就警告，可能是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就已经在热带太平洋逐渐地形成。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极端天气不单止是炎热，都还有狂风暴雨。评论就说，特区政府绝对有必要提高警觉的灾难预测，接下来的风季都会是严峻的考验。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